0: 好，憋出一海豚音。
1: 谢谢大家。接下来，锡林郭勒草原春晚最后一首歌。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那一定是一场梦，但它分明在提醒我们，

0: 去听，去看，去寻找。土地里生长的舞蹈，晚风里流传的歌谣，村庄里麦田中阡陌间，无处不在的艺术家正在吼唱。生活是造梦者，这一次我们把梦变成现实。
1: 撒贝宁，您被正式确定为你好生活春晚总导演。
2: 村庄的村，
3: 春晚总导演。
1: 总导演。尼克买提，您被确定为春晚执行导演。开始出发吧。
4: 总导演，总导演，哎，您给您啊，放那儿吧。
5: 好，
4: 这就是我们总导演的风范，雷厉风行，认真而严谨，每一步都策划到了。喝不喝？喝一口。
1: 再加点糖。
6: 阿姨，到台上唱歌吧。
1: 这世界那么多人。人群里。

0: 王导演，我决定唱《这世界那么多人》了，你看行吗？
1: 蓝色清晨，
2: 朱夏浓绿，山海连城。另一个深圳，离喧嚣渐远，离生活很近。西贡村、鹤叟村、崖山村都不允许你走得太快。第一站，就这里吧。

0: 哪个买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嗯。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4: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有点不太一样。
5: 我叫右扁平，那个背着卡麦隆。
6: 你海天，
7: 我出来也别讲，不知我名诶晃扬。不安
8: 踏上飞阔的国土，
9: 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0: 脸红了，
9: 我也脸红了。
5: 不爱吃婚恋，爱唱河南戏。
7: 不是说娘改口费多少钱，
9: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
11: 对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
4: 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12: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13: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

0: 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同为主持，为何同工不同命？小尼帅气亮相，闪耀全场。小撒变身小龙虾，为科学献身。迷幻影子到底如何变成红色？经典实验再次登场，真空塔中进行实验，见证羽毛与金属球到底谁先落地。科学的谜题在这里逐一解开，见证科学时刻就在奇妙实验室。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6: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每一位热爱科学的朋友。
6: 又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我们所有人聚集在这里，共同来打开我们的脑洞，在各种科学现象当中去寻找它的答案。今天在场上同样还是来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曹泽贤老师，作为我们今天现场的科学顾问，为我们解答每一个科学实验背后的奥秘。欢迎曹老师。
8: 大家好，我叫曹泽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已经走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科学不能保证我们幸福，但是没有科学，今天我们可就幸福不起来了。好，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科学，爱上科学，学会科学。谢谢大家。
6: 这道实验题应该说在科学史上非常的经典，做了好几千年了。
7: 是的，
6: 早在公元前30世纪，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从自然界的很多现象当中，他给出了一个结论，重的物体一定比轻的物体下落的速度要快。这个观点应该说在西方世界统治了将近2000年左右，一直到一个叫伽利略的人，他在哪儿啊，比萨斜塔，做了一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实验。
2: 针对亚里士多德物体越重下落越快的猜想，伽利略提出了质疑。据说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的最高层重复做过多次的试验，他将一个重100斤和一个重1斤的铁球同时抛下，两个铁球差不多是同时落地，由此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猜想。
7: 但是人类一直没有停止对于实验的验证，到了上世纪70年代，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完成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有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在月球上空气密度几乎为零的地方，
7: 阿波罗15号上的宇航员，那是1971年，视频的像素清晰度非常的低，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宇航员手里拿了两个物体，一个是一个锤子，还有一根羽毛。当时这个实验就是在验证伽利略的观点啊哈。
6: 所以这个实验其实直到今天为止，科学家还在不断的反复的在不同的环境中在做。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桌上有一个金属球，
7: 黄色的羽毛，
6: 这两个东西到底在空气中它的重量是多少呢？来，我们现在桌上有一个台秤，我们先试一下。小妮，你先称一下羽毛。好，1.38，1.39，1.40，1.41，它在长个儿哎。

0: 我们就确定它一个平均数吧， 1.40。
1: 1.40，
0: 好。 接下来 是这个金属球，
1: 它的重量是 677.93。
0: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通过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创造的一个特殊环境来验证一下这两样东西它的自由落体速度到底多大。
1: 实验升级，
0: 进入大实验区，来吧。 我告诉大家在我们身边的这个装置是什么，这是一个真空管。大家知道这套实验设备放到我们这儿有多难得吗？我告诉你们一个细节，在这个实验刚要开始之前，曹老师跑过来跟我跟小尼说快快快咱们快合影。我说为什么要合影呢？说这个装置到时候待会儿就拆了，全国唯独就这一套，是吧曹老师？
2: 其实就是说建立这样的落塔，用来把东西从上面往下自由落体，让做实验。科学先进的国家都有这样装置，我们国家比方说在北京中关村就有专门的落塔。
0: 我们来看看一个600多克，一个1.40克左右，到底在真空状态中它的下落会有多大区别。有请实验员出场。
3: 羽毛和铁球把它们交给我们的实验员。接下来，实验员把羽毛和金属球放在6米高的真空管中，以相同高度挂在管内顶部的电磁铁上，在确保密封之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谢谢我们的两个实验员，接下来有请楚涵。
4: 楚涵也要进到这个真空管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根高6米的亚克力真空管。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神奇的仪表，我们叫做真空仪表。它可以测量里边实时变化的气压值。其实说到真空，除了我们日常所说的绝对真空以外，都是指比大气压稍微低的状态。 比如我们家里边用的真空吸尘器，其实它没有到绝对真空，完全真空，对，也就到 0.7到0.8个大气压之间。 但这个装置不得了，它能够把气压抽到100帕以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0.001个大气压。
0: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亚克力管承受了外面大气压极大的压力，巨大的大气压力。有一个实验是
2: 油桶被大气压瞬间压扁的实验，其实同样的原理，这个时候管子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它就算是
1: 破裂，应该也是向内破裂吧？
2: 对，也还好。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先开启抽气泵，请我们的实验员来为我们操作真空泵，把亚克力管中的多余的空气抽出去，让它实现一个近乎完全真空的状态。
0: 接下来，实验员将关闭放气阀，打开抽气阀，利用机械泵抽取真空，约45分钟后，真空管内的气压将达到100帕以下，符合实验理想条件。在我们这边有一个操作台，操作台上有一个释放开关，摁下释放开关， 电磁铁就会失去磁性，所以两个被吸在上空的这个物体就会同时下落。
4: 对，
1: 这事儿我觉得你还是离得远一点，让咱们实验员来。
0: 我的智商连摁个开关都摁不了吗？
1: 因为我们准备这个实验装置准备了很长时间，不能毁在你的一根指头上。
0: 不，那我用这根呢？
1: 你冷静，冷静，实验员，我把它按住了，你准备开始吧。<笑>

0: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根假羽毛，它落得好快呀。
1: 从肉眼上来看，它跟接触球落地的速度是一样快的。
0: 它仿佛一只扎向地面的小鸟。现在内部，
1: 请小萨进入真空管为我们进行检查，来吧。
0: 别能开吗？
1: 可以吗？
2: 我们在打开阀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气压在慢慢的恢复到大气压的数值。
0: 楚涵他们已经把底下的这个底盖给打开了，
1: 掌声欢迎小雨和老铁。还是刚才的金属球，再来一次。
0: 我们两个来，来，一二三。我们的题目要来了，请各位通过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3: 真空中的羽毛与空气中的金属球在相同高度同时释放，哪一个先落地？ A 金属球， B 真空中的羽毛， C 同时落地。
1: 真空中的羽毛和空气中的金属球。
0: 好，看一下各位的答案。选 A 的占到了5%，就认为金属球先落地的；选 B 认为羽毛先落地的占到了40%，认为同时落地的占到了55%。A 答案很少，只有5%。未来队答题答到 A 最快的刘浩。
4: 其实我选 A 这题，我其实看错题了。我这个刚才想了一下，我想选 C， 我可以解释一下理由吗？
0: 可以。
1: 你的理由
4: 很充分。我选 C 呢，就是因为金属球它是球形的，我认为它受到的空气阻力应该很小，
0: 即便是在空气中也可以忽略不计，是吗？
4: 而且的话在同样高度，我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在同时落地的。
5: 我提醒这位同学啊，空气阻力是否可以忽略不计，取决于你运动速度多快，当你快了你就知道那空气阻力有多大了。
0: 所以你汽车再设计的流线型，一旦达到一定时速，它的阻力也是很可观的，
5: 非常大。还记得上次我们谈回收舱进入大气是什么样子吗？要着火的。
0: 但是我觉得他解释的这个有一点道理，就是尽管刚才我们说在真空环境里，但它其实还是有一丁点空气的，
1: 对，
0: 它不是完全的真空，所以羽毛的下落仍然还是受到了一丁点的阻力。而在空气中，尽管它受到阻力，但是在秒量级的高度下，那么这个速度它能达到多快，阻力对它有多少
1: 真的可以忽略不计吗？
0: 我觉得 不太好说，所以两者一抵消，搞不好还真是同时。
6: 只有实验验证才能给我们正确的答案。
0: 好，有请实验员出场。
3: 接下来实验员将再次安装羽毛和金属球，其中羽毛安装在真空管内，金属球暴露在空气中，然后打开机械棒开关约45分钟，令管内的气压达到100帕以下，即可达到实验理想状态。
0: 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羽毛和铁球下落的情况。三

0: 先不要着急鼓掌。
1: 每一个答案都有喊叶的人，我发现。
0: 先不要着急鼓掌，我们根据高速摄影机为我们拍下的素材，我们回放一下，准确的验证两个物体下落的速度。
2: 来，
0: 好，
2: 正确答案是什么？来看，
0: 羽毛先触地。我们再看一遍，好不好？来，再看一遍，停。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来，金属球的上端跟羽毛的上端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看到没有？就是球顶和羽毛的尾巴是在一个水平面上，我们应该用这个点来作为参照点。来，继续播放。正确答案是 B， 也就是真空环境中的羽毛下落速度比空气中的铁球更快。

0: 大家的答案各有差别，而且我们俩还分析了半天，以为是 C， 但最后是 B。曹老师，您怎么圆这个场？
1: 金属球和羽毛的下落比赛，出现什么结果，我们都能圆得了这个场，你放心。嗯、啊？对啊，
0: 您这么不讲原则啊？
1: 不是，我当然讲原则了。
0: 就出现什么结果都可以接受。
1: 对，这是一个物理学家思考了2000多年的一个问题，不是像。

0: 先说刚才这个实验结果，嗯，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高度是多高？
1: 六米。
0: 而一秒的时间，一个自由下落的落体，大约它的速度可以差不多啊，就达到每秒10米，那就是一个最好的运动员跑的速度了。想象一下，你跑步那时候你遇的空气里阻力是多大？所以说，空气里的球它是切切实实的受到了阻力的，
1: 有阻力。
0: 哎，所以说呢，球比羽毛下落的要慢一点也是合理的。嗯，但是这个实验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羽毛比球下落慢也是合理的。
1: 您说的控制不好指的是？
0: 就是因为羽毛这样的一种形状的东西，你很难让它是平直往下下落的。比方说你有一个小的角动量的时候，它会转动起来的话，那么它下落的过程中就可能把它的动部分转换成势能，那么它下落可能就慢了。传说中的所谓在比萨斜塔上的实验，这个实验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给不出任何结论的。很简单，它典型的下落时间就是2秒，2秒钟的时间，用人类的眼睛去判断所谓的同时释放和同时下落是没有，是不可能的。那么好，说现在我们有更精确的钟表，我们有高速摄影，我们是不是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你会发现也不行。假设一下，我们还用那个电磁开关往下放，嗯，然后呢，我们用特别高速的摄影机，嗯，我们判断一个差不多下落2秒的物体。我们有一组人测出时间是2秒加上1纳秒，就10^9次方秒。那么另一组呢，我测的是2秒少1纳秒。那么你会发现有一组说我在2秒的时间里面才仅仅测到10^9次方秒的误差，因此我认为他们是同时下落的。另一组说不对，说我在仅仅2秒的时间范围内竟然测到了高达10^9次方秒的误差，因此他们不是同步下落的。那么这两组人，你估计谁能说服谁？科学家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真正最后解决的问题叫 Gedanken Experiment， 就思想性实验。这个实验你要在脑子里做。我们假设重的东西比轻的东西下落得快，那如果释放的时候这两个球粘一起，是不是应该比原来重的球下落还快？可是呢，你这么一想就不对了，应该是那个下落慢的东西连累了下落快的东西，所以下落速度应该在他们俩刚才的速度之间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重的东西比轻的东西下落快，这个逻辑上说不过去。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么你想，如果两个物体真空条件下了啊同步下落的话，那么当你把两个物体粘到一起的时候，它和原来的两个单个物体还是同步下落的，这样的话就逻辑上就一点没困难就没有了。因此实验的结果是在同样的重力场中，不同重量的物体是用相同方式下落的，这才是这个东西科学的结论。这个地方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观念，第一，真正的科学实验永远是理论的。第二条，我们永远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扛在你的肩膀上。谢谢大家。
1: 我真的觉得科学家这个职业太有魅力了。
2: 对，
1: 就在于当我们每天都在想着今天穿件什么衣服呢，中午吃点什么好呢，有那么一群人在用他们的这个实验室去构想着人类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去解读着千百年来我们疑惑的那些东西。尽管这些东西也许不能在眼下给我们带来什么最实际的感受，但是他们是人类思想的前沿，他们走出的距离也许比我们要多多少光年。
3: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猜想，科学界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从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到今天真空管状的实验，不断推翻前者，正是科学进步的车辙。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4: 接下来一定是一道运动题，不然导演为什么要让我换一身运动装？
1: 反正小尼换装肯定跟这个实验有关系，但是在实验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妙趣横生的表演，
4: 来吧，
1: 有请。

0: 蝙蝠侠。狗狗。谢谢两位，两位辛苦了，谢谢。其实道理很简单，
1: 对，
0: 是吧？它就是光通过一个阻挡，
1: 对，
0: 使它在这个幕布上产生一个黑影，
1: 是
0: 这个影子的区域，通过你手的变形，就可以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形象。
1: 离光源越远，它越小；越近越大。
0: 从我们小时候人人都熟悉的游戏中，我们也看到了隐藏在这背后的科学道理。嗯，而这道题就和影子有直接的关系。小尼已经换好了衣服，这身衣服是要和我们的题目有关的。来，我们上道具。给大家介绍一下台上的道具啊，从刚才的小手电，我们发现已经升级成为大家伙了。现在台上是两台激光炮，还有一个白色背景板，这里有几个不同颜色的玻璃纸。现在我们有请实验员在白色背景板上为我们打出一个影子。

0: 接下来请各位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1: 请问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现在这片黑色的人影变成红色？ A. 换一个红色背景板。 B. 让实验人换上连体的全红色的实验服。 C. 在人影上叠加一道红光。
0: 时间到，请看一下各位发送的猜想。哇，只有8.3%的人认为是 A， 也就是说换成红背景板。3.3%的人认为是 B， 换上一个连体的红色实验服。85%的人认为是 C，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未来队一致选择了 C。来，我们来听一下加油队选 A 的这位。
2: 这道题呢，如果有绿色的选项，我可能会选绿色，因为呢，在色相的关系当中呢，绿色和红色是补色。小尼老师站在那儿，如果光打的是绿色，那它没有吸收光的地方呢，可能会因为补色形成一部分的红色。但如果我们的选项没有这些的话，我判断红色是因为我们的现场的光呢，又相对呢是有些微光的存在，应该会有一些红色的呈现。谢谢。
0: 哇，他刚才说到了一个补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如果绿色打到那儿，在没有吸收到绿光的地方，可能就会由红色来补进来，所以它会形成一个红色的影子。但因为我没有绿色选项，
2: 所以我选择 A。我希望呢是通过它背景自身的色，做成一个慢反射的一个现象。
0: 我忽然看到双胞胎姐妹一反常态的同时举手，我们同时给他们两只话筒，
3: 看他们
0: 看他们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3: 好啊。
4: 物理的反射原理，穿上所有的就是全身红色的衣服会将所有的红光反射掉。比如说看到您穿的是黑色衣服，是因为您衣服把所有的光都吸收了，所有光如果都透过去的话，您看起来是透明的，是所有光都透过去了，而黑色是所有光都吸收了。然后如果你能看到红色，是所有红光都被反射了，其他色的光都被吸收了。
5: 对，所以我们看到红色其实是这个物体并没有吸收红光，红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中，我们看到了红色，所以我们认为是 C。 因为 A 的话没有光透过去，所以它肯定是黑的。然后 B 的话身体便把红光都反射出去了，没有光透到

0: 后面，
1: 仍然没有光透到后面。
0: 对，
1: 验证一下吧。
2: 没问题。
1: 先请实验员为我们换上红色背景。我们先来验证 A。来，小尼，请进入实验区。开灯。好，移入实验区。影子

0: 影子一如既往的和人一样黑。好了，这个选项在开灯的一瞬间已经揭晓， A 答案错误。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等待小萨换装，他给他准备了一身红秋衣，耐心的等待一下。哎呀，好期待，红与黑。
2: 一只可爱的麻辣小龙虾，
1: 大家说帅不帅？而且是又红又帅。
0: 他们准备把我脸上喷上红漆，被我断然拒绝。
1: 但是呢，为了保证实验的品质，我们必须要严谨一点，这是个科学节目，我们必须保证他全身上下都是红的。脸上喷红漆太残忍，这样，墨镜。接下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小萨，红衣人走到实验区。好，现在他已经站在了实验区，让我们一起默默地观看一只小龙虾的表演。它的影子是什么颜色？我们要不要验证一下？其实穿着红衣服，如果打在红色的背景板上，哎，
0: 对，
1: 会不会有变化？
0: 好不好？
1: 好，来，我们加强第二个选项。好了，接下来我们把背景板换成了红色。
0: 好的，
1: 再来看一看，请把探照灯打开。

0: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1: 再试一下，如果拿穿着红色的衣服，在红色背景板前，在探照灯前加上红色的色片，所有红色的元素全都聚合在一起，有没有可能印证我们的 B 选项？来，来，验证开始，请打灯。

0: 借着这美丽的颜色，祝福小撒越来越火，越来越红，好不好？只是他现在已经看不见了。来，摘吧。我估计现在你的眼里一切都是红的。<笑>但是稍等，加油队还有人不服，还在举手。我补充一点。 就是刚才萨老师戴了一个红色的墨镜，然后呢，你摘下来之后呢，小宁老师说你的世界应该是红色的，我觉得可能说更多的可能性应该是绿色的，因为呢，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在色彩里面我们有一个补色的关系，这是我们人的眼睛的一种机制，当你看过过多的红色的时候，在很多地方看到的应该是对应的补色，就好比说在医院里手术室的手术服，在过去以往呢是白色的，现在为什么换成绿色呢？
1: 对，
0: 是因为医生在
1: 做手术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伤口和血液，它看多了之后呢，会在对方的衣服上形成绿色的残影，会干扰他的手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把整个手术服换成绿色的。
2: 你这个知识点补充的非常好，
1: 这就是一个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改变。白色手术服变成绿色手术服是为了手术更加的精准和安全。谢谢。
3: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验证第三个答案吧。
1: 好吧，来。 你开灯打他，我开灯打影子。最后一个答案了啊！不出意料，未来队应该是全队加分了。但我们的节目大家看了这么多期，也应该知道经常出乎意料。三、二、一，开灯，打向尼格买提。 仍然是黑色的影子。好，接下来我这边开灯，我要跟它的光区重合，在人影上叠加一道红光，见证科学的时刻。

0: 的答案是 C。
1: 曹老师，这个到底是什么原理让 C 成了正确答案？
2: 不同频率的光在我们眼睛里面引起的效果是不同颜色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看见这个波谱啊，从长光的红光到最短的比方紫光，我们可以取三个单色的，比方说 长波长一段取红色，最短波长我们取蓝色，中间那一段呢我们就取绿色，那么我们就取这三种那个原色，这三种原色，然后我们让它用不同比例，然后给调配成不同强度的光，大概就能够再现我们在自然界里面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彩色，这就是所谓的三原色原理。当其他颜色的光被挡住，而红光打在阴影区的时候，漫散射的红光进入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的影子因此就是红色的了。大家可能今天注意到了，我们现场所用的光源颜色非常鲜艳，那是因为我们使用的光源是 LED，它是一种冷光源，也就是说它把大量的能量用于高效的产生光而不是发热。
1: 谢谢。从2007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就推动了国家绿色照明工程，这个照明工程意义非凡，可以说在一年的时间里，如果所有的灯泡都换成节能灯的话，可以节省480亿千瓦时的电。
3: 谢谢我们未来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震撼的答题经验，谢谢你们。
4: 通过二位主持人的多种尝试，最终以叠加红光的方式将影子变为红色。三原色与光学的吸收与反射，使得光与影的邂逅不止黑色。科学让我们的世界更加五彩斑斓，更多科学时刻就在奇妙实验室。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

0: 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梦想中国音乐盛典由梦之蓝梦六家独家冠名播出。
5: 梦想美丽中国，唱响魅力民谊。梦之蓝梦六家邀您共赴梦想中国音乐盛典。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梅文给我们准备的开场曲，
1: 开场的第一首歌啊，我们选择了一首传唱了几十年的老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它虽然呢是一首老歌，但那份对家乡的自豪与深情，无论在哪个年代听啊，都是能够触动心弦的。
0: 哎，没错，无论你是远离故土的游子，还是从未离开家乡的人，那份对于故土的眷恋都是相通的。
1: 歌曲所唱的呢，不只是那个年代的丰收和喜悦，更是一种非常非常朴素的情感，那就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最温柔的角落。哎，
0: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能够帮大家想起那些让你牵挂的地方，还有那些等你回家的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首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我们心中那个家。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歌曲回来，让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山东烟台的许明哲留言说了，和老伴啊翻以前的照片，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苦但是心里甜呐、想点一首有山有海有你给他，这六个字儿把我想说的全占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见证了太多变迁，只有他还在身边。老伴儿啊，这辈子有山有海有你在，我这心里就特别知足。羡慕不羡慕？
1: 明哲大哥，烟台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海，像您所说，最美却美不过人间烟火。所以果然，再美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个对的人陪在您身边，都少了那一味儿。
0: 梅文说的特别对，就是在我们心里边呢，就是山再高，海再深，景再美，你身边的人不对，你就感觉就是。就跟那个做菜没放盐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说所谓的知足，我觉得就是忙活了一辈子，一回头，哎，那个人跟你一块儿从苦日子里熬出来了，那还一直在你身边，就也没嫌咱穷，这种日子是越过越甜。
1: 那咱们就把这首充满爱意的《有山有海有你》送给您和老伴儿，愿您二位也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阅尽千帆归来依然是彼此手心里的宝。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来吧，我们接着看留言。来自上海的刘东辉留言说，小时候声乐比赛总能听到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大街小巷啊也是这首歌的旋律。那时候的我真没有那么爱听，直到离家上大学，偶尔想起了童年快乐的时光，想起了梭鱼湾60万人合唱的场面，才猛地感受到了这首歌的魅力。我又想大连了。
4: 你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吗？
3: 听过。哦，大海呀大海，我又跑调来。
4: 就我特别喜欢的不仅仅是副歌部分，就是前面讲故事的感觉特别好。就是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哎，其实有些歌就是这样，小时候呢耳朵听不进去，长大之后心却

0: 也听懂了。
1: 其实现在的我们终于听懂这些老歌的时候，终于读懂曲中意的时候，也就终于读懂了那个叫做大连的家。东辉，愿这首大海啊故乡能够化作一股咸咸的海风，在这个繁忙的午后替你抱一抱记忆中的梭鱼湾。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圈的玉春留言说，杨哥想听一首乡愁行吗？没问题啊。当我被城市的钢筋水泥、急促的交通以及永远都回不完的消息所困时，偶尔会忘记我曾经也是那个在山间赤脚奔跑、眼里满是星光的孩子。这首歌能让我在喧嚣中找到片刻的安静，找回那个简单纯粹的自己。我相信人生缓缓路漫漫，自会有答案。
1: 其实您点播的这首《乡愁》不只是旋律好听，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也拨动了很多人人生的律动。我们不着急给答案，就像最后您说的那句，人生的路啊慢慢走，答案自己会来的。
0: 其实这位朋友的留言呢也提醒了所有人，就是咱们心里边啊永远要保有一颗童真，即便我们生活满是嘈杂和吵闹的声音，
1: 也希望我们永远能听见心中那个从未长大的孩子的声音。那这首《乡愁》唤醒你。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

0: 和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3: 好的，
2: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长海留言说，这次回老家变化可真大，以前的平房全变成了高楼，窄巷子也成了宽马路，翘首望苍穹，雄鹰任翱翔，日落云霞归，游子恋故乡。我有点想点首《念故乡》送给像我一样的游子们。
3: 我发现我们的网友发来的留言都太有诗意了，
2: 真的，
3: 就是有的时候搞得我们在回复留言的时候都感觉自己要
2: 压力山大，
3: 要引经据典，是不是？我想跟长海说什么，不用太过失落，钢筋水泥盖得再密，也挡不住你寻找记忆里那个小院的眼睛。路宽了是方便咱们常回来看看，楼高了是让咱们在远处也能一眼瞧见家的方向。
2: 真的，其实就是因为惦记，所以不论山河如何变化，城市的建设发展如何日新月异，家都是唯一的导航，永远的坐标。所以长海这首寄托了无限深情的《念故乡》，带给您，也带给所有思乡的游子。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关山月，他说每次听这首多情的土地啊，我就会想起第一次音乐统考，在登峰鹿鸣山庄对着大窗外的群山，嗓子眼儿都在抖啊，多亏钢琴老师帮衬，总算是没掉链子，出考场我就哭了，这首歌藏着我最紧张也最难忘的青春呐、啊。
1: 这位朋友，登峰鹿鸣山庄的山野、大大的窗户，远处的群山，这哪里是考场？
0: 这还紧张，
1: 真的
0: 多放松啊！
1: 这就是你音乐梦开始的地方啊！但是回过头来，永远永远会记得初心的归处啊！那多情的土地。也许替你记住了那天的山，老师伸出的手，更有那个没掉链子的你自己啊。
0: 对，出考场怎么着？他哭了是吧？你知道那个眼泪是什么吗？那个眼泪就是把所有压力都还给了群山，把勇气留给了自己，对不对？谢谢这位朋友愿意分享这段青春啊，我也相信那片多情的土地不在别处，就在你拼命站住的考场上，也在你的心里。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4: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辽源的雷晨宇留言说，在外头闯荡这些年啊，受过累，也遇到过不少的闹心事儿。以前总觉得外头精彩，现在才发现家才是最能让我喘口气儿的地方。我想点首《快乐老家》送给咱爸妈，有家在，我这心里就永远有底气，不怕在外头碰壁。
4: 哎呀，陈宇，东北老乡啊，说的挺实在的，就是咱们离家在外啊，等你折腾累了，你才发现能让你彻底放松下来不怕碰壁的还是那个家。
3: 那必须的。您说那外头的精彩，那就是给别人看的。
5: 是
3: 家的好呢，那是关起门来自己最清楚最知道。
4: 累了能躺着，然后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对不对？
3: 委屈了咱就大方的哭，碰壁了那还能有人给你揉揉头，说没关系宝贝儿，明天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那别的不说了，这首快乐老家太适合你了。那咱们就把这里的不害怕借着这首歌送给更多的朋友。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4: 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5: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4: 你身高有没有要求？
5: 1.85米以上。
4: 你有1.85米吗？
6: 85.5。哎
4: 呀呀呀！你哪人啊？
6: 我西安的。
4: 有点远，西安行吗？
5: 来东北。
7: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4: 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
8: 呀呀呀！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9: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0: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2: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1: 不平别上头啊，该出手
2: 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
0: 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
3: 真的好，哎呀，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见证本周周冠军的诞生。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友，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音乐评论人流水记。
2: 大家好，我是2010年度星光大道总冠军刘大成。我也是从星光大道一路走过来，所以说我跟选手们还是有共情的。
0: 是，你是很暖，但是我也希望你那个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你成长了，也希望他们跟着你的脚步更快的成长，好不好？
2: 好，今天见证他们的精彩。
0: 好的。
3: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王蓉。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把祝福送给每位朋友，每位选手今天都闪闪发光。
0: 好，谢谢，谢谢，四位请就坐，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哎呦，星光嗨唱团。来，我们的

0: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润，来自浙江衢州，现在在四川读大学。
1: 你要是做艺术这一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认同，你需要经历点事情才可以把自己打磨得闪闪发光。嗯，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做好准备了。有点难，但是我做好准备了。
1: 做好准备了，其实是不是一路走过来都是一直在为这一天在做准备？
0: 就是今天的这个舞台也是检验我这么久以来对于音乐道路上这方面的一个检验吧。其实我相信所有的有梦想的人，他们在路上都会经历一些坎坷。在此呢，我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看到我的失落，没有说去指责我，我感到了一种
1: 被接纳，
0: 对，被接纳，被看到。他们为我去找了那个咨询师去跟我对话，他们甚至自己去跟咨询师去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对话。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东西。我是从小学习美术和音乐的，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也考了钢琴十级。美术呢，我从小就喜欢画水彩、画素描、水粉，也是从初中一直学习到高中。我一直以为我要走的是
1: 美术
0: 的道路，对。但是呢，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来到了北京参加美术的培训班。嗯，我们的培训班为我们就是举办了一个音乐节，在通州那边
1: 美术班，
0: 对，
1: 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音乐节。
0: 对，学美术的孩子特别喜欢音乐，其实大家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去报名了，我当时也是去唱了一首歌。我觉得这个经历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踏入音乐这条路呢？我后来我也去参加了音乐的培训嘛，然后我就在那儿试了一个月，我就觉得哦，好像艺考对我来说好像还可以，可以跟得上大家，我就继续学下去了。
1: 嗯，妹妹在高中的时候经历过一段不想出门的日子，家长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有的时候有一些艺术天分的孩子，我是觉得他的触角特别的敏锐，他可以很清晰的去触摸到人生的美好，也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些人生当中他并不想看到的影子的那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他小，他接受不了这样的重新的认知，

0: 但是没有想到美术生的他用音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妹妹她其实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创造力，就是她很喜欢写东西，就唱着唱着她就开始真心的想用，
1: 对，想创作，
0: 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吧，哎呀，那真哥能不能借妹妹你的宝贝琴用一下下，可不可以？妹妹最近自己写了一首歌，叫什么？
1: 敢，
0: 勇敢的敢。
1: 对。
0: 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可以听一听。

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声音就属于，哈、啊，第一声出来会有叫彩声同时响起的状态。你的声音跟你的形象反差还蛮大的。他的就是个儿这么高，然后圆乎乎的，就是挺粗犷的那种感觉，但他声音很细腻哦。
1: 也有粗犷的声音，
0: 也有粗犷的时候。一会儿让我们听一听，你张开眼睛跟我说话。
1: 迅姐好，然后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
0: 然后、哦、嵊州，
1: 对，粤剧之乡小吃特别多的地方。
0: 对，粤剧的演唱的方言就是嵊州话，粤剧的细腻是来自于嵊州。那我明白了，你歌声当中有这样细腻。

0: 腻的感觉啊！而且他的名字好特别，他叫郑迪磊，狄仁杰的狄，光明磊落的磊，是吧？
1: 是的。啊，怎么讲？我光明磊落，
0: 光明磊落的做人，
1: 是的，
0: 踏踏实实的唱歌。但你是学唱歌的吗？
1: 我是一名厨师。
0: 对，
2: 好像
0: 他是个厨师，而且是大厨。
1: 因为我以前300多斤。
0: 你介意给大家看你原来的照片吗？
1: 不介意，不介意，
0: 不介意。这样子，哇！
3: 妈呀，减了一半啊！那
0: 减了一半啊！你当时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去？我一定要减下来。
1: 我想要让自己健康一点，然后给我的老婆一个好的未来吧。
0: 就你300多斤当厨子的时候，他就
1: 对
0: 跟你一起去打拼了，
1: 已经在一起打拼了。我们在一起那会儿，就像大多数年轻人到大城市发展，就一开始我们都挺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俩交完房租以后，就只剩下几百块钱了，然后而且我们那会儿还是异地恋。
0: 异地恋？
1: 对，想着攒钱见对方。我也好几次跟我老婆说，不行，我做这个音乐也没有这个正经收入，咱不行就放弃吧，或者
0: 我还是做厨师，最起码有一个体面的稳定的收入。
1: 对，但是我老婆她就很坚定地跟我说，老公现在能做自己的事儿已经很难了，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音乐梦想，就像我今天来到了星光大道这么大的舞台，我老婆说去，你一定要去，我支持你，不管怎么样都支持你。哦，
0: 就好女人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男人他需要有人扛他一把，在后面推他一把的时候，他能果断的说去。
1: 是的。
0: 这个好女人今天来了吗？
1: 来了。呀、yeah. ！
0: 我的天哪！我说我，他就坐在第一排，我以为他是看着我呢，原来是看着你呀、啊！这么又漂亮又美丽，然后又温柔又善良，还很坚强。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他300多斤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
2: 是的。
0: 那时候为什么他追了你，你就认了呢？不是那个，你就答应了呢？
2: 那时候他，就是我还不知道，我就把他当弟弟嘛。他人特别特别善良，
0: 真的。
2: 就是他路边看到小狗狗就会去聊天的，会陪他一段时间，然后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天早上，他一晚上没有睡觉，因为我要从西塘走嘛。他过来给我做了一顿早餐，我觉得好幸福。
0: 只要这个男人善良，
2: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对我好，
2: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在一些细节当中你看得出来他的用心了，
2: 对，
0: 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2: 是的。
0: 他做什么我都说好。因为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他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2: 对，我也很想做内心想做的事儿，但是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我可以说他是我见到所有我认识的朋友里面特别爱音乐的人。
0: 真的好。哎呀，妹妹你想做什么？
2: 就是想看到他真的像星光大道今天这样厉害的舞台。
0: 哎呀，什么是爱呢？成就你是我的梦想啊。他想做你音乐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我听懂了。今天他下面偷偷跟我说想送你一首歌，不是特别有名的一首歌，是刚发的，但是他觉得小天的这首新歌是为他写的一样，他想唱给他爱的人，可以吗？小天，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唱？
4: 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1: 好，首歌
0: 送给他，
1: 送给我老婆也送给
0: 你叫弟妹，应该叫
4: 送给弟妹。
0: 投票投。

0: 我都吃得饱饱的了。好羡慕啊，王蓉是不是？你看到他们，你会再次哇相信爱情，在那里。
1: 哎，我得说，虽然是你写的哈，小天儿，但他唱的比你好。
0: 我们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们是老百姓的家长里短、烟火人生。这里面除了歌声之外，歌声当中包容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您好。
1: 你好，我可以抱抱你吗？哎呀呀呀，你那个范儿真的不输任何人，就一出来，哇，就真的，哎呀，来，赶快跟大家问个好，做个自我介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蒙古族，来自内蒙古新奥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满真活索嘎查大呼和组合，谢谢。
1: 我怎么听着像曲艺一样？你是从内蒙古什么？
0: 新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格嘎查，大呼和索格。
1: 他好可爱呀、啊！我就忍不住要去摸摸他，那种感觉啊！你唱歌太有范儿了，
0: 谢谢
1: 啊，特别有气场，你确实有实力在。
0: 不敢当，
1: 地地道道的农牧民，但其实你是有机会成为一位专业的歌唱家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学高中呢是在我们内大艺术学院。中专，大学呢是在蒙古国国立艺术学院，我学的专业呢是长调，蒙古族非遗，长调，因为这个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就辍学了。
1: 辍学了，
0: 是，
1: 就他其实是有很好的深造的机会的。毕业之后，大家都知道，在蒙古国学完长调之后回来。

0: 一定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他其实没待多久他就回国了，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父亲突然生重病，
1: 是昏迷了，重度昏迷了，就是三个月将近。
0: 对，
1: 完了三个月中间已经是被无数个医院，可以说是五六家医院就劝退，去长春也是劝退，
0: 但是姑娘不肯放弃。

0: 然后最后照顾了父亲几年？
1: 四年，整整四年。
0: 整整四年的时间，整个大学本来是应该读大学的四年，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但最后把爸爸送走。
1: 是
0: 在床边，也不留遗憾吧。关于这件事情
1: 啊，是的，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从小呢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这个磨难呐、啊，这些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村的吉祥三宝。他们因为我父母也爱唱歌，所以我们也是吉祥三宝。所以我们一家就是从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折，就是很幸福的
0: 一家。
1: 是的，现在的老公那会儿还没结婚。举全家之力就是帮助我，他就是跟着我一起去求医。虽然这个四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就是挺难的日子，但是我觉得我不后悔。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0: 于这件事情上我尽全意了。
1: 是的，
0: 作为一个女儿
1: 没有遗憾，
0: 余生无憾。
1: 对，
0: 这就是最好的。
1: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常回家看看。
0: 但是虽然我们没有收获在蒙古国的这个深造的学历，但是我们收获了一份爱情。
1: 是的，
0: 患难见真情。
1: 是啊，我现在生活很安稳，虽然平淡，但是我非常珍惜。
0: 你今天是姐姐陪着来的是吧，表姐？
1: 是我表姐。
0: 来来来，表姐。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兰的姐姐。然后呢，我非常感念他们这份就是相互守护的父女情。为此我也写过一首歌，然后我妹妹说，姐你把我心里话都写出来了，然后我想念给大家听。
0: 好，谢谢。
2: 当我轻轻哼起那支长调，就想起阿爸曾把整片草原种进我出战的歌谣。他说歌声能飞到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星河故里，爱是不灭的火光，穿透长夜给我方向，再冷的冬天心里也有太阳，您的力量在我血脉里流淌。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星河故里，我唱您听。谢谢大家。
0: 我记得我最难过的一段时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机缘去了内蒙古，一个月当中去了内蒙古草原四次。风吹过的时候是他的声音，雨落下的时候是他的声音。抬头看天，云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笑脸。一定是这样的，
1: 谢谢。
0: 虽然可能我们眼里有热泪，但是并非难过与悲伤，是思念，也是期待，是希望，也是向往。把你的长调唱给爸爸听吧，刚才你说了，我唱，您听，来一段长调。好想听。

0: 大家好，评委老师好，
1: 迅姐你好，
0: 我们是来自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我叫朱大钱。嘿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鹤红，来自安徽亳州。
3: 你们俩是？
0: 在生活中，我俩是夫妻。
2: 工作中，我俩是搭档。
0: 在一起吧，我们有结婚有十多年了。
3: 就是你们俩真有夫妻相。
0: 我们呢都是民间的文艺演出人员，他家里呢爸妈唱戏，我呢反正是听着唢呐长大，听着唢呐成家，吹着唢呐我也抱娃。
3: 有啊，男孩女孩
2: 啊，两个都有，
3: 好字。哎呦，一男一女，你说真是，这就是缘分。你专长就是唢呐是吧？
0: 我的专长就是吹唢呐，毕竟家里老辈人都干这个，
3: 都干这个，
0: 对，民间演艺人员。
3: 那把各种唢呐拿出来，给大家亮亮咱的家伙事儿，行不？
0: 行，可以。
3: 来，把咱家的唢呐拿上来。
0: 小的吧，音比较尖一点，吹着比较圆滑一点啊。哎，我要一吹，大伙都能知道我吹的是啥。
3: 来，早起。

0: 好。
1: 好的，爷爷奶奶们，给你们来一段怎么《长阳宫》好不好？
2: 《长阳宫》好。

0: 哎，说到这儿，山东人，咱大成哪的人来着？
1: 我是济宁人。
0: 你看看，你不给老乡助阵吗？拉个票呗。
2: 我们山东的那个民歌改编的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汉歌，
0: 行，
2: 好不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哎呀，对，
1: 希望这份山东好汉的志气啊，给大家的生活加把劲儿。
0: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吹唢呐，唢呐真是我的启蒙乐器，
1: 是吧？哎，
0: 就是，但是呢，长大以后，我就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唱歌可能就是
1: 你挺能吹的。
0: 挺能吹的。
1: 他大成特别厉害的是什么？他拿一个什么水管子啊，拿一个什么小东西啊，噗噗噗，他就能给吹的一段音乐。下次他比赛，他就是靠这个得的冠军。他没带家伙事儿。
0: 吹不能吹，我给大家拉一下吧，拉二胡吧。
1: 你哪有二胡啊？
0: 用嘴吧。
1: 用嘴啊。

张嘴，我看看你嘴里有没有个二胡。哎，他就有这个本事。当年他参赛的时候，这也是堪称绝绝子的一项技艺。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大成出阵，谢谢。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各位评委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洪洞县新村镇南端村里的一名文化宣传员。
0: 山西省洪洞县，
1: 对，
0: 知道是哪儿了吧？
2: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
0: 就是你那个地方。别
1: 激动，苏三监狱那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旅游景点。
0: 就是、
1: 对，是的，是的。
0: 哦，那唱的就是苏三，就是从你们那儿走的。
1: 对，
0: 一下就记住了。啊，你说是文化宣传员，
1: 对，是。
0: 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1: 我在我们村平常，主要是搞一些宣传的工作。我会平常带着我们村里边就是喜欢跳舞的阿姨们，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个庙会啊，或者是那个养老院去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很丰富啊，有这个舞蹈，然后还有那个鼓舞，还有会教他们一些我们的道情戏啊，还有那个乐器。对，然后呢我平常还会给大家就是组织一些这个学习写书法，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学习写春联的活动。还会组织一些就是跟这个农业种植，还有这个现在的那个高科技浇灌有关的一些学习的读书会。
0: 你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两年多了。
0: 两年多？
1: 哦，
0: 那你很年轻。工作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1: 我其实除了日常宣传的话，还会跟着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啊，然后我们一起去村里边，然后去摸爬一些失能老人，就是8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
0: 摸排？
1: 对对对，去摸排啊。然后就是失能老人呢，就是说他自己不能自己吃饭，然后不能自己穿衣服，然后平常上台阶都需要人扶，就身边需要有人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老人。然后我们会去村里边去摸排，然后还有这个残疾人，我们也会去走村串户的，就一家一家的去问啊，然后哪里
0: 我们哪里
1: 对需要帮助，然后因为国家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政策，会去帮助他们。对，平常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们村的妇女主任，还有这个我们村的书记们，我们一起去调解，就上门调解之类的。
0: 哦，其实到了村里镇里，就属于所有落地的事情都需要，比如说摸排，
1: 对，
0: 或者帮扶的政策我要落地。
1: 对，是。
0: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街里街坊遇到一些磕磕碰碰，你还得去调解。
1: 是
0: 哦，这都管。
1: 对
0: 啊，这么年轻一姑娘。
1: 然后我是一个新党员嘛，然后平常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老党员去学习做一些党建的工作。
0: 哦，还有党建。
1: 对，我们每个月会做这个主题党日活动，我们会一起交流学习，主要就是想学老一辈人家的经验啊，然后想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对。
0: 哎，那你怎么会唱歌呢？你唱歌也唱的，刚才王蓉就说有嗓。
1: 是
0: 也是会唱歌的。
1: 谢谢。我
0: 你是学这个的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唱歌。
0: 你没有学习过？
1: 从来没有。对，
0: 但比如说你们，比如说助农这种，助农产品卖货的时候，我听说你还在村里支了个架子，跟县长一起，
1: 跟县长一起直播带货
0: 啊。
1: 我们会去我们县的一个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我们直播了有5天，每天去到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推销我们本地的一些农特产品，有我们村的那个蘑菇香醋啊，还有我们县里边的那个蒸饭，然后还有那个小米咖啡等等粉条啊一些东西。然后其实说到唱歌，我就是从小啊也没有就是专业的学过，可能就是在我们家庭里边也没有，就是说那会儿有那个就是上音乐课都觉得就是很
0: 激动，
1: 很激动，很奢望去上。然后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就对着我们家电视机就学习唱歌。
0: 其实我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天赋的，所以真的专业演员要好好珍惜舞台，好好珍惜机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各位这么幸运的。但是我觉得星光大道是给老百姓留了一条大道，让更多的人有展现自己才华的，实现梦想，哪怕就是这一天。 是不是？哪怕就因为我哭，对吧？哪怕就是今天我是参赛选手，我就是一个歌者，我就是在做着我最热爱的事情，是吧？嗯，就这一天也行，你说是吧？有的时候在这方舞台上跟其他的那种大的晚会相比，我是觉得这方舞台上真的是不缺真诚，也不缺梦想成真时那滚烫的泪水，这个泪水能支撑你走好久好久好远好远的路啊。
1: 谢谢萱姐，
0: 真的。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

一，出结果。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兰兰和迪磊。

0: 许宪彤，许进。
1: 首先一号周润同学，从专业视角上我肯定会对你有更高的这个期待和要求的，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整个舞台当中的话确实一直在音准和节奏方面都有明显的瑕疵，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话，我觉得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次的舞台经验，去想想怎么样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二号迪磊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天赋异禀的好嗓子，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只是用天赋来概括，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肯定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去把你热爱的这份歌唱变成了今天一个可以在舞台上面征服我们听众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你的声音非常棒，你对歌曲的理解非常棒，很喜欢你这样既有唱功又有唱腔的好苗子，我很期待接下来你在舞台上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可以带来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表现。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的这十票我投给，其实真的还让我蛮纠结的啊。想来想去的话，我觉得会讲故事的声音真的太难得了，所以我选择郑迪磊。
0: 迪磊加十票，老猫。
2: 首先我隆重的赞美一下我们的五号啊，这郝丽婷，你是一个基层的文化干事，但是你在舞台上表现出了专业的歌手的水准。非常的漂亮端庄大方，而且呢说的也特别好，表达非常的清晰有效，非常淡定，跟你在基层工作很多的去接触这个群众接触社会有关系。有你干这个基层文化事业，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产业一定会有蓬勃的未来，因为你非常优秀。今天的这个二号和三号，我必须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俩是来争冠的，只是你们俩争冠的这个方式和路径呢截然相反，你们俩都非常的自然不刻意啊。三号呢是非常自然的在试墙，非常云淡风轻，表演也很松弛，但是那种霸气是无法阻拦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二号非常谦虚，说什么都很谦虚，一直面带微笑。哎呀，减肥这么成功，减了那么多，很难很难，但是他也很谦虚，但是呢他是用示弱的方式在告诉大家他在音乐上有不容忽视的一个实力，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你是一把超强的好嗓子。所以今天我预测二三号他们俩要争霸了。我的这一票呢我要投给我们的蒙古之花，希望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绽放。
0: 蓝蓝加十票。大成，
3: 今天我看好的是四号。
0: 四号，
3: 我今天遗憾的是我没有配合好，我把这个这一票我投给四号。
4: 王蓉这一票可以决定，
5: 我心里肯定是已经有就是唱的好的我喜欢的，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公认的二号三号都不用说，但是呢我还是想多讲一下，因为一号呢我觉得对他来讲音乐治愈了他，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重点。我们没有去说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得非得唱得非常专业，非得多么的完美才可以唱歌，才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对不对？我觉得他站在这个舞台上，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已经走出了原

0: 先对自己的不认可或者说是一种迷茫，然后站在了舞台上证明我敢，我敢，我觉得他真的敢，就像他的歌写的一样。所以我更多的是想鼓励我们周润不要放弃，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毕生所爱，
1: 他就上。
0: 然后好的，我来，
2: 你投给他一下。
0: 这样吧，就他俩啊，我选一下。
2: 还这样？
3: 你还是好好的夸
2: 这样吗？
0: 他俩我只能给评分，就俩人，就我都喜欢。啊，两个人真的都喜欢，我没有办法，因为他俩分数已经很高了，所以也没关系。好 ，OK， 就他吧，谁啊 ？OK， 邓迪雷。
4: 好的，那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妹妹暂时留在舞台上来。啊，我觉得她是有绘画才能的，一会儿你帮我签个名可以吗？不要辜负你的才华。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好不好？
5: 嗯，希望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要再那么紧张了。嗯，不管自己做的怎么样，都要去，都爱自己，都要勇敢，
4: 都要勇敢。
5: 对
4: 对，嗯，
5: 加油加油，谢谢。
4: 好的，周润同学，请走上星光大道。

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小姑娘。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那就是赞赞我家乡，有请。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挺好的，其实不容易。刚才我跟王蓉在下面还在说，我说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一把吉他，一个人，一束光的演唱其实是很难，你要不气场足够大，不足够稳，是很难驾驭这样的场域的。我觉得你做的还是蛮好的。你现在在哪里？
1: 我现在生活在杭州，在杭州工作。
0: 在杭州工作？
1: 对。
0: 那爱人也跟你到了杭州吗？
1: 对，在杭州。
0: 你们俩一起是吗？
1: 对。啊、
0: 杭州有没有美好的歌？
1: 有，有跟西湖有关的歌。
0: 千年等一回吗？那是你的风格吗？哎，你唱这首歌不会砸场子吧？不会砸掉我们刚才对你那歌的美好印象对吧？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0: 应该不会啊。那我帮你拿着来。

0: 哎呦，唱错歌，唱错歌。
1: 他唱错词儿都那么可爱，不是？反正你是闭着眼睛唱的。
0: 闭着眼睛唱歌，我就容易
1: 走到自己的世界里，是吧？
0: 对，
1: 没关系，还是挺有自己的风格和味道的。哎呀，他说他是个厨子，刚才有些朋友跟我说。不是厨子吧？他真的是厨子吗？他是不是以前就是个歌手啊？他真是个厨子。他今天为了证明他是个厨子，他还专门带了他做的饭。虽然我不太想看。真的吗？
0: 真的。然后我做的是我的家乡菜，然后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嵊州的朋友或者是浙江的朋友，但尝尝味道对不对？
1: 我们不是浙江人，不妨碍我们对浙江菜的品鉴。
0: 这个是那个桂花，然后用那个糯米，然后塞进去，
1: 糯米桂花藕。这是啥？
0: 这个叫油焖笋。
1: 对，爱人吃，爱吃油焖笋。
0: 对，爱吃。他一开始刚来浙江的时候，因为我老婆是山东人，他们那边没有这样子吃的，
1: 然后做法不一样。
0: 对，我们是油焖的笋。如果有绍兴的朋友都知道，好，这个就是我们绍兴的特色。梅干菜，
1: 美食家们要不要来上来尝一下？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内蒙的朋友来也都没空手来。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个人是厨师的自己做，
1: 不是厨师的自己拿家乡的。
0: 我们自己草原上那什么都有啊，来吧，就不客气了。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我先从四位老师开始吧。刚刚四位老师不好意思来这边，我就端到。
2: 哎，我记，
1: 谢谢谢谢。
0: 哎呀，内蒙大草原，
2: 每个都拿一点。
0: 哎呀，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2: 乌兰。
3: 好嘞好嘞，
0: 你来一段吧，敬酒歌吧。
1: 狼吞了刀，吃了那碗，回到了弄的那哈拉尔吃的碗，女的弹的那碗，回到了弄的那哈拉尔喝的碗。

0: 谢谢。
1: 家乡的特产分给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新安盟做客。
2: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是来自于铁道游击队的家乡是吧？
1: 对。
0: 咱来一个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熟悉的歌曲，就给咱吹一段行不？
2: 行，可以。我看刚才其他选手都拿了吃的喝的，我说实话，吃的喝的，我们家乡也有，我们家乡有万亩石榴园，但是呢，不是这个世界盛产，我们呢就没带。我们用家乡的歌，铁道游击队带给各位。

0: 我也带了点家乡的特产。
1: 投票通道，
2: 请开启。
1: 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家乡的农产品，是吧？
0: 是是。嗯，
1: 来吧。拿铁这么洋气，
0: 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乡哈，现在建设的也非常的好，然后有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小米咖啡，咖啡提神嘛，然后小米呢它又很有营养啊，所以就是说早上的时候大家来一杯又提神又有营养哦，是
1: 啊，那特别适合上班的年轻人是吧？
0: 对，
1: 然后这醋是蘸饺子的，不是这么喝的，
0: 就我们村的醋，蘑菇香醋，
1: 蘑菇香醋，
0: 用蘑菇酿的醋，
1: 用蘑菇酿的醋，这是啥？
0: 这个是蒸饭，然后现在呢叫那个金糕，是我们红铜的金糕，它是可以就是也可以当凉糕的吃，它是用那个黄米，还有这个红枣，还有这个红大豆、芸豆，然后他们一层一层的那个蒸好，蒸好了之后，它跟那个金糕不同的是，它要拿那个木棍。然后就一直踹，踹的把那个所有的这个香味都融入到一起，然后把那个黄米的那个筋道给那个打出来踹出来，然后非常好吃，
1: 真的
0: 有营养，是。
1: 好嘞，就你这块有家的才艺吗？
0: 多一段那个 rap，
1: 对 rap，
0: 对，
1: 他要 rap 一下，
0: 大家可以给我打个节拍吗？二三四五六七，走。红铜人最认亲，爱交朋友爱交心，见面称呼要不来手，稍

0: 谢谢、啊，好紧张啊！
1: 哎呀，就是做基层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们要用各种方式，能够实实在在的汇集到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来吧，
2: 拿铁加小米，别忘了这是来自山西的，找得住行吗？好嘞，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怎么说吧，我们周冠军马上就要诞生了。
1: 这次大家表现其实都挺好的。然后我们的吴兰兰呢，就是你在舞台上，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选手，你会让人觉得我就是来听歌的，我就在享受。因为他是在舞台上，他就已经很稳了，就往那儿站。这是我的地盘儿，哎，听我给你们唱我们的蒙古歌，哎，你们喜欢吗？肯定喜欢，就这种感觉，就是他的泰然自若，他在他的舒适赛道里已经是这个了，所以就没得说，非常棒。我投给吴兰兰，
0: 兰兰加十票。水记就告诉我。投给谁？你的原因是什么？谁是本周的周冠军？
2: 好的，迪磊的话就是，我觉得你的嗓子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会觉得听你唱歌真的有让我回忆起当年就是听卡带、听 CD 的那个年代。一把吉他，一个人声，其实再多华丽的装饰只是锦上添花，哪怕就是什么样的修饰都看不见了啊，就是在耳边静静听你唱歌的话，我觉得能够找到那种直抵人心的东西。我认为在当下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氛围里面，你的歌声反而会让我们静下来去聆听你的娓娓道来的那些感动，所以最终的选择是二号郑迪磊。
0: 迪磊加十票。大成，你会投给谁？原因是什么？告诉我。
3: 原因是什么？我还是投给四号，同心所组合。我觉得他们能够代表我们家乡新一代的唢呐从业者。
0: 最后亮牌。好的。
3: 同心所组合。
0: 同心所组合，同心所组合加十票，老猫。
4: 我不点评了啊，我顺着大成的这个，我先给四号呢提一个建议，我觉得对你们应该很有帮助，也很有意义。男生继续吹唢呐，女生继续唱，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在编排的时候，在女生唱旋律的同时，这个唢呐不要跟她一起演奏旋律，你可以打节奏，她是长音，你打节奏，金大慢唱，你们俩要岔开，在她唱的句尾的时候，你可以呱呱呱使劲吹。然后间奏的时候你可以大量的吹，然后女生可以加入 rap， 在巧妙编排下，你们俩的节目就会升十个段位都不是问题。而且市场上非常需要一个没见过的唢呐和女生演唱的这么一个组合，效果会很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冠军呢已经从头到尾展示绝对的冠军相，他的唱功呢太硬核了，我不需要多说，让我们蒙古之花绽放。今晚
0: 好的，来吧，那我们就给兰兰颁发本周的周冠军奖杯。

0: 奖感言。
1: 我这有点激动，激动啊！非常感谢，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投票，谢谢你们的认可，也非常感谢各位，导师的鼓励，谢谢。
0: 下一轮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梦想中国音乐盛典由梦之蓝梦六家独家冠名播出。
3: 梦想美丽中国，唱响魅力民谊。梦之蓝梦六家邀您共赴梦想中国音乐盛典。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多点醋，
6: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2: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3: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2: 如在诗中游。
4: 我们黄区是奉节县，
2: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5: 带酣畅，
2: 盼君归，
6: 早日成双对。
1: 明君山有虎，天下无

0: 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中国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那个麦田，欢迎各位的到来。规则非常简单，也就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点有意思的，12扇门的顺序给它彻底打乱好不好？来，走着，越乱越好啊！3、2、1，停。10、11、12都在一边儿啊，所以这边的门比较贵。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贵位。欢迎助力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自古以来呢，诗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坐标。我们会发现那些名山大川、绝美盛景都藏在脍炙人口的名篇当中。今天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梦想之门，去感受那些远方的诗意和浪漫，去探寻文字当中的壮美山河。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8位追梦人。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督军，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3: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家好，我是张小花，来自美丽的塞外青城呼和浩特。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文旅推荐官侯清汝。
5: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抚州的音乐人潘超。
6: 北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和众相思。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文旅博主戴长伟。
7: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奉节县文化旅游委的钱敏。
8: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文旅规划师陈景言。
9: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导游迪利诺尔托尔勋江。
1: 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8位追梦人。我们今天的2现场真的幅员辽阔，而且纵贯古今。知道我身边的这个幸运大转盘会带我们率先来到中国的哪一寸土地？
10: 2、3、4、5、7号，
11: 6号，
1: 去南还是去北呢？
11: 去内蒙古吧。
2: 那就由在下带大家领略一下我的家乡唐山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率先请君为我亲耳听，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歌曲等着你，好不好？来，我们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呐。诸君，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0: 来自河北唐山，正不知道以为你来自大唐长安呢。你是不是刚刚见过撒贝宁？
2: 哎，正是，我刚还想说呢。哎呀，前些日子见到了小撒老师，这真
0: 是怎么评价？
2: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12: 仰天大笑出门去，
2: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也对倪哥您有所耳闻，
0: 不必强求。
2: 有匪君子如泣如泣，如归如敝呀。今日见您果然是和小撒老师一样帅气。
0: 我怎么能和他一样帅气呢？
2: 都是啊，
0: 我怎么着也得高人一等吧。
1: 超越，好有梗啊。
2: 都是，偏偏我公子技巧忽如神呐。
0: 行，你这油嘴滑舌的，你可以说呀。说说吧，今天是为什么来的？
2: 为了梦想而来。
0: 你的梦想是？
5: 用我的梦想基金给孩子们买一些诗词书籍。
0: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你能够
2: 挑战成功。

0: 加油。放眼望去，这十二扇门理论上都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1: 那我就选一下这十二生肖中的第一的位置。啊，子鼠。
0: 鼠，请准备。哈哈，还行。
2: 三还挺好的。
0: 三号门，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我去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哇，这气势！

0: 有些熟悉，
1: 但他的歌名叫什么？
2: 就叫《滚滚长江东逝水》。
0: 有点不太熟悉。
3: 有些熟悉，但有点不太熟悉。
4: 这位诗人吗？好像不是您那个时代的。哦，
3: 这是明朝了。
4: 您经常坐船吧？对吧？当年，李白
0: 《乘舟》，哎，《江欲行》，哎，《忽闻岸上踏歌声》，哎，很有关系吗？
4: 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想把您的思绪带回到那片
0: 船，
4: 那条
0: 江，哎，长江，哎，哎，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国演义》，我说怎么？
4: 哎呀，叫什么？
0: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你看看长江，您再熟悉不过了呀，
0: 确实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在长江上作写呀。
4: 您什么都想起来了，李白先生。
0: 就是把歌忘了。
3: 刚来到现代，回忆慢慢苏醒。
4: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4: 门
0: 大吉。
4: 回答正确。
5: 这个一开口就是巅峰，这首歌。

0: 音绕梁啊。
1: 怎么样，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很有灵感？
0: 感动
1: 了。当然了，因为它就叫灵感。哦，欢迎灵感。
0: 灵感才子您好啊。
1: 灵感是中国唱将美声唱法的一位优秀的选手。结婚了吗？
2: 还没呢。
3: 啥？
1: 我不是因为八卦，是因为他在那个参加中国唱将，每次在上台演唱的时候，然后为他进行钢琴伴奏的就是他的女朋友。哦，
4: 好浪漫。
0: 在下以李白的身份，愿你们二位鸳鸯交颈七千岁，琴瑟和鸣愿百年。
2: 好，谢谢李白，谢谢。
4: 好会呀。
1: 谢谢灵感，
2: 谢谢小
1: 明哥，加油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
0: 谢谢。

0: 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啊！
1: 太棒了，够了，走了，
0: 别走了，你回来呀、啊。哎，你说说你工作的地方是在唐山的？
1: 对，核桃老街。
0: 在核桃老街扮演李白。
1: 对，扮演李白。
0: 然后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呢，你还是会？
1: 我平时的时候，我会在整条东市街里面啊、哦、自由穿梭啊、
2: 哦。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李白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1: 什么？
3: 你在写《长恨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
1: 那感触大了，孩子，《长恨歌》白居易写的。
0: 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
1: 对对对，
0: 如果问你任何一个问题，你卡在那儿了。
1: 我真的卡过、嗯、就是我第一次扮演李白的时候、嗯、我很庆幸那位游客督促了我，他考到了我一首李白的《侠客行》、嗯、就是赵客漫胡缨，吴宫霜雪明，这第二句我不会，当时没有背到、啊、
4: 咋整？
1: 然后他问我，这不是您的诗吗？你怎么不会呀、啊、
0: 太尴尬了、嗯、
1: 真的很尴尬，我觉得很出戏。我脑子灵机一动，我说，才子，您可知现在是什么年间呢？他不知道。我说现在是开元年间、哦、这是天宝年间写的，我还没写呢、啊、
0: 是你年轻的时候、啊、
1: 对对对，就过去了。但是我、
0: 啊、可以，你反应很快啊，
1: 就是不能让他们出戏嘛，我觉得很对不起，就不远万里来到我家乡。
0: 但是即便这样也要考验你，或者说也要
1: 临场应变能力。
0: 对，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这个李白各个年龄阶段的诗，或者是对应唐朝的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你都得了如指掌，
1: 都有所了解。
0: 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也会恍惚。
1: 对，真的会恍惚。
0: 我是谁？我不再是浩南，我是李白。
1: 对，穿上这身衣服就是要扮演好李白这个角色。
0: 那咱继续开门，来选择那个生肖。狼，
1: 狼，狼在哪儿呢？我看看。选马，马好，
0: 马你熟啊，
1: 行，
0: 是吧？
1: 那我就选择一匹奔腾的小马，愿我本次闯关能奇迹驰骋，势不可挡。先把雄心壮志练
0: 练，看你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吧。啊，
1: 马，
0: 请
1: 您告诉我马也行。
0: 对，
5: 马你马你马，
0: 能度过这一关。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那是马，
1: 不是虎。
0: 李白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您是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手里有一个特权。
1: 了解了，在下有所耳闻，那我果断选择冰封。
0: 可以，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们不要给任何暗示了，让他自己选，好不好？来，你想选哪个？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1: 全虎吧。
0: 虎，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虎，请准备，就他了。好刺激啊！哎呀，哎呀，
6: 哎呀！
0: 七号还可以。
1: Seven，
0: Seven，你还会说英文呢、啊哎？
1: 这个中西结合一下吧。
0: 来，七号门，请按响门铃。
4: 算很简单哎，难度有点难。

0: 出来了。
1: 当记得沙洲支离破碎，
0: 寂寞沙洲楼，周传雄老师的。哎呀，
2: 这个画面好穿越。周传雄应该管你叫老师，
0: 没，都是老师，
2: 歌名叫
0: 寂寞沙洲楼，
2: 你确定吗？
0: 确定。这应该是在苏轼的一首诗词里沾边的。
2: 苏轼您还认识啊？
0: 认识认识。
2: 苏轼您怎么认识的？
0: 电话联系。
3: 跨时代结交了。
0: 我写一首诗，来，苏兄您看看怎么样啊？我比你写的好。哎，等着吧，
3: 探讨交流一下。
2: 七号门，寂寞沙洲冷，一起期待。
4: 开门，
5: 门
4: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纯
2: 正。对。
3: 自己来英文还挺好。
0: 真帅气。

0: 欢迎郭嘉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2: 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3: 还有水库没有？哦，对。
0: 真的是要把李白的豪情，把李白的风骨深深地刻到了自己的 DNA 里，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对吧？
4: 感染了我。其实李白这个角色，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刚开始我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很刻意的去看他们给我的评价，就我记得很刺我心的一个，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可能在外面演出时间比较长，我可能会在里面多穿一件衣服，就是会显得有点胖。那个人在底下评价的时候跟我说，你扮演李白，你首先得形象相像吧，你穿的这么臃肿，是不是你不会少穿一件吗？你这演的不是酒蒙子，就是这个意思，就真的挺伤人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被李白这种潇洒，你看他年轻时候李庸嘛，然后被驱赶出来了，他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就是他从来不气馁，他那种潇洒，他那种豁达，然后晚年的时候就即使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支撑不了他的雄心壮志了，他还会能写下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那种潇洒豁达就深深地感染了我。就是我觉得不必在意那些其他人的眼光，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嘛，是不是？就
0: 做好还有他的豪情壮志，也有过他的郁郁不得志。
4: 对对对，
0: 可能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的性格底色当中有那些所谓的自卑，
4: 对，
0: 或者是不快，或者是很难打开自己内心。也许古今映照，李白也在你的灵魂当中停留过。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可能都有李白的影子，都有实现的影子，
4: 深受感染。
0: 你只不过就是把我们内心深处对于李白的那份执着，那份想象
4: 演绎出来，
0: 演绎出来了而已，
4: 在搬到大家的身边。
0: 那咱继续开门，后门来选择哪个生肖，
4: 来只小羊吧。
0: 烹羊宰牛且为乐，
4: 烹羊宰不叫这羊。
0: 羊，
4: 明年也是羊年嘛。
0: 准备
5: 十二或者十。
4: 万一一我都听不出来，这多尴尬呀！
0: 注意你的风度，李白。来，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也别开了。
1: 青城山下白素贞，
2: 新白娘子传奇，青城山下白素贞。
0: 滚！
3: 李白连新白娘子传奇都知道，
2: 到了现代也得多看点这种经典老片。
3: 歌名就叫青城山下白素贞，
2: 就叫这个名。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4: 回到小时候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姚兰。
2: 姚兰你好。
3: 您当年也是在青城山读书隐居，也是在您的青年时代。
4: 对，
3: 所以青城山跟李白之间还是很有渊源的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3: 那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特别棒。哎，我不知道李白一生当中有没有踏足到过唐山。
4: 其实是没有的。
3: 那如果你想象一下，李白真的来到了现代，来到了唐山，看到了可爱的唐山人民，他会吟诵出怎样的诗句？
4: 其实我试着模仿李白的文笔，给我的家乡写过一首诗。哦，
3: 你自己原创？
4: 献丑给大家也朗诵一下。
3: 太好了，太好了。
5: 唐王曾此助雄兵，千载奉承传圣明，炉火映天助唐运，一街星火会升平，五经高阁月出满，灯转长街星欲倾，愿邀四海同迎客，共醉唐山万里情。
6: 对，
3: 他不仅带来了关于唐山的诗句，而且还带来了唐山的特产，大家想不想看一看？
5: 哇哇，
6: 啥呀？
3: 我去大家尝一尝吧。
5: 必须满足我们尼哥的味蕾呀、啊！
7: 好多点心，
3: 我就吃点简单的吧。
5: 行，
8: 简单的吧。
5: 来个大鸡腿，这个就是十四王爷干烧鸡，清代康熙十四王爷运题的御膳配方，
6: 吃的好香啊！
5: 人称京东第一鸡，第一鸡。
8: 不，第一鸡不在这儿吗？第一鸡不在这儿吗？
3: 哎呀，真好吃！
5: 您再尝尝这个鸽掌，
3: 鸽掌，
5: 对，这叫鸽掌。常言道，不吃鸽掌不算到唐山。
3: 我听说是老佛爷赐的名。
5: 当年呢，李莲英想把这个鸽掌拿下去，然后慈禧老佛爷呢说了一句：“搁这儿吧。”哎，这个名字也是从这个谐音由来的。
3: 好了，我拿下去了，
5: 不搁这儿了。
6: 给我们吧。
7: 我想吃那个鸡。
5: 太白再次邀请大家来到唐山，共赏非遗美食，品尝盛唐风韵。
3: 来，选择哪个生肖？
4: 也又到了紧张时刻了。
3: 你告诉我，
4: 小白兔啊。
3: 兔，请准备。
6: 好像不简单。哎呀，他真把一二三都开了。
3: 请按响门铃。
7: 不愧是李白呀。
9: 南屏晚钟。

0: 搞了？
1: 这个
2: 简单啊，
1: 但是记忆有些混乱
0: 了。他可能太年轻了。
2: 唱。
3: 跑偏了，一开始是对的，
4: 容易串到上海滩里面去。
5: 上海滩，上海滩，哎，那呀，
1: 又紧张又有压力，
2: 他急的那胡子都要掉了。
0: 可以求助。
2: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5: 还是需要提醒，确实是有些想法。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一种全新的求助方式，就是求助 AI。我们最新引入了一个 AI 助手，它的名字就是开门大吉的小吉，
1: 可以让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0: 李白用 AI，
2: 这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 很幸运。
2: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6: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我想问
6: 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几个字啊？
6: 歌名是四个字哦。
1: 与什么文化有关呢？
6: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呢。歌名里就藏着这个景点的相关元素。
1: 您帮我形容一下杭州

0: 十景之一是个什么样的景色？
1: 它在西湖南岸的南屏山。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会传遍整个湖面，特别有意境哦。
2: 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
0: 南屏山上，后面呢？后面呢？
1: 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
0: 忘了。
3: 他压根儿没听过这首歌。
4: 他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0: 说的什么来着？
4: 小吉已经尽力了，所以你的答案是
0: 南屏山。
4: 南屏山
0: 竹，山竹，南屏花竹。
4: 这是你的答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0: 就这样吧，
4: 一起期待。
3: 哎，我都紧张了。
4: 开门大，
0: 南屏花竹吧。
3: 尽力了。
4: 起。
0: 错了，
5: 太遗憾了。
4: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问题。
3: 好可惜啊，在二号门已经很厉害了。
6: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

0: 好。
1: 大家好，小林老师好，我是音乐人何野。
0: 欢迎何野来到开门大吉。第一次用小吉的方式来猜，小吉你还在吗？你好，小吉。
2: 当然了。
0: 选手答错了，你安慰他一下吧。
2: 不管结果如何，能站上这个舞台就超棒了。
3: 真的很好哎。
0: 天哪，好可怕！我觉得现在失去机会的不是你，可能是我。好的，谢谢你。哎，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全部清零。付之东流了，
4: 身心舒畅，千金散尽
5: 还复来。
0: 好嘞，漂亮。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让我们收获颇丰哈。
6: 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愿意不远万里奔赴我的家乡唐山，我也很欢迎大家。
0: 即将离开我们的舞台了，有点可惜，有点遗憾，脑海里现在出现了哪首李白的诗句？
6: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0: 小尼送你情。我不仅要送你，我还得送你东谷一品千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浩南来到开门大吉。
6: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千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千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挑战还在继续。
3: 刚刚李白在台上啊，一袭白衣，然后带着酒瓢吟诗作曲，还和 AI 对话。其实我脑子里想出来是他的那一句，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特别的飘逸和浪漫。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会把我们转到祖国的哪一寸山河当中。整装待发很久了。您今天的这个穿着很有江南的雅韵啊。
7: 对，还有一些诗词的气韵在我身上。
3: 好，那我们就把诗情画意送到小尼哥的身边。梦想有门，
5: 开门大吉。
7: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好你好。
7: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8: 大家好，我是陈景言，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一名

0: 文旅规划师，
1: 梦游天母吟留别。
0: 对，是的，那位于浙江绍兴新昌的天母山呢，是我们规划设计的实践地之一，所以呢我才选择了这首诗作为我的开场诗。
1: 文旅规划师，我听这个职业就特别的浪漫，仿佛在山水间吟诗作乐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0: 我们文旅规划师呢，会把历史的故事、传统文化，还有诗词的意境，通过文旅规划设计的方式，变成大家眼前的风景、脚下的实景，还有体验的场景。
1: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完成我惊天伟地、图画江山的职业理想。
1: 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0: 谢谢，
1: 加油。
0: 好的。
1: 牛、龙、蛇、猴、鸡、狗、猪，选择哪一扇？
0: 龙可以吗？
1: 说到龙，想到哪些诗？
0: 牙张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1: 龙，请准备。哇，可以。现在最简单的。
2: 一二三四，现在都没有了。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
1: 四号门。

0: 说。
1: 拉过来推我吗？
2: 还不是我来推你吗？
3: 正月里是新年啊，
2: 金娜银娜说，
3: 金娜银娜说，
2: 哇，他好厉害啊！妹娃要过河，拉过来推我嘛，龙船调，
4: 确定吗？
2: 我确定，这个旋律大家很熟，但是歌名其实有点难猜。
4: 四号门三千元，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吉。
4: 回答正确，龙船调。

0: 龙船调。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冯丽媛。
0: 非常好听，感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哇，恭喜呀。
0: 哎，你先来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你这个文旅规划师的工作好不好？你们第一个参与规划的地方就是
2: 在浙江的天目山，有上百位包括李白在内的诗人都在天目山留下了足迹和诗句，但是最有名的肯定就是李白的《梦游天目吟留别》了。那我们来到这里也会想，李白他看过的风景我也想看看，李白走过的云梯我也想登临一下，
0: 我也想看看，我也想
2: 登临一下，对吧？对吧？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2: 想要把诗词里古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0: 你这段话李白表示很欣慰，是吧？您能背一段吗？您自己当年写的这首诗？
3: 还可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2: 越人欲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那于是呢，我们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在天姥山我们恢复重现了李白笔下的金银台。那如果大家今天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来到天姥山，就能够明白李白当年为什么要写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因为当您登临金银台的那一刻起，天姥山俯仰之间的风采就已经尽收眼底了。那我们以后也可以跟李白说，您打卡过的地方我们也打卡。

0: 过了。
1: 说出来让我很感慨哈、啊，就是无数的文人墨客已经把这些祖国的大好景致当年的模样刻进了写进了自己的诗词当中。
0: 对，
1: 你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他们看到过的景色结合到我们的这个风景当中。
0: 是的，
1: 如在诗中游。
0: 是的，
1: 特别好，继续前进。
0: OK， 没问题。
1: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鸡、狗、猪。
0: 我选择牛吧，踏实肯干。
1: 好，牛，秦，春。
0: 很难吗？
1: 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2: 都是男的了。
0: 不用啊。
1: 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反正现在一二三四五都被他们俩选了，一会儿你们怎么收拾他们，我们就等着瞧吧哈。
0: 压力好大。
1: 国号们，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太多难度。
1: 哎呀，
2: 天哪，他很厉害啊，
3: 胸有成竹的样子。
0: 怎么说呢，就是鄙人也有一个雅号，叫中华曲库五千首。中华曲库五千首，
2: 哟呵，
1: 哎呀，
2: 你亏得先上来的，不然你都没机会了。哎，真的能唱是吧？
0: 真可以演绎一下。
2: 你就这首歌，你唱几句。

0: 动听哎。
1: 哦，厉不厉害？
2: 厉害，
1: 唱得很好啊，
2: 很好。
1: 歌名叫做
0: 《兰亭序》，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回答正确。

0: 他差点冲上去跟你一起唱，
1: 像到了演唱会一样。
2: 我在后面听到了，唱得非常棒。
0: 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延嘉。
0: 谢谢，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如果我现在随口说出一些地方的地名，你能不能想到跟这些地方或者景色相关的一些诗句？
1: 可以啊，
0: 就从地图上来走吧，我们从中原开始。
1: 好，
0: 那我们就洛阳。
1: 谁家玉笛暗飞声，
3: 散入春风满洛城。
1: 河南洛阳。哎呀，厉害。
0: 再往南，苏州吧。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扬州。
1: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0: 湖南。
1: 湖南来一个
4: 橘子洲头，
1: 毛主席去过的地方吧。嗯，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32年前。这里的故园是韶山。
0: 哦，韶山，主席的故

0: 乡，
1: 还有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湖南长沙。
0: 我出个男的，海淀，海淀，
1: 海淀，
0: 朝阳，
1: 朝阳，
0: 大兴，北京，跟北京有那么点关系的，就是《长恨歌》里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个渔阳其实就在北京啊。真的是说来就来，非常的厉害，我觉得此刻应该响起最热烈的掌声。
2: 厉害厉害。
0: 我要再介绍一下他的另一重身份，那谨言呢是最新一届的中国诗词大会的优秀选手。
1: 我的答案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3: 好，
1: 难怪呢。
2: 原来如此，
0: 要不然呢，人家是吧，
1: 才女。哎，
0: 我们继续开门吧。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蛇、猴、鸡、狗、猪。
1: 我在这边还是尝到了些甜头的。我不如把蛇再翻一翻，您看行吗？
0: 这蛇要是个六号门，
4: 稳了，我们都稳了，
1: 那我们就原地哭，试一下，咱就蛇试
0: 试。你确定？
1: 确定。
0: 好，蛇，请准备。九号门，5000元。
1: OK，
0: 请按响门铃。
1: 好，
0: 加油。
1: 哎，他真的好从容啊！
2: 姐姐特别自信的走过去了，他是

0: 不熟了啊，不熟了。
1: 旋律有一些熟悉，
2: 嗯哼，
3: 没有听出来吗？没听出来，感觉。
1: 这我好像一点都没听过。
2: 这是真难呀！
1: 我听过，我应该听过。
4: 你告诉我歌名。
1: 它应该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张学友演唱的。
5: 哇，他太强了！
1: 这个歌词我不太记得清楚，但是我印象里面有苏轼的词在里面。
4: 苏轼的。
1: 定风波，定风波。
3: 哇，太强！你不小心就知道了。
0: 真的厉害。
4: 李白都懵了。
2: 组长忙鞋轻声了。
1: 来，好像上不认识苏轼，让我给认识。
4: 定风波，确定吗？
1: 我确定定风波。
3: 太厉害了。
0: 都不用求助的。
4: 那就他了。
1: 就他，我不改了。定风波。
4: 哪部电影还记得吗？
1: 是不是跟上海有关？是跟上海有关，是跟上海有关，是吧？
6: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它太恐怖了，朋友们！
1: 哇，我可以演出来了！
4: 你太厉害了！
3: 我们就坐在这里鼓掌吧，我们今天来就是来鼓掌的。

0: 很厉害，他居然猜出来了。
1: 啊，猜到了啊，是的，是的。
2: 要不怎么是中华曲库五千首？
0: 你千万别嘚瑟，你一嘚瑟，下一扇门就悬了，就悬了。
2: 稳住。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太厉害了，
3: 可以收手了，
2: 给我们留点。
3: 我觉得姐姐还能再猜。
0: 她已经开始选门了，来，选择哪个生肖？猴、鸡、狗、猪，十一。
2: 只有硬碰硬了，现在感觉挺难的。狗和猪里面，我选小猪吧。
0: 好，确定吗？
2: 我确定。
0: 你坚持要它吗？
2: 我坚持，我太坚持了。
0: 你别后悔。
2: 我确定，肯定，一定。没事，我还有一次求助，干就完了。
0: 来吧，猪，请准备。哎呀，六号门，
2: 太好了！哦，真的是啊，
3: 姐人运气太好了，
0: 请按下按钮，加油！腰杆好直啊，现在
2: 非常自信。

0: 薛凯琪。
1: 他肯定会，他肯定会，太可怕了。
2: 带着微笑返场了。哎呀，这首歌里写到的地方，刚才咱在对诗的时候有提到过。
3: 他果然会。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所以这个城市我是熟悉的，这条河我应该也是熟悉的。
1: 什么？
2: 那我的答案是薛凯琪的苏州河。
3: 哦，又是你猜对了。
2: 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1: 你这时候觉得自己孤独吗？你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现场无人应和。
2: 有一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哎呦，
3: 凡尔赛！
2: 不好意思，我要压一下我的狂劲儿。
1: 这歌你能猜出来吗？李白
4: 猜出来了。
1: 你坐那儿什么都能猜出来了。
4: 站着就完了。
1: 你别忘了你旁边那盒酱油，你今天就来打酱油的。
4: 我喜欢这个。
1: 行，确定吗？
2: 我确定，苏州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4: 吉。
1: 苏州河，回答完全正确。哇，太牛了！没事，我们先把它养肥了。

0: 苏州河，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苏州河》，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好恐怖，这位女子太厉害了。我再即兴考考她吧，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东谷这俩字儿。
2: 东谷吧。
0: 对。
2: 那这个东和谷呢，我分别想到了一句诗词，都是跟三国有关的。哦，

0: 与周郎便，
1: 铜雀春深锁二乔，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2: 关键你还对照了今天你选的第一扇门，
0: 对吧？滚滚长江
3: 东
0: 逝水，
2: 哇，你真的太厉害了！
0: 感谢你的
2: 认可。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
0: 平时倒也是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爱好者。
2: 不要再说下去了，
0: 不能再狂了，不能再狂了。
2: 我看看哪扇门能拦住你，我就把话放着，我等着你他求助的时候。
0: 我也有点紧张，说实话。
2: 放轻松。
0: OK。
2: 继续沉着应对。
0: 好。
2: 猴鸡狗十一，选哪个？
0: 我选择鸡，一唱雄鸡天下白，试试鸡。
2: 晴，顺，背，鸡是十号门，
4: 一万元，至少十二。
2: 加油。
0: 好。
2: 请按响门铃，越放松越好猜。
0: 好。
2: 放轻松。

0: 我恢复轻松的笑容了。
1: 我天，太吓人了！
0: 他说太轻松了，
1: 他又会了。
0: 我感觉我们不用上课。
2: 在说这首歌的名字之前，我首先
1: 他知道名字。
2: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这首歌。她以前总在家里唱，当时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歌词很美妙，旋律很动听。后来随着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李清照，这首歌是他的一剪梅，歌名叫做。月满西楼，演唱者是八七版《红楼梦》晴雯的扮演者安雯。哇，太全面了！
1: 要不这样，那个 AI 小吉也别上班了，你就留下来当我们的 AI 小陈。歌名叫做
2: 《月满西楼》，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太牛了！特别棒，
3: 这个太厉害了。

0: 欢迎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声乐演员徐明聪。
0: 也是很惊叹啊，又答对一首歌，
1: 太厉害了，
0: 特别牛。可能大家对于这首词其实应该很熟悉了，云中谁寄锦书来，
1: 对，
0: 雁字回时
2: 月满西楼，
0: 还有此情无计可消除，
2: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写得太美了，
0: 太美了。谢谢明聪，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4000元，依然没有用球数，
1: 全部猜了
0: 吗？哎，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对诗词如此的热爱专注？
1: 其实我应该从小都是对诗词有偏爱的，嗯，而且其实小时候我是更喜欢词，嗯，因为词我觉得它的词藻很华丽，而且它的长短句结合很有韵律感，而且古人的词和

0: 曲，它本来就是唱的，
1: 嗯，
0: 所以像刚才那个《一剪梅》，它唱出来后，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意境，这个音律实在切合得太美了，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很喜欢。后来长大一些之后呢，其实就会更能读懂诗了，
1: 嗯，
0: 诗它会更深沉，
1: 嗯，
0: 更有哲思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品读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1: 嗯，小时候可能只是硬背，但是越长大你有更多的阅历之后，你发现，哎呀，其实我们也是诗中人，也是词中人，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也经历了那些古人同样的情愫，同样的生活。
0: 对，
1: 来吧，
0: 好，
1: 前进吧，
0: 前进，
1: 加油，
0: 冲，往前冲，
2: 加油。
1: 猴狗十一选哪个？
0: 金猴奋起千军棒吧。
2: 好，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1: 猴，那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止步于此了。请准备。来吧，两岸猿声啼不住，
3: 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唱，把词唱进去。
2: 词我需要想一想，旋律是很耳熟的，是许嵩的歌。
3: 姐姐肯定知道。
1: 歌名叫。
4: 哎，应该知道，这个不难。
2: 庐州月。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0: 这么轻松。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
1: 庐州月到底对不对？我的天哪，太牛了！
2: 必得急。
1: 急。回答，正确，29000了。

0: 小年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泸州月》。
2: 泸州月，
1: 看到这个你在演唱的时候，一轮明月高悬，想到什么诗句了吗？
3: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这也是李白的诗。
1: 继续。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哇，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继续。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月既不及影，影徒随我身。
3: 影徒随我身。
4: 但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3: 哎呀，这个李白在这儿，我不敢卖弄。
4: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2: 哎，这是你的领域了，是不是？
3: 对，这当他的领域了。
4: 李白太喜欢写月亮了，
3: 对。
1: 特别好，一轮明月圆圆满满，看看今天能否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好不好？
3: 好，
1: 来吧，谢谢你，谢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9000元。就是这样的选手可能很久很久甚至几年才会有一位，就猜歌这么从容这么厉害，这个舞台其实一直在等你，那你终于来了，
3: 就是不想放我走的意思。

0: 下啊，对，差不多就是。
1: 我听出来这个潜台词了。
0: 11号门和12号门，最后两扇门，依然没有用处。选择哪个？11还是12？
1: 我还是想先解。

0: 来了！
1: 我们一起为他加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开了他！
1: 这音乐有点悲壮。

0: 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
1: 他都不晓得，不知道，完全没头绪。
2: 等一下，不一定，不一定。
1: 姐姐的微笑里带着从容，
3: 没有笑容，也没有旋律。
2: 旋律还能再复刻一下吧。
1: 这歌是难哦，
0: 发如雪难道？
2: 不是、啊，这首歌应该是。是我曲库里的第5001首，5001首。
3: 吓我一跳。
0: Barbecue，
1: 对他还可以求助呢。
2: 那看来还是 AI 会稳妥一点。
3: 来吧，那我们就求助小吉。
2: 我确定求助小吉。
3: 好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字数，以及它的歌手名字，还有它创作背景的相关故事和一些相关意象。
5: 哇，歌名、歌手的名字。
4: 歌名一共是四个字哦，原唱是戴荃。这首歌用清风这类自然景象做载体，抒发了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
1: 就中国风，然后
6: 敬亭山水。
2: 我想知道歌曲的名字里有哪一些意象，请你给我详细的描述一下。
4: 歌名里都是山野间的自然意象哦，一个是长满绿植的山，一个是天上飘着的云。
1: 闲适感，山和云。
2: 这首歌的名字里面有哪些关键的形容词，或者是否跟一些城市地名有关？
4: 歌名里的字词都是名词哦，没有形容词，也和城市地名没有关系哦。小鸡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应该拦住他了。
3: 好，你要给出你的答案了。
2: 我拼凑一个，
5: 这蒙可不好蒙，
0: 把大家都难住了。
2: 有高山，有白云，高山白云，
5: 好紧张，我都紧张了，他别蒙对了吧？
3: 没有时间思考了。
2: 高山流水，
3: 高山流水，到底对不对？
2: 高山流水吧，
3: 一起期待。开门，高山流水啊！
2: 再猜不出别的了，他吧。
3: 大，
5: 等等，
3: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11号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有没有可能？起！啊！你其实已经。75%的
2: 接近了是吗？
3: 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让他再思考一会儿，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0: 欢迎胡雨林。他其实找到了白云，
2: 白云，
0: 他找到了山，他甚至说出了高山白云。那既然是白云，跟他对应的应该不是高山，而是写山的颜色。
2: 青山白云。
0: 回答正确。
3: 青山白云，
4: 这么简单。
0: 谢谢小胡同学，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可惜啊。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准哪天我们又再重逢了呢。
0: 好。已经不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了，这个数有点大。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诗句能形容一下此刻的心情？
2: 我现在心灰意冷，凄凄惨惨戚戚呀。
0: 4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
2: 再见。
0: 不能让你空手离开，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台湾大学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各位选手加把劲。
2: 刚刚谨言其实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他今天的所有表现让我想到了我们初代旅游博主徐霞客的一句话，他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女子，她的心中有万千气象，大好河山，所以她所到的地方都是诗和远方。你们说真实的想法现在还想上吗？
3: 想想。
2: 可以，刚好我就欣赏你的志气，看看能不能摇到三啊。此时此刻什么心情？
5: 有点高兴，但不多。
2: 咱有点信心好不好？
3: 加油！
2: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5: 小明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重庆奉节县文化旅游委。
0: 重庆奉节好像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5: 没错。
0: 你给我们讲一讲，为啥？
5: 因为我们重庆市奉节县，在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诗人到我们这里，比如说有杜甫，有李白，还有陆游，刘禹锡。
0: 哦，那这个橙子的用意呢？
5: 就是我们奉节脐橙，它可有名了。从汉代起，奉节脐橙就已经是一个贡品了。很高兴来到小明哥身边，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你的节目，我爸、我妈还有我都经常看。
0: 那你喜欢看他们俩的节目吗？他们俩的钱都没了。
5: 感谢他们给我留了一下。
0: 你感觉你有点窃喜呢？
5: 我说万一我拿到了这3万呢？
0: 好，万一呢？
5: 万一呢？
0: 人生就是这样，
6: 很有可能。
5: 对，
0: 有这股志气就好，好不好？
5: 好。
0: 那我记得你当时是不是写了个请假条？
5: 对，
0: 就是他有一个请假条特别火。哎，当时请假条写的是什么？
5: 我说我想去参加一个相亲。
0: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请假条、请假表啊，
5: 对，
0: 请假事由：门前一只枣，
5: 岁岁不知老，阿妈不嫁女，急得直跳脚。无奈相亲去，唯愿父母笑。
6: 要去相亲。
5: 然后我们科长呢也很给力。
0: 科长一点不扫兴啊。七夕正良辰，韶华
5: 莫相负，待酣畅，
0: 盼君归，
5: 早日成双对。哟，
0: 真好啊，这科长。
5: 对，
0: 科长不是他吧？
5: 不是，我们科长比他帅，比他帅。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女儿买一套诗词典籍。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勾，请准备。3万元。
5: 3万元。
0: 加油。
5: 好，
0: 看您了，请按下门铃。12号门，3万元的家庭。
5: 万一我拿到了这3万呢？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哎呀，哎呦，
1: 他知道吗？
2: 你会吗？
1: 我感觉我会呀。
2: 没关系，你先别说啊，反正是最后一首歌了，你用求助的方式确认一下你的答案。
1: 好呀，
2: 这样我们就直接用 AI 助手。
1: 好，
2: AI 助手小吉，
1: 请问这首歌是改编自一首宋词吗？
3: 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歌词也化用了这首词里的句子呢。
2: 这种明明知道答案然后问问题的感觉真的太恐怖了。来，
1: 请问这首歌是一首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吗？
3: 对的哦，它是古装影视剧《楚玉》的爱情主题曲。
2: 我觉得他现在逗小吉，你继续。
1: 请问这首歌是张碧晨唱的吗？
3: 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张碧晨。哇，
1: 他肯定猜到了，
2: 他都憋不住要把歌名说出来了。在诗词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后面接的是什么？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我问你了吧，你叫小吉啊。行了，我们不逗小吉了，他其实心中早有了答案，所以他问出的所有问题都已经是胸有成竹。
1: 太开心了，真的是惊喜在等着我，谢谢你们。太累了，
2: 别动，
0: 真好，还好是姐姐上去了。
2: 来吧，告诉我我们等待已久的这个答案，这七个字究竟是什么？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4: 开
2: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那个注定的人，注定是要把最后一扇门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唯一一份家庭梦想基金拿走的人。谢谢，谢谢晨曦，谢谢。
1: 谢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3: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粗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相信龚运熙已经在二现场跟他们聊了很久了，
4: 是不停的宽慰他们，尤其是我们的五号迪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在你的身旁。
3: 啊，真的吗？那我站在他的
5: 身旁，我也特意给你带来了一份新来自家乡的礼物。
3: 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去新疆，谢谢你的到来。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

0: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恭喜钱敏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钱敏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的朋友。当然，他们的使命从来都不是拿走，而是给予和分享，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汇聚到一起，就是我们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1: 开门大吉，谢谢大家。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我们心里带着永在的春天，成群结队地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吵醒季候上的春天。我们在矿山里开出了春天，在火炉里炼出了春天，在沙漠的铁路上筑起了春天，在汹涌的海洋里捞出了春天。
7: 我爱着迟来的春天，它是靠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的接近阴霾，苦熬出来。它从3月化到4月，甚至5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他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
8: 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自古以来的人都赞美它，希望它常在人间。诗人特别是此刻对春爱慕尤深，试翻词选，差不多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春字。春，你听这个音读起来何等的铿锵而行诵可爱。
9: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
10: 中国胜利了，中国四处都充满了春天的阳光，中国正走在开满鲜花的道路上。我爱新生的一切，我爱这朝气勃勃的祖国。我常有一个希望，让春天的中国在我的创作中发芽吧，生长吧，让我好好拥抱着春天的中国。
11: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12: 实实在在，
1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 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退一

0: 腿，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有点不太一样，
8: 我叫右扁平，那个被他卖肉。
9: 你海天，
10: 我出来白讲，呼出我爱，明爱欢迎，呼安。
11: 踏上飞阔的国土，
12: 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3: 脸红了，
12: 我也脸红了。
14: 不爱吃，婚恋爱唱河南戏。
15: 我说娘，改口费多少钱？
12: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
16: 对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
7: 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17: 欢迎步入新光大道。
18: 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
19: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20: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19: 你身高有没有要求？
20: 1.85米以上。
19: 你有1.85米吗？
21: 85.5。哎
19: 呀呀呀！哪人啊？
21: 我西安的。
19: 有点远，西安行吗？
20: 哎，来东北。
22: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19: 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
2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24: 我们可以做 dirty。
7: 嘿、hey, ，咖啡馆开始营业啦！耶、yeah. ！
25: 然后呢？该怎么办？
24: 这直接这么吃？你先把冰嚼了，然后再把咖啡喝了。
7: 我媳妇儿早上做那个就是早餐饼，那叫什么来着？
24: 华夫饼。
7: 华夫 饼，对对对。对。嗯，这个机器是很好的消磨时间的方式。你好，时光就这么流逝了。
25: 行了，干点正事儿吧。我们的节目不是工作人员把摊位都给我们摆好了，然后你就上去卖吧，摊儿都没有，还得我们自己组装，
24: 摆出去得了呗。
25: 那摆吧，我们试试看吧。
24: 走。
4: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7: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

0: 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3: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石哥，
7: 你好，叶兰姐，
6: 非常开心。我看过好多关于你的那个节目报道。
7: 这个地方是新弄的还是？
6: 咱们去看看，好像二楼是一个画展。我估计应该是小孩写生吧，好多在这写生。
7: 儿童画。
6: 儿童画啊，7岁，哇，真好哎。
8: 这是我们儿童画展。
6: 哦，
8: 我是书院的经验展。
7: 你好，
6: 你好。
8: 我们现在是正好在办一场儿童友好画展，画画一个是写生，一个是临摹，然后他是想象，小朋友的想象画，有一个思维导图一样的给他，然后自己去画，拥抱未来。
6: 画了个连环画，
8: 相当于《新山海经》。
7: 那也还挺高级的呀。
6: 对。
8: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张背书牌呢？就是我表现就是家长跟小孩之间的互动，并不是一张画而已。亲子互动，
6: 他妈妈写的多好啊！希望画画能成为你的翅膀，在你低谷的时候带你飞向希望，在你无助的时候给你重新起飞的力量。
8: 都是爸爸妈妈写的。今年我们绍兴是创建全国儿童友好城市，然后我们上虞呢，今年是一个全龄友好。我们虽然是一个公益的机构，主题都是要么围绕上虞，要么围绕就是人的这个本性，向内而求。
7: 这表的方式也不错，
1: 春夏秋冬，
8: 春夏秋冬。
6: 哎，因为我们那个叫时光书，这又是一个表示四季的，这张画我们能不能先借展？
8: 行，
7: 你来进货的。
6: 就进货，进货。然后刚才那个竖着的那个，
8: 竖着那个，春夏秋冬。
6: 海龟的那个也想借展，可以吗？
8: 啊，你可以，
7: 就上货了。
9: 老师好。我们迟到了，还能上课吗？
6: 你别来了，孟晨可以。
9: 您好，老师您好。
10: 我上来。
6: 哎，你们跟水哥认识吗？
9: 看着面熟，前两天好像见过，好久没见。我们俩前不久刚做节目啊，种花，
6: 种花，
9: 种花。
6: 哎，那挺适合来我们这时光。
9: 是，他现在他们家卖票。
6: 卖票？
10: 要参观是吧？
9: 去他们家参观可以，完全可以达到卖票的级别了。这绝对是小尼啊。
10: 你从哪里看出来是小尼哥呢？
9: 就脑袋和身体的比例，
6: 然后眼睛离得贼远，
9: 发型，这就是小尼。你个买提，这是他们家亲戚画的。
1: 对，这就是一个大的摊位，是吧？
11: 你敢不敢？咱们四个班，不用师傅班。
1: 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11: 来，
1: 就这么说的，你敢不敢？
11: 敢，来，
9: 一、二、三，走！
1: 哇，
9: 还可以啊！
1: 哇，行吗，冰冰？
11: 可以啊。
9: 冰冰那儿找个人替一下吧。
11: 也不是很沉的。
9: 冰冰，你那边累吗？
11: 不沉啊。
9: 我感觉也不是很沉。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这边？
11: 哦，那边。

0: 有点沉是吗？小心！哎，哎，好，哇，走，来了，冰冰的高光时刻啊！哇，还行吗？
1: 可以。正月里来时新年儿，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0: 对对对，哎呦，哇！
2: 哎，这还有个背板，哎，这个，啊，
0: 这就是整个总台最帅的主持人吗？你头好大呀，这个画的。
3: 没事，我认。但是萨哥这个身高明显有造假的嫌疑，他是踩高跷了吧？
0: 等于占了三级台阶嘛。
2: 那应该把他摆到 C
3: 位啊。那我们把他摆过去吧。走吧。不是，他俩那边扛着没问题。我想知道今天跟昨天录的是同一个节目。
2: 来转。
3: 感受上有点不同呢，今天累是吗？对，来帮我们拍张照吧，在这里面。导演给我发了那个征集到的那个，一共25个摊位，
2: 可以先抬这个，
3: 来吧，抬过去吧。
2: 一二三，走！
1: 走，我哥，
3: 不行，我这鬼风天的不够，
2: 走不了。
3: 我这个其实不好给，
2: 是。
0: 右转，右转，右转，右右右右，右边打舵。哦，哦，看看我，
1: 你一点看不出，你好，
0: 你就是个 AI，
2: 你谁敢说累吗？
4: 就没有小时候在家干农活累。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那边干嘛，是不是在那儿纹弄墨？啊，
1: 写着字儿，
2: 也不一定，
1: 纹着香，
4: 也可能在那搬砖啊。说不定他们那边也很惨。
2: 对呀，
4: 肯定是在大太阳底下写书法。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搬宣纸。我如果不行，这块坏了，再搬那块。
1: 今天几位老师来，我们往外书法一下，看看我们上一书法的一些特色的一个碑。 这个是宋代邢楷的天花板，宋四家不是书法米蔡吗？
4: 黄庭坚苏轼，苏轼配米芾，蔡蔡香。
1: 这个书法是谁写的？是蔡京的弟弟蔡卞写的。哦，蔡卞在这里当时也是相当于越州嘛，我们绍兴的一个知府大人一样的。这张朝碑是930年左右到现在，宋元佑年间的。
4: 这一版等于说是我们现存在的曹庙里最古老的，而且唯一的一块曹碑。哇，
1: 可能大家不注意，这个曹和的曹字，实际上是有那么区别。哎，怎么一个数啊？
4: 对
1: 啊，
4: 它是专门写错了吗？
1: 不是，
4: 那时候就是这样。
1: 书法它有个异体字，而且它是个变化过程。唐宋以后才开始有两书。啊，同样两个女字，它写法绝对不会一样。
0: 对，
1: 它这儿会出来一点，这儿就不会，
4: 就是它不会让自己的同一个字在一个书法作品里。 写的一模一样，
0: 这就是那个绝妙好词。
1: 对，绝妙好词，
0: 其实它这个绝妙好词也是可以说到说到，这个很有意思。
4: 黄绢嘛，黄绢就是有颜色的绢，就绢字旁带颜色，就是绝。嗯，
0: 绢是以前最好的丝织品。啊，
4: 这个
0: 外孙就是女子，
1: 女儿生的儿子，
0: 就是好。 鸡臼这个有意思了，就这个是词对应的这个蛇字旁一个心，
4: 紫海的词。
0: 为什么要这个？它这个鸡臼啊，是我们以前就是研磨的这么一个工具。嗯，这研磨什么东西呢？
4: 是弄草药的时候那个。
0: 姜啊、蒜啊、辣椒啊，嗯，这些为辛辣之物。嗯，所以呢，它也叫兽辛。然后它所谓的一体过来就是汉语的词。
1: 我觉得。
5: 因为我们绝妙好词是确实是让曹碑出圈的这个中华第一字谜重要原因，其实这一个，那普通一般人可能就不了解叫兽性。来，怎么？好，
6: 坐下汇报一下刚才学的东西。
5: 要写书法了，
6: 要写书法了，
5: 你还想坐这儿喝茶？走走走，春晖中学的，
7: 逃不掉，他就想逃这一块。
6: 我坐在这儿，我准备把《四库全书》好好看一看。
8: 感谢上虞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朝气蓬勃、近月远来的青春之城上虞。
9: 大便干结。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给你们变个魔术吧，这个时候你们最想喝什么？
7: 冰美式。
8: 我也喝点水中贵族。
7: 是啊，累的都不上道了，我已经。
6: 闭上眼睛，默数五秒。
7: 好，
6: 五。
9: 四，现在好吗？辛苦了！我看你们太累了。呀，
6: 谢谢。
9: 累了，
7: 来，
6: 还得是姐呀。
9: 绿豆汤，喝点绿豆汤。
6: 欢迎月姐，
9: 我要帮你，
6: 让你感受一下我，感受一下我的汗水。
9: 我要帮你一起干。好
10: 了，
9: 一下
10: 你为什么不快乐？
7: 因为这个，大家看
6: 到，大家说些什么？
9: 来，
6: 如果发现错了，就马上改过，别让他犯错了。
8: 把那个翻，
6: 不是，

0: 我先喝点水，多聊一会儿。掩盖现在搬不动的这个事情。
1: 女的要少喝点凉的，
2: 我现在就不是女的，我就要喝冰的。
1: 我不管，
0: 主要冰冰这干的也不是女孩该干的活呀。
1: 我不管老了以后怎么样，我现在就要喝冰的。哼，
0: 来吧，一鼓作气。就这个最后一个，
3: 我是没想到你居然还能帮我们一直搬到底。
4: 我就当健身了。我，
0: 来，王总，
3: 我哦，
0: 我从这边接一下。
3: 搬完了，
5: 好了，好了，耶！
0: 挑战成功。呜呼，起来。
3: 哦，耶！过招。
0: 呜，给，
3: 完成了。喝咖啡吧。
4: 走，喝点咖啡。老师好。
6: 我主要是写隶书的啊，汗症加汗力结合的这种。
0: 这个字怎么横着写呢？
4: 哎，这不月亮的月吗？
6: 这个就是月亮姐姐的月字。
0: 对啊，
6: 书法就是强调第一个就是章法，整体的你看上去要有舒服，就是另外呢就是接字，它要丰富，就造型的问题。汗症就有这样写法，
7: 就是这样写。
6: 你不能。

0: 自己造的，
1: 明白了
0: 啊，就是它这个是要有，就是要有源头。
1: 那如果待会儿我们自己造几种写法，
0: 可以可以，您可以。
2: 我们今天写的这个，咱们看晚上咱们哪张，咱们谁写的能卖出去？
3: 对对对，
2: 海归。
4: 你太小看上虞人民的审美了。
1: 哎，咱们这样，四个人刚好，一个人写你，一个人写好，一个人写时，一个人写光。
0: 对对，
5: 那我写光吧。
0: 那么我就写战书你好时光四个字。
1: 好的，您给我们打个样。
0: 这个我主要是写战里的人呢，就是用笔，你看用到基本上用到根里了啊。
2: 啊，用根。
0: 写行草就是写的这三分之一。
2: 侧锋。
0: 嗯，对，他就这样就好。
2: 哎，像个房子啊。
0: 对，这样就是个你。四个字如果是作品了呢，那讲究墨色，一个字全部占满了，第二个字不能全部占满。哦。
5: 那到我这儿了，岂不是就不需要咋写了？
6: 没墨了。
1: 到第三个字他又强了。
0: 如果小篆的写法，那就这样写的女字，你看，哟，
1: 哎呦，好漂亮！
2: 老师，这个太难了，哎呦，
1: 我认领这个字。
0: 那其实篆书它是写是好写的，哇，这个就是平常就是需要练习。
5: 哇，这个难。
1: 水哥，你写实吧，好不好？
0: 光呢是这样，上面就像一团火，它就是个火字，其实是。
1: 你以为光简单？
0: 两笔呢？
4: 哎呦，这个。
0: 他就会会一直在转，就是。
5: 我还写你吧，
2: 先写着练练来，好吧。
1: 拐错弯了，老师，我那导航出问题了，刚才那个。
0: 导航出问题了。
1: 偏航，您已偏航，前方100米掉头，还能补救吗？
0: 可以的。啊，就是这里短一点，就这样。哎
4: 呀，好，谢谢老师，
1: 神来之笔。行了，老师帮我救回来了。
5: 这个拐弯是怎么拐啊？老师，他是、
0: 都可以，
5: 随便拐。
0: 对，就是篆书里有很多写法的。
5: 哎，哇，这个好，
2: 写完了。
1: 先这么着吧。
0: 好，非常好。
1: 你还能看得过去吧？可
0: 以，我们完全看得过去。
1: 行了，
0: 不落过款吗？
4: 我就会写这一个字儿。现在，
1: 你落款您得帮我再写一遍，我才知道。
0: 好的，
1: 背您就行。
0: 啊。
4: 哎，老师给我设计的这个落款像欠。我老觉得最后别到时候老师拿这个欠条说你欠，以后江湖人称小欠啊。
5: 小欠。
1: 你看人水哥，我们落款都得找老师帮着落。
5: 他就写得好
2: 好，那我们按着位置吧。哦，
5: 好好，
2: 交作业了。
4: 多自信才敢这样，好自信。
2: 无知才能无畏吗？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 受教颇多呀、啊。
7: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包括我们市集上面的一些摊位序号画出来，它这数字还得画得艺术一点。你们有人会画画吗？
9: 没有，我得找点参考图案。
10: 我们回来了。

0: 们回来了。呀，
1: 水哥。呀，好帅呀，终于见着本人了。
2: 在听你的名字。
1: 真的吗？听我名字。
2: 他们一直在叫小宁。
1: 不是什么好事吧？没说我什么
0: 好事。好事好事，
3: 夸奖都是夸奖。
4: 小孩的画里都是你啊。
5: 这绝对是小妮、啊、
6: 就脑袋和身体的比例，
4: 然后眼睛离得贼远，
6: 发型，这就是小妮。
3: 你逗我什么狗？
6: 小妮，你认不出来小妮的样子、哦？哎，
3: 这真有点像小妮哥、啊。
1: 没说我什么好话吧？
3: 叶姐，叶姐，叶姐，
6: 来多久了？
3: 我来好久了，我你可是外边那，你看外边那架子，喂、
4: 哎，你们干嘛
3: 了？你们到底怎么了？上午、啊、
2: 外边的铁架子，
1: 外面那个铁架子都是我们搬的，所以你们在那儿学完了，啥都没带回来是吗？没点买点，
3: 带回了知识。
1: 你们写吧，我看你们练的怎么样了，汇报演出。
3: 太好了，我们现在。
1: 哎哎哎哎哎哎！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7: 姐，
6: 今天这是个什么局面？
7: 连连，哇！
6: 哎呀，宝贝，你给他抱谁？你是要？你怎么跟我伸手，然后抱了个
4: 近？截胡！
3: 哎，兄弟，你们在干嘛呢？
8: 我们想拿木杆做那个洗手间的标识。
4: 这全都是你们弄的？嗯，
1: 从空无一物到有，这样全部都是我们弄的，一个月的时间。
4: 如果说天堂有模样，那就是图书馆的样子。
6: 说的太对了，
4: 你真是把自己所爱所能，
6: 是不是
4: 用在工作里了？
1: 喝不喝咖啡？来，你喝啥？
4: 冰的。
1: 我帮你做一个。这是咖啡区。
4: 不是你们自己弄的吗？
9: 做的全部。
4: 天哪，真能给这个地方留下一点书香啊！
9: 对。也算是一个市民活动中心吧，因为它旁边就是曹娥江了，然后这里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
4: 给心留一个空间。
9: 对，
4: 你把你自己真爱的东西变成工作，
1: 你懂我。
9: 对，
4: 我真的是
9: 特别享受。
4: 有小撒在这儿，你觉得你这个修装得完吗？
9: 没有小撒，我们可能提前一个月去做。
4: 我也觉得是。
6: 把那个锤子给我拿来，昨天那个打人那个锤子，快。
9: 欢迎来到时光书屋，尝一下
4: 时光的味道。哇，这也是你们自己弄的吗？
9: 外面有一棵树啊，把它留下来了，
4: 真好，
9: 做成一个背景墙。
4: 这特别像那个昆曲当中的意象啊，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
9: 对，
10: 大哥，
11: 他们要写你好时光，我就说这么拼着写，你好时光，
10: 对
11: 对吧？一大一小，这么
6: 就完全由你来设计。
11: 就好，就你写
6: 个，你是专业，
12: 你把那好写那么点儿，你写好了，
6: 没问题。
12: 写
13: 吧，我写完了。哇，
3: 他这个写的好好哦，啊、月亮姐，你现在写越来越好了，
13: 越来越好，
3: 来，宝贝，我刚才参观了一下，你们太棒了，
13: 好吗？
3: 真好。
4: 水哥，你是不是学美术的？
6: 设计，
1: 美术设计。
4: 你们让水哥说两句。水哥，你哪个学校？
14: 我们清华美院的。
4: 清华美院啊，跟我爸是同学，跟我爸是同学，同学。
1: 那是学弟。
6: 水哥，你听完这句话什么感受？
4: 校友。
14: 我毕20多年。
1: 水哥哪级的？你爸哪级的？
14: 我98的呀。
3: 我爸六级的。
6: 水哥，你跟他爸谁大呀？
4: 水哥，你是清华美院什么方向的？
14: 我们那个时候叫装潢。啊，
3: 跟我爸一个系。
1: 真的，装潢系。
6: 你怎么像见着你爸一样？我觉得你，
1: 你爸，
4: 爸80了。
1: 水哥是今年
14: 45啊。
6: 水哥，你说45这事儿就接不住了，你也得说，我离80也不远，
14: 都不到100。
6: 对，都不到100岁，挺好。
4: 你们就这么欺负知识分子吗？还做书屋？
3: 不是，
1: 为了让我们新来的朋友迅速地融入我们这个集体，我们一会儿给每一个人一个空间和时间，让他们好好介绍一下他们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水哥呢，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带的书嘛。
14: 哦，我当时正好在看一本书，但是我还没看完。哦，哇。
1: 水哥带的书真是跟我们，
13: 水哥带的书咱不一定看得懂吧？
1: 我们这种俗人啊，封面一般都是自己的一脸呐、啊，带着孩子呀，自己的美照啊。
6: 何为科学？科学。

0: 是什么？科学不是什么？
1: 对，因为这个书是，我是每个月出版社都会给我寄一些书，嗯，然后呢，
2: 能不这么凡尔赛吗？
1: 有些是要写一些推荐，有些是可能会跟作者可能会有一些对谈。其实写了很多东西都是些概念跟理论的东西，嗯，但是跟我们当下有很多东西都很相关。很多短视频都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而当写这本书的人，那个时候他一定没有碰到短视频，因为我发现大家现在都习惯在3分钟之内看完一个故事，或者是
2: 一分钟，3分钟太长了，
1: 这其实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情。对我来讲，它是一种再一次的审视。
3: 我们不能让自己变得短视了。
4: 对，
3: 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何为科学？
1: 这个就是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直到我看了将近一半，我也不知道何为科学。哦，他讲一段，然后他又去把它推掉了。
3: 科学也许就是你刚才说的质疑。张双楠能回答你的问题。张双楠也是清华的，但是他学的是天文物理学。我问过他什么是科学，
1: 是
3: 那张双楠老师的答案就是科学就是刨根问底。
1: 它是一种精神，
5: 探索。
1: 这个也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如何去追问。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不管是 DeepSeek 也好，是 ChatGPT 也好，你真的能够把它识好的人，一定是会提问题的人。嗯，
6: 我读到一个关于时间的部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就其本身而言，并从其本质出发，是与任何外在事物无关的匀速流动。它的另一个名称叫做绵延，相对的表象的普通的时间，是某种感性的外在的，不管是精确的还是不精确的，通过运动来测量的尺度，通常被用来替代真正的时间，例如一个小时、一天、一个月、一年。
1: 所以有的时候他的小说会很浪漫。
6: 对，得去琢磨。月姐
7: 带了一本《花婆婆》，我平时偶尔在睡觉之前会喊她。
8: 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哇哦！因为我的老师告诉过我，说你要让身边的人更幸福、更快乐，你每一次演出都很用心。当你在舞台的时候，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全心的投入，然后舞台的人都哎特别开心，鼓掌，他们被感动了，你这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人

0: 如果你让世界都没幸福，
1: 是我最大的心愿。
2: 请你们做一点让世界更美的事。
3: 这不都在做吗？
2: 他们现在的歌声是添堵。
1: 哎，我们的歌声添堵，你怎么说话呢？怎么着？
2: 孟辰的真好听。
4: 可以吗？
2: 你被他拖累了。
4: 拖累了，那下次我单飞吧。
1: 好，接下来这三位，这三个人已经分不开了。月亮姐夹在他们中间，好像
2: 很难受，又不想听，听又听不懂。
4: 然后再换拉布布，换拉布布。
1: 请月亮姐姐给我们讲一讲刚才他们聊了什么。
5: 垃圾焚烧站，全世界2000多个，中国占了1000多个。那么垃圾焚烧呢，有填埋和焚烧。那焚烧之后的这个热能呢，用来发电。但是现在呢，他们要用一种新的技术，怎么能够把这个全球变暖的这个问题去解决？所以他们现在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具体的术语我没记住。反正我就知道水哥在做这件事儿，对吗？
4: 对。
2: 他不是认真听的。
5: 什么是科学？
2: 他是被朱迅搂着。对着耳朵灌进去。全球有2000多个发电站，垃圾焚烧，中国占了1000多个。他们用热能发电，然后月亮本来不想听，想走，被勒着脖子。
6: 他还24抬杠呢。
7: 是的，
2: 计时开始，半个小时以后再问月亮。如果他能记住，
1: 这谁的实验包？这是
6: 我的，
1: 给我们带了好几本书。
6: 哎呀，其实我觉得真的读书是个特别私人的事情，你好像知道了你读什么书，就好像知道。你的内心世界一样，特别隐秘的事情，
2: 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没到那个级别，你放心的说。
6: 第一本书就是黄永玉老师的，我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他家吃鱼，
5: 这么好，这太凡尔赛了。
6: 我有一次去他们家，往那儿一坐，然后就看前面贴了个小纸条，说这里的东西就跟别人家的老婆一样。只能看不许摸。对，就所以因为他全是他的作品，特别宝贝。哎呀，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灵魂，而且他一生遭受很多的艰难，

后他就说，你遇到什么样的艰难一定要往前走，千万别去欣赏让你摔倒的那个坑。所以我有一次跑马拉松的时候，3公里的时候就啪就摔得鲜血淋漓，然后

0: 读过的呀，都是这是我从我书架上薅下来的。然后就是在路上，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每个人无论在什么年龄，都要有这种心。然后在路上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就是出自这本书。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向往的一种生存状态。我们在路上的感觉，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美好。我们狼狈不堪，但是我们回来之后，分享那种常人难以看到的景致和遇到的了不起的美好的、看似渺小却又很伟大的那些人的时候，我觉得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候。
1: 俊姐是真的一直在路上，
2: 对，
1: 偶尔回北京入星光大道。
0: 录完以后继续出发。《秋园》这本书是，就曾经救赎我的一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女人的人生，屡次被折断，但是不会死。我给大家读一小段，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写这个故事，稿纸累积了厚厚一摞。 出于好奇心，我称过他们的重量足足8斤。书写的过程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人到晚年，我却像踏上征途的列车，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推着我轰隆轰隆向前赶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他是一个女儿以母亲的笔吻写了一个时代的命运，而且是在厨房里写的，所以这本书真的是在我比较难过的时候对我的一种救赎。我觉得如果你也有悲伤的时刻，可以看看这本书。我们的作品也给大家简单展示一分钟。你好，时光。
3: 我们给我们这里的时光书做了一个这样的logo。
4: 对，非卖品，不参与拍卖。
5: 水哥不就已经画了一个完整的《你好，时光》吗？哎呀，哇！瞧瞧这个，哎，我记得也有一个人写了《你好，时光》四个字。
6: 我也写了，
3: 可以比对一下。
4: 出自于清华美院的。
3: 伤害。
5: 出自于
3: 辽宁铁岭。
4: 辽宁铁岭。
5: 伤害还是蛮强烈的。
7: 但是咱这个通俗易懂啊，一眼就能看懂。
5: 对，你如果实在看不懂，你可以看这边，
4: 这是孙悦姐写的，
5: 这个好，这个可以。哎，
3: 这能印到衣服上？
7: 给我们看看。
5: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3: 来了，
5: 有了。
3: 哎，
5: 还挺好看。
4: 这个创意不错，我们一会儿真的找一件，
3: 可以，
4: 你好时光的 T 恤，每个人留下自己的名字，
3: 小创作，
4: 小创作，好不好？然后也可以卖，这个无限摊位就把我们自己。 身上的或者带来的一些东西可以卖。接下来干嘛？每个人负责一个摊位。走，那摆吧，干活。
0: It's a show time.
4: 哦，我们的新词，这个太好了。 就是如果这边一会儿来的人不多的话，你们一定要招呼我们，我们一旦过来了，让大家也都过来，尤其是他们那几个人，小撒把他招呼过来，咱们这边生意就肯定好。
8: 好的。
4: 这是什么？
8: 非遗的一个摊位。
4: 万年青，可以。但上虞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对吧？都很熟悉。这个是也是我们上虞的特色，是吧？哦，上虞的伞，多漂亮啊！这种伞，甚至我都觉得你是不是可以在。 上面整一个，这就成为你们的一个很明确的、明显的一个标志了。那爷爷多认真，需要帮忙您就跟我说啊，我先去准备一下我的摊位。这咱们的摊儿吗？来，这是两个吗？就是两个是吧？没有秒针对吧？
8: 有秒针。
4: 你在哪儿？
8: 我在这儿。
5: 啊，这是我的摊位。给我挑点适合。喜欢哪个？我
8: 带的，然后我卖。
5: 也是带。可以。这个定价，您的心理价位就怎么就最底线？小声说，小声说。
3: 可以。
5: 那您还是拿回去吧。哎，我们的竞争对手来了。
1: 我们。

0: 争对手来了。哟，
1: 喂，就在旁边。我觉得不是竞争对手，怎么合作伙伴怎么样？
0: 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就应该看一会儿的销量了。
1: 对。
2: 今天会有三款饮品，
0: 对，三款饮品，
2: 三款饮品。路虎特调就是他们教会我，然后我先试一下，老师这边说过关了，我就帮你调，好吧？
0: 现在就教，
2: 现在就教，我现在就学呗。五颗冰块，
3: 咖啡液需要多少？
2: 二毫升，
4: 对，
2: 八十克，
4: 浓缩16%，这个是20克，
2: 20克，
4: 对，20克，
2: 行吧，多了一点点，10克哈，
4: 对，10克。
2: 所以我今天这个特调必须得学会。我看着这个味道就肯定是 OK 的，观众先喝，咱们就直接就开张了，是扫这个码吗？老师，
5: 扫了，我立马扫码。
2: 谢谢你对这个公益的支持哈。啊，
6: 来，我看看他们的。哎，这集市说开就开了，挺热闹的。
0: 这哪位顾客？
7: 我。
0: 哎呦，您好，您好。不是吧，
2: 师傅你好，这是我们的
0: T 恤，您的 T 恤我送，买啥呀？您这干活那么累，
3: 签名
8: 呢？
0: 签名呢？哎，那就不一样了。
2: 好，等您来，
3: 于师傅您真买啊？
8: 哎，买，
3: 那哪能让您花钱呀？
6: 说的那么不真诚。
0: 咱们这个 T 恤是多少钱一件来着？
3: 这多少钱？我们定个价吧。
0: T 恤任意价，
3: 任意价。
0: 您看着给吧，谢谢您支持我们，
8: 谢谢范老师，
0: 谢谢您支持我们。
3: 所有的收入我们都是要捐给惠州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的，都是要送给那些海龟保护事业，所以所有的摊儿都可以逛起来，想买什么要什么，好不好？价格也都合理。
5: 可以。
3: 要有肉。继续吗？继续不多啊，静姐快来。
6: 这是我们在站着的，你可以。
0: 有人要吗？
3: 来，俊姐，压一个。
0: 你先生，别先生，
5: 我要。可以开业了，起给他们兜售一些。老板，需要紫水晶吗？老板。
0: 有，紫水晶我推荐你到隔壁摊位去销售。
1: 哇，太幸福了，老公陪你逛市集，我现在这儿有生意了。
5: 屁屁狗。你要紫水晶吗？
1: 要紫水晶，我跟你说啊，听说紫水晶特别好，我倒是定
5: 制。虽然现在没有紫水晶，但是我们有绿水晶、蓝水晶、黑水晶，哎，
1: 白水晶也可以，
5: 都是手工。
1: 对，
8: 找我们的二维码买的吗？
1: 三个人，一起联合联合，
5: 应该是20多吧。我一会儿回去再问一下我们老板。
1: 对，那你要买一个我们的屁屁狗吗？
5: 这样，我拿它到我那边先当个广告位，然后有人要问的话，我就把它知道这边来。
1: 行，那你也给我一些你的这些，
5: 行啊，
1: 跆拳道，跆拳道，
5: 可以啊。
1: 那我直接给你上手带着，您一问我就说，哎，在那家买的，哎，
5: 你
1: 行不行？
5: 你不要等他们问，你每次给他们介绍是，你看看这个，
1: 这是吗？这个是你
5: 需要吗？对，这是我卖的，这都是我卖的，我现在身上都是广告位。哎，要不要？
1: 要，我身上也缺点广告位，来给我搞一点。哦，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5: 他们来问的时候，你就啊，
1: 对，我就主要是伸手。
5: 有没有需要一点手链？
1: 对，你看这位小姐姐手上就比较空，是吧？只有橡皮筋。
8: 一会儿马上。
1: 对，
5: 你跟我走吧，就在那边哦。
8: 就把我拉走了。
5: 走吧。哎，
1: 怎么不就拉走了？来看一下屁屁狗啊，你是什么工作呀？
8: 教师。
1: 那老师上课一定很辛苦，对不对？需要点情绪价值。那你看看我们这个，你看。人在工位，心在野外，怎么样？你看看你选哪个，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喜欢的468具，而且买这个东西啊，还有扭蛋，还百发百中，对，抽奖。
8: 还有这个
1: ，
8: 我想要这个。
1: 可乐加冰，升职加薪，可以，这可以。就是小姐姐，你知道吗？就是你平时的工作是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买这个也很有意义，因为我们赚的这个钱会把它捐到那个海龟保护的那个基金里。嗯，谢谢小姐姐，谢谢你，谢谢你。哎呀，我们这都开张了，天哪！我们这生意也太好了吧！排队排队啊，这边排队，别急，大家。对啊，这边排队，别急，大家。不要急，不要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我们这里啊，慢慢来，不要急，不要急，好好排队排队。

0: 真有人呢，你在这叫喊叫的。哎
1: 呦，不要急啊，慢慢来，慢慢来。我们每一个手工作坊都是需要时间的打磨的啊，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哎呀，不要着急付款，做不完的。
0: 这可，我们不要喊，我们慢慢来啊，我们慢慢来。他们先喊，咱们留点儿，咱们稳扎稳打。
2: 哎呦，饥饿销售那边开始，还不要挤，不要，完全没有客人，他在那喊不要挤嘛。
3: 哎，我喜欢月亮这个办法，完全没有客人喊不要挤，不要挤啊！哎，排队排队，不要互相踩啊！哎，都有都有，其实没人呢。哎
1: 呀，不要着急付款，做不完的。
3: 月亮，厉害厉害，我喜欢。不要挤，不要挤呀、啊！哎，你们挤起来，挤起来！哎呀哎！哎，不要急，不要急！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
4: 你拿的是什么呀？
5: 这本书，哎呀，
4: 已经有签名了。
5: 想要萨克斯，
4: 在我的书上，
6: 小萨也算出书了。这个卖多少钱？
7: 就我自己卖。
2: 这是人家自己的书
4: 啊，你带过来的？
2: 买的。
4: 等一下，中讯的亲笔签名的书你们要吗？
2: 抽奖，
4: 我去拿出来。
0: 你们在干什么？
2: 你转账，对。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0: 等等，我觉得啊，就你看看，让大家看我这个好不好看啊？好不好看？就在那边啊，看我们正在工作，就在那边啊，我要开始招人了啊。到那边可以，一是签名，二是还可以点歌。
2: 这样，我这么说，在我这儿买的东西到姐姐那儿都能送啊！
0: 不，
2: 在我们这儿买一，那边送
0: 那不行，见着他名我就不行啊，就必须要皮的。你看看这个多漂亮，多美！
2: 这真的是
0: 啊，它这里边有个小花瓶，你看有个小瓶子啊，然后可以插花。
6: 哎，我们这个摊位卖，
0: 你早说呀，我把我书拿
2: 这个，我现写一本书，我现
7: 写。
2: 朱迅的书也可以在这儿，大家可以现场买完以后我来签名。哎，我有一个好办法，继续。哎，我再给你来一个厉害的。
0: 哦，指纹吗？
2: 咱们可以那个，大家把手一起放一点这个在上面。
0: 哦，漂亮的。
2: 哎，这个好看。哎，那就少个指头。哦，没有，不少，都在这，对，都在这。
8: 你再多一个。
2: 漂亮漂亮，你要白色的，你来一个吗？
7: 来一个。耶。
2: 好，要白色来，小尼。我这摊，
0: 我这个，
2: 我的合伙人呢？
7: 妹妹帮我。帮我撑一下，
2: 人跑了，这才卖了一件就跑了，太没有眼界了。
4: 你们卖出去了吗？还没有，今年隔年的春晚吉祥物司生生，这个你买不到的，别的地儿你买不到，只有在这里报一下，拍张照发小红书，送个抱抱小扇子。咱们这摊位现在还没人啊，谢大爷。有人买吗？到现在还没有买，没事，不着急。这个是谢大爷他纯手工做出来的哈，他那个比较费工时。
6: 这个锁不是我们跟你定的吗？那这个我们本来就需要这个锁，我们来买吗？
9: 我们的沈师傅他是在那个1994，原来有一个老锁铺，
10: 对，他很久了，
9: 开30年了。以后你们去1994，一定要到1楼的沈师傅的锁铺，给自己配把锁。
6: 我买的吗？
11: 啊，这都是卖的。
6: 卖了多少了？
11: 对。
6: 49，它是不同的亮度的，还可以调节，还有不同的色温，冷光暖光都有。先买灯，买灯，买灯，买灯。
10: 好，谢谢。
12: 做好了。
6: 尝一尝，这茶真好，非常的清凉解暑。哎呀，卖了多少了？
11: 一炷香皂。
13: 你帮我们开个张。
6: 到现在还没有卖出去呢。
13: 你走了。
6: 不是，你们得招呼呀。
11: 我们没有人路过，
6: 我要是你们，我们就把那个。
13: 弄胡老师。
6: 哦呦妈，这都排队了。
13: 哦，井然有序。
2: 来，排队来啊！我给你放了一个袋子，咱们环保的放一个袋子啊。
13: 环保。

0: 谢谢您啊。咱们这个今天所有的这个收入也都是给这个海归的，所以说就是挺好的。咱今天是刚好，这不是咱们是搞这个环保嘛？那纸袋就来一个，你们俩捧着一个纸袋吃多棒啊！我是觉得要一个这个，你们还要袋子吗？你还是说你们待会儿就吃掉了这个吐司？
1: 袋子就是能不要就不要。
2: 杜老师，你可以给我们俩一个祝福吗？
0: 申诉顺利是一定会顺利的，这个我不用祝福。但是我是希望你们在学习之外的生活也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因为我觉得学生时光真的还蛮重要的，今后学业之后还是希望就是到这个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勇敢一点，再一个就是也可以选择不勇敢，就是想躺平的时候可以躺平，想努力的时候可以努力，就有的时候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吧？
2: 明年要考研，
0: 希望你能够考研顺利，我希望你们能够学习顺利哈，一定会。
3: 大家好，我是歌手路虎，今天是周瑾和姜宇哥的大喜之日，在这里祝他们新婚快乐。
4: 再说一遍，刚没录，太紧张了，
5: 来高节目效果的。
4: 没事，我朋友给我录上了，谢谢谢谢。
0: 把我
6: 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路虎的几个好朋友。
0: 哎，来了。
6: 确实，生意呢需要你们支持和帮助一下。
0: 哎，对，
6: 他们卖的是这种艺术手工皂，
5: 自己做的香皂，然后里面有他的诗歌。哦，
6: 这个路虎给念一下，我觉得太适合你。
5: 对，
0: 我想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天气晴朗，告诉你们我爱你，就像人们爱希望和爱确定一样。
6: 这好美的，这个卖多少钱？
5: 88，
0: 太棒
5: 了。对，
6: 这个你们愿意买吗？
7: 可以，
6: 可以吗？因为它每一个的字儿都不一样。
0: 你怎么像卖盗版光盘的在这儿？这
8: 你要卖书的话，我建议往里边走一走。
4: 我们那边有抽奖，百发百中。对，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法制节目现场直播。
0: 如果有人告诉你抽奖百发百中，千万不要相信，那一定是电信诈骗。抽奖百发百中，
4: 我们现在真的有抽奖，你看看。
0: 请大家提防电信诈骗。
4: 没有，
0: 天上没有不花钱的午餐。
8: 对不起啊，我是这里的秩序管理员，这里围太多人不安全，人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对对对，大家都对，小朋友，小朋友往里边走。对，哎哎哎哎，小朋友，全是小孩爱看的，来，好。漫画书，你看一眼，喜不喜欢？看一下不要钱。葫芦娃你看过吗？动画片。葫芦娃，葫芦娃，七根藤上七朵花，那你看过吗？葫芦娃呗，你看有没有你喜欢看的？半买半送，那一共收你10块钱加上手链，好吗？谢谢。小朋友，你别动，别动，别动，我看你啊，我看你喜欢紫色手表，所以你看你戴这个绿的手链肯定好看。你自己看啊，你叫什么名字？小欣欣，小名呢？甜心啊，几岁了？还得想一想啊，8岁。我这个摊位的粉丝画像都是在10岁以下的。
10: 哦，可以，就是
8: 帮你坐着等。对，你仔细看一看，好吧？VIP 大客户，妹妹你坐啊。你今年几岁了？
10: 因为今年8岁。
8: 8岁是吗？书啊，然后你看看这些
10: 小徽章啊，
8: 小徽章，
10: 小二手的
8: 汉堡啊。
0: 有没有什么想买的，哥？想买这个哦。
10: 哎呀，有眼光哇，真的是。
8: 妹妹几岁了？十几？
10: 14。
0: 14哦。
10: 好，
8: 谢谢你。嗯，再见。
0: 亲和力太强了，全部都是孩子上我这来买。
11: 今天见着晨晨啊，推销真的你太厉害了，
4: 金牌销售。抽奖最低可得24块钱的这个冰箱箱贴，比如说小朋友刚才就得了个30块钱的，最高58元，是不是很划算？嗯，来吧，大学生大几？马上要毕业了，是不是？
12: 接下来大3。
4: 大三了是吧？大三那就肯定要这个可乐，要加冰，升职又加薪，
12: 可以，
4: 是不是？哇哦，一杯玻璃杯根本不吃亏，哇哦，还押韵。平时24块钱一个，但是今天我们23块钱，最低可得24块钱那个，最高58。看看今天运气怎么样，小姐姐，我觉得你今天运气肯定非常好。来都来了，咱们的周边，而且这么有缘分，两位美丽的小姐姐，来看看不？各位美丽的小姐姐们，来来来来，看一下看。我们今天这里有活动，就是100%中奖，
7: 是，
11: 你这还卖狗呢？
7: 卖狗，各种卖情绪价值。你看那小姐姐们可爱了，我们有活动，月姐来不？
11: 月姐，我那边也有活动。哎，就我这现在还没人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这，哎呀，那边都卖完了，
12: 全在他们那边怼着呢。他们
11: 过分了，他们卖完了能不？
12: 他卖文化衫多好卖呀，还在那签名啊。
13: 成交，成交，哎，大家鼓掌。
14: 播出去了，已经播出去了，小您
0: 只有你，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有人要买这个画，
13: 哎，谁要买这幅画？
15: 我，你也买吧。
13: 进行拍卖，
14: 这幅画我给大家先讲解一下，小您
0: 怎么你给大家讲解一下？从我了，
14: 对，你先跟大家说一下背景。
0: 这两幅画就是我们这个时光书屋两个不同的阶段，这是它最早期的样子，
14: 我们刚来啥都没有的时候，
0: 然后原原本本的还原了我们这三个方案，呈现出来的第二阶段是这个样子，就每个阶段来的朋友都不一样，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定价，
13: 而且他们每个人有自己心里的价位。小月说光他这张脸他怎么也得加50，
0: 这幅画比较写实，
13: 加50公斤，
0: 所以你想一想，你想一想，你给个价。
15: 我给个价，
0: 对，因为那个画家给我们的底价是要起码18000左右。
13: 它不是一个照片，这是一张画，而且完全是画家手比着照片一点一点画下来的。
15: 我定个心理价位吧。
0: 行，
15: 啊，然后20000。哇，我觉得他们画的本身就特别好，因为我以为他是照片，其实我看了之后，
14: 我们第一次也
15: 对，然后认真看之后他是画的。第二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反正这个钱是捐给海归基地
14: 的，
15: 对吧？第三个，我觉得反正我们就当支持各位老师们对这个在这个工作当中的努力付出。
0: 还有人票吗？22000，21000，这有个21000，
13: 是21000还是20100？
0: 21000，
13: 21000一次，21000，
0: 22000，22000可以。
15: 然后有个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要带小撒回家。
15: 那不敢，帮我们老师先给名签上名字。
0: 签哪儿？
14: 可以，完全没问题。
15: 都可以。
0: 签吧。
15: 谢谢。
0: 这个22000的 T 恤送给你，
15: 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
0: 好，谢谢，再见。
15: 谢谢，不，画还没给我。哦，
0: 当个当当，来吧。
15: 来，谢谢啊。
0: 谢谢这位朋友。
15: 谢谢。哇，
0: 我的天哪！这个画啊，其实就是我们的创业的初心，也希望这个创业的初心，祝愿这位朋友飞黄腾达。
16: 这个摊位怎么？赶紧来拯救一下你！哇，轻量化的户外音箱就可以随时带在身上，想在哪儿听音乐就可以在哪里听音乐，是不是？打几折？
17: 7折。
16: 7折我买了。
13: 来吧，我轻着点儿。这边。
17: 谢谢。
13: 稍等1分钟啊，我擦擦手。

0: 水哥，你这卖了多少了？
1: 没有。
0: 我赶紧把萨哥叫过来支援你。人给你拉来了。
2: 这是一个现场你可以自己参与的一个设计过程，一个创意过程。我们刚才用这个印在那个 T 恤上面，黑的白的 T 恤上面，销量还不错，
1: 是
2: 还不错。哎，可以刷这个，
1: 哎，这可以，
2: 哎，这是个办法，
3: 可以了，可以了，已经可以了。耶，对，看看这些，
2: 哇，对呀，啊，人都在这，你就赶紧介绍啊，大声喊呀，吆喝。
4: 还有我们希望。
0: 还有谁要？那我们这个就环保了，就没有准备袋子。你们要有机会去那个惠州的海龟保护基地，你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多有意义。就它那个基地真的非常大，但是就设施设备特别特别简陋，就很多受伤的、被渔网勾住的海龟都在那儿疗养。但是一直会有爱心人去给他们捐款，但是资金还是不足。所以我觉得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赚的每一笔钱都很有意义。
5: 卖，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谢谢你们，你们就是为我们的大自然做贡献了啊！谢，我们都会捐出去的这些钱。
6: 而且这个250块钱是我们用于救助海龟的，是我们的公益基金。
7: 你们刚才都是一个人收的吧？

0: 对，就保持一个人刷。我们这个最后是要那个捐出去的啊。
1: 我们卖的东西钱不是给我们，我们要捐给一个海龟的保护基地，这个钱然后到时候养海龟用，给他买口粮。
0: 热了，
1: 这是签，好，
0: 国家说的，好，
1: 手印马上来。
2: 我觉得我有点中暑了，有点晕了。
3: 你看看这好看吗？
4: 你就别问了，你
3: 好来，那我给你们做样板，来买一个这个好吗？谢谢。
5: 拿一个这个。
3: 哎，好。
4: 这也唱不出来了，
3: 我喊的嗓子已经唱不出来了，
2: 我当时都虚脱了，耳汗哗哗流，然后我一看那个摊儿上水哥站在那儿，哎，特帅，一声不吱站那儿，啪全过来买了，然后我在这儿，我刚想喊，水哥说坐下来歇一会儿，没事，别喊，
4: 你就别说话，
3: 好嘞，我不说话了。
1: 如果你想把这个礼物捐出来，我们今天在这儿把它拍卖掉，作为给海龟的一份心意，可以来，谢谢。我们有一位观众拿出了他心爱的拉布布，我们也可以签上名，然后大家可以把它也拍回去，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经费也作为保护海龟的基金。
6: 面包卖完了，
3: 谢谢你们。
7: 这位嘉宾，我们现在要中场休息一下。百岁山呐、啊，满满两箱啊！我的天哪，水中贵族百岁山，真正天然矿泉水，每一滴都采自地下百余米的岩石断裂层，所以它是经过层层过滤的，是纯天然的矿泉水，喝起来太爽了。
4: 呀，那是啥？
0: 咱们的那个什么呀，
4: 行为艺术，
0: 这么尴尬吗？看起来太尴尬了。
7: 我们看下一个是谁。
0: 所谓行为艺术。 Oh my god， 这都好像几个病人。哎，
7: 但这个画质好清晰啊。
0: 对，
7: 颜色好漂亮啊。不愧是我们的海信电视啊。
1: 桃子被他切了1000多刀，也不知道他干嘛。大家注意翻哥那个兰花指，手好稳呢、啊、看那个手上的毛。
8: 哦，干啥呢？
0: 怎么像解剖？根本看不出来你手上是什么东西。
8: 你也是觉得不太好意思面对观众是吧？
7: 我们昨天拍的行为艺术。
3: 这是谁啊？那是谁在那冥想啊？哎呦，哎，
1: 手指头都烫得不行了，都不敢说，为了要慢。小尼是个神经病，叠塑料袋叠完了，打开叠完。
7: 哎，很棒哎，还得是我们的海信电视，色彩还原度这么高，太漂亮了，太清楚了，是我们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
8: 还好给个镜头，不然说不清楚了我在干嘛。啊，
7: 哎，是不是很后悔昨天没有来？昨天来了，你们也会在画面里，
0: 尴尬死了。
8: 昨天你们来早就疯了，
0: 尴尬死了。梦辰这个还挺好看的，
3: 左边那是定格的冥想的，啊，
1: 左边是干完了，没啥事儿了。
0: 你看那个水在动，看到了吧？啊，他这咋这么傻呢？看起来，
9: 对，这个萨哥拍的不怎么不帅了呢？
0: 看起来
8: 他是看起来傻吗？
0: 病得不轻啊！
1: 我擤鼻涕了，
7: 这个片子不错。
8: 这片子叫什么？七个神经病。
4: 可以，
7: 我们继续我们市集的第二波。
0: 水哥，你现在还敢跟我们站一块吗？
3: 卖货了，卖了海龟。
7: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时光市集所有的收入啊，我们都会捐给我们的国家级海龟自然保护区，
8: 然后变成这个海龟的龟粮，对吗？
7: 还有很多海龟的救助，月窑青瓷，前途无量。
0: 对，
7: 230，这一套茶具230，
3: 有优惠券，
8: 有优惠券，
7: 88折，
0: 88折，
7: 来送给你。哎。
8: 不对，你个买停，我买的时候为啥没有优惠券？
3: 昨天是我生日。哦，
8: 那你应该给自己买一个生日礼物。
0: 不应该你给他送吗？
3: 小尼不揍他，昨天是我生日。
7: 我送你。
3: 谢谢。哎，没扫出来啊。
7: 对，没扫出来啊。
8: 他没有支付宝，我来。哎呀，
3: 没事。三十。
7: 我们来看看上鱼的水果吧。
3: 好。
7: 上鱼的水果。

0: 这个上鱼的骨头10块钱一串，谁要？10块钱一串，扫码要不要？
1: 我扫。
0: 你要啊，来扫码，扫码来。
2: 来来，扫码在这里，5块5块啊。
3: 亲爱的朋友们，这一套，您重新定个价。原价多少？原价多少？220。逢考必过。
4: 我要。
5: 谢谢你支持了海洋生物。
3: 这一套谁要？
5: 萨哥把这个。
6: 这姑娘。
7: 我要的。
5: 对，
8: 已经签上了。在杯子上，这是大师的作品。
0: 好啦，
3: 这个是580。谢谢您支持上虞文旅，支持我们上虞文化。
9: 给我这个意思啊，
3: 我们一共同努力，把上虞打造得更美好。
5: 大家别往前挤，因为这个摊位待会儿可能会翻，咱们往后站一点点，往后一点点，咱都能喝得到啊，喝到了就往后走。谢谢。椰子水，你的啊，谢谢。好，路过的是吧？路过的前面的先来，然后你往后走，先给你个柠檬的，小心啊。然后椰子水，
10: 大爷今天卖的怎么样？卖的可以，一共赚了多少？1000多了，不错了。
0: 那么你再赚，
10: 买一买我们这个谢老师，他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
0: 对，
10: 所有的这些全都是自己亲手编织的，特别不容易。这个传承还是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努力啊！
0: 对，这个我跟你说厉害了，手工的匠人精神，而且这里只有最后这一个篮子了。
10: 今天所有的收入都是要捐给海龟保护基金哦。
0: 对，有没有想要？这150有没有人要？
10: 暖壶。
0: 150。
10: 150，八折。好，
0: 买来。
10: 谢谢你。
0: 啊，谢谢你，
10: 谢谢。谢谢你为海龟保护事业献出一份爱心。
0: 对，谢谢。
10: 谢谢。
11: 那你就替换，然后给签名就好了。
12: 替换已经
11: 都卖完了，
10: 是吧？
5: 我要是这两个都要的话，
12: 这一个呢？
5: 这一套，这一套，
12: 这一套，
5: 对，
12: 三张
5: 都要，
12: 还有这一个，
5: 对。
12: 我没想过这3张都要，这个会吗？
5: 我会买，这因为我很喜欢，因为月亮，因为我老婆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月字。它的名字叫照，叫日月当空照，而且全是，我也可以说它是日全食。
11: 那还有哪些没有订的？你赶紧给我卖了呀！
10: 哎，这心愿卡写了吗？
0: 哇，时光故事，这里面好多呀！
10: 我们要写吗？
0: 写。
10: 写吧，来吧。
13: 大家想写吗？写下你们自己的故事多好！
0: 来，写一下，写一下。这是用来写你们的时光故事，不是用来签名的。
13: 写你们自己的故事，最快乐的时光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光都可以。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会拿出来读。
10: 最快乐。
13: 谁愿意写？
0: 最快乐和伙伴们挥汗如雨，即是
10: 的市集时光。
0: 市集时光。
10: 行了，投进去了。
0: 好了。
10: 写了吗？
13: 没呢。
10: 我写一个。我们的时光许愿瓶已经收集了很多朋友们的心，
14: 重新组织一下，我们那个造型好像不是许愿瓶，我们许愿菜篮子。
10: 这个篮子本来装的是王冰冰的鸡蛋，
0: 都被大家领走了。
15: 每个人多抽几个吧，你可以多看看。
10: 我们的主题就是在你过往的时光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最遗憾的时光是什么？
13: 最快乐的时光，被高原接纳的时光，登上峰顶，看到日照金山。朱迅，
14: 哇！你居然抽到他的了，还是朱迅悄悄塞给你的？
13: 哇，我这还有一个，最开心的是花15000买了一辆二手车，最遗憾的是买贵了。
10: 欣姐
13: 是谁？
10: 欣姐，
13: 还是你啊？
0: 不是我，
13: 是谁啊？
5: 我买的。
13: 你啊？真的？
5: 我觉得就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肯定就是你第一次去尝试的一件事。2006年，突然我觉得北京那么大的城市，我到哪里我都不用再去挤公交车很长的时间，我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哦，那个快乐后来你是比不了的。但是最遗憾的事是后来听说
13: 买贵了，
5: 其实
14: 10000块钱就能买下来。
1: 我这里有一个，天气好热，我见到小萨老师了，我没白活。
2: 赛里木湖，
15: 萨米宁，你可闭嘴吧！赛里木湖都堵车了。
1: 虎子要念一个
4: 啊，有。最快乐的是见到了明星，是我最爱的记忆。他叫涂玉涵，然后后边还有一张小卡，跟的是
1: 杨帆老师，还不知道他是哪个帆，写一汉语拼音。
14: 这写给我的吗？
4: 杨帆哦。
14: 看这个字体，这个孩子应该是今天在我这买货的那个
6: 受众很广，
14: 应该8岁的那个小朋友。
4: 对。
10: 路虎巡演顺利，哇！
1: 哎，我这里有个虎子演唱会见啦。
15: 今天很开心见到虎子，希望能和虎子一起做更好的人。
13: 嗯，路虎，谢谢你的乐观善良，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15: 你是不是有首歌是这个？
4: 这个是我每次演唱会的一个口号啊。

0: 我觉得我每一个我的歌迷托举起了我的梦想。我在演唱会上就说，我说假如说有一天你上班累了，或者说最近需要什么能量，你来虎哥这儿充个电，我说我就玩命给你唱，然后我说我能给你的可能只有这么多。我现在很感恩这一份拥有和获得，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能够给他们这种能量。
1: 今天路虎给我能量了。嗯，刚才你们在画画的时候，他在后面我们俩聊天说，姐姐你开演唱会吧。我31年了一直没有开演唱会，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馈我的歌迷，因为我中间停了10年。然后他说你用4场直播跟大家问大家，
0: 大家想看什么，
1: 想看什么。
0: 对，
1: 所以他是能够给我能量的人。我也在想，我就按着你的想法，
0: 因为其实我身边就有你的歌迷，就是我的家人就是你的歌迷，
2: 我就是你的歌迷。看演唱会我们都不去的。
3: 每个人每一首歌其实代表着每一个人他的一段时光，
4: 是的，
3: 他生活的片段。
2: 最快乐的是工作一年的我好像对自己的人生多了一些掌控力，最遗憾的是就没有在年少时再多接纳自己一些。灯号，
1: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媒体工作者的日常，心里兴奋又感动。20几岁的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迷茫的不知道要往何处走，但今天有一颗种子正在悄悄发芽。哇，
3: 很有意义啊。
5: 我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天，家里人都在收麦子，中午我爹给了我1毛钱，我买了一根冰棍，吃冰棍的时光让我难忘。
6: 然后水哥说了一句，这人年龄应该也不小，冰棍1毛钱一个。但你想，这应该是他几十年前的记忆。
3: 对，
6: 1毛钱一根的冰棍，收着麦子的夏天。
3: 你可以记住一辈子，一瞬间能治愈你的一生。
1: 我这老花就必须得这么看。在2021年的夏天，我的女儿出生了，觉得生命有了延续，她在长大，我在变老，但我真的很开心，希望她长大了和我一起听浪漫的梦想。
7: 理解您做母亲的那种幸福，但我特别更正，孩子长大的同时您未必变老，比如像我们的孙悦老师，他的孩子已经很大了，但是孙悦姐却越来越年轻了。
6: 对，
0: 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浪漫的梦想》这首歌。
7: 我看到父母亲的白发，觉得一生好短。你好，时光。
5: 爸爸生病时，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他，希望他可以陪我更久，让我不留遗憾。
7: 很多人都是从父母身体的变化那一刻才觉得自己长大了。
5: 对，
7: 有那个责任。
5: 2024年的10月23日，我当了妈妈，从此我的情绪变得古怪，一会儿爱宝宝，一会儿又难以接受自己的新身份。今天是257天，希望我能成为一位好妈妈。
2: 是的，我把我那本书送给他。
3: 对，月亮妈妈当姐姐。当。
8: 他说的这种状态特别真实。
3: 你给这个朋友一点建议吗？你一开始是不是也不适应当妈妈的时候？
2: 没有，因为我是非常期待这个生命来到我身边的，所以我没有什么产后抑郁症。我一直在享受这个过程，我就觉得你要把人生的很多不愉悦、很多的麻烦享受那个过程，因为所有的那个过程都是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一定要感受到，其实那个生命的到来给你的人生带来多少快乐。就有孩子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你要是特别不想要孩子，那我建议你别生孩子。但你一旦要生这个孩子，你一定是发自内心特别期盼他的到来，然后用一个特别感恩的心迎接这个生命，他真的会带给你的人生太多丰富的那种感受和经历了。
6: 一般父亲是在孩子大概3岁左右的时候，情感的纽带会突然有一个质的飞跃。我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和学校里一帮师哥在一块儿打篮球，晚上大家吃饭聊天，他就说了一件事儿，他说如果现在有人把我和孩子揪到楼顶，说要么你跳下去，要么把你孩子推下去，他说我毫不犹豫跳下去。
5: 为什么不把那个人推下去？
6: 对，我也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不把那个人推下去？但他只是想说明一种状态，就是说此刻他对孩子的那种纽带的联系。
1: 就是我觉得做了母亲以后女人会变的。我那个纸条顶上写着，我最遗憾的是没能更早的陪在他身边。他6岁以后我就开始工作了，然后我最幸运的是在他青春期的时候，我是我的更年期，他照顾了我，他是个温暖的男孩。今天他来实习来看我的工作，这是他第二次参与我的工作。他说妈妈工作的时候跟生活中的妈妈不一样，他喜欢现在这样的我。我是个幸福的女人，特别感恩。虽然在那段时间我陪伴儿子10年，他身体不好，他哮喘一直难受，但是他现在是一个健康阳光的有爱的大男孩，我特别开心。
5: 最遗憾的时光是推开妹妹的双手。13岁时表妹寄宿我家，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空间，对推门进入房间的表妹怒斥：“滚出去，这是我家。”我看到那双倔强的小手瞬间泄气了。或许那一刻她拜我所赐，体会到何为寄人篱下。往后几十年她气我时，我都会因为这个手滑落的画面原谅她。现在她的生命进入倒计时，给我补的时间不多了。于他而言，这句话是一时的暴雨，却将成为我一生的潮湿。哇，
4: 这个好伤感啊。
2: 对
4: 呀，人生很难没有遗憾，但是尽量不要留遗憾。
7: 哇，这是写给我的，帆哥拿这个，我还没敢打开。昨天
9: 我很宝贝的同事哦，爸爸
7: 突然去世了。人生无常，愿他坚强，我们很爱很爱他。我知道这个说的是谁，其实这个同事也是你好时光我们在曾经在现场的一位导演，然后他今天突然临时接到了通知，就在昨天晚上我们录制结束，但是谁都不知道，还开了录后的那个会。开完那个会的时候他说，就在我们录晚餐的时候他接到了前方的电话，他爸爸突然心梗离开了，然后今天回去了，而且他爸爸非常非常年轻，所以说人生

0: 所以这些心愿啊、遗憾啊、时光啊，其实都是我们今天擦肩而过的每一个看似普通的人，但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就感觉很奇妙。
1: 我看到好多编导都在哭，因为知道那个爸爸突然去世的消息，大家现在知道是谁了，所以大家都挺难过的。
0: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小遗憾，但是你听一听这种生离死别的遗憾，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
2: 也有开心的事儿，在父母的压力下去相亲了，遇到了现在的老公。哇哦！（括号）幸好去了，
0: 就这四个字，幸好去了。
1: 这个片里好想哭
0: 啊！最美好的遇见。
3: 最遗憾也是最快乐的事情，今年上半年没有好好学习，年段排名从50跌至400，其实比起遗憾更是悔，很难受。看见近400的名次，但也很开心，至少悔时我才高一，还未满17，我的未来无限可期。
1: 这挺好的，这挺棒的。
4: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朋友叫做星河，他在这个信封上写了高考上岸，一段特殊的时光之后，时间像开了快进键，一下从小学升到了高三，朋友换了好几波，明年高考愿上岸圆梦，希望明年能够过得开心一点，充实一点，希望你能够成功，星河，加油。
2: 哎，这个有个很感动，还好没放弃，恭喜你。高考结束了，下一站一定会更幸福的。这是写给他自己的。
5: 很高兴在18岁遇见你们，我的意思是遇见了我的大学、未来、亲情、友情。我遇见的是一切皆有可为，感谢你们的到来。你好，时光；你好，未来；你好，我的19岁，叶小叶。
6: 19岁，
5: 才19岁，
6: 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2: 这有个最开心的。画恐龙最开心，我就感觉是个小孩儿，关键他画了个小恐龙在上面，关键
6: 谢谢谢谢，
2: 还是个扒了眼儿那恐龙，是这样的，画恐龙最开心，现场估计人又多又挤，他画不好，影响他发挥了，
5: 好，
2: 但是你开心就好啊，孩子。
0: 今天来到你好时光的录制现场，看到自己的家乡大上虞变得越来越好，真的很开心，祝上虞发展越来越好。
1: 我这个也特好哦。
2: 上虞上大分，
1: 海龟健康，你好时光顺利。你都好，
0: 祝每个小海龟都健健康康的，能够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家，回到大海。
3: 我觉得这说的是你好时光，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一个有意义的事，就是最好的时光。哎呀，
5: 无论结果如何，过程很快乐。
0: 太到位了，说的就是我们今天。
2: 我觉得咱们真是做对了什么事儿。
5: 没来，
1: 已经预警了，我也收到那个了，
2: 都收到台风预警了。我今天早上很紧张，尤其我们刚回来那会儿，外面乌云密布，突然有一下狂风大作，我还想坏了，我说今天这我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事儿。
0: 这个台风是从南方往北走，
2: 从海龟那儿来的。
0: 对，那个云他知道我们要帮助谁，所以他看到我们这儿正在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他特意绕了个弯走了。
2: 如果云知道逃不开海龟的牢。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

0: 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2: 老便秘啊，就得治。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灼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什么？我们是
2: 动物声援团。
1: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那首先啊，我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的郭以成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高级编辑，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由博物倾情支持。咱们今天究竟会走进什么动物呢？
3: 每年啊，一到了七八月的时候，就是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东非大草原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上演食草动物进行的一个大迁徙，这些动物所奏响的生命乐章非常的震撼。
1: 所以今天咱们就从我们身边此刻能看到的三种动物开始，我们为大家邀请了三组好朋友。

0: 们分别是斑马、河马，还有我们的长颈鹿，是不是很有代表性？
1: 对，也是非洲非常有代表性的三种食素类动物。嗯，出发，
2: 出发。老师好。
3: 您好。
2: 今天邀请大家来的是对我们的斑马进行一个饲喂，这边已经准备好一些引诱它们出栏的一个饲料。我们沿着它这边，我们往前面走的话，会看到它们斑马经常走的踩出来一条道，我们叫做斑马线。
0: 斑马走出来的路就叫斑马线。
1: 是做这么个斑马线啊。
0: 好，那我们出发。
2: 来，我们走吧。
4: 出发喽。
1: 这个中间这条是不是就是那个斑马线啊？
2: 对对，它经常走这里，所以你能看得很清晰，看到一条小道。
1: 有这么宽吗？是吧？是，你看看，玩
0: 真的是，确实是明显可以看到的一条路径。
2: 对，一直往延伸到那边。
0: 他吃的很激动。
2: 他就是想着，我把这个都吃了，我不让你们吃，都是我的。
1: 明显看见那个好吃的吃没了。
0: 哪个好吃一目了然。
2: 他现在这里也差不多吃完了。
1: 哎，你像这个长的，我能直接喂他吗？
2: 可以直接喂啊。不过现在应该不会吃你的了。
1: 来。这个饲料比较好吃是吧？
2: 对。
1: 那有人吃这个吗？真的摆在面前根本连看都不看的，因为摆在嘴边的都不吃啊。
2: 他先吃他喜欢的啊。
0: 咋的，你不是吗？
1: 怎么还挑食呢？怎么还
2: 他们是像这个比较像他们先喜欢先吃，然后他们就喜欢。如果说我们这样子，因为今天是做一个试验嘛，做一个测试嘛，因为我们所以他就是说会抢这个吃。像我们平时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个我们的饲料我们会分层的摆放，然后就下面一层是青草，上面一层是甘草，然后再是颗粒料啊、胡萝卜啊，在上面苹果，就一层一层一层堆起来。然后我们还会分成不同的区域，就是每个区域里面我们都会有这种这样摆放，那个就是防止他们会出现有些强壮的
1: 挑食。
2: 对，一个是挑食，还有一个就是防止那些强壮的马呀，把这些好吃的、营养高的给它抢掉了，然后有些弱势的可能吃不到这些东西。
1: 怎么了？
0: 为什么？
1: 没出，还有菜没上呢。
5: 又回来了，宝宝。
1: 怎么害怕呢？
0: 他们的警觉性确实很强。那他们长成这个样子，黑白相间这么明显，这么瞩目，他们在大草原上生活，不会特别容易被天敌盯上和发现吗？
1: 其实反而就是因为大草原的很多时候，它不是说我们看到这种那种内蒙大草原那样绿绿的
0: 一片，
1: 它其实是有点枯黄的，所以它这种黑白相间的话，反而其实有一定的隐蔽色的作用。当然这个是它这个条纹这个演化而来的这么一种假说之一。那假说之二就是说，咱们跟一直跟一群斑马在这儿的时候，全是黑白黑白黑白，就会有点眼晕。
4: 是，
0: 对，
4: 是，
0: 对，
4: 我感觉他要催眠我。
1: 你看不出来有几只，就是对，所以他这个效果呢，也会还有什么，就会他又会，他会迷惑蚊虫啊，因为蚊虫就会有点懵啊，就是哎呀，我落哪儿啊？我是落不落呀？他们生在这个非洲比较炎热嘛，对吧？那黑的和白的这个对于这个阳光的吸热的这个效能是不一样的，
4: 透光率不一样
1: 啊、所以就是它一个地方热，一个地方没有那么热，它会多少会形成一点这种所谓的空气的流通的这种差，这种空气差，这种气压差就会可能也会有一种局部的这种小的这种气流循环，对于它这个体表降温啊也有一定的作用。当然这只是三种我们的
0: 假说。
1: 对，
2: 走啊，那我们这边也喂完了，我们可以到我那边去对他们近距离一个喂养。
1: 好
0: 嘞，好嘞，我们走。
2: 行吧。
0: 咱们面前这个是哎呀，真精细啊，还给切成这块儿，
1: 还去头去尾了，
0: 真的是
1: 搞得你都想吃了吧。
0: 我没有，不抢。
2: 这个是我们给斑马准备一些小零食啊，就是胡萝卜，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喂给它吃。
0: 能上手了。
2: 对，能上手喂给它吃。我们就切成这个样子呢，就是方便它
1: 咬进去。
2: 对，方便我们喂。注意几点哦。第一个是手，我们的手啊不要伸过这个护栏。
0: 好。
2: 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喂的时候呢，它咬住之后我们就放手，把手拿着一端啊，不要他们拿了。
0: 好的。这特别像早餐的那个三明。
2: 对，
1: 红薯条。
2: 我先给你们示范一

0: 一下。
1: 好嘞，
0: 好吧。来，小马，马乖，过来，马。
2: 嘿嘿。
3: 所以这个护栏是特意设计这么宽。

0: 都有行吗？都有，宝宝，你为什么赶人家？咱都有，好不好？
1: 走，哎，
2: 他这是吐舌头，
1: 他很急，
2: 好逗啊，
1: 他很急就会吐舌头。
0: 快吃
2: ，来给小马来一个，来，
0: 他吐我一脸。
3: 看他俩这个样子呢，感觉他们吃的现在很开心，但可能他们看着咱们的状态是，这四个人给我吃，他们也挺开心。
1: 好，我们现在这边也
2: 光盘行动
4: 没了，
2: 光盘行动啊。
1: 同时呢，我还是河马的饲养员，那我们现在要去喂河马去了。
2: 哦，可不是，咱在这儿给他喂挺好，那边还饿着呢，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抓紧吧，
1: 我们走吧，
0: 走，
1: 走。

0: 这里面啊，我就是基本上我不知道郭老师和文的口味啊，除了这两个，那几样我都能吃，直接就能现吃。
1: 哎，不挑是吧？
2: 不挑，
1: 可好养活了。
0: 不挑，所以是给河马吃的。
1: 嗯，咱河马也好养活。
3: 对，
0: 这个工作服已经准备就绪，彪哥你可以放马过来了。
3: 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放河马了。
0: 好嘞。起床啦，太阳晒屁股啦。
1: 它叫什么名字啊？
3: 我们现在要放出来这只呢，是我们的一个雄性的河马，它叫华华。
1: 华华，
3: 对，
1: 华华吃饭啦！
0: 来了
3: 、
0: 哦，这么大，
3: 它要出来了，要出来了。我们现在饲养里面体重最大的。它有至少有两吨半，大约是
4: 两吨半，
3: 对，
4: 一辆车这么差不多、啊，两吨半的就一辆车，
1: 碾压我们三个人。
4: 对的
3: 啊，两吨半。
4: 所以玩，你刚才用宝贝来形容两吨半的这个
1: 大宝贝，对，巨大宝贝。
3: 你别看肉肉那么多，其实它跑起来速度非常快的。
1: 哦，敏捷，矫健。
4: 它在路上能跑到将近40公里、50公里。的速度，
1: 40公里，
4: 对，在地上，你看腿短，跑得快，这就是你之前见过河马追狮子，河马追狮子，狮子想抓它，然后把它惹急了，然后反过来让河马去，就把那个狮子要赶跑。
1: 哎，他俩愣打一架，谁能赢啊？
4: 理论上可能狮子可能不一定能，就是一头狮子的话不一定打得过河马，因为它皮很厚啊。而且河马那个咬合力，如果万一被它一下咬上的话，这狮子也不行了。对，
3: 结果是被河马咬了头，直接非死即残了。
1: 不是，它一直不过来，它是在干什么？
3: 现在我们这个栏里放的是它的老婆，叫做娇娇。
0: 等于说它迟迟不过来，
4: 等老婆。
1: 好男人。我天啊，
4: 宠妻狂！
3: 他老婆现在已经在门口了，要出来了。他们两个就是说，你待会儿还是能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公河马呀，它非常谦让这个母河马。有什么这个比如说好地方啊，好吃的呀，都是先母河马先吃，
1: 老婆先。
4: 那他也挺有绅士风度的。
3: 他会让着他
4: 啊，你说来了。
1: 好安静，在这儿等他。
4: 对，
1: 华华娇娇吃饭了。
0: 华华娇娇
3: 过来，娇娇。
4: 他有多大岁数？
3: 他现在已经27岁了，
1: 相当于
3: 相当于人类的50多岁了。
1: 比我还大呀，宝宝。
3: 对，喂的时候呢，我们尽量是把扔到他。
1: 对不起，
3: 这一点扔到他嘴里面。
0: 你怎么虚晃一下？
1: 我怕把我的手扔到他嘴里面。
3: 好。
4: 看见
3: 啊，对，你的手不要放到嘴里面，你到上面去放松手。
0: 先来点小的啊，这边看一下。
1: 咱有吃进食顺序，从餐前水果开始。
4: 再给他上点馒头，
1: 这是什么？
4: 凉薯是吧？
3: 对，凉薯。
4: 它的分离
3: 就是夏天的一个解暑的食品。
1: 但我就怕弹出来。
3: 你可以听得到嚼这个声音啊，非常的脆。
1: 他又在干什么？
4: 又开始甩了。又甩了一泡。看打架的时候，就这个牙，只要一咬上就穿了。
1: 它这已经不是榨汁机了，它这是破壁机。给我碾成沫了。但你看，它真的不跟它抢。给，
0: 一个一个吃。
1: 你说华华真的一口不吃吗？
4: 它吃饱，它还过来吃。
3: 它在这里吃，它就基本不会过来。就

0: 是什么都是先让给他老婆试。
1: 嗯，
2: 没了，真的没了，
1: 没了，
2: 没有骗你，宝宝，啊、没了。没了，你咋就盯上我了呢？没有，宝宝真没了，相信我。
1: 呀呀呀，有点失望，有点失望。
2: 娇娇，
3: 然后换一个人，
1: 换一个人，换一个人。
2: 他也没娇娇、
1: 啊，西瓜可以吗？哎啊、试试哦，这个是最解压的，就是我觉得一下就咔，咬西瓜是最解压的，一下子就稀碎的那种感觉。来，宝贝，在这里，跟我来，过来，
2: 你小心手啊，
1: 过来，
2: 小心手啊，
1: 好。哎呀，
4: 哇，真的爆汁啊！
1: 你看，而且他溅得很远，他溅到这块来了，这个火针都已经。他好像好喜欢这个摄像机，是吧？
3: 这一定会往外爆，塞不进去。
2: 当心啊！
5: 比较大，它咬的话呢，
3: 今天
5: 肯定会
4: 爆，
2: 会喷射是吗？
1: 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杵人家！
1: 好爽啊！看见了吗？穿围裙的必要性。
2: 但是这也看到了这个咬合力的强度。
1: 这一个西瓜下去应该吃饱了吧？
2: 嗯，还没，
5: 那不够，
1: 还不行，
5: 嗯，那不够，
1: 那没有给那个谁吃的了，没有给华华吃的了，
2: 哎，那是谁呀、啊？
1: 还有个小的，
5: 啊，那个小的，那是他花椒，是他们两个的孩子，
2: 孩子，
5: 对，
2: 啊，好可爱。
1: 娇娇就自己在这吃，然后不会给小的去拿过去一些吗？
5: 不会，不会。
2: 咱这个起名真有艺术啊！华华、娇娇、花椒、
1: 花椒，对，这是父亲的名字和母亲的名字的结合。哦，来给那谁喂一个吧，给华华喂一个。来了来了来了，
3: 游得特别快，
1: 华华
3: 轰走了。
1: 华华，我还没吃饱呢，你来干啥来了？
2: 不许来，
1: 不许来，你等我吃饱你再来。来，宝贝，
5: 一会儿。
3: 哎呦，这还好，刚才那个
5: 小的还好，
3: 刚才那个太大了。
2: 投入一个西瓜，拥有一杯西瓜汁儿。
1: 他每天得吃多少
3: 草料？
5: 你像我们光给草料的话，就是100斤。嗯，然后还有，
1: 就一天就吃100斤。
5: 对，不止，还有那个，像我们还有苹果，有就是有30斤的苹果。
3: 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的警示牌，就是晚上千万不要自己去河边溜达。有一年我们住一个酒店，就是它是这种帐篷营地式的，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们从那个帐篷去到那个大帐里面去吃饭，在路上发现了满地的盘子什么的碎了一地，我们说这是发生啥了，后来问说那服务员在给我们送餐的路上碰见一河马
1: 跑的，
3: 扔了就跑，因为在野外它特别可怕，它这种咬合力它应该算是陆地里面最大的几个之一了，脖子就这儿，又短又粗，然后加上它这个前面这个很大，所以它这个力量就非常足，所以它这个咬合力瞬间的基本上到一吨，甚至说一吨多都有可能。
5: 嗯，那么我现在就要开始下一堂课呢，就是给大家进行一个牙齿的清洁。
4: 好的，
5: 挑选一下你们自己想要的牙刷吧。
3: 那个是干嘛的呀？啊，
1: 那感觉好像是给皮肤
5: 基本上搓澡一样的
1: 哦，给它搓澡的是吧？
5: 对，哦，
3: 那我拿再短的，
5: 像我们刷牙。
2: 其实那个我想试试，
1: 我给搓个澡吧。作为一个东北人啊，就是搓澡这一块
2: 专业
1: 还是专业的哈。
5: 其实啊，刷牙呢，我们是要先用个食物，让它张嘴，
3: 张嘴啊，哎，
5: 来你看，来，娇娇，
2: 哎，来了，
1: 娇娇来饭了，
5: 娇娇张嘴，
1: 来文你先试。
5: 那我先给大家示范一下啊，
2: 我感这个感有点距离呢，
5: 你看，就把这个牙缝里的这些残渣给它弄出来，对。
2: 我以为那是残渣，那是人家的牙，
1: 那是人家没吃完的东西。
5: 对对对，没事没事，啊，张嘴不动。
1: 他不用上牙膏是吧？
5: 张嘴张嘴。
2: 你要把我带走吗，宝宝？
5: 哎，张嘴！
2: 他为什么？
5: 来来来来，
1: 哎，好有劲儿啊！
5: 不要咬这个。
2: 他真的要把我带走。
5: 对，我们刷手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2: 你也要被带走？哎，刷子不能吃。没一个。糟糕，哎，小心点，老师，小心点。您这个短，您用这个试试，用我这个试试，用我这个试试。
3: 棍儿有点细，你不觉得吗？
5: 不要试着把那个牙刷，不要试着太进去了。
2: 他会不舒服。哎。宝宝，那不是吃的。他觉得不好吃，也就吐了。 虽然最后咱们这个牙刷的呢有些胆战心惊、小心翼翼、举步维艰的，
1: 然后就是毫无意义啊，刷了等于白刷了，
2: 感觉没给人家刷明白，但确实能感受到咱们想要去把它精心呵护好，都在细节里。
1: 没错，
2: 庞然大物需要在小小细节里的用心呵护。真的是，
1: 为咱们动物园的朋友们点赞。
6: 你们好，我是长颈鹿的饲养员陈其云。
2: 你好，
7: 陈你好，哎，
6: 你好，
8: 实名羡慕你这个工作，太幸福了，天天能跟这么漂亮的长颈鹿生活在一起，照顾它，
6: 晒呀，
2: 真的。
6: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我们乐乐，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小王子，现在的话年龄差不多是6岁。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了两位男嘉宾和一位女嘉宾啊，我们通过让他们在户外进行一个相亲的方式，几位老师也观察一下他们的一个择偶的一个方法。
8: 咱们这个动物观察节目升级成了恋综了，
2: 对，细致了。
6: 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准备了两位男嘉宾，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女嘉宾是怎么样进行一个择偶的一个标准。我们先通过观察，具体的答案我们通过观察结束以后，对，我们这是
2: 乐乐
6: ，
8: 他6岁的话，相当于人类的
6: 20来岁。
8: 好嘞，
6: 好吧，
8: 那我们就有请女嘉宾闪亮
7: 登场。
2: 我们女嘉宾叫什么呀？我们也好互动一下。
6: 我们女嘉宾叫欢欢。
2: 可以。
8: 那来吧，那咱们就看吧。
6: 好的，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女嘉宾
8: 闪亮登场。
7: 哎，出来了
6: 啊！来了，
7: 非常的。
2: 哎，你别说，她走路的姿势也太优雅了，
7: 对，溜溜达达的。
2: 他什么情况？他怎么就从乐乐身边掠过了？
6: 那我们看男嘉宾开始行动了，
7: 开始行动了。
2: 哎，欢欢长得很漂亮，欢欢她有一个心形的花纹在脖子上面。
7: 啊，是，哎呀，看到了啊，好漂亮。
6: 然后那个我们乐乐的脖子上面，在他的右脖颈的位置有一个类似于太阳的一个形状。
2: 真是小王子。
1: 一个是心，一个是太阳，对吧？你就是我心中的太阳。
7: 你看，这长颈鹿它后面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包，像那个驼峰一样啊。那个其实因为它脖子太长了，它必须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类似这种一个肌群。
6: 它是演员。我们打扰到女嘉宾了。
7: 你看它的胸腔，胸腔也很大，就是也是为了支撑住它的这个。你看，它的那个腿骨，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哪，之前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就见到过长颈鹿的腿骨。它那个腿骨有一节差不多就这么长吧，而且非常非常，那一个节一个小腿骨大概得有将近30公斤左右。
2: 骨密度很高，
7: 很高，
2: 所以才能这么细撑起来，才这么。
7: 而且它的腿会也非常有力量，所以就是它在遇到袭击的时候，它其实也会像马一样，它是靠后腿去踢。有的时候如果踢狠了的话，它是可以把狮子踢到内伤啊或者骨折这种方式。
2: 乐乐出击了，
1: 来了
2: ！
1: 哎呀，咱俩家并驾齐驱，是夫唱妇随，是吧？
2: 他俩神同步哎，
1: 神同步啊！比翼双双把家还。
2: 我们进行了一个走位，然后就停这儿了。
6: 其实是刚才被嫌弃了
1: 啊，是吧？是被嫌弃了，
7: 没有获得青睐。
6: 对，没有获得青睐，因为他其实是想过来跟他共同进食嘛。
1: 那我们要不然把那个叫出来看看效果？
2: 你说他们脖子这么长，就是比如说，不管今天欢欢选择了谁，他跟他的心仪的配偶在一起了。
6: 那他俩，我们现在已经观察我们的那个长颈鹿，进行一个。
1: 贴了，越来越近了。
6: 是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两位嘉宾他们的一个肢体动作、一个肢体语言、一个行为。
2: 一点点
1: 靠近。
6: 对。
1: 哎，感觉他们俩这还挺和谐的啊。
6: 那我们的小吉出来了。哎，
1: 这是两位男女嘉宾的初见。
6: 对。
2: 哎，他们为什么在低头啊？秀秀，真的在这互相嗅对方的气味。哎，
7: 你能发现他们两个身上那个花纹类型不一样？他刚才已经好上了似的。
2: 他已经抱一块儿了。咱就是说，你说相亲这个事儿，他要是能一见钟情，他得省多少事儿？优秀。
1: 今天一天的体验呢，可以说是结束了，但是真的是那个感受，

0: 就四个字儿，意犹未尽。
1: 但我相信还有人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视角。这个人他比我们比今天的我们更加亲临一线，他才是我们真正的演替。他是谁呢？他是刚刚第24次从我们非洲大草原回来的野生摄影师张春替老师。来来来，欢迎来到我们身边。
2: 好，谢谢谢谢。哎，你好你好。
0: 春迪老师去非洲亲临现场去观看，都已经是24次了。
2: 我是刚回来，从肯尼亚拍刚回来，那么这次收获也很大。非常惊奇的是，我拍到了什么呢？拍到了公母花豹同框的这么一个那个照片，也是我9年以来啊24次去这个肯尼亚第一次拍到这个精彩的场面。
3: 它就是咱们传统说的叫金钱豹，
2: 对，
3: 因为它是环形的。
0: 哦哦，就是一个圆一个圆。
3: 对对对，就是传统里面叫金钱豹，说的就是这个豹。
2: 那么花豹呢，平常很难拍啊，它是一个独居动物，而且是一个夜行动物，它白天去睡觉，它到晚上以后才出来觅食，这是它的一个习性。我们留守接近3个小时，就一开始你没发现这个公豹，我们盯住这个母豹。那么这个母豹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盯那么长时间呢？那个豹时间长它会翻身的，就跟人一样打个哈欠再睡，打个哈欠再睡，我们就抓它那一瞬间。结果我们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公豹跳下来了，哦呦，全都愣了，哎，是个从哪出下来的，你知道吧？按照花豹的常规来说，它是除了交配期俩在一起，平常它不会在一起的，就很难见到俩一公一母在一块儿。后来的这个公豹呢下树了，下树大小便去了。那么这个花豹呢，它不会在树上大小便，很干净这个动物。
1: 对，好文明。
2: 对，它下去以后呢，我们还在那等，
0: 找厕所
2: 等了没有10来分钟，哎，它又往上爬，又爬上去了。所以这个过程我拍了整个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真是来之不易。非洲动物的大迁徙。我可以那么讲，所有去肯尼亚拍动物的第一主题第一愿望就拍到它。为什么要过河？那么它的南部呢是坦桑尼亚，它的北部呢是这个肯尼亚，但它那个马拉河正好是它的国界，因为河的那面没有草了，都吃光了，没有草了，它必须要迁徙到过来，放这边来吃草。那么过河的当中呢，这个很危险的。这次你看，这是跳河的这一个一个经过，你看，
0: 哦，河马，
2: 这是这个角马跳入河中准备过河的时候进入河马的领地了。这照片你看，
0: 尼罗鳄鱼啊，这就是尼罗鳄鱼，
2: 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尼罗鳄鱼。很凶猛。
0: 所以我刚才看到一些照片里面也是在角马里面会有一些斑马的存在。
2: 对。
0: 所以他们会有意的结伴去渡这个生命之河吗？
2: 每天在这个10点以后到下午这个4点以前这个时间过，他跟人一样。那么早过呢，他的河水太凉了，他不敢下。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哪个过河点安全，他受谁的控制，是谁这个斑马。每一个这个角马群呢，总归有那么几头斑马，起什么作用？斑马
4: 认路，
2: 一个是认路，二个是警戒。我们的斑马线，什么叫斑马线？斑马线，斑马线，就那个引用过来的斑马线，它的警戒，它的警惕性很高。那每一次出去以后呢，斑马一般在前边，看有没有情况，有情况赶紧撤啊，赶紧跑。那么角马呢，这个动物，它的嗅觉很好。啊，那么他嗅觉，他知道啊哪里有水源，哪里有水源，包括这水石头底下有个小水洼，他都知道，他的嗅觉很灵。那么正好呢，他一个角马和斑马起到了互补作用。
1: 他们这种最佳拍档的特性，是先天就刚好有这样的特性匹配到了一起，还是说也有合作之后的这种磨合和发展？
2: 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也是一种自然生态的这么一个形成吧，这么说。就跟人一样，
3: 就是共生关系。
2: 对，共生关系。
3: 就是你说的那个共生，
1: 自然而然。
0: 那陈吉老师，就是您在去这么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那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人为的为迁徙的动物群去让路的这样的这种画面？
2: 这是应该表扬中国人。因为什么？现在拍角马过河的90%的是中国人。中国人现在生活也好了啊，这个要小康了啊，去的人也多了，车也多了。啊，以前呢，一共是就几十辆拍角马哥，很好拍，现在不好拍了。现在

0: 太多了。但是尽管不好拍，那么所有的车辆都给角马让路，没有一个车不给他让路的。
1: 就是我们中国的，就是对于坦桑尼亚、肯尼亚都有这种援建的项目，尤其是铁路，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铁路叫内蒙铁路，不是这个内蒙，是从内罗毕到蒙巴萨，也就是说到肯尼亚的那个最东边的海岸这个城市，一条非常重要的一条海港到内陆输送的铁路。但这条铁路它在修的过程中，它就会正好和这个角马的这个迁徙通道会发生一个交叉。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修了铁路的话，它一定会影响它这个迁徙的过程，所以要把它给架起来，要多修很多桥，增加了大概12%的这种建筑成本。所以总共下来的话，一共是修了70多座桥，就是来方便大迁徙的过程中角马和斑马去通过。那这就是人和动物共生最显著有效的一种方式。
2: 所以动物是在用协作的方式来守护他们的迁徙，
0: 对，
2: 人类也在用智慧和努力守护着动物们的迁徙。
0: 对， 对，是的。
2: 其实这一条生命与守护之路呢，它不仅仅是野生动物的一个生存线，更是我们中非两国人民的一条友谊线。
3: 那也就是这样子的守望相助，就像是斑马群那样彼此托举着前行着，这一切的一切我相信都会帮助我们共同迎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0: 三分。低头弯腰，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0: 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2: 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3: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1: 你身高有没有要求？
3: 1.85米以上。
1: 你有1.85米吗？
4: 85.5米。哎
1: 呀呀呀！哪人啊？
4: 我西安的。
2: 有点远，西安行吗？
3: 来东北。
5: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1: 我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
6: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1: 我喜欢小猫，
2: 我喜欢小狗，
3: 我喜欢孔雀。哦，
4: 宝石上的狼是这样的。
5: 哦，学了蒙古舞之后，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0: 因为对舞蹈的热爱，我们又组合在一起。
6: 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
7: 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
0: 这还不给？
8: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4: 就得正治。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8: 用好药，养好心，
20: 百年益安宁丸。

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我们不仅要展现风采，还要争取我们本场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大家的风

0: 有请这个法老师，法老丁老师陪我给大家跳几个小节好吗？
1: 你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

0: 丽的一段音乐。那今天四位导师将陪伴我们五支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唱舞团一路同行，有什么话鼓励一下大家？
1: 这个舞台没有胜负啊，所有的人到这儿来，有的是燃烧青春的，有的是重返青春的啊，让我们来舞蹈吧，来快乐吧，来美好吧，
2: 全民唱舞，快乐我做主，是吧？
1: 哎，
3: 全民唱舞的唱，我觉得是酣畅淋漓的唱，大家站到这个舞台上就尽情的享受舞蹈给大家带来的乐趣，就是要痛快，
4: 让我们快乐舞蹈，快乐生活，
0: 谢谢。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5: 好，
0: 全民来唱舞，
5: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我们先来看看每支队伍的个性标签。勇敢小蛐蛐，东北超级酷，幸福二加三，热爱不退场，去翻味儿。看到这五个

0: 标签。哎，有什么想象没有？
1: 勇敢小蛐小蚂蚱，哎，小蛐蛐啊，我想会不会他们是一种拟人化的舞蹈啊？
2: 哦，是啊，
3: 我对那个勇敢小蛐蛐有点兴趣，我小时候特别爱玩。
0: 是抓蛐蛐还是
3: 抓蛐蛐？
0: 你那么淘呢？
3: 是小时候天天不着家，在外边就晒得跟泥猴一样。
4: 我觉得那个去班位，感觉好像都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啊。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时间了吗？
0: 对，有一份热爱就没有那个所谓的打引号的班位。
4: 对，
0: 理想，你有没有想象？
5: 我就看那个东北超级酷，我老乡肯定是啊。
1: 对，
0: 你东北哪嘎达的？
5: 吉林的。我就想看我们东北怎么酷，因为东北一张嘴就是东北话一出来就很难酷起来，
0: 就很接地气，不是？
5: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嗯呐，嗯呐。
0: 好吧。那第一轮谁选一个？
5: 我们要不就先看一下东北是怎么超级酷的吧。
0: 好，来吧，东北超级酷，大门请打开。啊，
6: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福娃东北小胖丫，那我的名字叫华夏。迅姐，好久不见了。
0: 对对对，我俩之前一起录过节目，
6: 这一晃就六年了。
0: 你是不是最近伙食不错呀？
6: 我觉得这六年呢，我就跟咱们东北经济发展一样，越来越雄厚啊。
0: 对，
6: 真的，我就感觉我的满腹经纶今天必须要在全民唱舞的舞台给爆发起来。
0: 你胖了几斤？
6: 他能说不？啊，关键我还未婚单身，我怕说完能找到对象吗？我胖了80斤，略略的80斤，哎，也就迅姐这一个人胖出来这一个人，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大家自己猜体重吧，我就别说了，别说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项你们现在正在火爆中的项目，
6: 东北超啊。哦，对，我觉得我上东北超特别适合守门，因为我一站的吧，直接球过来弹出去了，都不用我接，也不用我扔。
0: 对，他当守门员，加强体育运动啊！现在东北真的很火热。那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6: 我这个节目就叫东北超级酷。哎呀，小伙伴们快出来吧！

0: 我打掉，哎呦，能起来不？帮个忙吧！哎呀，就是有点喘，啥事儿没有，
1: 太可爱了，这玩意儿
0: 都是东北来的，哎呀，长春、沈阳、延边、辽阳，哎呀，你知道他是谁？

0: 眉毛来自报家门。
1: 我是辽阳市文旅广电局的局长孙娜。
0: 文旅局现在这么卷了吗？
1: 现在我们东北正在如火如荼地举办东北超哈，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件大事儿啊。这个东北超呢，它是5月23号的时候已经开幕了啊。当时沈阳主战场的时候，哎，真的是人山人海呀。首场的观演就是10万人次啊。这个球迷朋友说了，这个当时啊，脚巴鸭子都没地方搁了。哎
2: 呀，老好了。
1: 我今天特别的高兴，能够带着我们辽阳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孩子们。啊，来到央视的舞台。当我接到这个小胖丫妹妹的邀请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决定要带领我们辽阳的孩子们来到现场，为展现我们东北人的风采，我们辽阳家乡人的热情。也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东北的文旅干部既能文又能舞，
3: 舞蹈的舞，
1: 好的，舞蹈的舞。去东北啊，一定要来我的家乡辽阳看看。它的历史呢遗迹众多啊，文化名人也辈出。就这么说吧，就是你随手一指，哎，都是历史故事。另外呢，我们辽阳人比较重且啊，要知道您去了啊，那什么猪肉炖粉条子呀，酸菜馅饺子呀，还有什么锅包肉啊，热气腾腾的，那早就给你放上桌了，就等着您上桌呢。而且我们辽阳人呢，他的欢迎词不说欢迎光临，他说什么呢？孩子到家了。随便坐，
3: 就宠且，就是宠客人啊。
4: 老师们，今天我们来宠且了，来准备上美食。
3: 这是啥呀？哎呦，
1: 这是葱花钢炉啊，就是椒盐味道的。
3: 椒盐味道的，
4: 这是啥？
1: 这是
3: 老桃子糕，哎，
1: 桃子糕都是老点心。
3: 这是啥？
1: 这个是我们的南果梨汁儿。
3: 南果梨，我先干
1: 了。对，我们辽阳有3万亩的南果梨园啊，这就是为了我们带动家乡的农民致富啊，然后把它深加工变成了南果梨。
3: 这啥？
1: 南果梨干哦，
3: 南果梨干
5: 我都没吃过。
4: 啊，那么可怜呢？
5: 没吃过，离开家太早了。
3: 那你赶快上来尝一个吧，你先挑一个。
1: 啊，太好了，太好了，欢迎品尝。尝尝葱花钢炉，
3: 大家伙尝尝百年的老点心。就是你吃了100年的时光啊，东北人整老讲究了，
5: 老香了这个。哇哦！
3: 你就别坐下了，姐，老乡等着你呢。
4: 那个李强老师，我这个编有点简单，我想你给咱指导指导。
5: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刚刚你们其实一直拿的是这个，刚刚蔡明老师还问我这叫啥？
1: 这叫花儿，这叫花儿。
4: 拉花
6: 儿。好，拉花儿。
5: 拉花儿。我觉得咱们东北超一定要有我们东北地域的特色。那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小妹妹拿了一个手绢，是不是？你们所有人如果要都拿手绢的话，哎呦，特别一点吗？哎
1: 呀，对呀，
5: 是不是？可以加点咱们家乡的秧歌儿，
6: 东北秧歌儿。
5: 你这样，你教我一两个你们那个刚刚拉拉操那种动作，你教我几个。
4: 山海关不住。对，然后是，哎，
5: 东北超级酷。
4: 东北超级酷。对，东北超。
5: 超级酷。
4: 对，
5: 东北秧歌加完了之后再做你们刚刚教我的什么东西。学会了已经，这比我跳的好。
4: 我特别喜欢听你想说东北话。
3: 就即兴来吧，
5: 来，行。

美。这个还能飞出去。

0: 向老师，
1: 谢谢
0: 谢谢。怎么样，这个舞蹈大家给灯还是不给灯？
2: 我觉得第一个舞蹈人们呈现的这么热情这么火辣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也体现了我们的主题全民唱舞。其实我觉得整体是特别好的，也特别欢快。像李想老师说的，如果要是再融入一些我们东北的风格的舞蹈也好，道具也好，融入进去，我觉得更会出彩，但已经很好了。
3: 东北东三省其实有特别特别多能出圈的素材，咱们这个东北小胖丫团队其实是具备出圈让更多人看到的能力的。因为现在它是一个全民健身运动，我们要把全民健身运动如果融入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把你们所有的那个都换成手绢花，然后呢加上一些咱们东北秧歌的简简单单的十字步，让全民都能参与起来，它就不只是一个全民健身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0: 它其实是一种文化自信。
3: 是的，
4: 他们那舞蹈吧，就让我感觉到什么呢，就那为家乡而骄傲，就特别感染人，你知道吗？哎呦，
5: 刚才拉拉操特别热情哈，我觉得各种技巧啊，团队的配合啊，尤其咱们胖丫那个劈叉，我觉得特别震撼。总而言之，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东北的语言、东北的文化以及东北热情似火的民俗的风貌，所以在这舞台上都一一呈现了，我深受感染。哎
0: 呦，两盏灯，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舞蹈当小品演，也可以把小品当舞蹈票，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东北人的幽默，东北人的包容。好的，谢谢，谢谢各位
1: 老乡们，加油，你们已经很棒了。
0: 那接下来谁会出场呢？我们看看各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勇敢小蛐蛐，哎呦，
6: 小蛐蛐好漂亮啊！哦，
3: 今天都是民族民间舞。
0: 已经亮出来了，各位看哪个？
4: 咱们先看二加三等于五吧。这里还要算数的事，
0: 数学真好。来，幸福二加三，哇！
7: 大家好，评委老师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州的陈爸陈妈燃脂夫妻，
0: 带给大家的诗。
8: 他其实是想自我介绍，
0: 自我介绍可以。来，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陈奕晨。
7: 今天要干嘛？
9: 今天
7: 我们来干嘛的？
9: 今天我们来
7: 跳舞的。
0: 宝贝儿特别棒啊，没事儿，我第一次上台啥话都没说出来。来，好好的想一想。
9: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舞蹈，叫红绿。
0: 好的，一家人，舞台交给你们。

0: 了。真的是，哎呀，你哭啥呀？那么开心的事儿。
1: 啊，
2: 因为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哦，完全是一幅特别幸福的画面。
0: 确实，我觉得这个舞蹈当中最漂亮的两个舞蹈动作就是两个女儿一边气一哭。嗯，真好。
3: 宝宝，你多大了？
4: 六岁。
3: 六岁了。宝宝，你多大了？
4: 七岁了。
0: 哦，就是你们两个姑娘一跳舞的时候，虽然这个动作还是这种孩子气，但是就是这么可爱，就是这么萌，真好。哎呀，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酷了，技术担当。
3: 带一个孩子就很辛苦了，你带三个孩子有什么自己的诀窍和秘密吗？
5: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想培养他们的兴趣。
3: 兴趣，
5: 对。然后在我们在兴趣的过程，我是希望他们能以坚持为主。嗯，对，他们特别喜欢看我们的舞蹈视频，就会跟着模仿。哦，对。然后我们说，哎呀，小宝宝喜欢跳舞了，那我们就开始引导他去喜欢，带着他去舞蹈室泡在里面。嗯，但是小孩他学的时候，小孩会觉得啊有点累，但是我不想他一累了就会放弃，所以我就是想用小红花的方式去给他们积攒一个小红花的盖章，然后呢让他们一起去坚持这个事情，让他们得到一点小奖励，就想鼓励他们有个内驱力这样子。
3: 爸爸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吗？
6: 最主要是让孩子会有一个梦想吧，他可能会经历很多不一样的舞台，有大舞台有小舞台，但是每一次舞台都是他们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
0: 好有爱的方式。你们认识多久了？
5: 17年。
0: 17年了。
5: 对，
3: 17年的光阴转眼。
5: 是的，
3: 像在
5: 人生有多少个17年？
3: 没有多少个。这17年怎么样？
5: 非常的幸福，就是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吧。因为其实三个小宝宝照顾他们呐，一切的所有繁琐的事情，其实还是需要劳心劳力的。但是同时，爸爸都非常的帮忙帮衬家里。
0: 他管孩子吗？
5: 管，
0: 真的，
5: 真管。对对对，
0: 会换纸尿裤什么的吗？
5: 哦，会哦，
0: 帮着喂奶不？
5: 喂，半夜冲奶粉啊之类的他都会做。
3: 他是个浪漫的人吗？妹妹
5: 是。
6: 自从我们二宝出来之后呢，我们可能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会更少了，因为更多的时间可能花在我们的孩子上。
0: 二人世界少了。
6: 对，上一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一个订婚的时候。
0: 哎呦，那好久了。
6: 对，好久了，10多年了。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大舞台，今天给我老婆一个惊喜。啊
0: 啊！嚯！哇！
6: 这一次我想送花给她，感谢我老婆，给我生了三个这么可爱的宝宝。而且每个宝宝都是非常的乖巧，他无论是在家庭上或者在事业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莹莹，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

0: 我们的宝贝他想带着大家一起来跳燃脂操。
1: 燃脂操，好嘞，宝宝你带着大家跳好不好？来，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

0: 来，四位老师，这家的幸福感有没有传递到你们身上？
1: 有啊，跳的好坏不重要，输赢也不重要，但是你们一家人的幸福感传递给我们了特别特别多的温馨和美好，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家人永远幸福。我给你个小建议啊，不要说我要给你个惊喜，不能这么说，你要说完了给惊喜，他就会期望值特别高了，你知道吗？你只要说我今天就想表达一下我心意就 OK 了，你给什么都是惊喜。
2: 对，
1: 但是惊喜不能先说。
3: 我刚刚其实看他们的时候，我很羡慕的是宝宝们，因为他们的这种爱情的结晶也好，婚姻的幸福也好，孩子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也好，是非常值得我羡慕的。然后我觉得呢，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然后我觉得是用舞蹈作为载体，然后把你们紧紧地包裹在一起，你们也能感受到这个舞蹈的温暖。所以我觉得要继续持续下去，我呢想保留我的一票，但是我已经被你们的幸福打动了，
2: 就是你们整个家庭的幸福和妻子脸上甜美的笑容。但是我感触的是，我共情在我儿子出生那一刻，我看着他，我说这是让我唯一能够放弃生命的一个人。
1: 是的，
2: 随之而来的所有的活我都能干，我没学过啊，掐脖子、洗澡、换尿戒子，我什么都会干。嗯，哎，自然就来了。我很奇怪，我在我儿子出生之前，我孩子都不敢抱的。嗯，就他那一刻，我什么都会干了。这就是我的经历，共情于你们美满的幸福。
4: 虽然我没孩子，但是我亲姐有四个孩子，我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但是也能感受到他们这种喜悦之心，所以为你们的幸福点赞。
0: 好的，看着这一家人，家和万事兴具象化了，但是不要忘了，家和万事兴前面还有三句话：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谢谢你们，谢谢。那接下来谁该出场了呢？来听听他们的创舞宣言。
5: 草霞鸣，战必赢。
6: 一脉军功情，十八五芳华。哦，
7: 全民唱舞一起嗨，职场精英跳起来。
0: 哎呀，跳起来，跳起来，先嗨起来。来，想让谁出场？
4: 我觉得这个一起嗨吧，
0: 一起嗨吧，
4: 嗨起来。
0: 来，去班委的大门请打开。
8: 北京的红天舞蹈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支蒙古族的舞蹈《幸福草原》。
9: 那这个《幸福草原》呢，主要讲述的是我们蒙古族的儿女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幸福生活的一天。
0: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去班味儿了。他们平均40岁，你说40岁是什么？各个岗位当中最要劲儿的中坚力量，
1: 没错。
0: 每个人可能有的时候被工作的重担压得可能最吃劲儿的时候，但是去班味儿，每个人上来都是这样，眼睛里有这种光，这种状态太棒了。他们的职业都不一样，您是做什么的？
2: 啊，我是企业老板。
0: 你是做什么的？
2: 汽车行业的。
3: 我是在那个通信行业。
4: 金融行业。
0: 金融。
5: 医疗。
6: 我是大学教授。
7: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8: 我是一名兽医。
0: 你是一名兽医？
9: 兽医。
10: 我自己开了一家儿童心理咨询工作室。
0: 哎呦，你看。哎呦。
10: 国防科研。哎呦呦呦呦。
0: 科研。压力大不大？你说人家压力大不大？
11: 家庭主妇
0: 可以，最辛苦，一家的重担得扛起来。40多岁的女性，这肩膀头得扛多少事儿？但是这一刻，

0: 我热爱生活，我拥抱生活，真好。我听说有一个人原来就是坐在底下的，是谁？你原来是观众是吧？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坐在下面看他们跳舞。
1: 对对对，我是去年12月28号这一天在国家大剧院顶尖舞者之夜，我就坐在下面的观众席，然后我当时激动的热泪盈眶，我以为这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专业舞蹈团，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查了一下，原来这是一个业余舞者，并且平均年龄好像跟我也比较相仿。
0: 我努努力，我说不定也能够得到。
1: 加油！
0: 半年就可以了吗？
1: 因为我原来也是学街舞的。
0: 哦，有舞蹈基础。
1: 对对对。哦，
0: 今天你们可以坐在下面，没有关系。明天我希望你们能站到属于你们自己的舞台上，这就是舞蹈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还有谁零基础的有没有？
2: 我是零基础，因为特别喜欢草原的音乐，然后它的人土风情，知道了红天舞蹈团，我就进入了这个大家庭，跟大家一起学习蒙古族的舞蹈。
0: 你觉得你自己改变了吗？
2: 改变了，你就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0: 对，
2: 然后以前喜欢驼背，现在跳了蒙古族必须是这样的，
0: 肩膀都挺起来了，挺难的呢。然后还有那个碎抖肩，来一下好不好？

0: 么快？
1: 左右抖。
2: 就是有的时候叫喊出来，这里喊出来，你的浊气出去了，你的情绪出去了，你回去还可以笑面面对所有的事情。徐老师，你抖一个我看看。哇！
3: 我也学过。
0: 李霞也会，李霞也会。
1: 刚跟他们学的。
4: 嘿，是这样吗？
2: 来，你们要不然你们到前面来吧，你们就到前面来吧，我们一起抖起来。
1: 抖放哪儿？
5: 手从上往下吗？
6: 头不动，手不动，就肩动；手也不动，头也不动，就肩动。
2: 你是头动了，手动了，肩膀没动。
6: 可以给遍音乐。
2: 自己在笑，笑很重要，让自己抖起来好不好？
6: 我也是第一次觉得抖肩还有这个功效，原来抖肩只是蒙古族舞蹈的一个特点，嗯，比如在唱长调的时候有这种状况，但是我没想到还能抖出一切烦恼。
2: 对，抖掉抖掉所有的烦恼，抖掉。
6: 我没有压力。
2: 我没有，
6: 我不上班。
2: 他们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生活。刚才我看到是不是有个做奶豆腐的？是不是？
1: 给我们做一下。
2: 来，做个奶豆腐，来，预备，起。

0: 就一个是在做，一个是在搅。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你可以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都变成舞蹈动作。李强，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1: 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了。
3: 其实中国古典舞有一点难，但是中国古典舞是也是在跳自己，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假如我就是蒙住一个眼睛，然后一点一点打开，这个我之前的作品里有过，那我就要去考虑我做这个动作是为什么。那我可能只是啪蒙住了，然后一点一点的打开，去看到世界的时候，我人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其实也要融入我自己的理解，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了睁。就是白的嘛，
0: 对，
3: 你怎么给它赋予灵魂？
0: 你今天晚上回去洗脸的时候，你就
3: 欣赏镜中的自己。哇哦，怎么这么美？
0: 徐老师，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4: 可能性格和你掌握的舞蹈的种类不一样。

0: 像我们可能就直接看你。哦，直接看你。
1: 哎，就是你。
2: 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3: 是啊，
1: 是吧？
4: 你是内敛，
5: 对，
4: 这是直接是直给。
2: 嗯，对。
1: 好的，再次谢谢四位老师，谢谢。
6: 看每个人都不是专业舞蹈演员，但是我在看这舞蹈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一点，心里有爱，眼里有光。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无论在工作，在家庭，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个时候我在舞台上，我就尽情的绽放。所以你们心里边心有所想，所以你的眼睛里我能够看到的，所以我特别感动你们这种对舞蹈的热爱。哎呀，
0: 我特别想说的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美丽的女性，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呢？生活中给我们带来美，工作当中支撑着美，舞台上绽放着美。
5: 就像刚刚开场的时候我说的，享受舞蹈，享受生活，一定给你。
2: 我看你们跳舞，我会想到说，所有的职业舞者是传播舞蹈的一个途径，但是传播到哪儿？传播到给业余爱好舞者的人，对吗？但我看你们跳舞，我觉得你们也是把舞蹈传递出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希望你们能够影响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来通过你们喜欢舞蹈。必须给，这还不给？
1: 他们的真心热爱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是不是？再次谢谢，祝贺各位，四票全了。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那接下来就到了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哎呦，勇敢小蛐蛐，这个是热爱不退场，来吧，先看谁。
0: 勇敢小蛐蛐，
1: 来吧，小蛐蛐。哎呀，好孩子，来自报家门。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市圆梦医生舞蹈学校的小蟋蟀。
1: 大家都是多大的孩子啊？
7: 我们都是12岁的。
1: 全部12岁啊？
7: 对，也有一些大一点小一点。
1: 你现在扮演的是蛐蛐吗？
7: 嗯。
1: 来吧，告诉我们你身上的小蛐蛐的标志是什么？怎么能说你身上就是一个小蛐蛐呢？
7: 这个胸前的这两个是他的眼睛，之后这个绿色的呢，就是他的触须，就是蟋蟀触须。后面这个棕色的，这是他的翅膀。嗯，我手中的铃子就是我们蟋蟀的触角和尾须，是用来感知环境，跟我们小伙伴交流的。
1: 好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来吧，孩子们，闪亮登场。

0: 哎呦妈呀！哎呀，这小蛐蛐儿，我进蛐蛐窝了。刚才谁在那前面那俩？就前面那俩那个互相逗的那俩。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俩这什么表情？这都是。
1: 我们俩这个表演的是两大个的蛐蛐和小个的蛐蛐在争地盘儿。
0: 他们有各种动作，让老师猜一下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来，谁来表演一下？来，
2: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3: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蔡明老师，
4: 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呀，什么意思啊？
2: 是幼小的小蟋蟀，他对新世界的好奇。啊，
1: 老师们猜一下这是什么动作？
0: 主要看眼神。
3: 生气了，小蛐蛐生气了，
1: 有点像是迎战。
5: 迎战。
3: 哦，迎战。哦哦，不服。
0: 来，
6: 这是在示威吗？
1: 在示威。啊，
0: 来，谁再做一个？来，
1: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想，
5: 你稍微给我动一下，你动接一下下一个动作行不行？这是有点可爱的呀，有点萌啊。
0: 回答正确。
5: 啊，你看，
0: 就是彼此之间在玩儿，很拟人化的一种状态。我们小时候会盯着一个小动物看很久，
3: 对，
0: 看蚂蚁打架，那就是童年。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动物？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它呢？谁愿意？哎，
2: 我喜欢小猫。
0: 还有谁喜欢什么？
2: 嗯，我喜欢小狗。
1: 嗯，我喜欢萤火虫。
0: 萤火虫。
1: 我喜欢孔雀。
0: 啊，美的。
1: 我喜欢仙鹤。

0: 强。
1: 我觉得就是学舞蹈的孩子有一个一辈子受用的东西，他有另外一种方式跟世界沟通，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来观察世界的美好。嗯，他有这个通道，是吧，孩子们？来回忆一下李德德景老师，你喜欢什么动物啊？
2: 我从小骑马，所以特别喜欢马，马的体态或者马的舞步，或者骑在马上那种驰骋的那种感觉。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比哥们比划比划。
2: 我们平时骑马的时候，我们坐在马上是因为马背上我们身体是稍微倾斜一些的，所以我们骑马的时候稍微侧身的，没有在正的上骑，是稍微侧一点，所以在马背上是这个状态。哦，然后骑开了开始摇栏步是这个状态，是挥鞭，哎，是一直在这个驰骋的状态，所以他不管是哪个动作，他都是在这个底盘上在做。啊，包括经常在大草原上会遇到狼，在狼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它就会爬得很低，它就会变成这个位置。哇，对，所以它每个的体态都不一样。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匹狼，有络腮胡子的狼。
5: 李老师，您能用蒙古舞给我们表演一下蛐蛐吗？
2: 蒙古舞跳蛐蛐。来，你先给老师做个蛐蛐的动作，老师看怎么能把它蒙古舞化。第一个动作是这儿，第二个动作，好，

我倒觉得刚才不有孩子表现那小鸟吗？其实天上飞的也是草原上崇尚的一个生命状态。来吧，给我一个红叶。

0: 的自由的延伸的。
1: 刚刚我看着他们，真是因为好多孩子小时候就他们这个年龄的只会跳漂亮，怎么美怎么来，但是他们的情绪转换都很细，所以你看刚刚他们出来所有人的状态和体态都不一样，有恐惧的，然后有那种哎感觉好像自己特别凶的状态，所以他每个都能感受得到。
0: 对，谢谢李德歌丁老师。这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个小礼物，给你们的老师好不好，然后谢谢老师的教导带给老师们，这送给今天台下有缘分的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勇敢起来，漂亮起来，健康起来，好不好？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我们孩子表演的怎么样。
2: 孩子们你们腿疼吗？刚才演蛐蛐的时候我就在讲，我没演过蛐蛐，我演过猫。哦，啊，但是因为演猫的时候一直在地下爬，喵。但是穿的那种紧身袜的话，你没有办法带护膝，带护膝就露出来了，所以你就只能光着腿爬。实拍的时候就腿上全部都是青紫，全是伤，所以我知道他们跳这个舞啊，他们膝盖会很疼很疼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好勇敢啊，啊！但是你们脸上我一点都没看出来腿有多疼，这看到的都是每一个小蛐蛐儿，有的是可爱的，有的是倔强的，有的是挑衅的，有的是迎战的，各种各样的，非常可爱，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而且你们老师给你们排的都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在舞台上都非常准确的表现出来。
3: 特别棒，这个作品让我有了非常多的共情。我当时考学的时候，我们要有抓阄的命题小品，巧合的是我展开那个纸条，上面写的就是捉蛐蛐仨字儿。哦，当时我抓了这个小条之后，我就特别兴奋，我就做了我生活当中所有经历的表演。所以呢，后来能考上舞蹈班，让我有这样舞蹈学习经历，跟当时我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孩子们刚才的表演特别特别生动，包括一些元素的象形化的一些表演，特别是刚才那一段群舞，那个音乐一变化之后特别漂亮，特别美那段。但是我想说的是，体态的形象捕捉我觉得不够，蛐蛐的形象不够，好斗的骄傲的这种夸张的体态语言还不足。
4: 你们的作曲其实非常好，就是整个音乐很给劲儿，而且那个鼓点包括层次的变化特别多，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大群舞舞段相对于一个完整的作品来讲，最后的这一段有点少。但是你们前边的形象化的表达，比如说你们把那个铃子叼在嘴里表达那个触角，包括你们有一些打斗之类的，哎，我觉得都有了，但是我希望看到作品的成熟感更叠加一点。其实我希望看到我们自己本土的孩子能够跳更多艺术化的作品，因为我当过很多少儿舞蹈比赛的评委，我仍然到现在能看到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在舞台上还在跳我爱洗澡跟数鸭子，但是事实上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可以在舞台上去表演动物，表演一个有艺术化表象的具象形态的作品的时候，已经不再只是生活化的像做操一样了。
3: 所以这个作品很好，但是聚焦到生活来说，我觉得可能要更深入再了解一下。
0: 谢谢老师的建议。你相对来说对你们要求有点高，因为你们太专业了，有的孩子未来说不定会走专业的道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来，那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给了，给了，给了，漂亮！小蛐蛐们高兴是怎么高兴的？ 谢谢四位老师的鼓励，我相信这份鼓励也会给12岁的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勇往直前。谢谢勇敢的小蟋蟀们，谢谢啦。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有请他们闪亮登场。热爱不退场，
5: 我来自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金河艺术团，从长江之畔奔赴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怀揣热爱，聚三江力量，圆央视之梦。
0: 欢迎你。我看到这位姐姐的后面有一哎，这是蝴蝶吗？这代表着什么呢？
5: 对，这个蝴蝶图腾，它是那个苗族文化代表母亲的意思。
0: 哦，代表母亲，代表母爱，带着这样的一份祝福吧，我们一起来看看热爱不退场的精彩表演，有请。

0: 您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老师。
0: 您是教什么的？
1: 我是教信息技术的。
0: 你是教信息技术的？那您呢？
2: 电子工程师。
0: 你看，他不是舞蹈老师啊。
1: 很多都是企业的技术人员，
0: 对，
1: 有企业的高管，还有很多是从事专业技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理工男或者是理工女，都学技术方面的，但是他们在舞蹈上串在了一起。这支团队有这么多女性，你是团长？
1: 对，我们有男队员，因为这个舞蹈基本上全是由女队员担任，所以我们男队员这次没有参加，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0: 团结的整体，这个团队很特别，为什么特别？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出生在宜宾一个三线的军工企业当中。我们中有亲的姐妹。
0: 谁是亲姐妹？
3: 我。
0: 哦，这是亲姐妹。哎，
1: 还有很多是同学。
0: 哦，全是同学。
1: 对，还有很多是邻居。
0: 邻居，哎
1: 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老一辈军工人的感召之下，我们中大多数成员就参加了企业的这个文工团，开始了我们对舞蹈的热爱，并且不断的学习提高。随着我们工作和学习的需要，我们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就分开了，但是我们始终心中坚持的这份热爱，在零八年的时候，我们秉持的这样一种传承，我们又组合在一起，我们的风格也从民舞逐渐转变到了健身广场舞。这一次我们能够站到央视舞台全民唱舞这个平台上，我们秉持坚持一个全民来唱舞，健康我做主，我们将继续向前走。谢谢大家。
0: 团长发表了一篇演讲，就是语言是流畅的，是稳的，手是抖的。
1: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有很多是同学，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0: 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这是一家人，这一辈子在一起。你说他们跳得多难，技巧多高，不重要了，这是一辈子的情分。
2: 对，
0: 也是这一辈子所有人的一个热爱，然后把一辈子的人生串在一起。您刚才说一开始民舞是吧，然后改成了体育的那个广场舞。
1: 广场舞，对，
0: 来一下呗。
4: 跳一个永远是一家。
0: 永远是一家，好嘞。

0: 各位老师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的表演有没有感染到你们？徐老师，
1: 我能感受到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是在真的很积极投入的表演，看他们舞蹈似乎就感受到音乐的那个传递给我的真正的风格和快乐。
2: 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我们是纯做舞蹈行业的，我们除了舞蹈还能干些什么，也是在反思的问自己。所以说舞蹈能给予你们这么多的快乐，我们作为舞蹈的从业者和推广者更应该继续努力把舞蹈推广到更多的人面前，更多的观众面前，乃至推广到国外。我觉得这要我们要努力。
3: 我想你们在一块儿根本不用任何磨合，他们不光是有友谊，几乎是有亲情，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幸福的一个团体。继续跳舞，继续享受你们的友谊和亲情吧。
0: 谢谢蔡明老师。
4: 我的同学们从我上附中开始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大学，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同学，真正还在舞蹈行业里的人可能五个手指都能数得出来，所以看到你们因为舞蹈把你们强强地绑定在一起，这么紧密的关系真的很好，很羡慕。今天一共有两支民族民间舞的群舞队伍，我相对会横向的比较一点，我们民族民间舞很多时候是热情洋溢的，因为它来自于人心底的那份热情，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把情绪再往外放一放，你们可以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嘿嘿喊起来，你们的那份热情的洋溢会感染到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好吗？谢谢。
0: 我们下次在编舞的时候就加进去好不好？好嘞，谢谢。那给还是不给？来，三二一。哦，不错。来吧，五支队伍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但接下来是每支队伍最后30秒的拉票时刻，请各就各位。首先出场的是天津元末一生舞蹈学校。

0: 全国金和
1: 金和
0: 健康快乐，
2: 健康快乐。最后是我们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0: 好的，四位老师请合意。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会花落谁家？
1: 他们舞蹈层次的变化特别多，
2: 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3: 他们这支舞是表演最佳的一支舞蹈，
4: 让心里有爱。
2: 宣布吧。
0: 经过四位老师谨慎的商议，徐老师。
3: 经过我们四位老师最后的合议，很矛盾，很纠结，也是反反复复，我们沟通了好多次，最后把这个决定在此宣布。
0: 会是谁？
3: 我们最后决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我们最后决定
0: 会是谁？
3: 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4: 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我特别感动。这种我就尽情的绽放，我会以后也向你们学习。
1: 这还不给？
2: 一定给你。
3: 祝贺你们！
1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祝贺！来吧，兄弟姐妹们，我齐聚一堂，来来来，所有人，来，四位老师，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老师当中，你们会选择一位老师在年度展演的过程当中要帮助你们完成作品。都想要是不是？
10: 好难，
0: 我也都想要，不行，只能选一个。来，
11: 李德哥，请老师。
1: 来
0: 活了，我觉得挺好，萌不足，
4: 专业对头，
2: 非常期待。
1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

0: 配比，研制出相当清排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相当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相当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相当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当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相当清。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一光修建合作店，周边的就像超市啊、旅店啊、诊所啦、幼儿园呢，帮助一块推广阅读。很多人是给我一路同行的，而且我始终站到他们前边，就是他们也没受到更多的关注，就是看不见他们了，这心里很难受。乡村阅读推广马上要迎来春天呢，但是他们恰恰是在寒冬陪我一起度过寒冬的人。就我希望这一点点的微光能为咱父老乡亲，特别是咱青少年儿童，能给他心中点起来一丝丝的光亮，让他们能看到村庄以外的远方吧。谁记得那个故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梦想中国音乐盛典由梦之蓝梦六家独家冠名播出。
9: 梦想美丽中国，唱响魅力民营。梦之蓝梦六家邀您共赴梦想中国音乐盛典。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
16: 有点不太一样，
17: 我叫右边停，我那个杯子看没漏
18: 厉害天
19: 出来白宫不去我明爱晃洋不安，
20: 踏上飞阔的国土，
16: 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20: 脸红了，
16: 我也脸红了。
17: 我爱吃，会念，爱唱河南戏。
19: 我说娘，改口费多少钱？
16: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
21: 对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

0: 爱的中国，
1: 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2: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上。

0: 紧张。
1: 松弛一点啊，不要叫做你吃了吗，我吃了。
2: 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
3: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4: 对对对对，
3: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你要加入我。
5: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我们拭目以待。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我们要赛出的是本赛季的冠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组选手通过了层层选拔之后，终于站上了今晚的舞台。那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来跟大家先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朱桦。哎呀，
2: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张英席。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0: 好的，今天是晋级赛了，各位的票数至关重要，拜托各位给出专业的判断。来，各位请就坐。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

两轮比拼，第一轮六组选手两两对决，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手，来吧，闪亮登场。

0: 层层过关，终于来到了晋级赛的第二场。
1: 紧张，
0: 好多次了，
1: 依然还是有一点紧张。
0: 柯南呢？
2: 我依旧很紧张。
0: 二进一，这一轮会很激烈。那对对方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几个人啊？你几个人啊？
2: 我等会儿是乐队，等会儿是乐队。
0: 二选一，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待定，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给两组年轻人加加油。

昨天其实还蛮紧张的，也没有说特别害怕哪位选手。我们有设计一首很好的音乐给舞台吧。

0: 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为什么在前面放了一面大鼓呢？因为他本身家里就是做鼓的。看看他们家的鼓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在古代呢，鼓被誉为通天神器，

0: 就穿着鞋踩就可以吗？
1: 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目前的话，我们就是以传承为根本，我们想更好的把这个东西给发展下去，一直走下去。
0: 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国鼓，但是很少知道这个鼓的制作过程其实还很复杂。这是牛皮是吧？
2: 对，牛皮。
0: 蒙上了牛皮之后，必须有这种成年人在上面用脚踩，然后才能够慢慢慢慢一点点绷紧。
2: 对，要拉开它的这个韧性。
0: 是，你就是反正说话就不超过一句是吧？不超过一句是吧？
2: 对，
3: 超过一句也不会说了。
0: 他就是这样，他自己其实饱满的情感都在歌声当中，他下面其实是不大善言辞的一个孩子。妈妈说你去闯吧，他就去闯，你自己说呀。
3: 对，妈妈说让我去闯吧，我就出去闯了。
0: 什么工作都干过？
2: 对，之前做过乐器的销售，移动的项目经理，然后还做过钢琴调律师。
0: 所以他就是做了各种不同的工种之后，但是妈妈一个电话说你回来跟家里一起做鼓吧，小伙子就回去了，直到现在就一直在做鼓，传承鼓的过程。
2: 对，现在一直是在做鼓。
0: 你听说你的鼓卖出去了吗？
2: 我周赛就卖出去了一个。
0: 卖给谁了呢？你收了
4: 这个我有发言权啊，因为在周赛的时候我看到咱们的这个选手来了，他说他是做鼓的，我说哎，这个我是行家呀。
0: 你就定了一个鼓？
4: 我在他这儿定了一个。

0: 合谷。
1: 贵吗？
0: 很便宜。
1: 不贵是吧？
0: 肯定是看他训姐的面给我打折了。
1: 打个骨折。
0: 哎，但是我收到了之后非常好，
1: 非常好，
0: 音色很通透。
1: 哦，
0: 因为我知道他这个骨，他的那个制作那个过程，因为他整张牛皮嘛，牛皮它是很硬的，他就是需要不断的在上面去踩啊。柯南给我踩了3天。
1: 你踩的？
0: 他亲自踩的。
1: 亲自踩？
0: 对，
1: 踩3天。
0: 他说别的师傅做我不放心，我从10来岁的时候
1: 开始踩骨，
0: 我就跟着家里边，我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我上手，你的骨我亲自做。这个我特别感动。他给我踩了3天，每天他把踩完的那个骨的那个音色，他每天都给我发视频敲给我听，每天我就听着那个声音不一样，特别厉害。
1: 所以真是匠人之心，
0: 匠人精神。
1: 匠子就是在自己的方寸间斤斤计较，每一步都计较着骨的音色，
0: 是
1: 这样才能出好东西。
0: 对，
1: 来吧，啥都会组合。
2: 那彩排下来，我觉得我都很看好他们，我其实都挺害怕的，说实话，所以我们现在内心也是比较忐忑的。

0: 面顺拐了。你扭一个秧歌让我看一眼。顺拐了，这边
1: 那边，
0: 哎，顺拐了，同手同脚还不好拿呢，那个劲儿，这
2: 相当有协调性了，
0: 对，啥都会组合。来吧，先自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0: 对，两个年轻的妹妹现在还在意大利和中国之间两边跑，也是在一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他们俩挺可爱的，就是大家都想家，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然后就隔着一条小河在各自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直播，然后说哎，怎么突然推了一个也有一个姑娘在附近唱家乡的歌，然后他们俩就结识了，就成了就是在异国他乡求学时候的好闺蜜。但我一直觉得你们学美声的嘛，不是应该就是一般来说都会起一个哈，就比较美声一点的什么太阳一点的这种名字，为什么叫啥都会呢？
2: 因为我们俩都来自安徽，本来就说想起这个啥都会，就是谐音，然后啥都会就这样
0: 哦，比较通俗易懂，
2: 对，
0: 也就零零后能想得出来这招。

0: 但我觉得你们俩叫美美搭多好啊，都是唱美声的，
1: 美声
2: 搭，
0: 美声搭在一起，
2: 美搭好听
0: 啊，就更美了，美美搭组合。你们那个有视频吗？
3: 哦，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我们都曾经远赴意大利留学学习声乐，努力了把音乐走到了一起。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简简单单唱歌，用音乐给大家带去开心和快乐。出发前在家翻来翻去收拾行李，然后赶车站坐地铁，拖着行李箱在北京城里转了一下。在能登上星光大道的我

0: 么地方？
1: 米兰的中央
0: 火车站。
1: 然后回到了北京这里。
0: 哦，从米兰车站到北京站。惊喜，哎，这个留学生的这种思乡之情，你应该能理解是吧？
2: 那肯定的，嗯，这就学西洋乐的，大家都是有这个经历在的嘛。
0: 是的，是的，他们现在的梦想就是把中国的故事唱给外国的朋友们听，所以他把很多歌曲都翻成了意大利语。
2: 我看到了，通过现在的短视频平台，让大家能够从各种各角度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声的前辈来说，为你们的这个胆量点赞，
1: 谢谢老师，
0: 真的挺敢的。
2: 对，
0: 因为他们没有边界，他们一直说有太多的外国歌剧当中的经典片段，翻成中文，中国的歌剧演员在演唱。但他们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把中国的好的音乐作品，无论是流行的、民歌的，还是美声的，翻成意大利语或者其他国家的语言，在国外唱响。
2: 但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又敢做，然后又敢秀自己，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
0: 今天你看老猫在那儿呢，就他的歌用你们的唱法唱，他的歌太接地气了。比如说像《走天涯》，你们能唱吗？
1: 我觉得能。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首歌真的就是美声也能唱。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两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朱桦，你快人快语，你先给。
1: 我给铁柯南。
0: 铁柯南，
1: 对，我觉得他很会选歌，生如夏花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也很合适他的很特别的中国鼓。
0: 老猫，你会给谁？
2: 这一轮呢，我想支持一下这个啥都会组合。
0: 你的理由是？
2: 他们很能代表新一代学习美声的这些学子们。嗯，我觉得这个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我把这一票呢投给了你们。
1: 好。柯南，你的中国文化的坚持给你的气韵给你的底蕴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这次选择的歌曲我非常喜欢，生如夏花，又有现代人的摇滚态度，然后又有就诉说的态度，然后又有民族乐的加入，我觉得就像你一直坚持的鼓，你要坚持下去，然后这一票我给柯南。
0: 铁柯南啊，惊喜怎么看？
3: 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普及，美声艺术之所以在电视屏幕上和这个舞台上不容易获得大家更多的共鸣，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这个起源于剧院，不需要麦克风，用麦克风了以后就容易给人产生这个演唱的方式距离远的原因，其实你们没有必要使那么大劲儿，让大家听清楚词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一个必须攻克的一个问题，在以后在演唱中文的时候尽可能的松弛一点啊，不要叫做你吃了吗我吃了，这个它永远不会得到观众的共鸣，但是你们的方向特别的好，也代表了接下来我们美声想继续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跨界 crossover， 把我这票给啥都会了。祝你们以后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0: 如果是英席，你给年轻的朋友们做个示范的话，你唱流行歌会怎么去演绎他的深情，又没有那种距离感？
3: 咬他的时候咬轻一点，到副歌再发挥你们美声的张力，因为美声是不怕拉长线的，拉多长都行，但美声特别怕你把它唱严重了。归来吧，归来。好多要学生容易，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们把麦克风拿下去，在剧院里可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年轻的歌者要训练自己的。
0: 在这里恭喜我们啥都会组合直接晋级，恭喜你，你进入待定，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来吧，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放个狠话，
4: 我就希望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哎呀，
0: 你们呢？
5: 如果我能够成功晋级，我会好好去享受你的民宿。
0: 那就好了。好的，那谁先来？
5: 我们先来吧。
0: 你们先来。曾经失落
6: 是我失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
7: 彩虹兄妹。
6: 我是哥哥田绍兴。
7: 我是妹妹汪静。
6: 有人说我们像凤凰传奇老师，我们
7: 很荣幸。开心啊！
6: 不管怎么样，我们兄妹俩带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风采就好。
7: 对，
6: 咱们一起加油！
7: 加油！

0: 各位老师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
1: 这两位会跳，但是唱上面哥哥是以说唱
0: 是的
1: 为主，妹妹是以漂亮的高音和歌唱的线条为主。
2: 是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是两个人各有优势，取长补短。
1: 取长补短，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在户外进行各类的直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也不容易呢，一起来看一下。
3: 平日的工作就是在直播间用歌唱和表演，
1: 下着雨也得播呀，
3: 为每一位观众带去欢乐。
0: 下雨大雪，
3: 我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星光大道这样专业的大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
1: 刮风下雨了。
0: 是的，我们直播了有4年了，基本上一年的话可能也就休息个几天的时间。
2: 是的，
1: 360天在直播。
0: 是的，
1: 5天休息
0: 差不多。
1: 不累吗？
0: 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个直播应该是3到5个小时、要一直唱一直唱，
1: 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年轻人绝不躺平，
0: 就是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真的好嘞。哎，上次我觉得你们给大家带来那个游戏就很有趣，这次是不是有个爱青鸟的游戏要带给大家？
0: 对对对，因为那天和我们现场的嗨唱团的老师们互动了一下，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又带来一个全新的游戏，我们来一个舞蹈接龙游戏好吗？
1: 那个谁爱跳舞会唱爱青鸟的上。

0: 去，出去，这属于淘汰。一起，
1: 这是爱情鸟，你飞走了，我的爱情鸟，看来飞来了。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让我们一起摇摆。
3: 大家好，我是三亚后海村马小静。踏进这个星光大道这个大门开始，就俩字，就兴奋，除了兴奋就是就没别的了。

0: 姐姐们晚上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谢谢大家。
1: 她是民宿的老板娘，她的性格可好了，搂都搂不住，就跟她皮肤的颜色一样，是太阳那样明媚的，因为她是一个新疆姑娘，新疆姑娘，而且她就那种自由奔放的性格。有一天孩子跟她说，说妈妈我要看海，说儿子走，就定在了三亚，在三亚就开了个民宿。后来我说你们家民宿贵吗？贵吗？
0: 不贵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平常不是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它就稍微贵点，然后哦，不是节假日的时候就很便宜，就100多呀200块都能住，特别的亲民。然后那个就是春节的时候它稍微贵点，因为大家都能理解吧，就是我要挣点房租，我那房租也不便宜，就是最贵的情况下它也就400多，连500都没上过，这算便宜了吧？应该，
1: 对，三亚的房子应该算是了。过年期间嘛，是吧？
0: 对啊，
1: 就是三亚的房子到底什么样？咱看值不值这100块钱？还可以吧？还可以，管饭吗？
0: 想吃我可以做大盘鸡，
1: 做大盘鸡，
0: 对，
1: 挺好的呀，
0: 挺好的。
1: 哎呀，离海还很近，
0: 这就海，就从我家出门。哎，走到这个海边就2分钟就能走到，呀，这就是我们村儿，这是我们村儿，
1: 是我们家小渔村儿，
0: 对，小渔村后海村。
1: 你跟我说说，如果我去你们那个民宿，从早到晚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
0: 早上大概6点钟吧，就可以去看日出。看完日出了之后呢，那个渔船他们就是晚上出去的那个
1: 回来了，
0: 对，他已经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那个筐子不是说都给你整好一筐一筐的，就是他是好几大筐，就你就捞吧，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在里头捞，然后捞完了之后旁边有好多的这个饭馆，你们就加工，
1: 就是随便清洗一煮，
0: 10块钱加工费，就是一盘菜是10块钱的加工费，就是然后加工完吃完吃饱了吧，哎，这会儿如果要是觉得累了呢就回房间躺一会儿，如果不累了呢就去海边看看，是吧？哎，对，都可以
1: 冲浪去，
0: 冲浪，对，
1: 他家是冲浪，可以，
0: 对，还可以那个深潜，就是背着氧气瓶，
1: 或者深潜，
0: 或者害怕下去的呢，就可以浮潜，还可以海钓，欢迎大家来呀！你们倒是啊，
1: 100多块钱啊，就是如果提星光大道，你给个几折？
0: 您说
1: 95折，行吗？
0: 9折，
1: 对的，人家就100多块钱，现在就去，
0: 对，
1: 就是人家本来家里就特别便宜的那个100多块钱的小民宿，提星光大道说，我看见你了。100块钱，您给90，
0: 对，可以
1: 晚上加早餐，
0: 对，
1: 不贵吧？还可以，关键是有老板娘啊。
0: 对，我还能唱歌，远方的朋友们，请你留下来，是不是这么一首歌？
1: 好开心，好开心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啊。关键他还有俩孩子，
0: 对，
1: 宝贝儿，你到底这上不上来？
0: 快上来，快来，来吧，好，轻点啊。你也上来了，好嘞，
1: 又给我带豆腐干了，你看怎么是带个云南的豆腐干呢？来吧，
2: 别人给的我舍不得吃，留给你了。哦呦，
1: 别人给你的舍不得吃，留给我的，天哪，好暖呀。这个哥哥和弟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哥哥每一次上来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说哎呀，就是你今天好漂亮啊。你知道这干啥呀？
2: 可不敢跪了吗？
1: 我跪的是跟你平，你弟弟平等对话。你不用跪，你还小。
2: 那我不是还有？那我不是和你平等对话吗？
1: 谁受得了这样的小暖男？这儿子就你弟弟，基本上到中央台来就擦地板。
3: 对，
1: 就在这个舞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你看我们地板都老干净了。宝贝儿，点评一下你妈今天表现怎么样？我都很少听你说话。
3: 妈妈今天表现怎么样？
1: 不好啊，
0: 表现不好吗？
2: 啊，
0: 你到
2: 了，
1: 好，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刚才那组唱的好还是妈妈唱的好？
2: 我觉得我妈妈的魔力比她，好听百倍。
1: 因为是她妈。
0: 童言无忌、啊、
1: 因为是他妈，
0: 童言无忌，
1: 这个自己妈谁不护着呀，是吧？宝贝儿，你不用擦地板了，今天不擦了，来，有请上一

0: 选手登场，来，我们看一下两组选手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哇，不是最终结果，但是有一点差距。
1: 马小静，我喜欢你，
0: 你这个嗓子是流行女歌手太难得的，具有一个标志性的音色。除了这么像男人一样的歌唱，咱们还有别的方式吗？
2: 我有花一朵藏在我心中，
1: 不要那么多动作。

0: 唱不了这样的歌，这得给我急的了。这
1: 接下来我就说说彩虹兄弟，我觉得你们可以再释放一点，也许这个爱情鸟不太适合今天的这个表演，因为我觉得女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吃亏，所以你们要选择一个你们在演唱起来最舒服的，要两个人都在声音传递方面都非常舒服的曲目，才是一个最优的在舞台上呈现的方式，好吗？我的选择是马小静。
2: 真的，我有时候挺喜欢跟新疆的朋友们在一起的，他们明媚，带着你都明媚起来了，你都不好意思内敛了啊。文博，
3: 彩虹兄妹，其实你们也是第一次登台，我就看到了两个人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这个组合的曲目，其实非常难，因为唱功的不同和舞台表现力的侧重不同，找到一首歌呢，完全把两个人非常独特的一面都展示出来是非常难的。那么今天这个舞蹈 OK， 表现力 OK， 男生 OK， 但是我也想申请一下，能不能妹妹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听你的演唱，能不能也发挥一下，不要遗憾，好吗？
2: 倒是，因为妹妹这首歌我觉得没有展现你的那种嗓音，她是谁样的嗓音呢？张韶涵。

0: 是小身体大能量长线条，他的声线是这个，所以在爱情鸟当中是稍微收着了一点是吧？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选爱情鸟吗？是因为你上次建议他
1: 要跳，
0: 建议哥哥要跳起来。
2: Oh no！ 不是，我好着急。
3: 这首歌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原调的基础上重新编曲，升了两个全调。
2: 你俩要分音区。
3: 必须接受老师们的这个建议的。
2: 对。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0: 老猫。
4: 我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彩虹兄妹，因为星光大道特别特别盛产组合，大家印象极为深刻的凤凰传奇、九月奇迹、旭日阳刚等等等等，都非常成功，老百姓特别喜欢。其实你们完全有这个潜力。刚才说到的更多的，我认为是一个编排的问题。男生 rap 的时候他没有旋律，女生可以尽情的演唱各种旋律，他俩是不打架的，不一定非得唱和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女生设计专门的旋律，就是发挥你的这种高亢的嗓音这种特点。然后男生这个时候他也不闲着，他可以像曾毅似的跳舞啊。
0: 哎，他跳舞真的很好。
4: 对呀，因为男生他不光是帅，他的那个舞蹈的功力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需要一首适合你们的作品。这一票我投给我们。

0: 的彩虹兄妹。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一喜你来吧。
3: 对，这个戏剧两组表现都特别好，而且舞台上都很有感染力。马小静，这个我也是从事声乐工作，作为你这种声部来讲，在女生那就更稀缺了。啊，中国最不缺的，这个东亚人最不缺的就是我们这些男高音，男生女生也好都不缺高音，但是缺中低声，男的缺男低音，女的缺女中音，你这种就是很难得的，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2: 好的，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没关系，我们稍后好吗？
1: 好的，好的。
2: 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

0: 你们好，你们是个组合吗？这么闪耀，
1: 也可以现组，
0: 也可以现组。来吧，先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来自上海，是一名演员。
3: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0: 刚毕业。
3: 对。
0: 但现在也在上海发展是吧？
3: 是的。
0: 所以其实他们俩真是阴差阳错，都是来自上海。想对对方说什么呢？
3: 咱们能不能就是
2: 定个规矩？
3: 如果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2: 对对对对。
3: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2: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0: 就是谁赢了谁请吃饭。
3: 对。
0: 好吧。
3: 您要加入不？您要加入不？
0: 我就是这样。来吧，谁先上？好的，那加油。
4: 晋级赛二的准备和周赛还有晋级赛一都不一样，因为我其实更偏向于唱一些抒情的歌曲，但是这一次在这一轮的比赛，我要尝试一些新的风格，算是一种挑战吧，也希望能可能让评委也好，观众能看到我更多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成功。

0: 他是个演员。我为什么说对他的音乐剧印象非常深呢？因为我听他唱歌不像是在听他唱歌，我好像在看一个剧的片段，马上就可以进入到那个人物当中，他的爱恨情仇喜怒悲欢全在他的歌声里面，所以他的歌声是有角色感的。为什么打小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过他的一个作品，你看能说吗？说吧。
1: 可以
0: 你自己说。
1: 大家有没有看过红孩儿？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86版西游记的那红孩儿，不是那个红孩儿，是一个电视剧叫红孩儿，然后我就是那个红孩儿。
0: 他就是电视剧当中的那个红孩儿，当时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下他演的影视剧片段，一起来看。他记得不？记得不？
2: 他是真的没变。
0: 红孩儿长大了。
1: 我现在主要其实是在演音乐剧比较多。
0: 我看他唱过很多歌，其实我对他唱抒情的歌是内心非常有底的，但是其实我没有怎么看你演过啊。可以吗？
1: 可以
0: 就模仿啊，模仿，就拿现场的人模仿。刚才马小静同学大家看到了吧，就那特别张扬的那个新疆姑娘，你模仿模仿她，就模仿身边人特别难。特别难，
2: 这太难了。
0: 就刚才那马小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姑娘，我叫马小静，我在三亚后海村开了一民宿，欢迎大家到我那去玩。你看，哎，孩子上来，妈妈在这儿。
4: 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快上来，快来，快来！
2: 哎，挺像的
0: ，不容易，模仿身边人不容易啊。彩虹兄妹行吗？
1: 彩虹哥，
0: 对，男生。
1: 我感觉是我从彩虹哥的身上能学到一点说唱的精髓啊。我就是没有恶意哈。
3: 从一个跨过山河大海，这真的人海，我曾

0: 就是我感觉只要说唱是不是只要上唱青最后两个字就行。
1: 所以你今天挑战了一下是吗？
0: 对。
1: 你这个倒挺突破的，以后选歌还是拿自己最拿手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模仿别人的时候可以突破自己的边界。
0: 可以
1: 没关系。那比较难的比如像铁柯南，都看着你呢啊，在那看着呢。
0: 铁柯南招牌动作就怪我爱自己，就怪我没有写日记，就怪我爱过我自己。
1: 挺像的是吧？因为文博应该看过这几个人，挺像的。
2: 对的，特别像，
1: 真的
2: 都找到了那个精髓的经典动作和腔调。
1: 对，啊，投票通道请开启。张妍希，你能模仿吗？
0: 我试一下吧。归来吧，归来哟，你不能归来。归来，我这样唱几十遍都是不行的。
3: 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就唱十遍也没用。
1: 他在边上听呢，这样唱几十遍都不行，他听
3: 我应该说这唱百遍都没用。
1: 是个好演员。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衣服都太丑了，就是让导演很发愁，所以导演直接给我安排了衣服穿。

0: 我跟他说话就得这么说，他说话特别像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
1: 就是，是吧？就他说话特别有趣。
2: 那咱俩演一个呗。
3: 好呀，那您配合我一下。
2: 我是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莉警官，你好吗？

0: 他真的是这么说话？
1: 我其实也是才知道我说话语速比别人慢这件事情。
0: 你才知道吗？
1: 对，可能之前别人担心伤我自尊吧。
0: 可是你说话慢倒是你的风格。这妹妹现在从就是也是音乐名校哈 Berkeley、
1: 是的，
0: 刚刚学成回国，现在在上海在做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我们先来看看妹妹在新媒体平台上她的一些亮眼的表现，好吗？
1: 好呀。
0: 好吗？
1: 好的。
0: 好的。
1: 在中国，我们不说我爱你，我们说

0: 只有唱歌的时候是在节奏里，平时说话都是慢悠悠的，是不是？
1: 是。
0: 你想跟大家接下来表达一个什么？给自己拉拉票嘞？嗯，
1: 我不会模仿别人，大家给我投投票吧，拜托了，
0: 来吧，先看看大家在这一轮给出。

0: 的人气指数，一起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哦，你看吧，因为太接近了，差一票。差一票，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2: 好的，确实，
0: 这时长拖不起，真的。四位同时亮，
3: 可以啊，哇，
2: 好呀，
0: 来吧，
3: 可以啊，
0: 同时亮，不商量了。
3: 你查一百个数吧。
0: 三、二、一，请亮牌。丁雨佳，丁雨佳，丁雨佳，王艺彤，哇！那在这里恭喜丁雨佳成功晋级。朱桦，你为什么要投给艺彤？你的理由是？
2: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嗯，
0: 能不？
2: 我觉得见证了雨佳好几场的歌曲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选手的长期路线的一个发展，我其实更看重的这个。那么同时一同，我觉得你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只是待定，最后还有一个回来的机会。
0: 来吧，进入待定的三位小伙伴请再次登台。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三选一，直接晋级。那我们还是从铁柯南开始，来，加油！一分钟计时开始。

0: 哭了？咋把你唱哭了？
1: 好好听的声音，
2: 真的太好听，
0: 很好听的声音。你现在不需要关心他的声音，你需要关心你的声音。但是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有时候会让人忘掉此刻我是在比赛，而沉浸在对方的音乐当中。啊，你真的哭了？收！你们唱什么？
2: 我们就来一个
0: 欢快的，
2: 欢快的吧。哎呀，你这
0: 有的时候需要把眼泪咽回去的。
2: 我在台下，我就一直让他就唱歌给我们听，我太喜欢他声音了。
0: 来吧，你们唱什么？
2: 粤语歌。

0: 谢谢。
1: 不容易，把眼泪吞下去，唱了一首这么欢快的歌。妹妹，哎，唱什么？
2: 唱个那个我心永恒。
1: 对。

0: 说谁？
1: 哎呀，太难了！
0: 一号，来吧，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铁柯南，王一彤，铁柯南，恭喜铁柯南成功晋级。来，赶快大家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3: 如果不是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一辈子可能都遇不到这么专业的老师，能给我们这么中肯，这么一针见血的意见。实话就是，所以我们进步很大。
14: 我们会坚定的走下去，谢谢大家。
15: 知足了，家人们。谢谢。
12: 好的，各位兄弟姐妹，请走上星光大道。

0: 见。
1: 比较可惜的就是，其实我们准备的比较完善的是第二首歌，没有能唱出来，
2: 所以有遗憾也是比赛的常态。嗯，这也是我们要学习进步的地方。
1: 对，
3: 现在的心情是好困好饿，我想去吃饭。
0: 那接下来有四组选手进入了第二轮，有请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如果让你们二位用几句歌来表达一下你整个这一路走过来参赛的历程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
1: 我觉得我想唱一首代表家乡的安徽的黄梅戏《天仙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这次参赛有好几场了，三场了吧？你的情绪如果融化在歌里，你会唱哪几句呢？
1: 因为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特别想唱一首，就是我的好哥哥小天儿为我写的一首歌。
0: 小天，这首歌你是给他写的还是给自己留的？
2: 刚开始是给自己留的，但是小铁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那种藏在心里吧，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
0: 挺好的，你们俩试一下。
2: 可是

谢谢小天儿，希望每一位选手在星光的舞台上都能有满满的收获，收获友情，收获作品。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秋。哎呀，不用，不必。散场了，你这一路上的心率历程化成怎样的旋律啊？
1: 我现在的心脏还是突突突突突突，还是这么跳的。
0: 我觉得你是这里面所有人当中最放松的那个。
1: 不是，我一上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兴奋，就是太不受控了，已经，你知道吗？这个舞台真的，我春晚的舞台，你想想，要让我唱一首歌是吧？走。

谢谢你献命的个性真的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欢快欢腾的印象，谢谢你，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某种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凝聚成旋律的话，你会说什么？
1: 那我能唱一首我本来要想再复活唱的歌吗？我觉得那首可能更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0: 你说。
1: 我复活本来唱的音乐剧的片段。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五、四、三、二、一，出结果。老猫，从你开始吧。
4: 五号呢，渐入佳境，他越唱越自然，表现了一个音乐剧专业演员应有的全面的这个素质，非常非常好。
3: 你的十票投给谁？丁雨佳。文博，
5: 我把这一票投给丁雨佳。哦，
3: 现在有三位选手站到了几乎同一起跑线上。
6: 我先抢答，我就说一下这个四号选手哈，这个歌特别需要走心，你只要走心了就能感动我们，但是没完全做到，但是你的音色能力都不用说了，肯定是非常出色的。如果你以后能够安静下来去唱歌的话，我相信会有也很有魅力。我今天把我的这票投给了四号马小静。哇，
3: 我看一眼，如果是99，那就还有两位选手有争冠的可能性，就看朱桦这票投给谁了。
5: 小静，你让我真的有一点点为你捏把汗，因为你要改掉一个习惯，就是不是所有的歌都按照快歌的方式去表现，你要学会在台上安静下来。那柯南，刚才那一段的表现，是我看到你最好的一次。今天我要定冠军的是相对完整的铁柯南。
3: 铁柯南，那恭喜铁柯南成为本赛季的冠军。

0: 感言得说呀。
1: 我非常感谢现场的每位工作人员，然后以及老师，还有我们的评委老师，还有各位观众，谢谢。
2: 我希望在这条路上能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共同去创造一个美好的音乐。
0: 那我们就您再见，好不好？
1: 好。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
4: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

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2: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13: 大家幸福吗？
14: 幸福。
12: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4: 我今年六岁了，
5: 我今年71岁，
6: 今年我100岁了。
4: 我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4: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3: 你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4: 哦呦，哎呦
7: 我去！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你把手，
8: 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大变干。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3: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哦，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哦，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嗯，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2: 说得好，哎，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4: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2: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小娟姐。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5: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心悦诚服，越战越勇。耶，
2: 加油！
5: 加油！
2: 欢迎心悦。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石鹏，
6: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2: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7: 大家好，杨帆。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2: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7: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杨帆，作为一个主持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2: 我知道，
7: 有智慧的主持人。哦，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赶上刘新月了。
3: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5: 球宝，给你点赞。
2: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9: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10: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2: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7: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版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2: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3: 既然方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

0: 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1: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0: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1: 不因为暴露了，都是通的。对
2: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1: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
0: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1: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
0: 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1: 没错。
0: 为什么？
1: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
2: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1: 是的。
2: 非常精彩，
0: 我相信帆哥说的话，因为帆哥在我心中就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2: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0: 小刘德华。
3: 大锁，我纠正一下，帆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0: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3: 所以他是刘华。
2: 出刘华呢？刘华。
4: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5: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4: 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5: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6: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1: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6: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1: 2024年吗？
6: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
1: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6: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7: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我不许看。他往下看，这个假的。一号往下看弦。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6: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5: 四根。
6: 哎，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1: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四根，也有五根。因为有五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
2: 三根的嘛，
1: 三根那不就三弦了吗？
6: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8: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2: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吗？
8: 有，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
0: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
5: 是在上海的时候。
0: 当时你在场吗？
5: 当时我在。
0: 在现场。
5: 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0: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1: 哪天？这个确实是太久
0: 了。我也不记得了。没炸出来啊。
2: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
0: 大家很担心他嘛。
9: 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8: 黑色的裙子。
9: 只有你一个女的？
8: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7: 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5: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7: 那彩排几次？
2: 是什么流程？
5: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7: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1: 当时是

0: 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这样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走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
1: 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2: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上看看手呗。好，
3: 一号觉得太假了，
4: 但三号讲的都很细，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1: 新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5: 几号？
1: 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石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二三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3: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提拔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演得太好了。
6: 嗯，石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3: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都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1: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7: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1: 娟儿姨，
8: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
1: 就是
8: 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1: 好，大锁，
2: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除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7: 哦，身材判断，
2: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6: 大锁，哎，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1: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3: 我还有二胡，哎呀，三号，
7: 三号，我是真的。
9: 真的吗？
10: 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9: 他骗了我们。
2: 哦，笛子老师，
8: 真是可能是二号。
3: 我是假的。
0: 我是真的。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3: 完了，一号是真的。
9: 我是真的。
3: 这演的也太好了。
7: 啊！所以是不是真的呢？
9: 我才是真的。
3: 哦，这演的也太好了。

0: 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
1: 啊。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
4: 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
7: 哇哦，哗一下就出来了，
0: 鼓掌，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8: 黑的。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
4: 是的。哎呦，
7: 哇，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4: 谢谢。
7: 江帆，
4: 谢谢。
7: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0: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石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4: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您应该能看得出来这根弦。
0: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9: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0: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

0: 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2: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3: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0: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4: 好可爱。
5: 小孩问懵了。
0: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6: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0: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4: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0: 也不一定。
4: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2: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4: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2: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4: 是哪一年？
2: 就是去年。
4: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
2: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0: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4: 没错。一号小朋友是小弟弟是不是？啊，
0: 小弟。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6: 不是，
0: 真气人。
6: 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石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4: 我戴着眼镜，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7: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1: 学3-4年了。
7: 哦，你几岁呀？
1: 7岁。
7: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1: 在5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7: 拿过几次？
1: 拿过2次。
7: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1: 参加的是少年组。
0: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1: 就是在手上转球。
0: 说转球。哦，这个看过。
1: 在头，
0: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6: 一号隐藏者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1: 这俩动作练得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
0: 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4: 对，
7: 那我问一下3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3: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4: 15年。
7: 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3: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0: 3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又看写的是安保哈。
3: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
0: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3: 对。
7: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3: 执勤的时候
0: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3: 下班可以。
0: 下班应该。
7: 你得过冠军吗？
3: 我得过冠军。
7: 得过几次？
3: 得过7次。
7: 是你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3: 团体拿的。
6: 其实2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0: 那2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2: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8: 我问一下那个2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2: 花样篮球号是有2号。
8: 2号。那我问一下3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3: 6号和7号。
8: 打球
3: 大小都有。
8: 1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1: 用的10号。
0: 10号。
5: 3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3: 哈林花式篮球队。
5: 好，那2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2: 我花样篮球是后期的，在我们的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5: 您年轻时候没在专业队待过？

0: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哦，
1: 然后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2: 没有，我自己练的。
3: 自己？
1: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2: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1: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2: 不学。
1: 二号是你姥姥吗？
4: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

0: 会听你们的。
1: 台上的三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大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一号？
2: 首先啊，三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1: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2: 对，然后二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哦，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1: 好，新月，
3: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1: 可以，
3: 可以吗？
1: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2: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4: 啥意思？球号哦，
2: 球上有号，
4: 二号，
3: 什么意思？
5: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3: 啊！都猜错了。哎哎，哈哈，又来套路。哎，
2: 三号吗？
3: 还有反转吧？
2: 再等等。
5: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2: 不信。
6: 大家好，我是真的。
4: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3: 真的吗？
5: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0: 确答案是3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2: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3: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4: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3: 欢迎业主回家。
5: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0: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是。
0: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2: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

0: 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1: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0: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1: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山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三个月，这样去展示。
1: 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的，一首是梦想，一首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0: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2: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串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1: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0: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新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3: 新月你试试，真的可以。
4: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0: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4: 两个手。
0: 对对对，
3: 我也试试，兄弟，
0: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来，三、二、一，我们松手了。
4: 不动是吧？
1: 我帅气不过一秒。哎呀！
4: 刚才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1: 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哦，他会单手，好帅！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流星月战队和狮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5: 为什么啊？
3: 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零分，来了新手我也是零分？
1: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呀、啊，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举办过
1: 举办过啥？
6: 办过独唱音乐会。哦，
1: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二号。
7: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1: 已经带范儿了，
8: 嗓音不错。
1: 三号。
9: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3: 鸟啊。
9: 对，小鸟。
1: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啊哈、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3: 嗯，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1: 粉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3: 他唱的是啥呀？
9: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3: 他唱帕瓦罗蒂？
9: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9: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3: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你。
9: 他保持神秘。
3: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9: 我包里有道具。
3: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9: 有人有动物。
3: 动物也来听
9: 啊，也有小鸟。

0: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1: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0: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2: 这鸟
0: 行，我思考思考吧。
3: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独唱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4: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3: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4: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1: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4: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哦，
1: 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5: 举办过
1: 那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5: 十首歌，
1: 那很厉害啊，
0: 很标准哦，很标准。
1: 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5: 有
1: 今天现场人多吗？
5: 有，
1: 也有，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5: 立春。
0: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5: 有。哦，
6: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7: 是。哎呀，
6: 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4: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6: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5: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6: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7: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8: 那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7: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8: 切歌。
9: 姚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1: 太好了。
8: 好，
9: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1: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7: 噜噜，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1: 啊！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3: 唱的还真不错，
0: 真不错，真不错。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4: 主人累。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4: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哇哦！
0: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3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1号。
0: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4: 2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5: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4: 好。
0: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这个难了。
6: 2号吗？
7: 2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6: 1号。
8: 我不是3号。
9: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
0: 够，
9: 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7: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都没法做人。我跟你说。
0: 那这样，大嫂，咱们先选。
7: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0: 来吧，请选择。嗨，
7: 好，这样一选1号吧。
10: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2号。

0: 好孤独啊。
1: 为什么选鸟？
2: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一号说话都费劲。
3: 说
2: 二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3: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二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二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1: 好，新月。
0: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二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一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十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1: 黄老师，
4: 三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嗯，
5: 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1: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三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3: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4: 鸟站上去，
3: 应该是鸟，它现在已经开始斗鸟了，已经啊，
0: 三号吗？啊，
4: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2: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3: 真是鸟啊？
0: 不会吧？
3: 完了。
6: 嗯，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哎、谢谢大家。哎呀
0: 恭喜大佐又猜错了。哎，哇，是他们两个吗？
4: 灯火里的中国
3: 合唱啊。

0: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哎
0: 呦，现场那么多观众呢。
1: 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

0: 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1: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2: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
3: 别给我踢鸟。
4: 生气。
1: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要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0: 对，
1: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0: 谢谢。
1: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好不好？
5: 加油！
0: 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晓娟战队，三千五百分，紧随其后施鹏和刘新月各3000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3: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哦，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刘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7: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球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2: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9: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6: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9: 刚才您从上到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6: 不是不太娴，
2: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4: 太急，
9: 太急，太急。
10: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8: 第3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10: 那几年一届呢？
8: 2年1届。
10: 你参加过几届呢？
8: 我1届。
10: 是哪年参加的？
8: 2018年参加的。
10: 2018年？那你今年多大？
8: 我看起来像多大？
10: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8: 对，没有。
10: 所以20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8: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10: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8: 现在26岁。
10: 恭喜你会加法了。
1: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3: 数学课
1: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啊。
8: 对，
4: 问一下二号。
1: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交流。
11: 哎，那不，我四川人。正正宗的四川人。
10: 哦，真的吗？
1: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11: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4: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11: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9: 哦，你是啊？
10: 所以你
1: 今年才15啊？
11: 对。哦，
4: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11: 我是2025年8月。
4: 在哪儿比赛的？
11: 成都。哦，
4: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11: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4: 练站桩是要练3月、2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11: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4: 是这样的。
11: 对，
4: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11: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10分钟吧，10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0: 我问问三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1: 一两分钟吧。
0: 一两分钟就站不住了？
1: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哦，
0: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啊，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2: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嗯，我十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3: 哦，好，我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1: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3: 你还练变脸？
1: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3: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1: 对，
3: 您学的是什么？
1: 我就主攻陈氏。
3: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1: 体式。
3: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1: 收式。
3: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1: 第二招可以自编。
4: 我再问问二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1: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4: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1: 对，就是不分年龄。
4: 不分年龄。
1: 对。
4: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1: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4: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5: 11位。
4: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5: 没有分年龄。
4: 哦，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5: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
4: 对。那我再问问一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两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2: 不分。
4: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2: 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
5: 8个人。
4: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1: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4: 不打分吗？
1: 要打。
4: 好。
6: 我还想问一下二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1: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个
7: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6: 二号三号都挺像的，
8: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差点摔的，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9: 几号啊？感觉是二号。
10: 3号。
9: 3。你看他们有时候2有时候3。
6: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
7: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9: 把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你来，你摁，
11: 怎么样了？景儿，
9: 不是问你呢，你行，坐着他啊，坐着，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
7: 肘击他。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3、2、1，请按键。
9: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7: 来，咱们先听听三位选三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6: 一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10岁就开始练，
2: 对，
6: 如果有40-50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7: 练40-50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6: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7: 要是我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6: 然后二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三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三号有戏。
0: 我学过站桩，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7: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时间？
0: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15分钟。但是我站到8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二号呢他没有说腿酸，三号是说站了2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4: 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0: 是吗？
1: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嗯，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嗯，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二号，三号开始晃了，
0: 站不住了。
2: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1: 哎呀，二号，这不像，这不是，
3: 不是太极，
1: 这不是太极。
3: 哇，这什么，好帅，
4: 峨眉刺。
3: 走了。哎呀，呼
4: 呼，奖牌，有奖牌。
1: 一号啊！
3: 天哪！
5: 我是真的啊！啊！
1: 是谁都没想到。呼呼
3: 呼！三号，
6: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1: 好，那对了。
3: 啊！大左，哎呀，对了，
1: 这反转。
2: 一号大叔，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3: 厉害！
2: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了，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叶问蹲。
1: 哇哇，
2: 好稳啊，好帅。呜，帅，太帅了。
0: 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嗯，
2: 太厉害了。嗯，
1: 好棒啊，
3: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1: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1: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0: 戏太多了。
1: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食指。

0: 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1: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啊、
0: 对对对，
1: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黎哈。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嗯、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好像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0: 对，
1: 嗯，国际化的，
0: 对，
1: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0: 对，青奥已经入了，
1: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0: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1: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
1: 的参与，
0: 再见再见。
1: 好，我们来看看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2: 好棒啊大锁。
3: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
4: 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1: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五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啊，
1: 百岁奶奶。
5: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6: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3: 这个
6: 俯卧撑做的最多。
7: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百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的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3: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
2: 嗯，就这么些。哎
3: 呦天，这个玄乎着。现在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2: 差不多10几个吧。
3: 一口气吗？
2: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3: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2: 嗯，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3: 练1年？
2: 对。哦，
3: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2: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0: 最终练到30个，
3: 好大的目标啊。
1: 叔叔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2: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1: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2: 对。哎，
1: 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2: 但是我现在75斤。
1: 反弹了。
0: 好可爱。
1: 旁边这2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3: 问出关键信息了。
8: 那我想问一下3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2: 其实也不算吧。
0: 不算吧。
3: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4号。
2: 有4号吗？你这4号吗？这
0: 呢？杨帆叔叔4号。
1: 这呢？你好。
8: 咋的？
1: 我当4号不行啊。

0: 好可爱呀、啊！
1: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2: 10几20个吧。啊啊！
3: 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30。
1: 一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4: 每天都要锻炼。
3: 每天都练。
1: 都做什么运动啊？
4: 我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3: 打乒乓球。
0: 乒乓球。
1: 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3: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道啊。
4: 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1: 做几个？
4: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嗯，
1: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4: 谢谢。
5: 一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4: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哦，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5: 二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2: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5: 所以您也有肱二头肌吗？
2: 应该差不多吧。
6: 我还是问一下二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2: 应该做10几个吧。
6: 一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4: 每次练40分钟。
7: 很标准。
6: 三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8: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
6: 哎，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啊？
3: 哎呦！不用露出来，这样。哎呦，不挺起来。哎呦，
6: 哎，这可以啊，这个胸肌。
3: 那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7: 太健美了。哎呦我去，倒三角。
3: 可以。哎，我又出来了。
6: 哎，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3: 大锁，
7: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你看。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9: 大锁，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7: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0: 三号吗？和自重轻。
7: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1: 看这状态是二号，
6: 但是一号100啊，二号稳住。
3: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7: 哎，都不拍啊？啊？
0: 怎么回事？
7: 就骗心月。
3: 来吧，请选择。
1: 哟，这没法整了。我是想呢，是彭老师跟着心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9: 但是您没想到石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1: 对呀，
9: 没想到。
1: 这你来。
7: 娟姨，我0分。
1: 你都已经球了。
7: 我0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1: 你不差这一个球。
0: 你不差这一个球。
3: 他一个球都没有呢。
7: 因为没有呢，娟姨。
3: 大锁战队是个球啊。
7: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1: 三。他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3: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1: 我这孤注一掷呢。
7: 哎，完了！
9: 大锁，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0分了是吗？
7: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0: 我们三号宝宝，
6: 看来是三
0: 要哭了。
6: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3: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5: 加油，宝贝！
9: 杨帆，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3: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3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

0: 三二一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三，
1: 加油。
0: 四，哎，这动作很标准。
1: 加油。
0: 四，
2: 加油啊。
0: 刚才四个。五，我就不行了。五，五，能做六个吗？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六，好，
1: 五个，完了，
0: 五个，
3: 真的就是现场。
0: 二号是五个哈，三号准备好了吗？走，
1: 加油，加油，
0: 来，我们给三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1: 加油，
0: 准备开始，
1: 一，
0: 好，
1: 二，
0: 再往下一点，好，
1: 三，
0: 好。
1: 四，
0: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1: 五，哇，
0: 能溜吗？
1: 七，
0: 八，再往下一点。
1: 九，九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厉害了，
0: 不错，
1: 很厉害了，
0: 赢。
4: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1: 奶奶慢点，
0: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5: 没戏了。
0: 准备，
5: 看来是三，
0: 开始。
5: 这一百岁的
0: 一，哇，二，哇，好标准。
5: 三，
1: 四，
5: 五，六，哇，
0: 好稳啊。
5: 七，八，九。
0: 还能来吗？行！十二，可以了，
5: 怎么样？
0: 十三，
1: 十三，可以了，奶奶。
0: 十四，你已经赢了，奶奶。
5: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0: 够了，够了，够了。
1: 好棒啊！
4: 高校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1: 好厉害！哎呀。
0: 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1: 好厉害。
0: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3: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0: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6: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他到老。
0: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6: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他打网球、打乒乓球、
1: 打乒乓球、
6: 打羽毛球都可以。
0: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6: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0: 打不过妈妈。
6: 对对对，
0: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一百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6: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
3: 哎呦，我天，还有这活儿，
1: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0: 花式网球，
3: 我的个妈呀，
1: 硬核奶奶。
3: 哇，奶奶都一百岁了，做得好轻松啊。
0: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3: 来不了，来不了
0: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3: 太厉害了。
0: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一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儿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3: 单杠
0: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石鹏战队，一万八千分，祝贺石鹏！我请石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石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3: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说的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真相会赢。
2: 下周再见，再见。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我要一个油条的那个啥，谢谢。呜呼！来临，嘴不能停，耳朵更不能闲着。

0: 蛇水洗涤千年，书圣故里的想不在嘴上，在笔墨里，一写就是千年。
1: 诸葛亮的根在这儿，王羲之在这儿长大，颜真卿的祖辈也在这儿，在临沂你都不知道下一秒会跟谁相遇，这里的每次擦肩都是历史的回响。
2: 临沂还有这个响，一定不能忘。

0: 这就是李银人对生活的热爱。
1: 林姨的想可不止这些，剩下的我们演唱会见。
0: 来临沂，
2: 来临沂，来临沂，来临沂，
3: 来临沂，
0: 来临沂，
1: 听个响，
0: 听个响，
2: 听个响，听个响，
0: 听个响，听个响。
4: 准备出发，导航到沂沂，
5: 两场
4: 演唱会现场。

0: 脚下是沂蒙大地，耳畔是沂水余音，梦想美丽中国，唱响魅力临沂，我们的梦，时代的梦。这里是由梦之蓝梦六家独家冠名播出的《梦想中国音乐盛典》，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任鲁豫。临沂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1: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梦想推荐官李莎明子。来临沂啊，首先呢，千万别忘了吃上一口让您唇齿留香的什么临沂炒鸡，然后呢，别忘了去打卡什么琅琊古城。
0: 哎呀，一看李莎就是用功了。说到临沂啊，这里呢历史文化底蕴也非常的深厚，颜真卿、王羲之、诸葛亮都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大家非常熟悉的人人都会唱的沂蒙山小调诞生在这里，红色

岛的故事发生在这里，让中华民族引以骄傲的沂蒙精神诞生在这里。今天的临沂更了不起，中国物流之都。所以今天我们的

用心，他全身的冰冰是西方人年纪，他忘了自己写是灰心，他满口切开了香蕉，他给他我是个小兵，却乐天吃

0: 谢谢。
1: 谢谢吴克群，跟大家再亲切的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0: 临沂的朋友们你们好。
1: 我有看，有时候去哪里玩的时候，我觉得又抄一下你的作业，看过你去枣庄拍的《红色记忆》。
0: 我觉得就是在山东的人真的很有义气。
1: 对，
0: 我遇到了很多人，去到了很多地方，不管是去济南，然后帮助像窦丁爸爸，对一群病童的父母，或者是去青岛，然后帮了一个张大哥的面馆，爱心面馆，他是在帮助很多的聋哑人士。我发现整个山东的朋友们呢，大家都会一起共襄盛举，然后互相帮忙。
1: 你看，你还不只是拍视频，还把背后的那些暖心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0: 是，我觉得好吃的背后啊，是因为有很多很暖的人。对，就是有爱的人，这很重要。
1: 说得好，那这次来临沂，你不能亏待临沂哦，你要给我们临沂多拍一些好的文旅的视频。
0: 没问题，来临沂学了一点点临沂话。哦，早就听说临沂超级超强，亚平超地道，还有八宝多吃。哇，
1: 好棒啊！
0: 这些我都会去拍，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我们的好客的山东，欢迎光临，来吃亚临超级，啊不，亚临超级，临沂超级。
1: 好，再次感谢客群，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稍事休息，
0: 拜拜。
2: 孟之兰、孟柳嘉提示您，精彩继续。梦想中国音乐盛典由孟之兰、孟柳嘉独家冠名播出。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兰、孟柳嘉，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位唱作人，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他很会唱歌，他是西林那一高。

梦想美丽中国，畅想魅力临沂，我们的梦，时代的梦。这里是由梦之蓝梦六家独家冠名播出的梦想中国音乐盛典。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啊，他的出现就是金曲的保障。临沂的朋友们准备好跟他一起合唱了吗？准备好了，那让我们掌声有请萧敬腾。

你们好吗？送你们一首歌，《海芋恋》。

0: 谢谢萧敬腾。
1: Little Bear， 乡里们，
0: 这一看就是吃了临沂炒鸡的感觉。
1: 你怎么知道？
0: 真的吃了，
1: 我真的吃了。
0: 好不好吃？
1: 超好吃，超好吃。
2: 因为我们那个临沂炒鸡不是热气沸腾吗？所以上了舞台就热情沸腾了。
1: 对。
0: 李莎因为也是音乐人，你会怎么形容你的歌迷和你之间的那种情感？
2: 我觉得用一个动词来形容，那就是触电。哦，当台下的观众朋友们在跟着和的时候，那一秒就感觉电流直达了我的心房。

0: 所以我也希望站在台上，我们的歌声能够唱到他们的心底去。
1: 萧敬腾呢，这么多年你的歌迷那么喜欢你，你们之间的情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我们之间已经不是喜欢这么简单了，哎，就是爱。
0: 跟你说，接下来有一个视频啊，那个爱字可就真的不只说了一次。
1: 你会见到一群非常特别的你的歌迷。
2: 真的吗？
1: 来，三二一，
0: 他们来喽。
3: 那个小看演唱会，那俩怎么看？
4: 我和那个差不多，都用眼睛看。
3: 我说这个事你怎么看？
4: 我以为很好，
3: 我觉得不孬，
4: 都见起来有啥子的，我也不用他服。
3: 主要是到那里以后，舞台灯光太炸，眼睛怕不怕？现场音乐太炸，耳朵怕不怕？
4: 那不怕，那不怕，就怕灯光不够炸。
3: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音乐不够炸。
5: 今天咱就好好讨论讨论，到底是要不要去？
6: 俺都90多了，你也80好几，40通常的多，咱都得跟上潮流啊。
7: 在家里多好啊，桃花也开了，山美水美心情美。
4: 你可知道，看场演唱会能让我们心情更好。
7: 为啥就非得去？
4: 是的。

0: 俺说你拿三组是吗？
1: 小镜头都来了，拿三组用
2: 呢。你放心吧，我看着钱钱就报了。走。
3: 等等我。
4: 刚才萧敬腾在看着视频的状态，他一直是张着嘴的，
5: 惊呆的下巴，
6: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太可爱。
4: 而且今天来了，
6: 真的吗？
4: 真的。爷爷奶奶在哪里？
6: 爷爷奶奶好。
4: 爷爷奶奶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我今年73。
4: 73了？你知道我多大年纪了吗？我今年80了。咋被您给我改的年龄？人家派出所都不同意，他同意了。老肖，快跟奶奶打个招呼。
6: 奶奶你好。
0: 我82了。
6: 80了？80保养的那么好啊。
7: 我81了。
4: 81了，比我大一岁。
5: 旁边的爷爷呢？
2: 91了。
6: 91啊，掌声鼓励鼓励啊。
4: 刚才在视频里看了来很多人的，怎么就来了这几位啊？
2: 家庭那个雨伞不够了。
5: 哦，雨伞不够了。太有梗了。
4: 奶奶好幽默呀。为啥喜欢他？
0: 他会炒油泼
2: 的红酒杯。
4: 我以为奶奶会说因为小井头会下雨啊，俺们庄稼需要雨啊，好雨知时节呀。奶奶，奶奶刚才在视频里唱的那个萧敬腾的歌，你是不是生活当中很会唱歌呀？
2: 因为那个都做呀。

0: 我觉得应该给奶奶爷爷们准备一点礼物。哎，哦，
1: 真是，
0: 准备点什么礼物呢？哎，
1: 我觉得不如就梦之蓝梦六家怎么样？
0: 当然，好酒是养人的，给奶奶爷爷们准备一些好酒。谢谢爷爷奶奶，祝你们健康长寿。接下来我们让萧敬腾继续给你们唱歌，好不好？
1: 来，咱们一起唱响那一首《王菲》。

0: 谢谢萧敬腾，我相信台下的爷爷奶奶此时此刻非常开心，终于一起合唱了。
1: 孟之兰孟柳家提示您精彩继续。梦想中国音乐盛典由孟之兰孟柳家独家冠名播出。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戴佩妮。

0: 感谢戴佩妮，
1: 谢谢谢谢。
2: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芙蓉飞登场。
3: 让我再次感受到你的热情好吗？

0: 发誓的时候从未想过后悔，我们坚信能守住他一辈子。长大后老路说了新版由，老歌有了新唱法，老城变了新天地。
1: 左边右边朋友最后一次把双手交我们。

0: 谢谢谢谢龙飞。我知道龙飞是广东人
1: 啊，对，广东人。
0: 其实我们有时候都很关心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寻根溯源，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1: 啊？肯定的，其实你不管去了多远的地方，你还是最终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0: 对，我也同样如此。你看我姓任，
1: 任，
0: 我曾经查过我这个姓氏啊发祥于哪里呢，就是在我的祖籍之地，在临沂的隔壁，山东的聊城。哦，哎，所以我每次回到山东啊，包括来到临沂，我都会觉得特别的亲切。你有没有想过，就是福龙飞的这个福姓会和山东有关系，有没有想过啊？
1: 我这个姓吗？
0: 对呀、
1: 啊、你说福龙飞，符号这个福。
0: 对呀、
1: 啊、跟山东。
0: 我去查了查一些历史的资料，哎，我一查我才知道福这个姓发祥于琅琊郡。
1: 真的吗？
0: 古时候的琅琊郡就是今天的临沂诸城。

0: 一代，也就是说你的祖先就在这里。
1: 乡亲父老们你好，我回家了。
2: 我觉得特别的有缘分，而且也特别的荣幸，今天又是站在我们临沂这里给大家度过一个这么开心的周末。
0: 对，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这个姓氏，我不知道台下有没有姓颜，颜真卿的颜，有姓徐，双人徐。你看这么多人，对，据历史古籍记载都发祥于琅琊郡，就是咱们临沂这一带。所以你看我们这里是一个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啊。再次感谢芙蓉飞带来的精彩演唱，也感谢你回家，经常回来好不好？好，谢谢龙飞。
2: 谢谢哥，谢谢，
0: 谢谢，再见。
3: 孟之兰孟柳家提示您精彩继续。梦想中国音乐盛典由孟之兰孟柳家独家冠名播出。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兰孟柳家。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啊，他也是住在我们青春里的人，从磁带到 CD 到现在的无线耳机，无论我们听音乐的方式如何变换，他的歌声都始终如一，从未褪色。接下来让我们把舞台交给梁咏琪。
6: Hello 各位临沂的朋友，你们

0: 谢谢梁咏琪。站在梁咏琪身边，我也有一分忐忑，因为我很喜欢你的歌啊。
1: 谢谢。
0: 对，好像你跟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蛮有缘的，已经是第四次登上春晚的舞台了。
1: 对，非常荣幸。
0: 其实说到春晚，今天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啊，也跟春晚有着非常特别的缘分，他就在我们的现场，他就是孟芝兰孟六家。因为每年的春晚倒计时的时候，在我们的现场就会传来一个非常厚重的声音，孟芝兰孟六家恭祝全球华人新春快乐，已经连续七年了。哇，让我们一起为我们春晚的这位老朋友孟芝兰孟六家响起掌声吧，谢谢对我们总台春晚的大力支持。这次来到临沂，梁咏琪有什么样的感受能跟大家分享的？
1: 其实我不久前才来过一次临沂，然后很快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就像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到熟悉的地方一样，也觉得大家给我一股温暖的气息，让我在台上也唱得非常开心，很温暖，很温暖。
0: 我觉得可以用临沂话跟大家来拉近一些距离。
1: 真的吗？你教教我吧。怎么说？
0: 我教教你。哎，我会的，我会的。因为在今年春晚上，我遇到了一个我们临沂的诗人沂蒙二姐，她当时在台侧教了我一句临沂话，我试着说一下，教教你好不好？
1: 好。
0: 怪好嘞。
1: 怪好嘞。
0: 哎，可以可以可以，梁咏琪说的好不好？这样，我前面加一句之后。然后让梁咏琪接后半句，我说大美临沂，你来一个怪好嘞，好不好？
1: 好，
0: 来准备啊，大美临沂，
1: 怪好嘞。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开心吧？
0: 谢谢谢谢，说的真的很地道。说到刚才那个春晚上的那个沂蒙诗人沂蒙二姐，在那个春晚的舞台上展示了我们临沂的风采。我记得她写的诗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特别打动我，他说这是春吗？
2: 这是春吗？这不是春，这是大地睡醒的动人。
0: 这是大地睡醒的动人，
1: 好美哦。
0: 所以我就特别想说，站在我身边的是梁咏琪吗？这不是梁咏琪，这是人间的花火。
1: 谢谢。
0: 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让给梁咏琪，人间的花火，一起来听。

0: 梦想美丽中国，畅想魅力临沂，我们的梦，时代的梦。这里是由梦之蓝梦六家独家冠名的梦想中国音乐盛典。今天晚上这些动人的旋律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底，每当我们再次想起的时候，临沂的所有的美好记忆都会涌上我们的心头。
1: 感谢梦之蓝梦六家的全程陪伴，感谢临沂这座温暖的城市，还要感谢今晚每一位到场的朋友。愿我们的生活每天都有响儿，都有热乎气儿。
0: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样一个被音乐点亮的夜晚。临沂的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山野的野，雨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梦想中国音乐盛典由梦之蓝梦六家独家冠名播出。
2: 梦想美丽中国，唱响魅力民谊。梦之蓝梦六家邀您共赴梦想中国音乐盛典。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的

0: 站起来。
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3: 舞蹈就是这样。
0: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5: 到嘞，
2: 100个赞，
0: 可以，你们骄傲。

0: 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中国人大在这里开幕，来自各地的十三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了全国五十多名党员。
1: 然而，会议在上海遭到敌人巡捕袭扰，代表们被迫紧急转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到嘉兴，在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完成了这场载入史册的会议。
2: 从此星火燎原，梦想起航，这艘小小的红船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划出了开天辟地的第一脚。
3: 中共一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宣告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4: 没错，从石窟门走到天安门，从兴业路走到复兴路，时代的问卷先辈们用热血写下了第一行。从井冈星火、遵义转折、延安铸魂，见证革命岁月的艰苦卓绝；从开国大典、举国建设，书写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奋斗篇章；从改革开放春潮涌动，迈入现代化建设的崭新阶段，立足新时代，全体儿女砥砺奋进，共赴强国新征程。今天，让我们一起回望来时路，共贺华诞，把新时代的心声与答案唱给党听。

一曲山歌唱不尽百年征程的初心与荣光，而在这条路上有太多名字没有来得及写进歌谣，有太多背影也永远留在了黎明之前。他们是硝烟中挺起的脊梁，是风雪里立住的戒备，是家书里写满的忠诚，征途如铁，军魂永固。山河记得，清风记得，我们记得。

0: 区为红军北上开辟一条生的通路。从此，大渡河连四个字成为了荣誉的番号，亦成为了英雄精神的坐标。
1: 我从小就听这些故事什么的，能在这里给我当兵，我感觉特别光荣。
0: 一声道，一声道。昔日大渡河的血火淬炼了这支连队的筋骨，今朝紫荆花下的坚守见证着这支连队的忠诚。战旗所指，就是青春所向，大渡河连的强军答卷，写在演训场的滚滚硝烟里，写在攻坚建军百年目标的澎湃浪潮中，更写在香港每一个静好的日夜里。
1: 过去先辈强渡大渡河，靠的是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天我们抢渡转型关，更要不畏难不服输，因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祖国。
2: 那些在历史褶皱里奋起的普通人，牺牲的无名者，没有等到明天，却把明天交给了我们，没有留下姓名，却留住了脚下的土地。此刻站在陕西壶口瀑布前，我们才真正读懂母亲河的浩荡与温柔。奔腾的黄河骤然收束，巨浪跌落深谷，水雾弥漫苍天，而阳光总能穿过雨幕，为黄土高原架起一座跨越天地的彩虹。那分明是历史颁发给无名英雄的勋章，他们有一个永恒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党员。

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胎，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这片热土上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见证过风雨同舟的守望。56个民族的每一支歌都流淌着手足相亲的血脉，命运与共，各族群众心手相连，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今天让我们把这份辽阔的情谊化作最热情的邀请，请到草原来。
1: 1957年，风把红色嫩芽的种子带到了辽阔的大草原，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就此诞生。
2: 我就是14岁开始我拉木齐学员，能工作到46年退休。咱们我拉木齐是正常去下乡演出，所以吧，我们这也看的就是一个我拉木齐，翻的也是就是个盘了我拉木齐什么时候来。
1: 哪里有牧民，哪里就有乌兰木齐，这份承诺跨越60余载不曾改变。新一代乌兰木齐接过那把琴，就接过了一份责任，唱起那支歌，就串起了同一颗初心。
3: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个老爷爷，也是第一位乌兰木齐队员，也是受他的影响，现在我也是一名光荣的乌兰木齐队员。
4: 我在乌兰木齐工作21年了，亲眼见证牧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越发坚定坚守基层文艺事业的决心。

马蹄踏过的地方，红色信仰和草场一起深深根植，长调飘过的天空，初心同不落的太阳一样滚烫。放眼今日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各民族手足子子同心，共谱锦绣花。

岂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南泥湾军民用一把决斗和一支枪耕耘出了革命事业的希望，把荆棘遍野变成了处处庄稼，把荒无人烟变成了遍地牛羊。我想他留给今天的绝不仅仅是陕北好江南，更是自力更生的骨气和艰苦奋斗的韧劲，让这片土地永远厚植火红的记忆。

0: 长征，前赴后继，正如这壶口瀑布奔腾向前，如今这份气吞山河的豪情依旧在神州大地薪火相传。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以丹心如磐的赤诚，以笃定前行的信心，为祖国歌唱。
1: 在西安交通大学西迁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张乘车证，证上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短短十个字却有力地撑起了一代人的远方。
2: 70年前，一群踌躇满志的青年们手里都拿着这张乘车证，高唱着歌唱祖国，一路从上海到西安。
3: 所以当时我们需要有西安的里面就流传了三句话：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党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
4: 我们做过一些统计，西迁以来，西安交大培养的近40万毕业生当中，有近一半都选择在中西部地区扎根就业。很多青年学子选择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项目服务中西部地区，就像那些老前辈一样，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走。
5: 在西迁精神的感召下，我专注科研训练，面对太阳能制氢的相关技术难题，我潜心钻研，将个人所学、心中理想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传承西迁精神不是挂在嘴上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勇担使命，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镌刻下只争朝夕的奋斗者群像。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青春向祖国许下的深情告白。永远跟党走，字里行间是一份份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感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我是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一直受到党的关怀和教育，我感到十分的光荣，十分的感动。我一定忠心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
0: 从老一辈的风雨兼程，到新一代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人以实干为笔，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理想为炬，照亮锐意进取的未来征程。

回望过去，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放眼未来，每一段新程都有光亮。此刻，我们就驻足在陕西省延川县的乾坤湾。民间有道：“天下黄河99道弯，滔滔黄河穿行于秦晋峡谷之间，盘绕出了5道浑然天成的 S 型大弯。大河流转，恰如时代前行，虽有迂回，终向大海。让我们步履铿锵，向心而行。”

0: 站在15的崭新起点上，每一张笑脸都洋溢着幸福的气息，每一次出发都满怀昂扬的斗志，铭记来路，不忘初心。
1: 千百年来，我们仰望星空时从未停止想象。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神舟问天，嫦娥揽月，北斗指路，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天河遨游星辰，这些畅想都在千年后的寰宇间得到回响。一代代航天人用10年磨一剑的执着，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想象与远大目标变为现实。
2: 从92年到现在，我们研制了神舟飞船，研制了天宫空间实验室，研制了货运飞船，研制了现在的天宫空间站啊，我们现在还在研制下一代的载人登月用的飞船和着陆器，这些个都是我们自主的知识产权，一代人应该有一代人的贡献。基本的方法论就是要持续的创新。
3: 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航天人，我们会闯入更多的无人区，需要我们用更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手段去探索航天的未来。

0: 开天辟地的红船起航，到改天换地的万象更新，从翻天覆地的春潮涌动到惊天动地的复兴伟业，中华儿女奔赴中国式现代化的脚步如江河之浩荡，如磐石之坚定。
1: 千山一脉，万水同源，各民族儿女众志成城，继续奋斗，昂首阔步，实务新城。
2: 时代向新，步履向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华民族，意气风发地迈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荣与梦想。

0: 筑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8: 大家幸福吗？
9: 幸福。
7: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中国唱将，感谢各位国家级师资的倾囊相授，也感谢各位的倾情陪伴。
1: 以往啊，都是主持人来介绍师资团的成员，那今天改由被你们全力托举的他们来喊出各位师资团老师的名字，好不好？来，现场舞台交给你们了。
0: 让我们掌声欢迎流行唱法的师资代表。
2: 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
3: 薛之谦老师。
2: 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谢谢。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都去哪儿了？都在台上了啊！
3: 欢迎王铮亮老师。
4: 女娲娘娘，
3: 普照天下。
4: 欢迎我们的汤唯唯老师。我们流行唱法的

0: 和声很难的，
1: 应该是中国歌坛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介绍评委介绍师资的方式。先把掌声送给各位如此有创意有爱的表达。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里拜尔，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黑丽，音乐制作人王贝，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邝竹清，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中国交响乐团作曲杨帆，
0: 欢迎中国歌剧舞剧院男高音张英席，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焦淼，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书记郑新文迪，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创作部副主任胡瑶，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青年男高音蔡成玉，我们也邀请到了中国爱乐乐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指挥夏小汤，欢迎我们所有的乐手老师们。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电声乐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电声乐队总监刘卓和乐手老师们。
1: 中国唱将与全部师资和学员们一起开启了一场关于中国音乐的探索之旅，而这场旅程的起点其实就是他。再一次为大家介绍矗立在舞台中央全程陪伴我们的音乐战旗，他取中华文明精神标志汉字中为旗鼓，融合世界音乐符号两个十六分音符为旗帆。节目之初我们曾在这里说，这面独具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将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新生代唱将。
0: 今天站在舞台上的各位选手，他们即将在各位的见证之下获得最终的荣誉，成为中国唱将。
1: 我想问问现场的各位观众，各位师资团的成员，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3: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1: 各位未来的中国唱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加油。
1: 现在我宣布中国唱将

0: 总决选正式开始。亲爱的朋友们，流行唱法这面音乐战旗如何引领方向？
1: 今天流行唱法的学员们将会给我们怎样的答卷？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声音。首先有请王凯琪登上舞台。
0: 凯琪状态怎么样？
2: 紧张。
0: 紧张就大声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喊出来就会放松很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凉山的王凯琪。
1: 大凉山姑娘今天在中国唱将的最后一首歌会讲述怎样的故事？
3: 我最后一首歌带来了一首《一颗星的夜》，这颗星星就是怀揣梦想的我自己。我其实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站到这么大的舞台上了。所以这次站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呢，我觉得大家给了我肯定，所以让我觉得我这颗星星突然又亮起来了。所以我其实这次呢就想很简单很纯粹的唱给那个怀揣梦想的自己，然后也同时唱给所有有梦想的追梦人。
0: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凯琪带来歌曲《一颗星的夜》。

0: 演得好，唱得好，
1: 把我鸡皮疙瘩唱出来了，快给，快给，第一次唱那么好，哎，我的天，
2: 我也是
1: 听他
2: 唱最好的，
1: 对对对，紧张啊！
3: 谢谢王凯奇的演唱，让我们掌声欢迎梁凡登台，欢迎梁凡。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梁凡。我不想介绍我自己是一个歌手，因为我其实很久没有回到舞台上唱歌了，这一次是我走的最远的一次，真的特别开心。我每一场带来的都是我自己写的歌，都是原创。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反思，我发现我之前那种抒情走心的风格大家已经审美疲劳了，所以我今天决定，
5: 你要干啥？
4: 换一种感觉。哦哟。然后我今天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愿做人间逍遥客》，它是一首武侠加硬摇滚的一种感觉，就是玩起来悠起来。我想把我的人生态度，我的这种状态表达在我们中国唱将的舞台上。我一直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格言，叫做留作品不留遗憾。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把时间和舞台交给梁凡和他的作品《愿做人间逍遥客》。

0: 好，来吧，有请凯奇回到舞台。
1: 梁凡作为一位创唱型选手，他对自己作品的细腻的深度的演唱和情感的细腻的把握是非常的精准的。
2: 梁凡他演绎的很真诚，整个的状态更自由，而不是更局限于某些技术，他赋予歌唱的这种内心的情感更纯粹一些。
3: 我觉得他会有很多很多还有没有给大家展示的他对音乐更多自由向往的部分。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去跟着时代的变化还要不断的自我修炼吸取更多各种音乐能量的一个创作者。对，
4: 梁凡我非常认同他的艺术态度，非常欣赏他的艺术才华，能感受到他内心有非常强烈的创作的冲动和欲望，现在应当是他创作的高峰期、黄金期。他想通过他的作品，通过他的思考，通过他用音乐表达的对人生的感悟来打动观众，来打动听众。我很喜欢他的这种总是让我不停地获得惊喜感。
5: 因为我跟他们走的时间很长，真的是看着从遴选一直过来，所以很有感情。所以说真的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手心手背都是肉，没有分别心。凯奇今天表达非常的好，
6: 对
5: 对，这是实话实说。那梁凡就不用说了，他做到了他自己还要怎样，我都很羡慕你的好吗。你刚刚跟叫我一声上来跟我一起唱我就去了。谢谢你们。
6: 我跟薇薇姐一样了，就是我们也很佩服，就梁凡可以去打破自己的习惯的曲风，去把自己不一样的一面展示出来。但是我也依然会被凯奇打动，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共同的经历吧，就是为了一个梦想或者被一个事情去用力的去拼，用力的去撞，然后可能哎好像感觉撞碎了，但大部分很多人会害怕就立马就跑走。所以我很喜欢凯奇，就感觉他敢去回头去把那个破碎的自己的碎片捡起来。而且在刚才那首歌当中就唱到后面，我跟薇薇姐都全身起鸡皮疙瘩。
5: 对
6: 对，应该是他在中国唱将唱的最好最好的一次发挥。所以不要害怕嘛，就可以捡起来，可以回头捡，然后我们继续再去开始就好。所以非常感谢凯奇，你愿意回头去抱一下那个碎掉的自己的碎片，我们觉得很棒。
7: 谢谢。其实我今天的表现我还挺满意的，是完全就是有唱出自己的内心，然后大家其实也看到了我的成长，不辜负自己，然后也不要辜负大家。嗯，
8: 凯奇终于可以释放情绪了，因为他一直坚持到今天就是他成功的体现。其实我刚刚一直很想问王铮亮老师，作为梁凡曾经的指导老师，今天看到梁凡又唱了一首

0: 撒了一片东西撒到我们的身上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明白他自己要做什么，要唱什么，就够了，今天挺好。
1: 依然是要问我们的梁凡，你的心愿，如果挑选一位在座的各位老师，未来能有机会和他们合作，你会选择谁？
2: 我选一位，就是我特别开心的，能有一位美声的老师特别认可我，莫老师。
3: 啊，
1: 穆华伦老师，
2: 对，
3: 谢谢。
2: 我其实心里特别没底，因为我本专业是流行唱法嘛，结果我一进去以后，那个莫老师就他没有开始唱，莫老师就开始笑，他就见了我第一面就哎就这样笑的，然后笑得特别阳光灿烂。然后
3: 深圳，
2: 对，是在深圳，然后这一幕我都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在走廊里他见到我以后，他说：“小伙子，你加油。”然后我期待后面看到你，然后这一点我觉得我应该感谢莫老师。
3: 谢谢谢谢，你写一首曲子，咱们一起唱，好吧？
2: 好，好的，
3: 美声加流行，
2: 没问题，老师。
3: 跨界是我最想做的事。
2: 是是是，
3: 加上中国爱乐电子乐队一起，汤指挥一起来，绝对出彩。
2: 没问题，老师，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做，对。其实也想说两句，就是在这里我怕我再没机会说这话了。
3: 什么意思、啊、
1: 你说说。
2: 我不希望大家见到我以后就想起阿楚姑娘这首歌，因为我不是只有阿楚姑娘，这是过去的作品，没有任何意义了。然后我可以写更多的新的东西，我可以有不一样的新的风格，哪怕再没有阿楚姑娘这样的机会让她火起来，但是没有关系，其实我一直在写，我一直没有停止创作这件事儿。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就是认可我的作品，谢谢。
1: 好的，谢谢梁凡。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台，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李伟玲。
4: 今天我要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当时，他选自音乐剧《金沙》
3: 啊，《金沙》。
4: 我选这首歌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是当时我考研的时候唱了这首歌，所以每次想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当年就是为了那个梦想不停奔跑的自己。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就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唱属于我们中国的故事。所以今天在台上我想讲中国故事给大家，希望和大家一起做一个和我们中国有关的梦，希望这个梦有成为我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吧，谢谢大家。
1: 有请李伟玲为我们带来一首《当时》。

0: 好，谢谢李伟林的演唱，
1: 有请
0: 刘雅妮登台。
2: 大家先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刘雅妮。特别感觉她是蹦蹦跳跳来上学的，哎，很开心。今天也很想听一听雅妮在这个舞台上想要跟大家诉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4: 今天就是我选择了一首很开心的歌曲，它的名字是《浅蓝色》。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人生观和我的初心。
5: 初级人生观，对，他应该这样说。
4: 就是我觉得不管经历了什么事情，你最后其实等平静下来之后，你最渴望的反而是那种平静的幸福和快乐。对我来说，就是那种幸福和就是很平凡的开心，就是我的一切，就是我这辈子要去追寻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也想就是把这首歌唱给我的听众，让大家感受到我的放松和开心。
6: 刚才雅妮在分享自己的人生观的时候，我还在想一定要把这段留下来，然后几年之后再回来看，哎，看看当时你自己的初心你保护的怎么样。
2: 其实你看雅妮刚才说的哈，就跟我小的时候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她，就是这个，就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歌去传达快乐，我就想让大家跟着我一块儿开心。这一开始唱让我有点担心，可是他每一场在进步，每一场在进步。就像周深老师说的，说雅妮上了每次都像给我们开盲盒一样，今天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所以其实我已经带着快乐在等着这份惊喜了。加油雅妮。
0: 那来吧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刘雅妮带来歌曲《浅蓝色》。
4: 好嘞。

0: 好可爱呀、啊！谢谢谢谢刘亚妮，
1: 来吧，掌声再次有请李伟玲回到舞台。
2: 我想今天呢，伟玲在舞台上表现的是一个专业的歌者的真正的优秀的舞台，而亚妮呢，其实今天给我的感觉是想放开，结果呢稍微的有点紧张，可能在很多地方呢还是需要更多的打磨。今天两位都很棒。
3: 亚妮，因为她今天的选曲很大胆，我觉得如果是当时的我的话，我是不敢选择这样的曲风的，因为对自己也是个挑战，但是她又可以展现出更多面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她非常棒。伟玲是因为她第一个舞台她就唱服了所有人，所以一个优秀的人她辛苦是在后面，她要不停反复的去证明自己的优秀。我自己的主观没有办法去不选择再次用优秀去让大家看到的伟玲。对，
4: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5: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没有其他想说的了，因为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想为大家流泪。
0: 再次谢谢亚妮，
5: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也把目光聚焦在李伟玲身上。伟玲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坚持唱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曲目，她也有过自己内心的一些挣扎，我要突破这个标签，还是说我

0: 可以继续在这个舒适圈里。我相信今天他有了自己坚定的答案。
1: 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演音乐剧，我觉得我在舞台上都是过着别人的人生，讲着别人的故事，穿着别人的衣服。但是这次在舞台上呢，穿的都是我自己的衣服，唱的每一首歌都是与我自己有关，唱的都是我自己真的想吐露给台下每一个人想说的话。我觉得我离中国唱将真的还很远很远，但是我真的，我就想好好唱歌，我就想做一个单纯的唱歌的快乐的人，唱歌给你们听，希望你们在这个音乐能够得到一点点治愈，一点点安慰，一点点快乐，让你们觉得听到这首歌，甚至听到这句歌词，觉得明天依然会很好，明天我想好好的生活，我觉得就可以了。
2: 那未来在成长的道路当中，你希望有机会和哪一位老师合作呢？
1: 薇薇姐，今天我唱的是你歌，我真的好紧张，然后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出演你的音乐剧。
3: 不用有一天，现在就可以。真的，
1: 谢谢薇薇姐，
3: 真的邀请你。
1: 谢谢谢谢，
0: 掌声再次献给李伟玲。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9: 我说乔儿啊，曾经一定在见过
10: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11: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
12: 中国唱将啊，它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13: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 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思绪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正的，一定要真正的，是真正的，一定会被人看。
14: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
2: 雅宁她曾经说过，她想成为那个永远不说放弃的自己，因为在青春生命里面有很多次都面临放弃，但是她每一次都咬牙扛住了。你别看他很小哦，他已经做到了超乎他年龄多得多得多得多的事情，他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唱将了。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那个永不放弃的你？
15: 我其实是想回答深深老师这个问题。之前您问过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刘雅妮，我想做一个永远不放弃自己的自己。我是一个很不擅长表达的人，今天呢我有很多想感谢的人。第一个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深深老师，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就不会来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唱出自己想唱的歌，做自己想做的自己，还有这么多机会让大家喜欢我，真的很感谢你。我还想感谢的就是薛之谦老师，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然后也感谢维维老师、林玉伦老师还有王铮亮老师，都帮助过我很多。很感谢各位老师，包括在座的所有评审们。我爱你们，爱你们。我也很感谢哥哥姐姐们，就是对我非常非常的照顾。然后我也感谢我自己能努力地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爱这个舞台，我爱音乐，谢谢你们。
2: 刚才周深说看到他想到了过去的自己，我真的希望每一位选手今天站在这里，不光他们看你们，你们也看看他们，我希望你们在他们身上看到未来的那个自己，未来的那个不断地追着光，向着光，最终成为光的自己，这就是你们的方向，好好加油。
16: 好，雅宁，我觉得你的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空间，所以你加油吧，你像一棵小树苗一样的，那你身后有好多的哥哥姐姐，包括以后看电视机的，大家都会爱你关心你的，加油。
17: 因为本身我们中国唱将就是为了储备人才，我们现在发现了你一个人才，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未来的舞台肯定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年轻，你的音乐道路也会越走越宽，你加油好吗？
15: 好，
17: 有事儿找林叔叔，只要你需要我的帮助，随叫随到。
15: 谢谢老师。
18: 他的歌声特别的真诚，让我非常的坚信他唱出来的每一个音符。我只希望你就是这样保持真诚真挚，快乐地唱下去。我跟一伦哥哥说的一样，只要有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15: 谢谢，
18: 加油妹妹。
19: 雅妮，谢谢你给了我个答案。就刚才那一个问他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是我在跟他一对一上课的时候问的。我现在脑海当中只有四个字，福祸相依。所有人在这一期中国唱将之后其实才是真的开始，所以面对所有事情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哪怕碎了也不要害怕，因为福祸相依，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走下去。只要你自己不给自己说那里是终点，那就没有地方是终点。谢谢你们。
20: 雅妮她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她的心态，她从一开始就会像我一样，两手恨不得把麦克风都捏扁了。最后总决赛她选的是浅蓝色， 尽管有瑕疵，

0: 资，但他就是知道你在中国唱将你能够赢到最大的是什么，就在中国唱将尽你可能的唱到最多的歌，他拥有的是一个巨多的可能性。
1: 我们就这场的表现确实凯奇非常棒，没有失误，然后表达的也很准确，而且我看到了一个他藏着的那种激情，他在那首歌里面表达的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各唱法的师资为各位中国唱将颁发音乐战旗。
3: 感谢中国唱将舞台给了我这个等待了20年的机会，感谢在座的所有老师，感谢所有人，谢谢。
4: 感谢总台，感谢中国唱将这个舞台给我这个机会，非常感恩，我会一直坚持我的热爱，一直热烈的歌唱下去，谢谢你们。
5: 我想感谢中央电视台让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唱歌，让我热爱音乐的这束小火苗在这段时间能够尽情的绽放，我会好好唱歌，用音乐讲述好中国故事。最后的最后，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保持真诚，保持热爱，永远热烈的歌唱。
6: 我希望你们能够在接下来音乐道路上要做好人，唱好歌，做德艺双馨的音乐人。
7: 那祝福你们，希望你们继续真诚快乐的歌唱，加油。
8: 你们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有很多跟你们经历很像或者是非常同频的人，他们在看着你们，所以我们的音乐是可以去隔空给他们很多拥抱的。尽情的绽放吧，祝你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好好唱歌。
9: 中国唱将是自己的一份荣耀，同时也是自己的一份责任，希望不要忘记音乐带给我们最初的初心，然后我们继续出发。
10: 这世界上最难得的是什么？最难得到的是真的爱，所以记住，从今天开始唱歌，唱自己心里觉得对的，觉得身上有爱的东西，他们才会真的爱你，好吗？加油。
2: 谢谢。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学员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那么多的认可和帮助，未来在他们成长道路上也需要各位的鼎力支持和全力托举，在未来的路途上你们能提供怎样的帮助和托举？
11: 非常祝贺所有的中国唱将们，接下来好的一些剧场的演出的作品都会真诚的邀请各位来参与，我们也会全力推荐。
2: 你是说国家话剧院的演出他们有机会参与？
11: 没问题，没问题，还有很多影视的一些歌曲都会全力推荐。
12: 我们中国铁龙团呢，目前在声乐领域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品牌，一个呢是金钟之声音乐会，另一个是经典老歌会，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演出啊，让我们一起在北京二期剧场共同绽放文艺的新光彩。
13: 谢谢老师。
2: 谢谢。
14: 中国唱将的所有青年艺术家的资料都会入选到我们国家大剧院青年艺术家的人才库，我期待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看见大家光彩的绽放。
2: 谢谢江淼老师。
3: 我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我们剧院是以中国原创歌剧舞剧为主业的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国家级艺术剧院，我个人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尽快促成与各位的合作。
15: 我今天是对每一位选手和导师的诚挚的邀约，实现中国唱将线下演出的这个使命。中演院现在全国有20家直营剧院，70家加盟剧院，我们也投资和主办演唱会项目，所以期待与大家更多的合作。
16: 刚才于总问我要投资中国唱将的线下演出，你投不投？我说我投。中国唱片一直有一个使命，记录时代，传承经典。我邀请舞台上所有人能够加入中国唱片的青年音乐家计划。
17: 我们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融合了3种唱法，民族、美声、流行全在我们团，所以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欢迎你们来北京歌剧舞剧院。
2: 谢谢每一位，谢谢我们的观众，谢谢我们的师资团，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同仁，和我们共同见证了一场关于音乐的探索。国家舞台需要什么样的声歌人才？世界舞台期待怎样的中国唱将？这是我们节目出发时 怀揣在心中的叩问。
4: 而今夜我们尝试递交的只是一份阶段性的总结，一份来自当下的答卷。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每一次讨论，每一个舞台，每一份收获，都即将成为一个一个的坐标，在一座又一座的山峰上立起一面又一面音乐战旗。
2: 也许登上这座山才能望见更高的山，千里江山一往无前。今晚有证书，有战旗，有邀约，有掌声，有欢呼。
4: 再次感谢，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我们的行业代表，还有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中国唱将难说再见，但终将说再见。新的起点，再见，
2: 再见。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3: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18: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9: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20: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1: 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0: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2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3: 我帮你，
2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5: 准备，
2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要想缓和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0: 嫁给你。
1: 小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开这个玩笑了。
2: 我没开玩笑，我都把我爸气成那样了，我就是跪到他面前哭，他也不可能原谅我。
0: 能让他原谅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嫁给你。
1: 小娥，这婚姻不是儿戏，有喜欢才有爱，只有爱才会有婚姻。
0: 我喜欢你啊。
1: 你喜欢我，我知道，那咱是兄妹情。但你不爱我，这我也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
0: 你当兵的时候，我还发短信追求过你的。你心里惦记着杨柳才拒绝我。
1: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
0: 我们现在也不老呀。
3: 为了我爸，我喜欢你。
0: 可是我知道说这些也没有用。你又不喜欢我。
1: 小哥，我这一辈子不会再爱任何一个女人，也不配爱任何一个女人。
0: 怎么了？
1: 我是残疾人。
0: 你说你是残疾人，你就算拒绝我也不能用这么一个理由吧？你哪残疾了？

0: 你喝的时候的伤吗？我还没喝的时候。原来你真的是个大英雄！你是个大英雄，
1: 秦学良。我魏小娥没佩服过谁。

佩服你了，这次我是真的佩服你，你真的是让我太感动了。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敬佩你，你不容易，你真的不容易。

0: 我对你好不好啊？
1: 好啊，你逗我。
0: 你今天咋不问了？
1: 不问了，以后都不问了。
0: 为啥呀？
1: 我原来啊，我以为我给你按脚，给你剪指甲、掏耳的，我这就是对你好。现在我明白了，我只要不气你，我才是真对你好。
0: 哎，媳妇儿，你终于说到点子上去了。以前啊，你天天说我对你好不好，对你好不好，对你好不好，我就想啊，天天气我还对我好呢。以后只要你和小娥不气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我保证以后我肯定不气你了，然后小娥也不气你了啊。你躺一会儿，我就给你买饭去啊。
2: 是，你
1: 看
2: 这有
1: 啥？
2: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我
0: 爸说。进来说吧。
3: 我爸叫我进去。

0: 我错了，你哪儿错了？我不该惹你生气。我没生气啊。不过我今天是来将功补过的。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秦学良答应娶你了？
0: 啊，他答应了。小娥，你不能再骗你爸了。
1: 妈。
0: 我没骗你，是真的。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我告诉你魏小娥，现在你爸身体不好，你不能再气他了啊！
0: 哎呀妈，我知道，我以前总是骗你跟我爸，可是我不会拿这事儿撒谎的。秦学良昨天晚上亲口说的，他答应娶我了。
2: 小娥，我告诉你哦，你要是再敢骗你爸，
0: 好，小娥，
2: 爸信你的，你现在把秦学良叫来，让他亲口给我说。
0: 好，我现在就去找他。
1: 小娥。
0: 小娥，啊，出什么了？
2: 小娥，这件事可不能再出岔了。你爸现在病着呢，这件事再出岔，别说你爸生气不要你了，我都不要你了，不能再闹了，听见没？
0: 妈，你怎么这么啰嗦呢？谁跟你闹了？
1: 肯定是真的。
0: 这样，我把秦月良叫来，真的假的？你问他，行了吧？我走了。
2: 你开车慢点。
0: 知道了。
3: 这事是真的，我又问他一遍，这么大事儿啊，他肯定不敢撒谎。哎，你说我这病咋就好了呢？
0: 你看你乐的。
3: 哎呀，我这是个心病啊，我这个心病好了，我就好了。学良啊，你小子终于答应我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啊。
0: 你咋就这么喜欢秦学良？
3: 喜欢，我是真喜欢他。我就有个亲儿子都不一定这么喜欢。媳妇儿，快给我办出院手续，我出院，手术不做了。
0: 不行，做不做手术，人家大夫说了算，你做不了主。
3: 你快去，快让我出。
0: 我对你好不好？
3: 哦，在这儿等着我呢。对我好，对我好。
2: 怎么样？现在感觉好点了吗？杨柳，请你原谅我，原谅我的一切。别这么说，我们之间有过很深的友谊，也有过很深的情感。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可以看淡一切，放下一切，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谢谢你，杨柳。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话。
2: 你爸妈怎么还没过来看你啊？
3: 他们可能觉得有你陪着我，他们就特别放心。
2: 那让他们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3: 谢谢你，杨柳。
2: 不用谢。

0: 哎，约翰，有事儿啊？
1: 养林蛙的事儿你给我联系好了？
2: 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哎，你回头把你姐夫的电话发给我。
2: 好，好，好，谢谢啊，兄弟。谁啊？
3: 是我啊，梁哥。
2: 小何。
3: 嗯，你起了吗？
2: 我还没起呢。
3: 哦，那你先洗漱，一会儿到我房间来，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2: 啊，那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3: 那我先走了啊。

0: 壮。
1: 哎，姐，大清早你上哪儿去了？
0: 我去医院看我爸了。
1: 啊，老板咋样？
0: 没事儿，挺好的。哎，你吃早饭了吗？
1: 我吃完了，正好给你和梁哥带点。我去叫梁哥。
0: 哎，不用，我刚才路过他房间，他还没起床呢，现在正在洗漱，他一会儿就过来了。
1: 啊，行，那你先吃吧，姐。
0: 我怎么能现在吃？我要等着梁哥一块儿吃。
2: 哎，姐。
0: 嗯。
2: 昨天我听你这屋哭得很伤心呢，咋了？
0: 罗世明把我给骗了。
2: 罗世明把你给骗了？
0: 罗世明就是个流氓骗子伪君子，一听说我被我爸撵出来了，身无分文，马上就翻脸了，提出要跟我分手。
2: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简直就是个人渣。
0: 他就是个人渣。
2: 姐，你也别太难过了，我觉得他现在露出真面目倒也不是件坏事。
0: 我才不难过呢，嘿，我现在的心情好的不要不要的。
2: 咋能好这份上呢？
0: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都得高兴。
2: 啥事儿啊？
0: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2: 啊？这是真的？
0: 你要不信的话，一会儿他来了你问他。
3: 啥事儿啊？问我？
0: 快问快问。
3: 呵，
2: 梁哥，你答应娶小娥姐了？
4: 别胡说八道，什么时候答应娶小娥姐？
0: 你昨天晚上答应的呀。
4: 我娶你
0: 啊？
4: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0: 昨天晚上啊，你亲口说的，你忘了？
4: 梁壮，你没吃早饭的吧？
1: 哦，我没吃，我没吃，我现在下去吃，
5: 多吃点啊！
1: 哎哎，
5: 把门关上！
1: 哎，好嘞，哥。
4: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0: 昨天晚上我说没有人愿意娶我，然后你说
4: 没人娶你，我娶你啊！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4: 我这是安慰你的话，你怎么还当真了你？
0: 哪有人拿这种事儿安慰人的？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4: 我没开玩笑，你看你昨天晚上这状态特别不好，我受了刺激，状态比你还不好。
5: 我这脑子里啊嗡嗡的，跟跑飞机似的，说什么不说什么。
0: 你受什么刺激了？
5: 很严重的刺激。
0: 到底什么刺激？
5: 你别问了，问也不会告诉你。
0: 行行行，我不问了，我就问你，你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0: 昨天晚上说的话吧，他不是经过大脑思考说出来的，完全是情绪所致，也是为了安慰你。所以这话不算数啊，就当是我说错话了，哥向你认错，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呀？对不起，我真是要被你给害死了。
2: 不就是一句话吗？你不信就完了，怎么害死了呢？
1: 我不信行，但是我已经告诉我爸我妈了。
0: 你告诉魏叔了？
1: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就激动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今天一大早就爬起来了，我到了医院我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们，我爸当场就高兴坏了，说手术也不用做了，病全好了。
0: 魏小文，你怎么这么急脾气呢？这话怎么能告诉魏叔呢？魏叔，你也太不稳当了。你
1: 不稳当什么呀？稳当，我就这性格，我要能稳当了，我早就不是今天的我了。行了，你也别埋怨我了，你就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吧？
0: 魏叔相信了？
1: 他相信了，还让我回来找你，说要当面问问你。
0: 他有心脏病，你怎么能跟……
1: 秦雪良，这次是你闯祸，不是我闯的祸。我没有撒谎，没有骗人，没有胡搅蛮缠，是你自己亲口说的，你愿意娶我，而且我爸也相信了。你说吧，到底怎么办？
0: 那我也不能骗他呀。
1: 你不骗他，就成了我骗他了呀。肯定是我妈。妈，
3: 你怎么回事啊？这么长时间还没把秦学良领来呢，你爸都着急了。刚才跟我说小娥是不是又骗呢？
1: 没有妈，我没骗他，我现在跟他在一块儿呢。
4: 你俩在一起呢？你让学良接电话
1: 啊。
0: 我接电话。
1: 我接什么？你不接。妈，我问了免提，你说吧，他听得见。
5: 婶儿，你这找我找我有事啊？
3: 学良，你是不是答应娶小娥了？
0: 不，婶儿，昨天晚上这样。
6: 学良，
7: 我是魏叔，你和小娥赶快
6: 来医院，我就听你一句话。
0: 别！
1: 听见没？听见我爸说什么了没？
0: 我不能娶你。
1: 现在娶不娶已经不重要了，你就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0: 为了能让魏叔安心做手术，我就说我愿意娶你。
1: 那你到底娶不娶我？
0: 等魏叔手术做完了，身体康复了，我再把真相告诉他呗。
1: 你的意思就是要跟我演出戏？
0: 那怎么办呢？
1: 行吧，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我也配不上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渡了这个难关。
0: 反正这也都是为了魏叔好，希望能有个好的结果吧。
1: 行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

0: 我的任务完成了啊！
1: 魏叔，你这病咋样了？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我这病一下就好了。是真的吧？
2: 你魏叔一直就不相信。
1: 魏叔，昨天晚上我和小娥聊到挺晚，聊到最后我们俩都挺感动的。
2: 对。
1: 后来我就说，如果没。
2: 我娶她，听见没？我没撒谎吧？他说了吧？
1: 你说的是真心话？这真心话？不是你说个真心话，怎么还吞吞吐吐的呢？我这他
2: 不好意思，爸，他这个人比较害羞。
1: 哎呦，你岁数也不小了，你找对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就是啊，我嫁给你叔那阵儿啊，我才20岁。
3: 那么小啊，你说你这，哎，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4: 刘二，
3: 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有病人呢。
4: 嗯。
3: 谁病了？
4: 玄君病了，他低血糖了。
3: 低血糖？还用一晚上？

0: 病得挺严重的，都休克了。
1: 低血糖有那么严重吗？
2: 咋了？你俩又和好了？
0: 爸，别问了。你总不让问，可是你总是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那许文君有啥好啊？你总是放不下他。
2: 爸，这感情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0: 也没那么复杂呀，拿得起就拿，拿不起就放。
2: 快刀斩乱麻，不能总藕断丝连。
0: 秦学良这小伙子多好啊！你现在有选择的权利，你咋就不选择他呀？
3: 爸，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一点点处理的，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了，行吗？我听着挺心烦的，赶紧吃饭吧。
4: 小娥找对象这个事儿。 始终是为官心病，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小娥呢，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你说我挣这么多钱啊，我到时候一蹬腿一闭眼，那钱留给谁呀？啊，你说我这个钱要是落到一个这个不着调的女婿手里，我这辈子白辛苦了。其实小娥呢，过去也处过几个对象，我都没看中。 我对你最中意，你转业的时候啊，我跟你提过这事儿，可是你没接受，弄得我还挺失落。哎，没想到阎王爷要招我的时候，你答应娶她了。小亮，你救了我呀，你救了我们一家子，我只有把小娥交给你，我才放心。
5: 谢谢您，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6: 学良，你把小娥娶了，能一辈子对她好吗？
5: 能。
4: 你看，你这不为难孩子吗？ 学良的人品我知道，他从小我看他长大的。你说他能对小娥好，能对咱俩不好吗？我告诉你，学良，你把小娥娶了以后，我就不干了，我把这个企业交给你，是吧？我就带着你婶儿全国世界，咱们旅游去。学良，我今天太高兴了，比给我多少钱都高兴。哎，咱别。
5: 光过了高兴啊！你俩结婚的日子商量了吗？谁着什么急呀、啊？不着急，还没商量呢。
6: 对，就是爸，我们俩昨天晚上才决定结的婚，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商量。你别老着急。
5: 不，咱现在就商量。你把小娥娶了以后，你和你妈就搬到我这个别墅里来，啊？
6: 他妈也来呀？
5: 学良都过来了，他妈不过来啊？
7: 下个礼拜天，对，就下个礼拜天，把你们的婚结了，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一分钱彩礼不收，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咋样？
5: 不是，这不行，
7: 咋不行呢？
5: 您还得做手术呢。
7: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答应娶她以后，我就不用做手术了，病好了。
6: 那医生呢？ 医生能同意吗？
7: 对对对，魏叔，这可不行啊，心脏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发病说没就没了。咱听医生的啊，咱到医院了就好好看病。医生说不手术了，咱就出院；医生说要手术，咱绝不能含糊，得先治病，先把手术做了。
6: 对，学良说的对，这个手术咱必须得做。
7: 就是啊，爸，你说秦学良都已经答应娶我了，你就别那么心急了。再说了，你把病养好了。
5: 手术做了，见见康康的出院，到时候我们俩办婚事，你怎么高兴都行。你说你不做手术，你这突然一高兴一激动，心脏负荷不了，你又是个爱激动的人，你说是不是啊，妈？
8: 是，小娥说的也对，你把手术做完了，咱们回去消停的把孩子婚礼一办，这多好啊！你别犟了啊！
5: 啊，你们三个一块对我，好，我今天听你们的，把手术做了。 然后高高兴兴、精精神神把婚礼给你们办了啊！咱把。

0: 亲朋好友都请来，我请市里最好的厨师，咱们喝好酒，吃好菜，让大家都高兴，
1: 咋样？
2: 好，
3: 雪亮，你可不能反悔啊！
1: 不反悔，
2: 爸，
1: 不反悔，
2: 反正我的任务是完成了。

0: 反悔了，我就追他们家去，当
1: 来两下，心脏。
2: 那你还当两下，一踢坏了呢？
0: 哎呦，你看，这还没结婚呢，丈母娘心疼女婿了。
3: 我妈向着你呢，
4: 那能不向着吗？我还指他养老呢。
5: 喂，
6: 哎姐，你在哪儿呢？
5: 我在家啊，咋了？
6: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5: 方便，你说。啊，
6: 我在市里医院呢。
5: 你在医院干什么呀？
6: 我们老板让小姚姐心脏病都气犯了，需要做支架手术。
5: 需要我吗？
6: 哎，不是姐，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事儿，我要跟你说的是，秦月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5: 你说什么？
6: 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7: 把电话，给我电话。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我没听清，壮啊，你再说一遍。
6: 啊，二叔，我跟我姐说，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7: 不对呀，他不一直不娶魏小娥吗？
6: 我也不知道为啥呀，秦学良突然就答应娶魏小娥了。
8: 刚才在病房里还商量这事儿呢，说等我们老板心脏手术出院以后，
6: 就让他们结婚，要好好操办一番。
7: 不是你是不是听差了？哎
6: 呀，不能啊，二叔，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字都不带差。
7: 不对呀，魏宝库早就想把姑娘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一直不同意，咋忽然就同意了？这里头是不是有点奇怪呀？
6: 二叔，我跟你说呀，我也不太清楚啊，可秦学良他确实是答应了。
7: 这里边肯定有原因，壮啊，你就一点不知道吗？
5: 爸，
6: 哎，
5: 还问啥呀？问也问不出啥意思来。
7: 不是啊，秦学良是不是有点奇怪呀？他早就跟我说过，不受魏宝库的安排，不许魏小娥，也不答应做魏宝库的上门女婿，咋忽然间就答应了呢？
5: 他答不答应？您激动过啥劲儿啊？
7: 我不是激动啊，如果这件事要是真的，那秦学良就是欺骗了我。
5: 他欺骗你啥了？
7: 他欺骗了我对他的信任。刚回来的时候，我以为他跟魏宝库是一条藤子上的，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是一路上的人。可现在咋回事啊？他要娶魏小娥。金钱呢，太有魔力了，什么样人也挡不住这个诱惑。
5: 爸，秦学良娶不娶魏小娥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希望你去指责他，你这样会把我害了的。
7: 不是柳啊，你说啥我咋听不懂啊？
5: 爸，你去指责秦学良你代表谁啊？你还不是代表我吗？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他们会觉得秦学良娶了魏小娥，我伤心，我嫉妒，我愤怒。你要是这么做了，我脸往哪搁呀？
7: 好，好，好，不说了。正像你说的那样，人家娶魏小娥与咱有啥关系？刘啊，不说了，我肯定不说了。
5: 也许我从来都没有了解过秦学良是个什么样的人。
9: 梁叔。

0: 这活干得太快，一会儿功夫饭菜就做好了，还伺候完奶奶和杨叔吃完饭，真够利落的。
1: 我妈去世以后啊，我们家家务活就落在我身上了，这么多年也习惯了。你怎么样？舒服点了吗？
0: 舒服多了，有饿的感觉了。
1: 来，快吃吧。
0: 我真希望天天过这样的日子，你坐好了饭，我坐下来吃。
1: 快吃啊！哎，
0: 你爸妈也真够可以的，一趟也不来看你。有你照顾我，他们放心。
1: 是够放心的。

0: 娟儿，嗯，怎么在这儿吃上饭了？我生病了，杨柳给我治好了。病了？咋了？
1: 低血糖。没事吧？没事，好了。啊，
0: 杨柳，杨叔呢？
2: 他没在山上吗？
0: 我到山上看了，他不在啊，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去家里找了也不在。
2: 那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
0: 那个杨叔他出门，他没告诉你他去哪儿了吗？
1: 没跟我说。
0: 哦。文娟，一会儿吃完饭到村里开个会，咱商量点事儿。
2: 哦，我知道了。
0: 啊，那你吃吧，哎，我走了。
2: 你好像不太爱搭理秦学良。没有啊。没有吗？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爱搭理他。他问我爸去哪儿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本来就不知道。哦。
0: 他找杨叔干啥呀？
2: 我哪知道？你听说了吗？
0: 嗯。
2: 秦学良准备要娶魏小娥了。
0: 啊！秦学良要娶魏小娥？不可能吧？消息完全正确。那秦学良为啥突然要娶魏小娥了呀？
2: 那我哪知道为啥？
0: 不过这回你可以放心了。没有啊，我以前也没不放心的。
2: 君君，嗯，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句真话？我一直说的都是真话。哎，你怎么觉得秦学良好像对你有点那啥呀？啥？
0: 没有吗？
2: 有啥？
0: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3: 罗世明跟你提出分手了，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哼，以前啊，那么多人跟我说他就是冲你们家钱来的，我一直不相信。哼，打脸了吧？这回是彻底相信了。
4: 意思是，他看你被魏叔赶出家门了，然后身无分文了，就变脸了，是不是？
3: 真是瞎了我这双美丽大眼睛。 罗世明真是一个渣男，世界上最渣的渣男。行了，你别给我提这个名字了，我现在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吐。好好好，不提了，不提了，以后都不提了，就让这个人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从你的脑海中消失
4: ，disappeared。抵什么？就是消失的意思。哦，嗯，那姐。
3: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是不是因为你跟罗世明分手了，所以我哥才娶你的呀？哎，唐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你哥在怜悯我呀？那是咋回事？哎呀，具体怎么回事，我还真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哥情绪特别不好，整个人啊，感觉特别低落。跟我聊着聊着。 我们俩就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然后，唐巧，我跟你说一件事，你一定要保密，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要跟别人说了，我一辈子不理你。我肯定不会说的，我连严重都不说啊。
4: 那你爸妈也不能说啊。
3: 不说不说不说。你知不知道，你哥是个残疾军人啊？
4: 我哥是残疾军人，我不知道啊。
3: 你哥的左腿断了，从这儿到这儿是假肢。
4: 我哥是残疾军人，他是假肢。那是在部队受的伤吗？
3: 嗯，他跟我说，他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 遇上恐怖分子，然后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他带着几个士兵冲上去的时候腿被炸了。
0: 我哥是残疾军人，怪不得他转业呢。我要找我哥。
3: 唐巧，回来，你听我说，你可千万不能去找他，你找他不就知道我告诉你了吗？我答应过他，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0: 姐，那你还要嫁给我哥吗？
3: 唐巧，我在你心里我什么人啊？我因为你哥是残疾人，我就不嫁给他了？我是那样人吗？我告诉你，你哥他是个大英雄。这样的英雄，我一定要对他好。我要嫁给他，我敬佩他，我伺候他一辈子。
0: 姐，你真的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女人。
3: 唐巧，你别夸我了，我还没说完呢。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3: 你哥昨天晚上虽然答应娶我，但是今天早上他不认账了。
0: 意思是，我哥又不娶你了吗？
3: 嗯。
1: 对不起啊，来晚了。
2: 文俊来了。
1: 哎，
2: 你昨天
4: 生病了，
2: 怎么样了？
5: 咋的？文俊生病了？
4: 好了，
6: 人都到齐了，那咱开会。
2: 好。
6: 今天一共有四件事需要处理。第一件事儿，六组小桂林那几个困难户，现在意见很大，我们想什么办法帮他们解决一下。
7: 第二件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费用，咱们怎么帮他解决？第三件事，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我们是不是要坚决的扶持？第四件事，孙敬才的家庭困难，我们怎么帮他解决？目前对于我们村委会的领导班子来讲，这四件事就是大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后面的工作无法继续开展。大伙儿有什么建议，
6: 多说说。
8: 我先说说。
7: 好，郭副主任，你先讲。
9: 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哥在演一场大戏。
3: 你哥跟我说，昨天晚上他受了刺激，脑子里特别乱。他说他愿意娶我，那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安慰他自己，他并没有真的想好。
9: 那这事麻烦啊。那你跟我哥在魏叔面前都把戏演了，那你们还结不结婚啊？
3: 结不结我就不管了，反正我现在是彻底轻松了，我答应嫁给他了，他呢又在我爸我妈面前答应娶我了，最后要是不娶，那这个锅他只能自己兜着了。
9: 我哥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这扣不好解啊。
3: 最好是解不开。
9: 姐，那你的意思是你特别特别想嫁我哥了？
3: 我当然是特别特别想嫁你哥啦。你说这些年咱们在外面遇到的那些男人，一个个的花言巧语，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个个都没正事儿。不像你哥，我真不是当你面夸的。秦学良呀，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正能量的男人。
10: 我觉得我爸眼光不错，总比骗子罗世明好多了。

0: 你真的是太有境界了。我决定，你绝对配当我的嫂子。从今以后，我保证，我绝对积极配合你的工作，努力做通我哥的思想工作，让他坚决、快速的把你娶回家。
1: 唐乔，你这个人情商怎么这么低呀？会不会聊天啊？说的好像没人愿意娶我一样。
0: 那咋办？那我就不管了呗。
1: 你当然得管了，
2: 那不就得了？哎呀，你别说，秦学良这个人，有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3: 郭副主任的建议，我同意。
4: 从咱们村的扶持资金当中拨出2万块钱，给田老二搬迁机场用。那剩余的3万块钱呢，由咱们村出面联系银行，帮助田老二贷款。
5: 可田老二要是不同意呢？
6: 这个工作我去做。
4: 至于小桂林那几户困难户，
6: 咱们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们用宅基地入股，村里来征地。这样项目开发之后，这所有权还在村里和那几户村民手里。城里的老板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7: 这个想法不错，那关键是城里那几个老板能不能干啊？
6: 文娟儿啊，这个工作就由你去做。你了解情况以后，咱们再做下一步的讨论。
7: 好。
4: 下面咱说说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林蛙。我呢也上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林蛙是个非常有经济价值的动物，无论是在食用方面和药用方面，市场前景非常好。如果我们能把人工养殖林蛙发展起来，形成规模化产业，那么对我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可是有希望了。杨百川已经在这方面搞了5年的实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支持他一下，可以说成功的希望非常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扶持资金拨出一部分给他使用。
5: 可是他也不要啊。
7: 杨叔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他不要是因为孙庆才来闹，他怕影响学良在村里的工作。但我个人认为啊，只要你们村里的领导班子决定了坚决支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并且跟村民们说清楚，杨百川实验成功之后绝对不可能只顾个人利益，他会带动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啊，我建议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他资助，而且还得加大力度。原来不是拨给他2万块钱扶持款吗？再加2万，给他4万，怎么样？
4: 行，我同意。
8: 我也同意。可就是孙庆才要是再来闹咋办呢？

0: 您不是拒绝了村里给您的项目扶持资金了吗？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不接受您的拒绝，而且再给您追加2万，一共是4万。
1: 你告诉我，到底为啥娶韦小娥？
2: 妈，您就别问了，我真不想说。
1: 你越不想说，这里边就越有事儿。你赶紧告诉我，
3: 姐，那你跟我哥这事就定了，
4: 板上钉钉，我不能让英雄孤独。

0: 杨百川实验成功之后，绝对不可能只顾个人利益，他会带动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啊，我建议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他资助，而且还得加大力度。原来不是拨给他2万块钱扶持款吗？再加2万，给他4万，怎么样？
1: 行，我同意。
2: 我也同意。可就是孙庆才要是再来闹咋办呢？
3: 孙庆才的工作我去做，对于他呢，我也想了些办法，大伙商量商量。
1: 这杨百川现在是60多岁了，有肾病，腰也不好，每天都要往山上运一些饲料和各种材料，很辛苦。
3: 我想着能不能把孙庆才配给他用。
4: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啊，可是杨百川他能用孙庆才吗？
2: 还有，咱们让孙庆才帮个杨百川干活，可工资谁出啊？
3: 杨百川能不能用孙庆才，这工作我去做。嗯，至于孙庆才的工资，咱一个月就给他定1000块钱，先从村里这个扶持资金当中垫付，等将来零八项目产生的利润，咱再扣回来。当然，这要建立合同，严格按照合同执行。
4: 好，这个办法好。
2: 这个办法不错。
3: 文娟，你有啥想法没有？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
3: 那行，那这工作就交给你，你去找孙静才谈一谈。你也告诉他，他媳妇儿的工作我也帮他联系好了，就到卫宝库的矿山上做饭，1个月2500块钱。
0: 好，我去找他谈。
3: 现在看来，杨百川的工作是最难做的，这块骨头我去啃。
2: 徐良啊，这个可不太好啃呐。
3: 为啥？
2: 倔。
5: 杨叔，杨叔，杨叔。

0: 大爷，一袋味精，一瓶酱油，一桶豆油，外加一袋洗衣粉。
1: 哎呀，有钱了
0: 啊。那个借的。
1: 跟谁借的？
0: 那跟谁借的你就别管了，你这赶紧给我拿吧。
1: 我拿啥呀？给你拿呀，你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100块钱你先还我酒钱吧。
0: 不是，你别这样行不？那我们家都断油断盐了，就想吃一顿有滋味的饭，你这干啥呀？徐大爷，我求求你了，行不？我这是好不容易借的钱，想给老娘跟姑娘增加点营养，等我有了500块钱还你呗。
1: 你哪辈能有钱？你总说还还还，这都半年了，你还了吗？这100块钱你先还着吧。
0: 不是，那你这样，你把钱给我，不在这买了。
1: 我给你啥？你欠我9000，我给你。
2: 这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1: 9000，我扣你，
2: 这我钱，
1: 欠我
0: 钱。哎，这人怎么这样的？
3: 这你俩干啥呢？
0: 讲不讲理？
3: 怎么了？
1: 孙庆才欠咱们9000啊，完了拿现金来买货来了，我把他扣下了。
4: 嫂子，
0: 不是，
1: 光我叫许大爷，管他叫嫂子，不是几个菜喝成这样？这论的啥辈儿啊？
0: 喝什么几个菜喝成这样？论辈分，你是我大哥，他是我大嫂，你不是外号叫许大爷吗？那以后我就跟你叫大哥，大哥给点面子行吗？
3: 我跟你说，孙庆才，你别大哥大嫂的啊，套近乎有用吗？来，把钱给我。我跟你说，欠债还钱，说别的没有用。
0: 你两口干啥呀？讲不讲理啊？讲不讲理？
3: 哎，你说谁不讲理呢？啊，你凭什么说我们不讲理？你欠我们的钱不还，还说我不讲理？
0: 我有钱不就还？现在不是没钱吗？
3: 你啥时候有钱？
0: 人秦学良说了，给我解决困难，困难解决了，我不就有钱了？有钱不就还你俩了吗？
3: 啊，行，等秦学良把钱给你的时候，你再过来买啊。现在这100块钱就算还我们的账。走走走走。
0: 干啥呀你们？你们家小门店金銮店呢？我站会儿都不行。
1: 不是。又耍无赖是不是？
3: 你赶紧走！
0: 我操！你干咋的？我心脏不好。
5: 你给我出去咋的？
4: 你们干啥呢？这是？
6: 哎，熊娟，
0: 来，正好，你给评评理，那太不讲理了，这也
7: 评啥理啊？

0: 杨叔，回来了，来给我吧。
1: 不要。
0: 杨叔，
2: 哎呦，给我吧，
0: 太沉了。

0: 这么回事啊？爸妈，既然孙大哥家里面又有油盐酱醋了，
1: 你们就别再扣他100块钱了，让他把东西买回去吧。
2: 你看看人文军多有善心
3: 啊！
2: 文军，
3: 谢谢啊，谢谢。
4: 孙庆才，我看在我儿子面子上，这100块钱我就不扣了啊。走，佩花，赶紧拿回。
3: 行，谢谢大哥大嫂啊。谢谢
0: 你这啥辈儿啊，论的？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爸妈叫大哥大嫂啊？
3: 从你姑奶奶那边论的，你姑奶奶三舅的外甥，咱们是关系。
0: 行，咱们各论各的啊。
3: 行，
0: 孙大哥，我正找你呢。村委会研究决定，准备帮助你解决困难。

0: 事儿啊？
1: 快坐坐，你坐坐。
0: 咋解决呀？
2: 杨叔，您要有啥意见或者啥不满意的，您告诉我。要不这样，我不是干着急吗？
3: 没意见。
1: 我累。
4: 杨叔，您觉得累了是不是？
3: 嗯，
4: 我这次上来就是来解决您累的问题的。我打算给您派一个人帮着您干活，工资呢由村里的解决，不用您花钱。您觉得怎么样？
3: 派的谁呀？
0: 我打算派孙庆才。
3: 我宁愿要条赖皮狗。
0: 啊？我给杨伟川打工啊，那一个月能给我多少钱啊？
5: 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
0: 这1000块钱有点太少了吧？
5: 这个钱是从扶持资金里出，也只能这些了。再说了，孙大哥，你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你想想，你帮杨百川干活，如果杨百川人工养殖灵蛙成功了，那你就是第一个学到经验的，将来你就能当技术员，那得值多少钱啊？
1: 楼主，你先别生气，您听我说。
4: 行，那咱先不说这个事儿，还有两件事找您商量商量。这第一件呢，我跟我战友打好招呼了，他也跟他的亲戚说了，他们同意咱们过去学习，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派技术员过来给咱们指导。人家人工养灵蛙可是十几年了，那是经验丰富啊。这第二件事呢，您不是拒绝了村里给您的项目扶持资金了吗？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不接受您的拒绝，而且再给您追加2万，一共是4万，您觉得怎么样？
6: 我谢谢你的好意，我养灵蛙是为了自己发家致富，与别人没关系。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包括村里的项目扶持款，
3: 包括你也算上，我不需要你的关心。
6: 省着别人说闲话。
4: 杨叔，我不怕别人跟我说闲话，我这是工作，而且大家早晚有一天会明白，我这是为大伙谋福利。
6: 我知道，知道你是为大伙谋福利，你不是还有工作吗？快去忙吧，我还有事儿呢。
4: 杨叔，
7: 怎么惹着他了？
0: 这么好的事儿啊，要不我去？
8: 哎，我去干。哎，
0: 咱俩都去干。
9: 不是，你俩干啥呀？我干，我没说不干啊。
0: 我倒是愿意干。杨百川愿意收我吗？我可知道他可烦我了，他看不上我呀。
10: 知道自己烦人了？
0: 这话是能不知道吗？
5: 你知道就好。首先你得把那些毛病改一改，赌博、喝酒，还有打媳妇儿，你这些毛病不能再犯了。
0: 改，我这回我指定改。
5: 你说的啊，那你写个保证书。
0: 行，哥，给我拿笔，我现在写。
5: 哎，你不用现在，你回去写也赶趟。秦支书已经上山去做杨百川的工作了。杨百川不会给你面子，但是会给秦支书面子的。你就回去等信儿吧。哎，把保证书写出来。
0: 行。那个，我这东西能拿走吗？
5: 拿走吧。
0: 哎，
8: 给你，这剩下的18.6。
0: 哎呀，不要了，就当还你们账了。来，
8: 这点钱我们能要吗？
10: 你快拿走吧啊！到那好好干，干好了挣钱了啊，一起把那500块钱还我。
0: 行，谢谢大哥，谢谢大嫂，谢谢文军。
5: 哎，孙大哥，你等等。
0: 咋的？这还有好事啊？
5: 鉴于你目前家庭生活困难，我们研究决定了，村里从低保资金里拿出2000块钱补贴你的生活。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好事都堆一天了，文军啊，说啥我得给你磕一个啊！
5: 你可别整这个。孙大哥，我跟你说，你拿着这2000块钱，第一不准赌博，第二不许喝大酒。你要是犯了这2条， 村里就再也没人管你了，懂不？
0: 懂。谢谢谢谢啊，
10: 孙庆才啊，你感不感谢我儿子？
0: 他肯定感谢啊，指定感谢。
10: 那你感不感谢我？
0: 感谢你啥呀？
10: 这小子是真没良心的啊！要不是我，在我儿子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能得到那么多实惠吗？
0: 啊，你瞧，我给忘了，我那会儿不求过你吗？是，那啥，我得感谢一下我大哥，给我哥一鞠躬，再鞠躬。
10: 哎哎，行行行，你。你可别三鞠躬了啊！你要攻三下子，我就可能驾鹤西去了啊！
8: 你赶紧回去写保证书啊！赶紧回去写。
0: 那谢谢大哥，谢谢大嫂，谢谢文娟，
10: 好好干啊！哎，
0: 谢谢哥，谢嫂，谢哥。
8: 慢点，
10: 挣钱了抓紧还我啊！
8: 哎，儿子，啊，怎么的？你好了？
10: 那还用问呐？那一瞅就啥事都没有了。
8: 心情也好了，
5: 还行吧。
10: 儿子，你跟杨柳和好了？
5: 不敢说和好了，但我听说秦学良答应娶魏小娥了。
10: 啊？秦学良答应娶魏小娥了？啊，
5: 答应。
10: 这是好事儿啊！
6: 哎呀，不用扶我呀，我这不跟好人一样吗？
11: 好人谁住院呢？
6: 你那意思我是坏人啊？
11: 你是病人，抬杠啊！
6: 我跟你说呀，自从这个学良答应娶小娥，我这个心啊，可高兴了，一下就好了啊！
11: 俗话说得好，人逢喜事精神爽，你这精神一爽了，病就好一半了。哎，
6: 我有个想法，我能不能先不做手术，回去啊把他们婚事办了，等办利索了，我回来踏踏实实做手术。
11: 不能。他们结婚早一天晚一天的都行，你这手术这事儿能耽误吗？这是大事儿，我不同意。
6: 哎呀，你像命令我似的。
11: 平时呢，你命令我，你病了你就得听我的命令。
6: 好，好，好，好，我听你的命令。
11: 我对你好不好？
6: 好。
12: 妈。
13: 哎。
12: 豆芽都卖完了，啊，
13: 全卖了。
12: 今天怎么这么快啊？
13: 今天有一家办喜事儿，把我豆芽全包圆了。好，
12: 我说呢。
13: 哎，学良，
12: 哎，
13: 你老舅今天一大早跑这儿来告诉我，他说你答应娶魏小娥了，有这事儿吗？
12: 啊，有这事儿？
13: 真有这事儿啊？
12: 啊，真有。
13: 不是你不是一直不同意这件事吗？这咋突然就改变主意了呢？
12: 啊，这事儿是有原因的。
13: 啥原因呢？
14: 你姐背上包了干啥去啊？
15: 明天市妇幼保健所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我去跟杨柳商量一下，把检查地点呀定在他那个医疗所。
14: 哦，那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15: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嗯，
14: 哎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咱那个减肥药总部也发货了，说是到
15: 省城了，
14: 还有两三天就到了。
15: 啊，那行，那药到了咱们自己先试试，别先往下发，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俩药到不要紧，可不能坑了别人。
14: 不会有问题的。
15: 不会有问题，咱俩也先试试。姐，我发现你不光是一个很美的人，你还是一个很正直的人。那是因为你对我的了解不够深，我这个人吧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的人品还是一流的，哗一下就上天了。
13: 学良啊，到底啥原因呢？快告诉我。
6: 妈，您就别问了。
13: 我不问哪行啊？我不问，我不弄明白，我心里堵得慌。
12: 啊。今天还有个事儿特别奇怪，我上山找杨叔商量事儿吧，杨叔不理我不说，哎，他对我态度非常生硬，还冷冰冰的。您是不是跟他吵架了？
13: 你少跟我在这扯杨百川，你告诉我到底为啥娶魏小娥？
6: 妈，您就别问了，我真不想说。
13: 你越不想说，这里边就越有事儿。你赶紧告诉我到底为啥？说呀，别找我着急呀。 我问你话，拿手机干什么？
12: 妈，那您看吧。
13: 干啥呀？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对我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我没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16: 谁呀？谁给你发这样短信呢？
12: 上面不写着呢吗？
16: 杨柳，他凭啥给你发这样短信呢？
12: 我也不知道啊。
16: 那你没去问问他呀？他为啥呀？
12: 这咋问呢？
16: 你不问我去问。
12: 妈，你可千万不能去，这太尴尬了。还有啊，你也不能去问杨叔，人家杨柳发这短信就是想表个态，不想建立这种关系。你要一去问，好像我有啥想法似的。
16: 发这样短信，这说话也太不地道了啊！啥叫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呀？用你守了吗？求过你守了吗？你没那想法你就没那想法呗，用得着拿残疾说事儿吗？哎呀，我得去找他。
12: 妈，我求您了，您别去，您去问了我不是更没面子了吗？
16: 你告诉我，你要去问小娥是不是就这个原因？是不是？
12: 哎，你坐着。你坐。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同意娶魏小娥，确实是受了这个短信的刺激。我当时看完短信以后吧，脑子里特别乱。这小娥呢，知道我有一个假肢，抱着我是痛哭流涕。他说要照顾我，伺候我一辈子。我当时真的是挺感动的。小娥当时又跟罗世明刚刚分手，特别伤心。我也是为了安慰他，就随口那么一说：“罗世明不娶你，我娶你。”结果他早晨就把这事告诉魏叔了。魏叔一开始还不信，把我叫过去当面问我。那我也不能说没这事儿啊。我要说没这事儿，这小娥不是又撒谎了吗？那不得活活把魏叔给气死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小娥一商量，为了让魏叔能顺利的把这手术做好了，干脆将计就计，假戏真做，我才同意娶的魏小娥。就是这么回事儿。
16: 你们俩这事儿是瞒不住的，那魏宝库早晚会知道你们俩在骗他。
12: 我也想好了，我想等魏叔彻底康复以后，我把这事儿彻头彻尾的告诉他。他要是能理解我是为了他好，他会原谅我的。他要是理解不了，我也没办法了。
13: 学良啊，这事儿可不好办了。这魏宝库啊，一门心思想让你娶魏小娥，你现在还答应了。你要是不娶，还想让魏宝库理解你，那是不可能的。那你跟魏宝库的关系可就彻底僵了。
12: 这我也想到了，所以我特别生气。这杨柳为什么要给我发这样的信息？我倒不是气在他拒绝我，我是气在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话来伤害我，还在这个节骨眼上。
13: 学良啊，你不能生气。这个时候你越生气越会处理不好事情，那关系就更复杂了。咱们就等等看吧。等魏宝库出院回来，你再去跟他说，看他到底能咋样。
12: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妈，您可千万别为我的事儿着急啊。

0: 杨六姐，你要出门去看诊啊？
1: 啊，找我有事儿啊？
0: 啊，明天市妇幼保健所啊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能不能把这个检查地点定在你这儿？你看行吗？
1: 行。

0: 杨六姐就是好说话。你着急出门吗？你要不着急的话，我跟你说点事儿，说吧。
1: 杨六姐，你是不是喜欢雪亮哥呀？我没有喜欢他。你是嘴上没说过喜欢他，可是你心里肯定有他，对不对？我还听说你跟许文君分手了。
0: 你是因为好奇呢，还来找我闲聊啊？不管你是因为好奇还是闲聊，我都没有时间陪你聊，你要去说这。
1: 哎哎哎，
0: 你先听我说完行吗？ 杨六姐，你是不是也听说了？秦学良同意娶我了，我来就是跟你解释这个事儿的。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秦学良，他也没追过我。我跟他的婚事儿吧，主要就是因为我爸逼着他娶我，他也属于无奈就答应了。所以你千万别生我气啊，更别恨秦学良。我跟他这个事儿吧，其实就是我。
1: 小哥，我不会生你的气。
2: 我也不会恨秦学良，秦学良他不是我的男朋友，所以他爱娶谁娶谁，你爱嫁谁就嫁谁，这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要去出诊了。
3: 可是你这个态度就是生我气了呀！我怎么觉得你对我有点不满意呀？
2: 那你想我对你怎么样？祝贺你行不行？好，我祝贺你跟秦学良幸福美满，百年好合，行了吗？
3: 哎哎哎，杨六姐，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0: 我还没有收到重点呢，我没有时间跟你再说了。哎，你至于那么忙吗？你是杨柳，要出去啊？
4: 找我有事儿啊？
0: 小魏在这儿。我来找杨柳商量一下，明天市妇幼保健医院来普查妇女病的事儿。你们两个有事儿说的话，我就先走了。
1: 找我啥事儿啊？我是来找杨叔。你找我爸，你难事干啥呀？我刚才上山看到杨叔了，杨叔对我态度特别生硬，好像是在生我气。我是想问问你，杨叔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我不知道。
4: 你咋会不知道呢？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1: 杨柳。
4: 我到底做什么了？我是怎么得罪杨叔，或是怎么得罪你了？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对我呢？
5: 你和我爸的事别把我扯进来，我没有伤害过你。
6: 你还没有伤害我？
5: 我怎么伤害你了？
6: 你非得逼我说出来吗？
5: 说，你必须说，我怎么伤害你了？
4: 好，我本来没想提。
7: 我问你，那天晚上，
6: 哎呀，
7: 啊。
4: 你学良蛋呢？我不影响你们说话吧？要是影响的话，那我回避一下。你不用回避，咱们之间没有秘密。
8: 你说那天晚上怎么了？我想问你，那天晚上咋了？咋了那天晚上？
1: 算了，啊，不说了，不行，你必须说。
8: 杨柳，徐良不愿意说就算了。
1: 你知道我要问他什么呀？不管他问他啥，人家不想说，肯定有他的原因嘛。哎，
8: 咱们别问了。
1: 秦月亮，你要是不想说，你就永远也别说。
9: 永远也不想提。雪良，你想问他啥呀？没啥，杨柳不想问最好，我也不想再提了。强，强，哎，行了行了，你别跳了，我都快被。
10: 气死了我都！
9: 姐，你咋了？谁气你了？还能有谁？他咋了？今天我去找他，我就是想

0: 跟他解释一下，我跟他说，哎，秦学良想娶我，不是因为我追求的秦学良，也不是因为人家秦学良想娶我，是因为我爸逼我们俩结婚，让他别生我们俩气。
1: 这话没毛病吧？
0: 没毛病啊。
1: 对呀，
0: 我就是想告诉他，我跟秦学良现在都没有正式的接受对方，我们俩这么做就是为了哄我爸高兴，假戏真做一下。
1: 哎，还没等我说完，他啪，
0: 他就打断了我。哎，他就这么说的。
1: 你别说了，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想听。
2: 他凭啥打断你啊？
1: 就是唐秋，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有涵养有素质，
0: 我一句难听的话我都没说，我也没发挥。
1: 你哥一来我就撤了，
0: 可是这一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你说我好心好意的找他去解释，
1: 他凭什么这个态度对我呀？我以前还挺尊重他这个人的，可是现在我压根儿我就看不上他这人。
0: 我跟你说，我跟秦学良这婚事谁也阻止不了，他不娶我都不行。我魏小娥，我这辈子生是秦学良的人，死是秦学良的鬼，我气死他杨柳。
3: 姐，那你跟我哥这事就定了？
1: 板上钉钉，我不能让英雄孤独。
4: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正好。
5: 瑞阳，
4: 对，
5: 哎，那你在这签个字。
4: 好的，
5: 来，哎，年月日。哎，来，按个手印儿。
4: 哎呀，还按手印儿啊？这一按手印儿跟犯罪似的。那我前几次耍钱进派出所，每次都按手印儿。
5: 叫你按你就按，你废什么话呀？来，按、哎，大拇指，
4: 大拇指、啊，
5: 现在都大拇指啊。
4: 那行。
5: 哎，哎，哎呀，这回好了，又有钱了。接着耍去吧。
4: 啥意思？这钱我能拿去耍吗？这钱我拿去耍，以后再遇到困难的村委会真就不管我了。我说不赌就不赌，要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5: 哎，这话我爱听。哎，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只要我替你说了话，你就对我表示表示。讨论你事儿的时候，我可没少替你说话呀。
4: 行行行行行。
5: 你可拉倒吧，跟你开玩笑呢，你还以为我真让你表示啊？
4: 逗我呢？谢谢啊。
5: 谢啥谢呀、啊？只要你好好干，你把杨百川伺候好了，我看着都高兴。
4: 这你放心，指定像伺候我爹一样伺候我。哎，唐会计，就我这个事儿，文军给没给我说好话呀、啊？
5: 说了，说了不老少好话的。
4: 那我得给人家许半仙表示表示。
5: 这跟许半仙有啥关系？你表示啥呀？
4: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求许半仙来着，我跟他说，你一定要在你儿子面前帮我说说好话。人家给说了，咱不能不表示啊。老爷们吐个吐沫，那就是个钉儿。
5: 那你表示去吧，我看他敢不敢要。
4: 这钱有啥不敢要的？
5: 我就不信了，这钱他也敢要？
4: 哼，这钱他指定敢要。哼，我回去了啊。
6: 嘿，金支书。
7: 哎，小张，怎么样？
6: 这个田老二他不过贷款条件，他以前有过贷款。
7: 这是两年前贷的2万块钱啊？
6: 对，两年前贷的，到现在还没还。像他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给他再贷了。
7: 那他欠利息吗？
6: 啊，利息不欠，但是今年12月份他这笔贷款到期，到期以后如果他还了，我们才能给他再贷；如果他不还，我们也没办法。嗯，
7: 那行，谢谢你啊，小姐。
6: 没事，你来找我。
7: 好，那我走了。哎。

0: 喂，姑娘，你吃饭了吗？
1: 还没吃呢。
0: 你周一没给你做吗？
1: 正坐着呢。哎妈，我爸身体怎么样了？
0: 你爸挺好的，下午啊又去检查一遍身体，大夫说的都挺好的。啊，
1: 好就行。
2: 等会儿啊，你爸跟你说。
3: 老婆，我跟你说啊，自从这个秦学良答应娶你，我这个心里就像乐开花一样啊！这一高兴啊，病好了一半。
1: 那太好了。
4: 小娥，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能不能先把婚结了呀？
1: 为啥？为啥要先结婚啊？
4: 我听人说啊，这父母病了，儿女结婚可以用喜庆把病给冲走。
1: 别！你这是迷信。
4: 你就听我的。
1: 行了，我不说了啊，我吃饭去了啊，挂了。这老味头，想一出是一出，
2: 一会儿一出，一点都不定性。
4: 我觉得这事要抓紧。
2: 抓紧什么抓紧？
4: 你看，他早点结婚，早嫁给秦学良，我也能踏实下来做手术。那两口子一结婚，那生米不就煮成熟饭了吗？
5: 二哥，
6: 哎，那学长，来。
5: 坐着呢，
6: 来喝点来。
5: 哎，二哥，我不喝了
6: 啊。
5: 我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在银行有笔贷款
6: 啊？20000呢。
5: 你看你也没跟我说，我去银行跟你联系贷款的事儿，一问人家说贷款没还上就不能再贷给你了。
6: 不是，我不是不还呢，那每个月利息我都交，再说这贷款年底才到期啊。
5: 那反正人家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就不能再给你贷了。
6: 不带更好啊，那我这个机场就搁这不管吗？
5: 你看你二哥，你跟我发什么火啊？我又不是银行的人，又不是我不带给你。
6: 学良啊，你说你款带不下来，我的机场办不了，那不就是这么个理儿吗？那怎么能是说我发火呢？
5: 哎，行，二哥您别着急了啊。你看你这说话不发火都跟发火似的，我也得慢慢习惯。
6: 哎呀，学良啊，习惯就好。你说你这款贷不下来，我这机场呢就不能搬，就得继续污染你那大清河。
7: 哎，怎么就成我的大清河了呢？那是咱们的大清河，青山峪的大清河。
4: 田老二，
0: 爸。我听说秦学良上山找你了，
8: 去了，找我了。
1: 我还听说你跟人说话态度很生硬，
8: 不爱搭理他。
9: 爸，别这样。秦学良又不是我男朋友，把我甩了，你凭啥不搭理人家？
8: 他只要和魏宝库穿一条裤子，我就烦他。再说了，他想给我安排一个人，你知道他安排的谁吗？
9: 谁啊？
8: 孙大赖子。
9: 啊？他是咋想的？把孙庆才安排到你那儿去干活？
8: 我知道他也是出于好心，怕我累着，想给我找个帮手。那工资呢？还是村里给开。可是你安排谁不行啊？啊？你就是把田老二给我安排在那儿，也比孙庆才强啊。孙庆才是个啥东西？奸懒馋滑，吃喝赌，就差嫖了。我跟秦学良说了，你就是给我安排一条赖皮狗，我也不要他。
9: 爸，你就不能好好说话？他工作也怪不容易的。我听说他给你拨了40000块钱，你还不要？
8: 我现在特别烦秦学良，我不能要他的钱。我要是要了，我拿什么态度面对他？
9: 爸，今天下午秦学良找过我，他跟我说我伤害了他。
8: 你咋伤害了他？
9: 我没伤害他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我问他吧，他又不说，后来把我整生气了。我说你爱说不

0: 说，你要不想说就永远别说，我永远都不想知道。
1: 这才是我女儿，有个性。
0: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他咋说我伤害他呢？我没伤害他呀。
2: 过来啊，
3: 于大哥，忙着呢。
2: 这咋还叫上许大哥了呢？不叫许大爷吗？
3: 这不是听着咱俩能有亲近关系吗？
2: 哎，你有钱吗？你又来赊东西啊？
3: 你看，你看，总是门缝里边看人。我孙庆才也有得意的时候，今天我请你喝。

0: 咋的？
1: 那个困难补助款领回来了？
0: 嗯呐，领回来了。看见没？500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全部还给我许大哥。
1: 行，孙庆才啊。你小子还算挺讲究啊，
0: 许大哥。我要不跟你讲究点，那我不丧良心吗？那当初你要不跟你儿子面前替我说好话，这扶持款我能这么快拿着吗？
1: 这还算句原话，
0: 咋的呀？以前是牲口花呀？哼，
1: 一半一半吧。
0: 那啥牲口？
1: 你自己认为呢？
0: 啊，赖皮狗呗。
1: 你想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0: 有，我心里不糊涂。
1: 你别糊不糊涂，你把那水钱先付了。
0: 我请你喝的，
1: 你请谁喝？我喝了吗？
0: 不是，许大哥，这样，老规矩，凑到100，一起还。
1: 不是你有钱你就还了就得了呗。
0: 哎，孙子，你小子真赖，真赖。
2: 嗯，忙一块吃吧。
3: 爹，吃饭呢。哟，
2: 老舅。
4: 北山。
3: 哎，坐坐坐
4: 坐坐坐，拿个凳子。
3: 哎呀，别吃饭。
4: 你吃饭了吗？
3: 我吃过了。
4: 吃过了？你们家饭挺早啊。
5: 我自己做的。
3: 凤珍不是到老魏家当保姆去了吗？去给魏小哥做饭。
2: 老舅，你找我有事儿啊？
3: 薛良啊，刚才吓了我一跳。
2: 啥事吓一跳啊？
3: 刚才唐巧回家跟我说，你和魏小娥演了一出戏，是为了哄魏老板开心，有这事儿吗？
2: 哎，咱村啊，真是没啥秘密。
3: 你就说有没有这事儿？
2: 有。
4: 你就为这事儿吓一跳啊？
3: 这事儿不吓人？反正我听到以后吓出一身冷汗来。
2: 老舅，你也太夸张了吧！又没人咬你，你吓出什么冷汗啊？
3: 薛良啊，你是个聪明人。你和魏小娥演了这一出戏，虽然是为了哄魏老板开心，让他顺顺利利的把手术做完，可这事儿早晚要有露馅的一天呢。这万一哪天露了馅儿，以魏老板的脾气，他不骂你，算给你留起个面了。
4: 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说过了，全明白。
2: 老舅，您不能光提问题，您得解决问题啊。有啥好主意没？
3: 当然有主意了。
2: 啥呀？
3: 今天晚上你跟我去市医院去见魏老板，当面把你和魏小娥演戏的事儿向他坦白了。魏老板那个人呐，是吃软不吃硬，只要你把话说清楚了，他就不会怪罪你的。

0: 咱们先张罗着，等他们回来一看，咱什么事都办妥了，直接让他们当新郎新娘，这事多好。
1: 他说要急着先给小娥和薛良把婚事办了，都已经开始张罗了。
2: 这是好事儿啊。
1: 这叫啥好事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薛良和小娥他俩不是演一出戏吗？
0: 魏叔今天是不是做手术啊？打电话问问。
3: 啊，我已经打过了，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已经出手术室了，非常的成功。

0: 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说过了，全明白。
1: 老舅，您不能光提问题，您得解决问题啊。有啥好主意没？
0: 当然有主意了。
1: 啥呀？
0: 今天晚上，你跟我去市医院去见魏老板，当面把你和魏小娥演戏的事儿向他坦白了。魏老板那个人呐，是吃软不吃硬。 只要你把话说清楚了，他就不会怪罪你的。更何况，是我带你去的，冲我的面子，他也不会冲你发火的。我这主意怎么样？哎，
2: 桂善，你这叫啥主意呀？
3: 这主意还不好啊？
4: 老舅，那您想过没有？我要是跟您去了，把这事儿坦白了，有什么后果呀？
1: 后果就是他不会发火了。
4: 那他心里能舒服吗？
1: 我和小娥联起手来骗他，他马上要手术了，万一有个好歹，我干嘛要这时候坦白呢？是啊，是不用坦白啊。
0: 哎呀，我的老弟呀，难怪这村里人都喊你唐墨迹，唐墨迹。你看看你墨迹来墨迹去，墨迹了半天，一句有用的话都没说出来，这还以为你有啥好主意呢。
4: 徐良啊，
1: 今天晚上你不跟我去见魏老板？
4: 肯定不去。完了完了，刚才我给魏老板打电话了，说今天晚上我跟你去见他，有要事，当面跟他说。电话都打了，
1: 打了。
4: 吃饭前，唐会计给我打电话说，晚上他带着学良来给我说重要的事儿，这咋没动静呢？
5: 没准是来了，在路上呗。
4: 姓徐吧。
5: 重要的事儿，啥事儿啊？
4: 不知道啊。

0: 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狠心的。
1: 藏墨镜的人一惊一乍的，鸡跑了，他能说凤凰飞了？你别听他，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不能这么晚往这儿赶。
0: 一会儿到了再说吧。
2: 你们帮我分析分析啊，老魏家这么有钱，小娥姑娘也不错，可徐良为啥就不愿意娶她呢？哎呀，
3: 这不明摆着吗？小娥那姑娘确实不错，可是太任性了呀。再说了，她是不是出过好几个对象？你说那徐良心里面能没有想法吗？
4: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啊，不是我哥讨厌小娥姐。
2: 是我哥心里装的是杨柳姐，杨柳姐才是我哥的菜。
1: 太对了，我是个男人，我知道，这心里一装了个女人，就是遇到了天仙，都不会动心的。
4: 爸，你心里还装着别的女人啊？
2: 那能没装过吗？好几个呢。
1: 行，
4: 还好几个呢。
1: 都谁呀？林黛玉、杨贵妃、孟姜女，有没有白骨精啊？瞧你那德行吧，癞蛤蟆上花椒树，这口味还挺高的你。哎，许文君和杨柳可是分手了，黄了。可不是咋的，黄了呀。
2: 咱们得想办法把徐良的后路给断了。断了？嗯。咋断呢？你不是有个外甥，在司法院工作吗？啊。政法大学毕业，又是个法官，他不是没对象吗？咱就把杨柳介绍给他。啊，如果杨柳万一看中了，那徐良的后路不就断了吗？
1: 哦，这倒是个办法哈。
5: 可杨柳姐心里装的是我哥，她能看上别人吗？
1: 杨柳现在心里不能再装了你哥了，因为她不知道你哥和小娥是假的，以为你哥真要娶她呢。我估计现在她已经死心了。行行行，我看行，他们俩认识。你记不记得过年咱们杀猪，我外甥来吃猪肉，他跟那杨柳坐在一个桌子上，挺谈得来的呢。后来我外甥还问，说杨柳挺好的，有没有对象？
6: 行了，就这么定了，咱就给杨柳介绍对象，介绍给你外甥刘伟民。
7: 俊良，
8: 哎妈，
7: 你这是干啥呀？
8: 明天要出趟门。
7: 去哪儿啊？
8: 去趟外地。去外地干啥呀？我有个战友的姐夫家是养林班，养了十几年了，经验非常丰富。本来我想着呢。 这次带着杨叔一块去学习学习，可是杨叔现在对我这态度，他也不能跟我去呀。那我就只能自己先过去，看看能不能把人抢过来，帮助帮助咱们。你说这个杨百川，
2: 养个蛤蟆了不起呀？他这么难为你，咱不管他。
8: 妈，这可不行，杨叔那个项目前景非常可观，要是研究成了，那可是咱青山峪经济振兴的希望。
2: 所以不管他对我啥样，我都得帮着他把他弄成了。
8: 行啊，那你去吧。杨百川这个人呢，我还是了解的。他这个犟劲上来啊，谁都搬不动。可他是个明事理的人，有好多的事情啊，他慢慢的就想开了，过了劲儿就好了。<笑>
2: 妈，我走这两天，您千万别去杨叔家问我跟杨柳的事儿啊。 我怕您说不清楚，越来越麻烦。
8: 我不问，我明白，我不说。
2: 你去几天啊？
8: 两三天吧。

0: 事不对头啊。裴云，裴云，严佩云，
1: 上厕所啊？
0: 不上。
1: 干啥呀？
0: 这事儿不对劲儿。
1: 啥事儿不对劲儿啊？
0: 小娥和学良的事
1: 儿。哎呀，他俩有啥不对劲儿的？
0: 你看，傍晚跟小娥通电话，催着他结婚，让他先把婚事给办了。他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这啥意思啊？
1: 小娥那话一会儿一出来还有准啊，别搭理他。
0: 还有唐会计，他说晚上领着学良来见我，也没来呀。他还说学良不想当支书了，想回单位上班。我怎么听这话像编的呢？学良也不是那种人啊，遇着点困难就退缩了。最关键的是，这么重要的事，学良应该先给我说呀。
1: 哎呀，唐会计那句话倒是有点像假的呀。
0: 他肯定撒谎了，有重要的事没告诉我。严佩云，
1: 哎呀，那有啥重要事？我就听着呢嘛。哎呀妈，吓得心一翻个翻。
0: 哎，媳妇儿，你发现没有，小娥和学良给咱们说他们的事儿的时候，学良那感觉不太对头啊，说话吞吞吐吐的，眼神老躲着我，我怎么觉得他在说假话呢？
1: 你这么一说吧，我也觉得秦月良说话啊有点不对，表情啊还有眼神都有点虚。
0: 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1: 啊。哎呀，睡吧，想有啥事儿，我这心都困糊涂了，你别招呼我了。
0: 你就是个猪。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陪你去出差呀。
2: 你，
3: 你干嘛呀？你小点声，公众场合。
2: 你怎么知道我去出差啊？
3: 你不是告诉唐会计了吗？
2: 告诉了。
3: 唐会计知道了，不就等于唐巧知道了？唐巧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吗？
2: 耳朵够长的你。这回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去玩去，你就别跟着去了，你捣什么乱呀你？
3: 我知道你不是去旅游，可是你一个人坐车多寂寞。再说，我这次来是带着任务来的，我要给你做后勤部长，这一路上好好伺候你。
2: 拉倒吧你！你跟我去，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我可受不起，快回去吧啊！
3: 梁哥，我告诉你啊，我爸可说了，我这人命特好。是个护身符，你要带着我，保准事事顺利，平平安安。
2: 得了吧你，我是军人，不信这个。快回去啊！
4: 乘坐特1258次
3: 车进站喽，
4: 开始。
3: 别拉东西啊！
2: 哎，魏小娥，
1: 老魏，吃饭了。老板呢？
5: 我们老板说今天不做手术了，要回去。
1: 啥？要回去？魏宝库，干啥呀？往哪儿跑啊？走回去跟我做手术去。
6: 我身体好着呢，做什么手术啊？
1: 谁告诉你说好？
6: 哎，不。你没听那医生说吗？说我注意休息，缓缓就行了。
1: 你缓出事来，谁管你？走。
6: 你听我说，听我说，
0: 觉得这个徐良和小娥这件事儿啊不太对，我想赶快让他把婚结了，生米煮成熟饭，谁反悔都没用了。
7: 哎，那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宁往一起撮合，就是在一起了以后也不能幸福，要。

0: 回你自己回去啊，我不回。
1: 哎，宝贝儿，
0: 我不，你要回你自己去。
1: 这么多人呢，留点面子，留点面子。宝贝儿，你听我说，我是觉得俩孩子他是好孩子，你得给他时间让他们接触。咱俩刚开始的时候，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说我吃饭吧唧嘴，说我睡觉打呼噜。现在咋样？啊，我含在嘴里怕化了吧？
0: 啊，你美的，你这糖啊？
1: 甜不甜啊？
0: 不甜，差点没呛死我。
1: 咋的？呛着你了？
0: 你就是辣根，吃一口都能把我呛成眼泪来。
1: 哎呦，我的宝贝儿，我又成辣根了，你可真行，你可真行这。
0: 啥都听你的。
1: 你听你的。

0: 哎，那我睡会儿。
1: 戴上这个睡更舒服。
0: 什么呀？
1: 眼罩。
0: 出个门带的东西还挺齐。
1: 我现在就是你的后勤部长。哎，
0: 哼，
1: 你就踏实睡吧啊。
2: 哎呀，还是家舒服，哪儿都不如家舒服。
3: 你快点给那个小娥和秦云良打个电话，让他回来说事儿。
2: 不用打，我让杨壮找他们去了，我要给他们个突然惊喜。
3: 这个小娥出去这么早干啥了呢？
4: 哎呀，哎，美民，快走，人等着呢。
5: 啊，三姨夫，
4: 哎，
5: 这杨柳真没对象。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前谈过一个男朋友叫许文君，现在俩人已经分手了。
5: 那他怎么没谈呢？
4: 没有，分手才几天呢。哎，对了，我听说你对杨柳印象不错，跟你三姨还提过他，这可是个机会要把握住了啊。
5: 杨柳确实不错。
4: 嗯。
5: 哎，三姨夫
4: 啊，
5: 你跟他打招呼说我要来见他了。
4: 没打招呼。
5: 没打招呼。三姨夫，
1: 嗯，
5: 人家没那意思，我多尴尬呀。
4: 美美呐，听我的，我不说你来搞对象，我就说你来办事儿，顺便来看看他，这还不行吗？
5: 嗯，这么说也行。
4: 哎，快走吧，人等着呢啊。
6: 你不曾见过我，我不曾见过。
7: 呀呀，唐会计，
4: 哎，
7: 干啥呢这是？
4: 啊，给杨柳介绍个对象，你大嫂的亲外甥，大学毕业，在法院工作。
7: 哎呀，大外甥啊。
4: 哎，
7: 你好，孙庆才。
8: 你好。
7: 哎，这小伙这家伙穿的挺像啊。
4: 那还说啥呢？干啥打酒去？
7: 打啥酒啊？我去许半仙那儿还酒桶
4: 啊。哎，对了，你给许半仙表示没有啊？
7: 表示了。
4: 表示多少？
7: 切，
4: 行啊，没少表示啊。
7: 切，那是
4: 他要了。
7: 那傻呀，能不要吗？哼，走了啊，大外甥。
4: 哎呀，胆儿挺大呀。
5: 姨夫，谁胆儿挺大？
4: 啊，没事，我跟他开玩笑呢。伟民呐，一会儿我把你送到地儿，剩下事儿就靠你的了啊。
5: 行，有那意思就往下说，没那意思就交个朋友呗。
4: 对呀，现在年轻人呐都懂，快走吧啊。
0: 啥？他俩一块出门了？
9: 嗯，出门了。
3: 去哪儿了？
9: 说是去出差了。
0: 出差干啥事儿去了？
9: 我听唐巧他爸说，梁哥去外地请一个人，
7: 养林蛙的，来指导我二叔养林蛙。
3: 你看，咱俩白回来了，人两个人走了。
0: 太好了。
3: 啥太好了？
0: 你看，他俩能一块出门，这证明他俩感情就不一般了，就相当于旅行结婚了。咱马上张罗，等他俩一回来，就把婚给他们结了。
3: 那我给小娥打个电话，我跟她说。
0: 别，先别打，咱们先张罗着，等他们回来一看，咱什么事都办妥了，直接让他们当新郎新娘，这事多好。
3: 你这老丈人啊，是天下第一老丈人。
0: 那是必须的，咱马上进入这个筹备阶段，开个会，把这个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让这个青山玉的人开开眼界。杨壮，
7: 哎，
0: 你马上。

0: 通知矿上和厂里管事的跑步到我家来，我给他们开会。
1: 好嘞，老板。
2: 真要大办呢？
0: 那能含糊吗？一定要大办呀！
3: 卫生局几包？
4: 五包。
3: 忙着呢。爷，孙宁才又赊酒来了？
5: 赊啥酒啊？
3: 我一个救急户，哪有脸喝酒啊？不喝了，这桶不是你们家的吗？给，还回来。
4: 爷，进步了。
6: 不是我说青才啊，你要是真能把酒戒了，你们家的日子可就有指望了。
3: 戒了，嫂子，真戒了。哎呀，再不戒都对不起人学良，人那么热情帮我，对不？嗯，
5: 看这样，孙青才是真学好了。
6: 太好了。
3: 哎，大哥大嫂，你猜我刚才看见谁了？
6: 谁呀、
3: 啊？唐会计呗。
6: 你看见唐会计有什么新鲜的？
3: 嫂子，不是，你知道唐会计干啥去了？
5: 干啥去了？
3: 给杨柳介绍对象呢。
6: 啊？给
5: 杨
6: 柳介绍
5: 对
6: 象？
3: 啊，说是周凤珍的外甥。那我看见了，小伙个儿挺高，长挺精神，说在法院工作。
5: 真的假的呀？
3: 过来的时候我俩打了个照面，这我能骗你？
6: 唐墨迹，他明知道我儿子和杨柳谈恋爱，他还给杨柳介绍对象，啊，他也太损了吧！
7: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个唐墨迹也太损了。
6: 不行，我去找他。哎，
3: 嫂子，你听我说，你说你现在过去了，那杨柳跟那小子在一块儿，你跟唐会计再干起来，你这不丢你家文君的面子吗？
6: 我不管丢谁面子，我非骂
3: 你
6: 那唐会计。
3: 哎呀，大哥，你快
6: 点，
3: 你干啥呢
6: ？
5: 你听青才说的没错。咱们现在要是当着杨柳和万人的面跟唐会计干仗，那咱们太没面子。
7: 一会儿咱们去唐墨迹他家当面骂他，连他老婆一起骂。
6: 行，一会儿就去他家，我要问问他，我抱他们家孩子下井是怎么的，他这么坑我们。
3: 好吧，
5: 青山
3: 啊，
5: 大哥请你喝瓶饮料。喝瓶饮料。
3: 说这唐会计确实不地道。
5: 嗯，
3: 再来一瓶。
0: 哎呀，桂荣，你咋还卖豆芽呢？
8: 我不卖豆芽干啥呀？还能去你那挖矿啊？
0: 你可真能开玩笑呢。
8: 哎，老魏，你不住院的吗？你啥时候回来的？
0: 这不为着你儿子婚事回来的吗？
8: 那你不做手术了？
0: 等他们结了婚我再做。
8: 你啥意思啊？你想马上给他们办婚事？
0: 是啊。
8: 那你征求小儿和学良的意见了吗？
0: 征求啥呀，俩人都一块出去了，只当是旅行结婚了，回来一办，这不多圆满呢。
8: 咋你说他俩一块出去了？
0: 你不知道啊？
8: 我只知道学良他去出差了，可不知道小娥也跟着一块去了。
0: 哎，一块去了，这一路上甜言蜜语的，那这感情就上来了。等回来啊，把这个婚礼一办，这不妥了吗？桂荣啊，你说咱俩吧，没成为两口子，现在咱俩成亲家了，缘分呐。我啊，已经都交代下去了，我把那个矿上的那个厂长、副厂长，电容煤厂的厂长、副厂长，我给他们布置。该请厨师请厨师，该罚请柬罚请柬，别人有啥咱有啥，往那个热闹里办，往热闹里办，你看这样办行不行啊？
8: 老魏啊，你是不是打电话问问学良啊？你不问问他你就开始张罗了，别出啥岔头啊。
0: 出岔头能出啥岔头啊？
8: 哎，我就这么一说，这不提醒提醒你吗？
0: 啊，桂荣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想啊，赶快把他们给婚事办了，他就不出岔头了呗。
8: 是不是急了点儿啊？
0: 我要的就是这个急。
7: 哎，跑！哎，往哪儿跑？你跑！我往哪儿跑？哎，
9: 抓个鸡都那么费劲，你还能干点啥呀？你说，
10: 咱先把鸡杀了炖上，一会儿你外甥来了，我们爷俩好好喝几盅啊。
9: 你说他们俩能谈成不啊？
10: 成不成的那靠缘分了。我觉得他俩挺合适

0: 请搬配，把刀拿来，我杀鸡。哎，他妈的！
1: 你也太损了吧！
0: 我损啥了损呢？
2: 你干啥损事你不知道吗？你还在这做好人？
3: 哎呀，佩花啊，有什么话能不能好好说呀？谁损呢？多难听啊，这话呀！
2: 你让我好好说话，我怎么好好说话？你们两口子干这么损的事儿，还让我好好说话？我跟你说，我今天没有放把火把你们点着，就算对你们客气。
4: 田佩花，你吓唬人没有用，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了再喊呢？
1: 好，那咱就慢慢说。唐墨迹，你知不知道我儿子跟杨柳正谈恋爱呢？
4: 知道。
2: 知道你还给杨柳介绍对象，你这事不损吗？
4: 你儿子跟杨柳不是黄了吗？既然他俩分手了，我咋就不能给杨柳介绍对象啊？
3: 一家有女百家穷，没错吧？他们没黄，我们不能介绍对象，这不是黄了才介绍的吗？有错吗？
1: 怎么就没错啊？你咋知黄了？你怎么知道黄了？你们给整黄的？
3: 谁给整黄的呀？全村人都说他俩黄了，谁给你整黄的？
2: 周凤珍，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坏了，在我妹妹家干保姆，说给你1200。1200你能干吗？鬼才信呢！
3: 你信不信的？你这话你问不着我，你问佩云去。
2: 我问他，他被你哄得跟你穿一条裤子了。我跟你说，你坏我不是一次两次了，你今天坏我坏到家了，把我儿子婚事都给搅和黄了。我跟你说，你们好像吃鸡还剥饺子，我让你们吃。
3: 你疯了你啊！你泼狗妇你！
2: 你说谁泼妇呢？
3: 不用你了，不用你了，我去换件衣服去了，你去陪姐吧，姐。嗯。
5: 你看看你这一身啊，因为啥呀？咋还打起来了呢？
0: 姐，老许这家人太不是人了。
5: 行了，姐跟你说个要紧的事儿，魏宝库回来了。
0: 魏宝库回来了？他手术做完了？
5: 还没做呢。他说要急着先给小娥和薛良把婚事办了，都已经开始张罗了。
0: 这是好事儿啊！
5: 这叫啥好事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薛良和小娥他俩不是演一出戏吗？这魏宝库要是张罗完了，等薛良他俩从外地出差回来，那不就麻烦了吗？到那个时候再告诉魏宝库说他俩是假的，那魏宝库不得气炸了？
0: 那你告没告诉薛良？魏老板正在给他张罗婚事呢，
5: 我这不还没告诉呢吗？我这是来找你商量商量啊。
0: 那你快给他打电话呀，你劝劝薛良，这婚事有啥不好的？他咋就不能娶小娥呢？你说这魏宝库这么诚心，咱要是再往回说，那也对不起人家呀。
5: 这话是这个理儿，可是，哎，这不好办，这太不好办了，这是。
0: 那你快打电话呀！
5: 啊，打。
0: 我去看看凤珍。
5: 啊，你快去吧。

0: 哎，婶儿，是我，小娥。那个，我梁哥上洗手间去了。
1: 啊，小娥啊，你爸回来了。
0: 我爸出院了。他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1: 啊，你爸说，等给你们俩操办完了婚礼，他再回医院做手术。
0: 啊？他要给我们办婚礼，马上啊？
1: 对呀，你爸刚才他来找我，跟我说他已经开始张罗了。
2: 他说等你们俩从外地回来，
1: 第二天就给你们举办婚礼。
0: 我爸的动作怎么这么迅速啊？
1: 小娥啊，你跟薛良是怎么打算的？
2: 你要是不想结啊，你赶紧给你爸打个电话。
1: 你省得他这边都张罗完了，你们俩回来再不结，那不得把你爸气坏了。
0: 婶儿，你先别着急啊，

0: 会儿等梁哥回来了，
1: 让他跟我爸说一声，您就别操心了。
2: 哎，好，那你一定和他说，我就不再打电话了，你看行不？
1: 我记着呢，婶儿。
3: 出院了。

0: 鹅，
1: 嗯，
0: 你不困呐？
1: 我不困，我一想着要跟你出来旅行，我就特兴奋。
0: 哎，魏叔今天是不是做手术啊？打电话问问。
1: 啊，我已经打过了，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已经出手术室了，非常的成功。
0: 是这几个支架啊？
1: 五六个吧。
0: 五六个支架？
1: 啊，可能是刚才我那个打电话的时候信号不太好。啊，我知道了，是五六点钟进的手术室，七八点出来的，安了两个支架。
0: 顺利就好。
1: 顺利，特别顺利。哎，对了，梁哥，我们今天晚上能到目的地吗？
0: 下了火车还得坐汽车，晚上应该能到。
2: 那你战友的家人能对我们热情吗？
0: 必须热情啊！我都打电话联系过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最关键的是，能把人家请回来帮忙吗？
0: 那得到了再商量商量吧。
1: 我希望这一切都非常非常顺利。
0: 希望顺利。
3: 说时迟，那时快，你妈抄起面瓢对着周凤珍脑袋，咔嚓就一下，周凤珍当时就变成个小面人。
4: 这时候，那唐墨迹抱起大公鸡向我砸来，哎，我往旁边一躲，你爸顺手拿起笤帚就往那唐墨迹头上一顿猛砸。
3: 这时候，你妈拿着面瓢也加入了战斗，我们两口子给他们听哐一顿砸，最后我们大获全胜，
4: 一点亏没吃。
5: 你们觉得这事光荣啊，自豪啊？啊，还撵到人家家里去打架，扣面粉论笤帚，你们这叫啥？这叫撒野，这叫放锅。我以为耻，反以为荣。你们自己丢人也就算了啊，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从小到大，为啥我总觉得不如别人？我为啥总觉得低人一等？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自私贪财，一点便宜占不着就撒野放锅，知不知道？我最不爱听别人说我啥，说我是许半仙的儿子，我最不爱听这句话。
3: 你给我回来！哎，你给我回来！你个臭小子，
5: 回来！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呀，
3: 你听他说啥？咱们辛辛苦苦把他抚养成人，把他养大，他不知道感谢咱们，还说出这样丧良心的话，真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田碧华，你给我拿瓶杀虫剂，我喝了它，我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活着没啥意思了。
4: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来来来，你坐下。哎呀，老徐，你干啥呀？好了，咱全当没这儿子，行不行？以后咱两口子好好过日子，我不再欺负你了。
5: 哎呀，佩花啊，我太伤心了，我太伤心了。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瞅啥呢？
1: 院里藏人了。
2: 是正没正经你这。
1: 你看啥呢？
2: 看啥呢？我操多少心啊。小娥和学良不是办喜事吗？我想啊，在院里搭个戏台，请几个明星大腕来，把全村老百姓全叫来，摆桌看大戏，吃大席。算了算，摆桌摆不下呀。
0: 你摆不下你就别摆了。
2: 那不行，必须大摆。对了，在我那个矿山办公室那个院子里办呀，能墙上也摆。

0: 这雨咋下这么大呀？风还这么大。
1: 是，这么大雨怕是要涨水。
0: 到你战友家还有多远呢？
1: 应该还有30多公里吧。
0: 30多公里？照这速度，咋了？
1: 肚子有点焦急。
0: 下火车的时候不让你吃那碗凉面，非要吃，肚子疼了吧？
1: 可能就是那碗面的事儿。
0: 你说这咋办呢？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医院、药房什么的？我去给你买点药吧，让师傅停一下。
1: 用不着，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就好了。
0: 哎，我想起来了，我听我老说过，肚子疼掐虎口有用，我给你掐掐。掐掐就不疼了，舒服点没？
1: 我觉得你这个手掐的比我胃还疼。
0: 疼啊，疼也得忍着。
2: 师傅，能开快点吗？
0: 怎么样，梁哥，你还能不能坚持一下？
1: 坚持，再坚持一会儿。
0: 哎，你这车咋开得这么慢呀？还有多久才能开到啊？哎，
3: 开大了，我没法开快啊，
4: 很着急的。
5: 是。
3: 这么大，不好意思啊，
4: 啥车呢？
3: 没事呢，车。哎，大家别慌，大家别慌啊！怎么回事？咋了？
6: 你好，同志。啊？
4: 哎，什么？说什么呢？
3: 各位旅客，刚才接到通知，前面的大桥啊被洪水冲垮了，过不去了。大巴车呢也只能往回返。如果愿意在七星镇下车的旅客，请下车。不愿意下车的旅客呢，跟我一起回到市里。有没有愿意下车的旅客？
7: 哎，有。
0: 哎，在这儿下呀？
7: 下，在这儿下。
0: 慢点来。哎，
7: 等会
0: 儿。给我。
1: 师傅，这七星镇二道河子村三组，离这儿远吧？
3: 哦，不远了。要是桥没毁的话，前面就是了，过了桥就是。
0: 哎，师傅，那这附近有旅店吗？
3: 啊，有。你俩下车不远就有旅店。
0: 谢谢你了。
3: 哎，没事。
0: 你干啥呀？
1: 来，披上。
0: 你都生病了，你还把衣服给我呀？
1: 披上吧。

0: 慢点。这雨太大了，
1: 去那边躲一躲。
0: 哎，这哪有旅店呢？
1: 是不是不说了，附近就有旅馆吗？
0: 哎，在那儿，哎，那有一家。
1: 走，
0: 哎，
1: 走啊，
0: 慢点。来，
2: 二位住店吗？
1: 住在这儿。
0: 没事吧？有房吗？
2: 啊，有。二位住一间？
0: 哎，不，我们要两间房，一个人住一间。
2: 行，把身份证给我。
0: 哥，你身份证在哪？
3: 包里。
0: 这儿啊？哦，这儿吗？
1: 包里。

0: 强哥。强哥，你没事吧？
1: 没事。
2: 我
3: 哥，怎么样了？吐了，行，能吐就吐吧，吐出来就好了。对，来来来，喝口水漱漱嘴，给。
2: 没事。快回去睡吧啊！
3: 你发没发烧呀？
4: 还有哪儿疼啊？
3: 来来来来，这这这，好点了没啊？
2: 好多了。
5: 要不我去药店给你买点药吧，或者我给你找个大夫搭搭电梯。
2: 别，我听听，听听就好了。
6: 没事，
2: 大半夜的，你可千万别瞎跑。
1: 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2: 事儿还没办成，自己先打去了。
5: 这能行吗？
2: 行。
3: 哎，梁哥，你这样肯定不行啊！我去给你找个大夫，你好好待着啊。
1: 梁哥。

0: 快坐。
1: 唐会计，这么晚找我来，啥事儿啊？
2: 大奎啊，薛亮不在家，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否则我控制不住。
1: 这咋都控制不住了呢？那啥事儿赶紧说。
2: 村里不是给孙敬才补助了2000块钱吗？孙敬才跟我说，他曾经求过许半仙儿，让他在许文俊面前替他求求情，说事成之后他会表示表示的。
1: 表示表示？咋表示？
2: 孙敬才说，他给许半仙儿表示了500块钱。
1: 500块钱？
2: 那
1: 他要了？
2: 要了。
1: 这钱他也敢要？
2: 那他就要了。孙敬才亲口跟我说的。
1: 哎呀，老许这些爷俩啊，可是有点太过分了。怪不得那天开会讨论孙敬才困难补助这个事儿，他那么积极。是他爸给他说情了。
2: 你说这件事情严重不严重？
1: 严重，相当严重啊。嗯。我明天问问许文军啊，要是真有这回事儿，一定严肃处理。
3: 哎，你怎么起来了你？慢点，慢点，慢点，躺下，躺下，躺下。
4: 我去看看雨小点没有。
3: 哎呀，你好好躺着。
4: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哎，还难不难受啊？
4: 好多了。
3: 你刚才疼的，出了一头的汗。
4: 小娥。这次多亏你跟着来了，要是你不在，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呢。
3: 你才知道啊！啊，在高铁站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撵我走，幸亏我来了吧。
5: 嗯，我也不知道会碰到这种情况。
3: 哦，还有，下车的时候我不让你吃那碗凉面，你非要吃，你看你吃了我没吃，结果怎么样？

0: 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这回闯大祸了！你可一定要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爸绝对饶不了我！哎呦我的妈呀！小娥呀，小娥呀，我上辈子我做啥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惹事精！
1: 这哪是哄我？这不骗我吗？这哪是哄我啊？这哪是哄我？我告诉你们，小娥，
2: 我
1: 告诉你，
2: 你
1: 俩合起伙来骗我，让我当这么大排场！
0: 不结了，不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哎，参加我们一块跳舞吧？不，我们看看。
1: 会的，参加吧。李老师，我们少先队的同学都喜欢和解放军同志们一块玩。哦，
2: 他行，他是我们文艺组长。
0: 你跳舞、唱歌、讲故事，他样样行。
1: 你，
3: 叔叔，和我们一块跳去吧。
0: 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5年3月5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故事片《雷锋》上映，著名音乐家傅庚辰为电影创作的主题曲《雷锋，我们的战友》也随之迅速在全国唱响。其实电影主题曲的歌词初稿原本叫《高岩之松》，傅庚辰也很快根据这首词谱好了曲子，但是当他带着这首歌来到雷锋班体验生活之时，他渐渐意识到创作方向出现了问题。他曾在一次采访当中表示，雷锋不同于董存瑞、黄继光那种在战斗中献出生命的英雄，他成长于和平年代，他的模范事迹发生于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中，伟大寓于平凡，这才是雷锋的特点。于是高岩之松显然是不能用了，而词作者当时无暇修改，傅庚辰决定迎难而上，首次尝试包办词曲创作，歌曲《雷锋，我们的战友》由此而生。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这首歌再次重温雷锋的故事。

0: 雷锋，
1: 王大力，你好。
0: 你也不累呀、啊，出了三四天车，刚回来，就又修起车来了。
1: 有一个螺丝松了。
0: 那急什么？明天再修不也一样吗？
1: 明天有明天的任务。
0: 哎，出差带什么好吃的回来没有？
1: 没有。
0: 有什么好吃的拿出来咱们吃点嘛。
1: 怕你咬不动。
0: 别太小气了啊。雷锋，你在咱们营房附近吃点破烂就够瞧的了，怎么出差还干这个？
1: 哪有都可以吃。
2: 雷锋，你回来了。
3: 你好呀。
1: 不快
3: 快回宿舍洗脸去，吃完早饭咱们一块上街去玩。
0: 哎，
1: 去玩
0: 啊？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天。
3: 对。
1: 好。哎，那你们想到哪去玩？
0: 逛公园。
3: 咱们仨再照个相。
1: 吴宽
3: 啊，
1: 你的津贴费不是早花完了吗？
3: 那上个月你给我存的钱呢？
1: 哎，你自己说的，这个月不用吗？
3: 好，不用。我妈又给我寄来了10块。
1: 吴宽，你怎么用？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回去吃饭，吃完饭还要逛公园呢，快走走走，走吧。
1: 嗯。

0: 一段是解放军收入，解放军叔叔，
1: 哎，
0: 参加我们一块跳舞吧。
1: 不，我们看看。
2: 会的，参加吧。
0: 李老师，
2: 我们少先队的同学都喜欢和解放军同志们一块玩。
3: 不，我们不会，
4: 我们不会。
3: 哎，
2: 别客气，一块玩吧。
3: 不，我们俩真不会。
4: 哎，
3: 哦，他行，他是我们文艺组长。
1: 你
3: 跳舞、唱歌、讲故事，他样样行。
1: 你，
0: 叔叔，和我们一块跳去吧。
1: 好。

0: 同学们，我不会讲故事。
1: 你会，那个大个儿蒋军叔叔说的。
2: 周大庆，你别那么着急呀，让叔叔好好想一想，他一定给你们讲一个最好听的故事。
0: 那我给你们讲个什么呢？
3: 讲神话的。
4: 对，讲神话的。
1: 不，讲打仗的。
4: 对，讲打仗的。
0: 我没打过仗。要不我给你们讲个英雄黄继光的故事。
1: 叔叔，你没打过仗？我不信。
0: 不，我真的没打过仗。
1: 你骗人，没打过仗。那你手上的伤疤是哪来的？
0: 这是旧社会在我身上刻下的仇恨。我也有过家，也有过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可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活到解放的那一天。我的爸爸被日本鬼子打死了，12岁的哥哥给资本家做工累死了，小弟在妈妈的怀里饿死了，我的妈妈死得更惨，她被地主家的少爷逼得上吊死了，家里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再就是爸爸砍柴的一把破砍刀和妈妈上吊的绳子。

有一天，我上山去砍柴，回来路过地主家的大门口，碰见了地主家的婆娘。地主婆娘说，我砍的是他家山上的柴，让我把柴送到他家去。我不肯。

0: 谁？
1: 我。
0: 换岗了。
2: 啊。
1: 哎，团部通知，有重要新闻。
2: 哎，什么时候？
3: 本社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鼓励下，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正在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串犯大陆沿海地区。
2: 我到联播去。
3: 来自各方面的。

0: 你们俩不在，你们俩当最先开放。
1: 雷锋，回去吧。代我请个假。

0: 雷锋，
1: 到。指导员，你可回来了。
0: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呀？
1: 指导员，团部批准了吧？
0: 批准什么？
1: 你没到团部请求战斗任务。
0: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还请求什么呀？
1: 那我找政委去。
0: 哦，你以为政委会批准你吗？
1: 他不批，我上沈阳；再不批，我上北京。
0: 雷锋同志，你口气可真大呀！
1: 指导员，你不知道。
0: 我知道，
1: 我过去受过那么大的苦，
0: 雷锋啊，你不忘阶级苦，积极求战，这本来是好事情，可达不到目的就闹情绪，那就不好了嘛。好吧，到我屋里坐一坐，反正你也不会睡了啊，走吧走吧。

0: 坐吧。
1: 雷锋啊，毛主席的著作你学的不少了，有一篇《为人民服务》，不知你学了没有？
2: 你怎么了，指导员？光你就给我们讲过三次了。
1: 是吗？哎呀，你看我这个当教员的可太成问题了。好，考考你，坐下吧。你说主席这篇文章是为谁做的？
0: 张思德。
1: 他是什么人呢？
0: 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
1: 他是怎么牺牲的？是像黄继光那样堵敌人的枪眼呢，还是像董存瑞那样炸敌人的碉堡呢？
0: 都不是，他是在陕北双木炭，炭窑塌了。
1: 那毛主席为什么说他的死比泰山

0: 重呢？
1: 因为他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
0: 回答的对极了。看来呀，这篇文章你是读得很熟了。可是有些人跟毛主席的看法却不一样。他们认为只有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去冲锋陷阵，那才算是英雄。如果因为人民利益的需要让他去做张自德同志那样的工作，他们就闹情绪，就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你说这种人能算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吗？
2: 指导员，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党和人民需要我做黄继光，我就去堵枪眼；需要我做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要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为人民服务。
0: 对呀，
1: 指导员同志，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对我的批评。
0: 不，这也是自我批评。哎，刚才我到团部去请求任务，政委也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
1: 这么说
0: 咱们一样，谁学的都不怎么地，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这一部《毛泽东选集》是上级奖给我的，送给你。

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的著作不行。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雷锋》通过选取雷锋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典型事例，如义务劳动、帮助战友、关怀群众等，以质朴的叙事风格塑造了扎根基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青年榜样形象。影片以平凡中见伟大为核心理念，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展现雷锋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与螺丝钉般的奉献品格。在画面外，傅庚辰的音乐创作也遵循着这一原则，例如歌曲《为社会主义大厦多添一块砖》就以耗子般的节奏呼

0: 用雷锋在工地义务劳动的情节，用音乐具象化劳动最光荣的价值理念，既保留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又通过民族音乐元素的创造性运用，让雷锋精神在旋律中获得了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
1: 这身汗少说有二斤。
2: 汽水，冰镇的汽水。
3: 走，咱们喝瓶汽水去。
1: 走吧，喝一瓶去。
3: 来瓶汽水。
2: 哎，
4: 哎，这玩意儿也不解渴。我还是喝我那凉开水去吧。
1: 哎，瞧，这人，别的什么都好，就这一点，太小气。来两瓶。我请客，
4: 谢谢，你自己喝吧。
1: 雷锋，一瓶汽水才1.5毛钱，
3: 来来，
4: 不在钱多少，这不也一样解渴吗？
5: 雷锋，王大力，
6: 到
7: 到，
5: 连长命令你们马上出车，有任务。
6: 是。

0: 大苏，到，后面车跟上了吗？
1: 哎，错了，
2: 没错，
1: 错了，
2: 没错。来，你看，
3: 这路我不行。
2: 傻瓜，锻炼嘛，光靠在教练场上练驾驶技术，你再服三年兵役，还是给你摇摇把子。
3: 这叫上级知道了怎么办？
2: 怕什么？这是练本领，打起仗来能过硬。就是将来复员回到人民公社，也有手好技术。你来。
3: 行。
2: 沉住气，沉右打。
0: 左打。左打。左打。
2: 哎。
0: 哎。真笨。
3: 你让我往左打吗？

往后倒。加油！

0: 他们来了，
1: 这回算我栽了。
0: 这怎么回事？
2: 是，还不是拿公家汽油给自己练本事？
3: 我练好本领也是公家的，将来打仗，我王大力碰到这种雄鹿，还能背着汽车爬过去。
2: 你听，电梯又跑他那边去了。
0: 回去再说，你把车开过来，拖。
3: 雷锋，这事儿我可以向你们几个检讨，你可别向上级汇报。
0: 为什么？

0: 其实我个人挨着小批评算不了什么。
1: 好，我不向上级汇报了。
0: 这位，
1: 可你自己得向上级汇报。
2: 王达利啊，你能主动汇报昨天误车的事儿，并且检查了组织性几率性不强，这很好，可是你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呀。

0: 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现在砖供应不上了，砖供应不上了，整个工地都有停工待料的危险。
1: 明年呢，
2: 我也服兵役去。
1: 你呀，下辈子再说吧。你看人家解放军，每逢星期天就休息，多自在呀。加一天班，你就发牢骚了。
2: 你不知道，约好了今天，第一次见面。
1: 哎，那你就请一天假嘛。
2: 请假？哎，
1: 这辈子还没请过一回呢。
3: 同志，辛苦了。
1: 没什么，没什么。比起解放军来，我们的活那轻多了。
3: 嗨，
1: 上街去啊？
3: 不，我是想在这儿找点活干，出出汗，治治我的感冒。
1: 这同志真逗。
3: 哎，同志，你歇会儿，让我来。
1: 不行不行不行，谢谢你了。
3: 来，
1: 我们一个人一辆车，我把车借给你呀，那我就完不成任务了。哎，
3: 咱俩倒倒手，来来来。
2: 你要实在想推啊，哎，就到那边借一辆去。
3: 好，谢谢。
1: 哎。
2: 你捣什么乱？
4: 哎，同志，别听他的，那车你借不来。
3: 试试看吧。老大爷，我借辆小车。
5: 这车不外借，
3: 我就在这儿用。
5: 哎，你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呢。
3: 老大爷，你
5: 嗨。你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去去去，一边玩去啊！
3: 老大爷，你老抬抬手，这算我的借条。
5: 哟，是解放军呐！
4: 哎，同志！
3: 哎，
4: 行啊，还真借来了
3: 啊！
4: 看样子你真要干呢，
3: 还想和你赛赛呢。
4: 就冲你这句话，其实我要不干个双份儿，这些年高粱米我算白吃了。散，
3: 拜。
6: 叫什么名字？
1: 不知道。
6: 不知道？
1: 人家是解放军。
6: 是解放军？
1: 还有病？
6: 还有病？解放军同志，请把你的名字和部队的番号告诉我。我是工地广播站的记者。
3: 啊，李老师，你好，你调动工作了？
6: 不，这是我们学校在扩建，我是临时来帮忙的。
3: 哈哈。
6: 哎，上次都没顾得上问你的名字，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3: 这，哎呦，我落后了。
6: 哎，同志，那就请你讲讲，你为什么来参加义务劳动？
3: 为咱们社会主义建设多添一块砖呗。

0: 假日休息，带病来参加我们工地的义务劳动。更可贵的是，
1: 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和部队的番号。工地领导号召全体职工都向这位解放军同志学习，为社会主义多添一块砖。
2: 给我添10块，给我添20，给我加30。

0: 同志，雷锋来过吗？
1: 雷锋没有来。
2: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一个好消息，运输组在那位解放军同志的带动下，
3: 已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现在离收工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可是他们已经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2: 下面播送湖南民歌《浏阳河》。

0: 李老师，
1: 校长回来了。
0: 你带我去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1: 好。哎，我们湖南民歌，这我得好好听听。
2: 好，休息会儿。
1: 好。
2: 我去拿烟。
3: 好。

0: 老大爷，把车还您，我的衣服。
1: 多好听的歌，不听了？
0: 我得赶回去吃饭。
1: 嗯。
0: 再见。
2: 嗯。哎，人呢？
3: 大哥，那个解放军呢？
2: 我也在找呢。哦，准是还车去了。
4: 走，带我去看看。
2: 好。
3: 同志，同志。不是，
5: 哎，你找谁呀？
3: 上次在公园给我们同学讲故事的那个同志，
5: 他到你这儿来了。
3: 哎，刚才还在这儿，可一转眼就不见了。
5: 那他能到哪儿去呢？
1: 都在这儿呢。
2: 看你往哪儿跑。

0: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 哎，
0: 你老到哪去啊？
1: 嗨，去朱家屯儿去看我闺女去。
0: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同志啊，你这是到哪儿去？
0: 我，大，啊去，大娘，
1: 哎。
0: 我正路过朱家屯，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 是啊，
0: 啊，
1: 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0: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 哎，
0: 别哭了啊，我给你唱个歌。啊，我是一

0: 王大力同志，你怎么不吭一声就走了呢？我们知道谦逊是人民解放军的美德，可是我们也不能埋没你对人民的贡献呐。
1: 他对人民的贡献？
0: 是啊，他在我们建筑工地整整地参加了一天的义务劳动。现在我代表我们学校和全体职工把这份感谢信。瓢屯有几个运输连？
2: 就这一个。
0: 运输连有几个王大力？
2: 也就这一个。
3: 大村
2: 到。指导员，建筑工地给王大力送来一封感谢信，说他参加了一天义务劳动。
4: 哦，呵呵，这个王大力是什么样？
0: 我要是见过他还能出这个笑话吗？
4: 哦，好吧好吧，先请到连部坐一坐。
2: 好，这边请吧。
4: 好。
5: 哎，来了。
6: 哎呀，快放下吧，死沉死沉的。给，穿上。
7: 哎，
6: 瞧，这一头大汗，擦擦。
7: 大娘，
6: 擦擦。
5: 妈，三、哎、妈妈，他爹，你看谁来了？妈，这大雨天你们怎么来的？
6: 嗨，别提了，快进屋里再说，先龙堆火，再烧点辣汤。这一路上多亏这个解放军同志。同志，快请进吧。
5: 解放军同志在哪儿呢？
6: 嗯，
8: 三儿，
6: 叫爸爸。
5: 爸爸，
6: 再叫一声。
5: 爸爸，
6: 别。
8: 妈丢什么了？
6: 同志。
5: 妈，
6: 他连门槛也没进，连碗水也没喝。
5: 解放军同志，
6: 同志。

0: 雷锋，哎呦，哎，雷锋回来了，雷锋回来了，
1: 大聪，快别起来，
0: 雷锋回来了。
2: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一整天呢？
0: 吃饭了没有啊？
2: 看你淋的，
0: 我还以为你病重了呢。
1: 谢谢，我本来是去看病的，可一出门，嘿，空气又新鲜，环境还又安静，我越走越舒坦，越走啊越轻快。
2: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
2: 是不是你干的？雷锋，你是不是帮助工地推砖了？
3: 是。雷锋同志，我对你有个意见。
1: 好。
3: 你给工地推砖，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说出自己的名字。
1: 这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你干了好事，为什么要说我王大力干的？让人家工地上敲锣打鼓的给我送感谢信，我明明没干，你这不是故意给我难看吗？
4: 王大力啊，
3: 到。
4: 知道，这里边可是有个误会。
3: 什么误会？指导员，要不是雷锋同志在工地上故意冒充我的名字，工地上的人怎么会知道这儿有个王大力呀？
4: 你忘了，今天早晨你托雷锋给你带了封信。
3: 那有什么关系？
4: 哎，这封信呢、啊？在工地上让一个看车的老头发现了。
1: 哦，怪不得我取衣服的时候，那个看车的老大爷他对我一个劲儿的笑呢。王大力同志，实在对不起你。
4: 雷锋啊，你离开了工地又到哪儿去了？
1: 我送一位老大娘到朱家屯儿。
5: 朱家屯儿？好家伙，到朱家屯儿那来回得好几十里呢。
4: 嗯，好啊，做得对。雷锋同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6: 现在校长讲话。
7: 同学们，雷锋同志在农村就是个优秀的拖拉机手，后来到了鞍钢，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五次被评为红旗手，18次被评为标兵，现在又是部队的节约标兵，优秀的共产党员。同学们，我们已经得到部队领导的同意，聘请雷锋同志为我校少先队大队校外辅导员。

0: 林峰同志，有空常来玩，我就不远送了。
1: 校长同志，再见。
0: 再见。
1: 老师们，再见。
2: 再见。

我刚摘下了红领巾，又戴上了红领巾，在党的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在孩子们的面前，我已经成了大人。我要让他永不褪色，永不让他沾染资产阶级的灰尘。总有一天，我们要让整个地球都像他一样鲜红，让全世界的儿童都戴上这样的红领巾。红领巾是我红色的起点，我要永远沿着这红色的道路前进。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丫，相信每个孩子对这支童谣都不会感到陌生。它的原型其实出自电影《雷锋》，这首歌出现在少先队辅导员雷锋佩戴着红领巾带着孩子们去公园植树的场景里。随着影片的上映，这首《小松树快长大》很快流传开来。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傅庚辰先生后来也对歌词进行了调整，并由作曲家傅京、李伟才重新谱曲，这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这个版本。
1: 好了，全擦干净了，
2: 车擦干净了，咱这人也该擦洗擦洗了吧。
1: 好，你先洗吧。
2: 好。
1: 大叔，
2: 到。
1: 我喷你的衣服你见了吗？
2: 没见。
1: 奇怪。
2: 哎，你刚才不是放在这儿的吗？
1: 是啊，一转眼就不见了。
2: 哎，你看，那是谁在那洗衣服呢？

0: 呵，王大力今儿跑这儿大清洗来了，是该彻底清洗清洗了。我这身上的油泥汗臭，太多了。好家伙，你把咱们全班的衣服都洗了，真不简单呢，王大力。
1: 别那么大惊小怪，这算得了什么？
2: 王大力，
0: 到。
1: 是你在这洗衣服呢？
0: 啊。
1: 呵，洗这么多衣服，哎，我盆里的衣服你是不是拿来了？没拿，这是谁洗的？<笑>
0: 王大力，你就帮我洗这两件。
1: 对，就这两件。别逗了。
0: 快给我！什么？
1: 我早就知道你对我那双袜子有意见，快给我！哦，就你那双宝贝袜子，好，是不是这个？给我，快给我，拿来！你往哪跑去？快给我，给不给？你给不给？给不给？拿来！给！
0: 雷锋，你这双破袜子穿的也够本了。你看，补丁摞补丁的都成了千层底了。你银行存那么多钱，真怪。有时候上级发袜子你也不领，这破。

0: 袜子穿在脚上，你也不觉得难看？
1: 难看
0: 啊！
1: 咱们革命军人的袜子是往脚上穿的，又不是摆给人家看的。只要他不影响我出操开车，我就让他继续为我服务。
0: 那你可得把它藏好，下次再让我碰见，我就把它消灭掉。
2: 雷锋叔叔，
1: 哎，周大清，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2: 今日旅行期间，我们过队日，到河边来待住。哎，你要有时间，也来参加我们的队日活动吧。
1: 好，走，我去请个假。
3: 王大力
4: 到，
3: 吴坤
5: 到，
3: 你们俩加薪。哎，吴坤，你家来信是不是跟寄钱来了？是10块还是5块？
6: 大苏同志，你不要用老眼光看人啊！从上回指导员和我谈话以后，我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钱。
3: 哎呦，吴坤也艰苦朴素了啊！
6: 怎么，你因为我不吃零食就活不了了？人家雷锋常劝我，我还能老不改啊？
4: 吴坤，
6: 到，
4: 来，你来。
6: 什么事？
4: 我们家发大水了，偏偏我妈又病了，等钱用。
6: 我的钱都给我妈寄回去了。哎，雷锋有钱。
4: 雷锋他那么艰苦，我不好意思跟他说。

0: 再讲啊？
1: 讲讲。
0: 那好，等咱们把这个小说栽起来就讲，好不好？
2: 好。
0: 来，
1: 我来挖土。哎呦，
0: 怎么了？
1: 一个破螺丝钉。
0: 别扔。同学们，你们不是想听故事吗？
3: 是啊。
0: 这螺丝钉还有段故事呢。
1: 小螺丝钉怎么有故事啊？
0: 那是我小学毕业以后，在县委当通讯员。有一次，我跟县委书记下乡，

0: 小林子，快走啊！
1: 哎，哎呦，
2: 嗨，你这个小鬼呀，高兴的走路都蹦蹦跳跳的，快起来！你看看，摔了这身泥。什么？
1: 一个破螺丝钉。

0: 什么时候你到拖拉机站去送信，顺便把它带给李站长。你忘了，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呀。要是咱们全国人民见到螺丝钉都用脚踢，你算算，那会踢掉些什么？要是全国人民都用手捡，你再算算，那会捡来些什么？
1: 同学们，你们想想自己，在生活里注意节约，不浪费一点东西，都做得怎么样啊？
2: 叔叔，我要永远记住你这个故事。
3: 雷锋，
1: 到。
3: 雷锋，王大力他们村发大水了，他妈也病了。
1: 你先上去汇报了吗？
3: 没有。
1: 走，同学们，再见。
4: 雷锋同学，再见。

我看到报纸上登了辽阳地区遭受了水灾，王大力家来信说也发了大水，他妈又病了。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帮助人民克服困难是我应尽的责任，我应该为人民公社，为灾区人民尽一点自己的力量。

0: 雷锋啊，
1: 到。
0: 这车物资啊，是咱们全团同志送给灾区人民的，你们今天下午送到，晚上赶回来，明天还有任务。
1: 是，一定赶回来。
0: 嗯。王大力，
1: 到。
0: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当助手吗？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不全对，你的家就在灾区嘛。
2: 我明白了，我应该为灾区人民服务。
0: 也不全对，我们向上级请示了一下，决定让你顺便回家看一看，给你三天假。怎么，三天少吗？
2: 指导员。
0: 好了好了，走吧，
2: 出发。
1: 是
3: 是。
0: 注意安全。

0: 白凤，
1: 哎，
0: 不能多耽误，咱们的任务急呀。
1: 好，误不了。同志，车出毛病了，
2: 轮胎爆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白痴人。

0: 都晾在这儿，这可怎么办？
1: 这样吧，我车上还有个备付胎，你先换上。
0: 哎呀，同志，你这可太……
1: 别客气了。
2: 这个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3: 是啊，我看着也怪面熟的。
1: 嘿，好了，
0: 谢谢你了，同志。哎，你是运输连的吧？
1: 对。
0: 这轮胎
1: 回来我去取吧。
0: 好，
3: 同志啊。
2: 哎，同志，
1: 老大爷让你们久等了。
3: 哎，不不不，同志啊，
1: 再见了。
3: 好好好。
2: 刚才那解放军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来着。啊，对，每逢过年过节呀，这个小伙子就来我们公社参加义务劳动。对对，就是他，没错。
3: 刚才那个同志我也怪面熟的。
4: 你也认识啊？
3: 是在哪儿见过来着？哦，我想起来了，上次我去沈阳，他在火车上当过义务列车员，给同志们倒水扫地的。哎，对对对，就是他。

0: 真倒霉，偏到河中间熄火了。
1: 哎，
0: 非下水不可了。
1: 我来。

0: 干嘛？你这样消灭他？雷锋，哎，你又不是没钱，干嘛这么刻苦自己？你看，这补丁摞补丁的，你也不嫌硌脚？
1: 硌脚啊！
0: 穿着它，比我小时候光脚上山去砍柴强多了。
1: 嗨，你把它扔了算了，给你。我给你买了双新的，
0: 你快留着自己穿吧。
1: 这是小号的，我是照着你的脚买的。
0: 哎，那好，你先保存着啊。
1: 哎呀，你怎么还舍不得穿，把它包起来了？你，
0: 我先过河，穿了脱，脱了穿的麻烦。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电影《雷锋》拍摄前，已经有好几首关于雷锋的成功歌曲问世，比如广为传唱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他们也作为插曲被引用到了电影之中。特别是由胡松华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更是成为了这首歌的经典版本之一。胡松华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当年录制这首歌时，通过对《雷锋日记》的解读、导演的讲解以及观看电影样片后的感受，他很快就把握住了这首歌的调性。而为更贴合电影中雷锋的人物形象，他还特意向导演提出了运用嗓音化妆术，弱化自己的音色，主动去模仿接近演员的嗓音，最终仅用一遍就完成了歌曲的录制。
1: 快点快点，把那东西集中这边。
2: 哎呀，同志们呐，你们一路太辛苦了，怎么能让你们帮助卸车呢？放下放下放下，下了下了。
3: 首长，我们不累，
2: 不累也不能干，把东西拿上，里边喝水去。走。
1: 咱们两个台上啊，台上，哎，下了。
2: 快呀！加油啊！
1: 快上快上！

0: 把那席子集中在这边啊。
1: 坐，
2: 好，
0: 这行，
1: 坐坐，这一路你们太辛苦了。哎呀呀，这个天气太热。
3: 其实。

0: 哪里有困难，哪里准有咱们解放军。来，喝水。
1: 谢首长。
0: 来，你也喝。
2: 好，
1: 谢首长。
3: 梁主任，电话。
0: 好，你们坐。
1: 是。雷锋，这是你的。
2: 哦，嘿嘿，我去看看车卸完了没有。
1: 好。
4: 喂，喂喂，你声音大一点。王家屯，王家屯又出险了，
5: 你们马上派人去，一定要堵住啊。
2: 王大力，王大力，
1: 好，
2: 车快卸完了，你回家吧。
1: 哎，
2: 替我向大娘问个好。
1: 嗯，再见。
2: 再见。
5: 怎么要走了？哎，不像话，不像话，一定要吃了饭走。
2: 不，首长，我有任务。
5: 任务再紧也得吃饭。
2: 不，首长，
3: 梁主任电话。
5: 好，
2: 我，
5: 你等一下。
2: 哎，同志，请您转告首长，我走了。
3: 哎，同志，
2: 再见。
3: 哎，这是什么？
5: 怎么，他走了？
3: 啊，梁主任，你看。
5: 哎，卡车停一下。
2: 首长，有事吗？
0: 这钱是你的。同志，你送来的物资我们收下了，你对灾区人民的心意我们也收下了，可是这100块钱我们不能收啊。
2: 不，首长，请您收下吧。
0: 同志，你一个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费，积攒100块钱不容易，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2: 不，首长，我们连队的生活很好，用不着钱。
0: 要不把这钱烧回你家去。
2: 家？
0: 怎么？你没有家？
2: 不，我有家。党和毛主席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全中国到处都是我的家。现在我这儿的家遭受了水灾，我有权利也有义务来帮助我自己的家。首长，这100块钱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收下。
3: 梁主任，又发现个纸包。
0: 什么？
3: 不知道。
0: 打开。这袜子是你的？
2: 是的，首长，把它还给我吧。
0: 等一等。

0: 你就穿成这样的袜子，却捐出来一百块钱。首长，您把这钱收下吧，哪有做父母的不接受自己儿子的一片心意呢？
1: 雷锋同志，这一百块钱我们收下了，这双袜子也留给我们吧。同志们。 这不是一百块钱，和一双千缝万补的袜子，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雷锋同志，我作为一个老战士，为有你这样的接班人，我感到骄傲。

0: 呀，
1: 娘，
0: 大力，你咋这时候回来了？
1: 您不是病了吗？
0: 哎，那早好了。
1: 娘，啊，您不休息，这是干嘛呢？
0: 嗨，今儿个后山抢险勒诈，有几个人立了大功，把水都给堵住了。社里说，明儿个开会庆祝，我没事儿。就帮他们做了几朵花，也跑累了吧？
1: 娘，我自己来。
0: 哎呦，看你弄着一身泥呀，准饿了。你二哥二嫂都到堤坝上去了，他们的半夜才能回来吃饭。你先吃吧。
1: 哎，娘，您的病刚好，还应该多休息。
0: 没事儿，有社里的关心，有你这当儿子的孝顺，有病也不怕。那天我一接到你寄来那20块钱呐，我这病就好了一半了。怎么了？
1: 我没寄钱呢。
0: 你没寄，信还在这儿呢。那
2: 亲爱的妈妈，来信收到了，知道家中发水，您又生病，现寄回20元钱，请收下。您的儿子
0: 大力，他是谁呀？
1: 娘，他是我们班的同志，叫雷锋。
0: 雷锋？
1: 嗯。
0: 这么好的孩子，娘，我想见见他。
1: 娘，我到堤坝上去。
0: 这么晚了，你到堤坝上去干什么呢？
1: 我去看红。
0: 大力，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娘，我得回去了。
0: 你回来就参加抗洪，也不歇一会儿，这就急着要走。
1: 娘，

0: 您不知道，上级为了照顾我，让我回来看看您老人家。您这病不是都好了吗？大水也堵住了，家里又没啥事儿，我得赶快回去。
1: 那也得吃了饭才能走啊。
0: 娘，我今天赶回去还有任务。
1: 把这个吃的带上，替我问同志们好。
0: 哎，
1: 别忘了叫雷锋来呀。啊，
0: 忘不了，娘，我走了。

0: 快点吧，车快开了。
1: 好，谢。
0: 大家把车票准备好，上车了，把自己东西带好。大爷，您走好。后面跟上了。
2: 哎呀，票，我的车票不见了。
0: 大嫂，你上哪儿去呀？
2: 我到张家屯儿。同志，车票丢了，这可怎么去呀？
0: 你别着急，我帮你找找。
1: 张家屯儿。
0: 大嫂，你是不是把票丢到别处了？
2: 没有啊，刚才还在口袋里。
1: 大嫂，找着了，这不。
0: 同志，你，解放军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3: 我是解放军战士。

0: 您坐这
1: 儿。谢谢同志啊，谢谢。哎，雷锋真可惜。
0: 他怎么了？
1: 你看，这整整等了一。

0: 我今天来呀，主要是想跟您聊一下，顺便也听听您的建议。毕竟呢，孩子的教育是需要家长跟学校双方共同完成，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上的平衡。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Yes 的频道。之前呢，你们都说我视频拍得太幼稚，那今天我就给你们来一个成熟的。改革春风吹进门，谁打电话真烦人。
2: 叶子，奶奶好。
1: 叶子，
2: 你模仿学校老师的视频已然在校园群里都传开了，那邓老师正往你家去呢。
1: 不是，我也没模仿他呀，他来干嘛呀？
2: 那谁知道了，你注意点吧。再一个啊，你先把你脸上那老年妆给卸了。
1: 我也没化妆啊。咋办呀，赶紧跑吧。
0: 哎，叶子的奶奶。
1: 对，
0: 像，那叶子在作文里就提过跟他奶长得像
1: 啊，隔代遗传嘛。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叶子的新班主任，我姓邓，今天过来家访。
1: 我知道。
0: 对。叶子呢？
1: 叶子，他去公交车给老奶奶让座了。
0: 那他要不上那公交车，老奶奶是不是就有座了？
1: 你看你这话，
0: 我能上去吗？
1: 你去也没座。
0: 不是，我说我能上楼，咱们聊聊吗？
1: 不能。非要聊的话，咱坐这儿聊啊，是吧，老师？这儿不有座吗？
0: 啊，这儿。奶奶，我要没看错的话，这是个翘翘座吧？
1: 哎，老师，你坐那边，我坐这边，它不就不翘了吗？是吧？坐啊。
0: 也行。那怎么？
1: 老师，我去拿个书包。我再拿个水壶。那边还有个石狮子。老师，
0: 奶奶，你给我留点脸呗。
1: 这恰恰说明你在学生心中有分量嘛，是吧？
0: 谢谢奶奶。奶奶你也是越老越翘。
1: 老来翘。哎呀，欢乐的时光怎么这么短暂呢？到点了，我得买菜去了啊！
0: 啊，行，那我在这儿等叶子他妈。
1: 菜不买了。
0: 您不吃饭了？
1: 啊，我今天夜断。
0: 你这么大岁数还夜断？
1: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
0: 真能咽。那叶子那么能演，是不是遗传了您的艺术细菌？

0: 了。
1: 啊，是我平时就爱模仿宋丹丹。哎呀，
0: 我也喜欢。
1: 真的呀？嗯。改革春风吹进门，
2: 张果迎宾走进神，把大象装冰箱，冷宫分几步，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夜。
0: 不爱看别人演哈。
1: 没有。
0: 那个，我今天来呀，主要是想跟您聊一下，顺便也听听您的建议。毕竟呢，孩子的教育是需要家长跟学校双方共同完成的，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上的平衡。
1: 我看还是老师的话语权更重。
0: 啊，那这样，我们呢，关系近一点，这不就平衡了吗？
1: 啊，老师，那你刚才说提建议，我也能提吗？
0: 当然啦，
1: 匿名的。
0: 啊，可以匿名。啊，
1: 一个小建议，以后班里刘斌、于钦南、郭江涛他们仨每次打完篮球回到教室之后，能不能让他们把鞋穿上啊？那脚丫子
0: 是臭吗？
1: 那怎么能是臭呢？那是相当的臭，那真是
3: 不好意思，老师。
0: 没事没事，
3: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明天就去解决这个问题。
1: 第二点，哎，建议多建设几个女厕所，
0: 这个好。
1: 然后取消男厕所，
0: 不是？
1: 你就让那帮男孩上野地里撒去吧。不让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把鞋穿上了。
0: 那个奶。
1: 还有一点啊，老师，以后教室后门那窗户你能不能开大点？这窗户还没你脸大呢，每次你脸卡一半，回头一瞅，太吓人了。跟现在一样。离远看好多了。
0: 奶奶，咱们有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呢？
1: 建议取消考试。
4: 好，
0: 好疼啊！
3: 不好意思啊，老师。
0: 啊，那个奶奶，咱们呀说点小事儿啊，说点我能做主的事儿。
1: 行。
0: 咱们说说叶子在学校的情况吧。嗯。啊，你说叶子这孩子吧。平时性格大大咧咧的，跟男生玩的还挺好，就是我的意思是吧？
1: 你的意思是不是担心叶子早恋？
0: 对，
1: 我跟你说不可能。
0: 那就行。
1: 叶子有男朋友了，叫张凌赫。
0: 哪个版的？张凌赫是吧？早恋。
1: 老师，张凌赫他是个演员。
0: 他演员他也，啊，演员没反应过，妈呀！不好意思啊，奶奶，没反应过来。演员张凌赫我知道，演苍兰诀那个吗？
3: 对，老师，哇，你还知道苍兰诀呢？我跟你说，我可喜欢他演的那个长恒仙君，御剑飞行，武功盖世，在天上，擦，
0: 就被迷住了哈。
1: 嗯呐。
5: 相声真好，这相声太好了。
0: 叶子的奶奶，
1: 我在。
0: 啊，哎，那我还有一个事儿啊，说叶子在学校把全校老师都给模仿了一遍，还把视频发在了学校群里。哎
1: 呀，我回头我就说他，
0: 为什么呢？
1: 孩子还小，
0: 为什么呢？
1: 不懂事儿，
0: 为什么呢？
1: 什么？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他没有模仿我呢？
1: 老师，因为你为人师表，德才兼备。
0: 你说实话，
1: 你没特点。
0: 我没特点，我还没特点，我长得多像树懒呢，我。哈，哈，哈，还是不爱看别人眼，哈。
1: 没有，老师。老师，那你不反对他拍短视频了？
0: 我一直我也没反对过呀，孩子嘛，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好事儿，只要不影响学习就行。我这次来就是想说，以后叶子在学校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办公室找我。
1: 老师，嗯，你真好，
0: 真好，真好，你还不过来？
1: 老师，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每天都听你的话。

0: 哎，从小与火结缘。
1: 行了，我还得去下一家做家访呢。听我转告叶子，以后少化点老年妆，对皮肤不好。走了。
0: 老师，我没化妆。
2: 我先走了啊，再见。
0: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2: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3: 我好饿，我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这是哪儿啊？
4: 不是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5: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皇后啊，我已经喊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4: 你瞅瞅，你又说骂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呢？
5: 该来了。
4: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
5: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0: 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哎呀，
4: 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2: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4: 呀，这给你留的，你
2: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0: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4: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2: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0: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4: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2: 我不想吃。
5: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嗯。你一块
4: 谢谢
5: 你的，
2: 谢谢。
5: 不就完了吗？
4: 玩什么玩呢？啥呀？嗯，有毒子还有我一味儿啊？
5: 就一面有毒，咱有解药。嗯，
4: 漂亮。感觉咋样？
6: 好吃，
0: 好甜。
4: 好难受，好娘，
5: 要，你还能停一会儿吗？
4: 赶紧上医院吧。
5: 大夫，救人呐！
2: 这老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哎，
3: 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
2: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7: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3: 这个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这是哪儿啊？你是谁啊？
2: 我是小红帽。
3: 你是？
2: 我是。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3: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哦，
2: 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3: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2: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3: 好。
2: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哎，
4: 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2: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啊。

0: 你回来看外婆了。
1: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2: 我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1: 外婆，你这手就是狼皮手套。你看这毛色，哇，真毛呢！你看看这做工，还是皮毛一体的。
0: 够了！是了，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
2: 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
0: 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
1: 我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太吓人了，这大灰狼。
0: 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1: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3: 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0: 妈呀！
3: 来，
0: 来，妈，狼最害怕火柴了！哎呦我的妈，你这火！
3: 我还不信了呢。来，咋回事呢？我再来。
1: 你继续，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0: 停停停停！那个什么，哎，吃不了了。那个今天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1: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3: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1: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3: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1: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3: 限量款，限量款的。
4: 据悉，小红帽因为虐待野生动物被处以20000元罚款。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3: 这罚的也太狠了。我想找到我奶奶，
1: 潮了，
3: 孩子，
1: 奶奶，我想死你了，
0: 奶奶也想你呀，
1: 好吧，奶奶，
3: 还好还好，
1: 奶奶，你之前给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0: 你又说马话，怎么可能呢？
3: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魔镜在一起。
5: 你这儿干嘛？
6: 手扶在桌子上是捧哏的常用动作。
5: 不是你学得好不行吗？
7: 我亲爱的搭档，我亲生的祖宗，明儿就演出了，你人呢？什么给我找了个 AI 捧哏，什么幻景丝8比8比，你快滚！喂，啊，完了 ，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 8比8比，
6: 我猜。哎呦，
7: 真能唤醒啊！八比，请问一个逗哏失去了搭档该怎么办？
6: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请您节哀。哇，
7: 你嘴比说相声的都损，人家是不搭了，不是不活了。
6: 很抱歉没理解您的意思。

0: 相声里有句老话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1: 这你都知道。
0: 没有了捧哏的逗哏，就像没有了叶子的花，没有了爹妈的家，
1: 不
0: 没有了鱼儿的水，没有了螃蟹的虾。
1: 八比，
0: 我在。
1: 你懂相声？
0: 董相声生于1973年，
1: 什么玩意儿？
0: 山东省临沂焦化场地，有车间八级钳工。
1: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幽默呢？
0: 哈哈，
1: 嘲讽我？来，行，就你了，你给我捧哏。
0: 让我来想一想，
1: 深度思考上了。
0: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1: 哎，讽刺的非常到位，你都多于深度思考，那捧哏能有什么深度？再一个，你这夹子音给我捧哏有点不搭呀，你换个音色。
2: 小伙子，我麻三立给你捧一个够不够格啊？
1: 爷爷，我错了，八比，
2: 我在。
1: 你早就不在了。
2: 我等着呢。
1: 别逗我玩了，快切回去。
0: 好的。
1: 就这音色啊，不许变了啊！打上来开始。相声演员孙华晨，说话。八比，
0: 我在。
1: 上台鞠躬。你这儿干嘛？
0: 手扶在桌子上是捧哏的常用动作。
1: 不是你学点好不行吗？我真服你，你就站着吧啊。今天呢，我跟我的 AI 捧哏给大伙说点相声。您看今天来的观众真是不少，
0: 是这满坑满谷的观众我很欣慰，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说天情。
1: 八比，咱不蹭啊，咱不蹭。再一个，咱票卖的一般，哪儿满坑满谷了？
0: 也是，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1: 零人问你，
0: 实际上座率17.1%。
1: 不是，那我别干了，明儿我走。
0: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1: 我发现你攻击力真的很强。行，我不跟你聊了，我跟观众互动互动，行吗？贾老师，你好。长多帅呀、
3: 啊！一般。哎，
1: 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0: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1: 怎么样？
0: 不堂堂。
1: 挺唐突的你，对不住贾老师，这不懂事啊。我给大伙卖卖力气，来段贯口，我请您吃。蒸羊羔
0: 好吃，
1: 蒸熊掌
0: 无期，
1: 蒸鹿眼
0: 死刑。
1: 干嘛报个菜名报死了？
0: 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1: 我知道，咱这不传统相声吗？我在这使唤你别跟我较劲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就
0: 嘴瓢啦。您这业务能力堪称欺师灭祖呀，你这样容易被摘字哟。
1: 倒反天罡摘字你都知道是吧？啥都会是吧？行，咱俩说段八马褂，我吹个牛，你要能给我圆上来就算你厉害。
0: 听起来好难呀。
1: 难就对了，这有一个大蛐蛐，蛐蛐脑袋比楼房还大，蛐蛐须的比电线杆子还长，您猜他干嘛呢？他跟神舟19号在太空遨游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0: ？AI 图片已生成。啊！
1: 哎呦，谁敢跟你演八马褂？啥都会是吧？行，我非得来个你接不上的 ，AI 是战胜不了人类的。老几位，献丑了。

0: 行吗？看来只能使出相声中没使必炸百试百灵的终极大招伦理哏。芭比芭比，
1: 我在，
0: 我是你爸爸。
1: 那你为什么叫我芭比芭比呢？
0: 我去你的吧。
2: 嘿，吃铁饭盒装过饭装过面，还装着一代人的幸福。提早贪黑把门开，日用零食排成排，别看就是个小卖部，嘿，大人小孩全都来。我先把炉子升起来。
3: 老板每天都起这么早。哎呀，你看大哥，你醒了。
4: 是啊，
3: 咱们说话就说话，不要吸溜好吗？
4: 你懂什么呀，就仙糖，我是无花果啊，就那么酸不溜丢的。
3: 咱们开门开那么早，有人买东西吗？
5: 哎，开门了。柯大爷，您干嘛呢？
2: 生炉子呢。
5: 哦，哎，您这哪能点着啊，您拿这个点。哎呦，
2: 卷子。你说我是用这30分的点呢，还是用这56分的点呢？
5: 用9分的吧。
2: 要毁掉证据。行，好，先放着。你买什么呀？
5: 一个鸡腿面包，一个火腿肠。
2: 好，自己拿。
5: 好，
2: 我给你倒杯水。
5: 不用了，大爷，我就上台去了，要不要迟到了？我妈来了，给您钱，我先走了。柯大爷，再见。哎，
2: 再见，慢着点儿。你这把谁家的闺女给欺负哭了啊？
6: 鼻子上。
2: 对对对，叫叔叔就行，别客气。
6: 这傻老头啊，你这是。
2: 嘿，今儿穿的挺带劲儿啊。小戴，有事儿吗？
6: 我今天约丽丽出去玩，在你这儿碰面。
2: 还追呢？丽丽瞧得上你吗？
6: 你这咋说话呢？咱这小伙子往这一站也是人模狗样。那个是亭亭玉也不对，就是我也挺精神，对不对？再说了，他追的我，
2: 你就吹吧。
6: 吹啥呀，
7: 他都追我3回了。
6: 不是1回，是3回。
2: 那你就答应他呗。
6: 凭啥呀？他人是不错，长得也挺漂亮，可他也有毛病，脾气贼倔，跟倔驴似的。
2: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就不怕丽丽听见呐？
6: 听见啥？听见我也不怕，当面我也敢说。就丽丽像倔驴，像倔驴，像倔驴。
2: 想好了再说。
6: 我都想好了，追我3回了，我答应他。追我的时候心情也很细腻，也很努力。丽丽来了。你啥时候来的？
8: 从你说我跟你表白3回的时候，
6: 你看他追的我吧。
8: 我跟你表白，我还不好。

0: 回家了，你自己玩去吧。
1: 哎哎哎，你别走，你走我跟谁玩啊？
2: 我给你带好吃的了。
3: 猜猜这里是啥？
0: 饺子。
2: 饺子。
0: 你给我做的？
1: 我妈。
3: 你婆婆给你包的。
4: 吃我辣条，
1: 不就吃了一根儿？我媳妇就爱吃辣条。
0: 丽丽，
1: 丽丽，
4: 辣条还在我手里呢。
5: 这铁饭盒装过饭，装过面，还装着一代人的幸福。你别看这小伙子啥也没买，但是还就是在我这儿约会能谈成。
1: 你大白天的你捂个脸干嘛呀？
2: 知道我今天来干啥？
5: 偷辣条。
2: 我正解着呢，今天我要为我的爱情拼一把。爱情，昨天晚上我得知三驴子今天要在你这儿跟丽丽碰碰面约约会，这给我气的。那丽丽在我心中是啥位置啊？那就是我心中的小芳。
5: 我估计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已经过了山海关了。
2: 哎呀，还是见上了呗。你说我这我只能快马加鞭了。
4: 大狗子反了。
2: 对，反了他们了。哎呀，
4: 就是一个傻小子。
5: 小祖宗们该回家了，作业还没写呢吧？回去晚了又该挨骂了啊！
6: 哎呀，我们就看一会儿嘛，马上就完事儿了。哎，
5: 小小一台电视机，承载着快乐和回忆。这帮孩子一放学，全都聚在我这里。
7: 我刚刚看你班主任了，期中考试那卷子呢？让家长签字那个签哪儿去了？
8: 哦，让寇大爷生炉子给烧了。
7: 说什么呢？
5: 大明考得很不错，95分。
7: 真的？
5: 还是三门。哎好啊！这卷子。哎
7: 呀，20，我。哎，你说他是基于谁？谁他爸跟我说小的时候门100分。
8: 我爸在我这个年纪三门才考7分。哎呀，
7: 大哥有鸡毛掸子吗？
5: 有
7: 两。哎，
5: 今天应该是混合双打。
7: 不是，连他跟他爸一起打。走，我回家。哎，我告诉你，
5: 大明妈妈，你可不能打孩子，这个办法使不得呀。大明，我只能祝你平安了。
8: 老师，你快点儿。
5: 王老师，你干嘛去啊？
9: 我的学生小兰要去城里边去参加歌唱比赛，我陪她去。哎呀，
5: 进城的车没有车站，这小卖部就成了车站点儿，上车下车都在这儿。
9: 小兰，正好车还没来呢，要不我们把比赛的歌唱给寇大爷听一遍怎么样？哎呀，
7: 好啊！我们把

0: 车来了。哦，
1: 小兰，我们该走了。走了，走了。
2: 柯大爷再见。哎
1: 哎，柯大爷再见。哎，
0: 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3: 看看真好啊，这帮孩子以后不知道会不会记得这些歌，记得童年的回忆，记住我这儿小卖部，童年里的一个小据点儿。
4: 你说老板关门了，怎么还开灯呢？
3: 给孩子们照照路，给孩子们照照回童年的路。人群中如此耀眼，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5: 带带我去看看。你不让我进是吧？
6: 你没有炮，我就是不让你进。
5: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6: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生在萧山村，城市来打拼，身穿保安服，八门显青春，我骄傲。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7: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6: 先生，
7: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6: 先生，
7: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6: 呀，是个女的，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7: 什么牌啊？
6: 进楼的牌。
7: 没带。
6: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7: 我还用牌吗？啊，
6: 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7: 你说谁不是人呢？
6: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7: 你今天新来的吧？
6: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7: 知道我是谁吗？
6: 不知道。
7: 大厦三层赵总。
6: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7: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6: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哎
7: 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6: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7: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6: 我今天很高兴。
7: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6: 我没看见。
7: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6: 我没看见。
7: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6: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7: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6: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7: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6: 牌儿？
7: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6: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7: 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6: 我不认识小姐。
7: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6: 我不认识秘书。
7: 再给我找领导。对，
6: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7: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哎，
6: 这个人管用啊。哎，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

0: 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1: 我有牌吗？
0: 没有。
1: 我能进吗？
0: 能进。
1: 你还骄傲吗？
0: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2: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0: 男的啊！哎呀，伪娘，
2: 讨厌！
0: 同志，你有牌吗？
2: 什么牌啊？
0: 进门的牌。
2: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我找人。
0: 你找谁呀？
2: 三楼的赵总。
0: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2: 认识吧？
0: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2: 我手机没电了。
0: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2: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0: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2: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不行，
2: 亲，帮帮忙吧。
0: 你别这个样啊！
2: 求求你了，亲。
0: 干什么？你别这个样啊！
2: 乖，
0: 你别这个样。你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2: 亲，
0: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2: 谢谢亲
0: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
2: 我给他打啊。
0: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2: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0: 不行。
2: 10块行吧？100行吧？
0: 你很有钱是吧？
2: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0: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2: 你不让我进是吧？
0: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2: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0: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2: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干什么？
2: 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还动手是吧？
2: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你让不让我进？
0: 我让。你还拿熊铺子打人？
2: 怎么着吧？
0: 你往后退。
2: 我不退。
0: 你往后退。
2: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0: 同志，你有牌吗？
2: 我找张总。
0: 你别说话。
2: 你凭什么不让进？
0: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3: 啥牌啊？
0: 进楼的牌。
3: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俺找人有急事儿。
0: 你找谁呀？
3: 三楼的赵总。
0: 哦，你也找赵总
3: 啊？
0: 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3: 谢谢你啊。
0: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你找他干啥呀？
3: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俺来要钱。
0: 你是农民工
3: 啊？
0: 管他要工资
3: 啊？
0: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3: 为啥呀？
0: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3: 对呀，不，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3: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3: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0: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10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3: 走？
0: 他这是要跑啊！
3: 跑？
0: 他这是要潜逃啊！
3: 潜逃？
2: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0: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3: 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
2: 对呀，
3: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大妹子？
2: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3: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0: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3: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0: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

0: 这儿出去。
1: 嗯，俺求你了。
2: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1: 俺求你了，大兄弟。
0: 你进去吧。你叫吧。
2: 他不能进。
0: 他为什么不能进？
2: 他没有牌儿。
1: 对，俺没牌儿。

0: 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1: 那也不能进。
0: 她为什么还不能进？
1: 她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0: 你能跟人家比吗？
1: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是送钱的啊，人家是要钱的。
1: 怎么了？
0: 要钱的。
1: 怎么了？
0: 要钱的。
1: 要钱的怎么了？
0: 要钱的啊，要钱的，骄傲。
2: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着那个赵东，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啊。你见着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2: 他要跑呢？
0: 跑，你就喊抓流氓。
2: 赵东是女的。
0: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东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2: 别说了。
0: 为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害臊吗？他不丢人吗？
1: 你别说了。
0: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东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东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1: 提醒啊！
0: 你提醒的不够。
3: 说，继续说。
0: 我不说。
3: 为什么？
0: 我累了。
3: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0: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
3: 钱带了吗？哦，
1: 50万，一分不少。
3: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你不用贿赂我，贩夫从报案做起。
3: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送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2: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0: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3: 给你。
0: 他替我叫了，谢谢啊，
2: 赵总，俺谢谢你了。
3: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粮食。
2: 俺替全村的人给您拜年了。
3: 也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
2: 哎，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1: 姐，你真爷们儿，
3: 一边去。
1: 傻样。
4: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3: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4: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3: 干嘛？你要潜逃？
4: 我没有经费。
3: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儿点儿？
4: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东，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3: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4: 赵东，赵东。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3: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4: 哦，保安保管平调。
3: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4: 赵总，你有牌吗？

0: 踪你。
1: 到点了，我得买菜去了啊。
2: 啊，行，那我在这儿等叶子他妈。
1: 菜不买了，
3: 这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4: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0: 怎么样？
4: 不堂堂。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还有央视频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那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明显感觉天长了？
1: 是的。
0: 然后风也暖了。
1: 嗯，我那时候就经常想，哎呀，要是家门口也有片荷塘，可以捉捉萤火虫，闻一闻荷花香，太美好了。所以那种对夏天的期待，一想起来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柔软。
0: 哎，所以说到这儿呢，那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的开场曲肯定是荷塘月色，让我们一块儿用歌声找回那份悠然自得的小确幸。嗯。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咱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网名很有意思，叫80度开水。哦，那我猜想你不会是生活在高原地区了，对不对？他说，小时候呢，我妈的手机彩铃是《宁夏》这首歌。那会儿呢，我用我小舅的手机给我妈打电话，一打通就开始唱。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啊！还没唱完下一句，我妈就把电话接起来了，我就赶紧挂掉，再打一遍，又从头唱《宁静的夏天》。我妈下班回家把我臭骂一顿，现在想来，挨骂也开心。
0: 哎呀，这位朋友小时候为了多听几遍彩铃，连挨骂都不怕。他哪是为了听彩铃，就是想跟妈妈多玩一会儿，哪怕就是隔着电话闹一闹。而且妈妈可能当时骂你啊，但心里也是觉得又气又好笑。这种小捣蛋的事情，长大以后就变成了特别温暖的回忆。
1: 就有时候我们对于一首歌的感情，不是因为歌本身有多厉害，而是因为这首歌和某一个人、某一个场景，和某一段日子有关。比如说这位朋友现在在听宁夏，估计你脑子里边全是那个夏天那个铃声，还有那个骂完你就笑的妈妈。

海洋哥哥好，我叫江明竹，来自北京，是一名初中生。今天我想点一首《好事要发生》，把祝福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好朋友们。每天清晨醒来是充满希望的一天，阳光洒满整个房间，感觉好事就要发生。歌声里唱到，不为谁成功，也不被谁平庸，好事就要发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都能逢考必过，取得理想的成绩。希望海洋哥哥能把这首歌播放给我们听，让我们有更多更多的好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浙江温州的刘丽玲留言说，点一首微风细雨。这首歌是我们上学那会儿最火的校园民谣了，一晃都快50年了。那时候我们一到下雨天，心里就瞎琢磨，会不会有哪个男生偷偷递把伞过来呢？结果呢，人家男生根本没有那个心思，自己顶着书包跑得比谁都快。我们呢，左等右等，最后淋成落汤鸡，还不好意思跟人说到底在等啥。现在一听，有点忆往昔的感觉了。
1: 他这段回忆真的太生动了，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如果我有选择权的话，宁愿回到那样一个没有手机没有短信没有微信的那个年代。你可以静静的看下的这场雨，你可以抬头好好的看看头顶上的星辰，对吧？我相信那个时候的生活的场景才真的就像是电影当中的那样的美好。
0: 我们老说从前慢，从前慢，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盼一场雨，盼一个人，然后盼了整整一个青春。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个时候的少女心事，微风细雨送给大家。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洛阳的小方前来留言说，小时候奶奶哄我睡觉，总爱哼一首歌，调子轻轻柔柔的，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叫啥名，今天一听五月的鲜花，哎呀就是它，一下子就想起来奶奶坐在床边一边拍着我一边哼唱的样子。奶奶现在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太好使了，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她，祝她身体硬朗，吃麻麻香，长命百岁。
1: 这条留言听完之后我觉得有点想哭啊，奶奶姥姥可能对于我们中国的小孩来讲都是我们童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回忆，因为很多人都是姥姥或者是奶奶带大的嘛，对吧？真幸福。
0: 是的，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但话到嘴边又觉得太轻了，那不如咱就借这首歌吧，好不好？我们借这首歌祝奶奶吃得好睡得香，但是有空多回去陪陪她，比什么都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在刚刚这首充满回忆的轻轻的告诉你之后呢，央视频的好友雨山与你也发来留言了。他说马上夏天了，我想了好久要不要约他出来玩，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今天脑子里莫名其妙的就冒出了这首歌，来来回回听了好几遍。那句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越听越有劲儿，感觉勇气攒得差不多了，等会儿我就要去问他了，希望可以成功。
1: 哎，哪需要什么理由啊，对不对？你看夏天的风，路边的小摊儿，还有新开的什么奶茶店，对吧？都是理由啊。听听歌就把自己说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里早就想好了，就差推自己一把了。所以去吧，这鼓起的勇气已经给这个夏天开一个好头了。
0: 是的，哎，记得成功了，发个留言告诉我们哈。来，海鱼恋。

0: 这样的你我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夏天了，心里头特别向往大草原，就想去那种一眼望不到边的地儿，天蓝蓝的，草绿绿的，风吹过来都是自由的味道，我也特想骑马跑一圈，或者就躺在草地上看看云。我点一首唱起草原的歌，就当给自己先过把瘾吧。
1: 显然暂时去不了，那咱就在歌里出发，对不对？咱闭着眼听的话呢，也许草也绿了，风也来了，还把机票钱给省了，是不是很划算？
0: 就这么安慰自己。
1: 对，心理安慰。哎呦，
0: 你们俩挺会算账是吧？那就把这首唱起草原的歌安排上啊。那怎么样能够坐地日游30000里呢？就是闭上眼睛，把窗打开啊，感受到没有？前奏已经响了啊，风已经吹过来了，各位深呼吸，准备出发。
2: 你还在徘徊什么？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点小 work 留言说，以前总想着专门请假去远方旅行，后来发现每天上下班这条路其实也是一段小旅程。我把带上音乐去旅行存进了车载音乐，一上车我就放。堵车那就当多看会儿城市的风景，红灯那我就正好跟着哼两句。这么一想呢，上班路上也好像在旅行，心情就好多了。
0: 我以前也是老想着，等我休假了我去玩，对吧？然后等我钱攒够了我再放松一下自己。后来你发现就是等这个字儿就太讨厌了，对吧？你可能哪儿都去不成，还不如像这位朋友一样，把你的方向盘呢就当成你旅行的这个船舵，是吧？然后把车里边播放的音乐呢就当

0: 成我们旅行的背景音。嗯，你可以想象着，哪怕是堵车啊，哪怕是去完成一个不想完成的任务，你都把这个行程呢当做是城市的探险，多好，对不对？
1: 生活就是应该这样子啊，自己给自己制造幸福和快乐。
0: 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好不好？在家里的地板上放上一袭白纱，那就是海浪；躺在沙发上，那就是小岛。我们旅行的音乐。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铜果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1: 这上面说什么呀？
2: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哎，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3: 哎，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燕窜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4: 是，
5: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3: 原来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途中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5: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
4: 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3: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4: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3: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重，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4: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0: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1: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0: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0: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悲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1: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置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0: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居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1: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0: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1: 生死不改。
0: 生死不改。

0: 既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拜，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拔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份。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

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捉军，三军一声令下，把刘禹杀得大败，是鼠战告捷。正是捉军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招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新增夏日，青春畅想。
1: 现场屏幕前以及 CMG 音乐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0: 欢迎各位，
1: 欢迎来到 CMG
2: 夏日歌会。
0: 此刻有大家的欢呼声，晚风也吹过我们的面庞，蝉鸣声阵阵，而且恰逢端午小长假，欢迎各位跟我们共赴这场属于夏日的音乐派对。青山环绕，晚风微凉，这场音乐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在此之前，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哇，太棒了！本节目呢是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那说到夏天呢，当下可以说是快乐扎堆的时节。那我先问一下二位，属于你们的夏日快乐密码都有哪些？
1: 哎，说到夏天的快乐，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夏天的风。
0: 夏天的风，
1: 因为在我心里哈，这阵带着暖意的风吹来，就标志着夏天开始了。就像我们现在夏天的晚风落在肩头，美丽的歌声即将落在心头，我觉得这就是夏天最浪漫最快乐的模样了。
0: 太浪漫了，被你形容的。
3: 我已经感受到那种浪漫了，而且我也爱听歌，大家都爱听歌，但是我更偏爱这种夏天慢下来的节奏，慢时光，那是越过越惬意。
0: 你们两位喜欢的呀，都是慢悠悠的夏天。我不一样。

0: 我喜欢热情似火的盛夏。比如说作为球迷，最近啊，我最喜欢的事情一定是邀上三五好友来观看我们总台正在转播的美加墨世界杯。
1: 哎，没错，这个也很热血。
0: 然后呢，同时作为乐迷，像今天这样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到草坪上，我们一起唱歌，我们一起玩，那就更开心了。
1: 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草坪上，在明月里，在歌声间，在山谷当中，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得烟消云散，好不好？
0: 好了，那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我们的夏日歌会吧。

谢谢刚才我们的歌手们带来这一组非常青春又非常治愈的流行歌曲联唱。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洁。其实以往啊，说到类似于像美声歌剧古典乐，总会给人感觉高冷小众。这位歌唱家据我了解，凭着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在线上和线下都是圈粉无数。其实啊，好听的音乐也不分高雅与通俗，比如说大家特别熟悉的古典乐当中的康康舞曲，比如说图兰朵当中的今夜无人入睡，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曲子。所以啊，能打动人心的旋律才能长久发光。

谢谢谢谢大家，相信大家的烦恼啊，听过之后都一下就消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一位老朋友龚琳娜。一直以来，龚琳娜都扎根国风音乐，深耕传统文化，把非遗融入到她的音乐创作当中。她的作品极具辨识度，充满东方韵味。而这一次为本次的夏日歌会，她带来了两首好听的国风乐曲，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宇豪，现在正好是端午假期哈。说到端午，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1: 我最先想到的，那必须是跟大家一起听歌啊！你是不是以为我会说粽子？
0: 粽子，对啊，因为说到端午，我们一定会瞬间想到粽子，仲夏食粽，万事从容嘛。
1: 我还会想到，那下一个问题可能是你是咸的还是甜的呀？但是无论甜咸，我觉得跟家人坐在一起包粽子，其实才是最其乐融融的场面。
0: 哎，没错，不管是甜的还是咸的，咱都纵享幸福，纵享快乐嘛。其实我们很多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可能藏在我们喜爱的食物当中，藏在节日的仪式感里，也会藏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当中。
1: 那接下来的这组歌啊，就让我们纵享音乐。这组歌里既有古风的灵动，也有美食的烟火，还有国乐的大气，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吧。

0: 一滤芯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如果说唐诗宋词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文化基因，我相信接下来的旋律一定可以瞬间唤醒大家的肌肉记忆。
1: 瞬间，那就是音乐。今天我要告诉你以及在场的朋友一个秘密，其实音乐呢，它是有魔力的。
0: 哎呦，怎么说？
1: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可以说，今天到场的朋友，大部分人跟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们之前没有过任何串通，对不对？
0: 嗯，我作证，确实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玩一个小小的测试，只要我嘴巴里面发出声音，大家会丝滑地接出下一句，你相信吗？
0: 我相信。
1: 你相信？
0: 我一定相信音乐的魅力。
1: 你可比小尼哥不配合魔术师多了。
0: 那我不相信。
1: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嗯。我想想啊，我们第一个。咳咳，明月几时有？
2: 把酒问青天。
0: 哇，太默契了！
1: 魔术是可以传递的。
0: 我觉得我现在学会了。
1: 你试试看。
0: 我也来尝试一下啊。
1: 好，来。

0: 哇、哦、只要旋律一响，立马就变成所有人的青春大合唱。
1: 没错，而且你发现了吗，其实音乐呢它不分国界不分种类，大家对于音乐的热爱就是刻在血液 DNA 当中的，所以当我们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起来。
0: 是的，我们接下来的作品呢，有交响乐的磅礴，也有温情的老歌，我们就继续在时光当中漫游，找寻那些我们记忆当中的歌声，掌声欢迎。

0: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张克轩。爸妈的健康是做子女最大的心愿，一份伊利新活奶粉就是一份贴心的营养与守护。
1: 欢迎大家收看
0: 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2: 其实说起来哈，如果把四季比作人的一生的话，在我的心里呢，夏天特别像鲜衣怒马的少年时期，它既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浪漫，同时又有那种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壮志豪情。
3: 哎，我跟你有一样的感觉，而且我还觉得夏天也很像我们的童年时期。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夏天跟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是划等号的。虽然暑假很短暂，但是它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其实每个人都对青春充满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印记。
2: 是的，所以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在什么样的季节，青春就是这样，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源源不断的养分，就像夏天一样，热辣滚烫，向阳生长。
3: 那么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努力超越自我，正在变好的小伙伴，都可以被世界温柔以待，被这个世界好好爱着。

0: 吉他。
1: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魏岩。孝顺不是节日限定，而是每一天的行动。伊利新活谷农奶粉全新升级氨糖配方，用全面好营养回应爸妈每一个健康需求。关心父母，就从选新活开始。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0: 逍遥客。
1: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歌手汪瑞。孝顺不是节日限定，而是每一天的行动。伊利新活补能奶粉全新升级安糖配方，用全面好营养回应爸妈每天的营养需求，关心父母就从选新活开始。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灯会。
2: 月明东方，山海风流，名声皇，
3: 人间万象，华夏最是心神往。
2: 今年年初啊，我们总台大剧《太平年》，不知道西西你看了没有？
3: 当然，我是忠实的剧粉。
2: 真的吗？
3: 而且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台词，其实不管是对于市井百姓，还是对于朝堂众人，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饮得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山河无恙，物阜民丰，这杯热酒人人皆可饮得，我觉得这是最动人的地方。
2: 说得太好了，回望千载岁月，百姓心心念念的呀，从来都是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沧海桑田为证，世守山河无恙。
3: 是的，几万里月照天地无疆，归途心有所向。
2: 接下来呢，让我们欣赏总台大剧《太平年》的主题曲，交响乐版的《万里》，有请。
3: 掌声。

0: 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也不想说再见呐。
1: 哎呀，虽然不想说再见，但是此时此刻我们 CMG 夏日歌会也确实临近尾声了。
2: 我相信大家都和我们一样意犹未尽，是不是？我们今天听了非常多动听的歌曲哈、有关于青春的，有关于夏天的，有国风的作品，也有经典的旋律，但每一首都是我们这个夏天最动人的回忆。
1: 没错，这其实呢就是音乐的魅力，它不分曲风，不分种类，不分听歌者的年龄，只要你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我们就能够在此时此刻的旋律当中找到共鸣，找到那份最纯真的快乐。
2: 是的，所以缤纷夏日青春畅想不只是一句口号，只要我们的心里有热爱，有音乐，就永远年轻，永远像夏天一样热气腾腾。
0: 所以希望今天的歌声能给各位在夏天留下美好的回忆。感谢现场的每一位小伙伴们，也感谢正在电视机前还有央视频 CM 音乐直播间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本节目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
1: 好了，就让我们在旋律与晚风的交织当中，为今天的夏日之约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吧。
2: 音乐没有终点，热爱永不止步，缤纷夏日
3: 青春畅想，
0: 拜拜。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怎么那么眼熟啊？喜欢酸的甜的，就是真的我。
2: 想你哥哥。谢谢。
1: 从女王座驾走下来的，
2: 感谢
1: 韩韵。
2: 这车真舒服，又大又宽敞又暄乎。
1: 所以你是我在南山的旅行搭子。
2: 没错。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也请你带带我。
1: 这是开了个店吗？
2: 今天我们来了一个文创的小游戏，
1: 太厉害了！在后备箱开了个市集，
2: 对，
1: 买不买？买不买？便宜给，便宜给。
2: 咱这个挺有特色的，你看我，其实小尼哥哥我已经穿身上了，哦，就是带有我们国风文化，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啊，有一些花样纹的，咱送。
1: 啊，不卖了又，送吧。
2: 我第一天到嘛，
1: 他不能这么轻易送，就是猜出上面的纹样，
2: 对，
1: 就能送。
2: 是，
1: 哎，来来来来，客人，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啊，
2: 小朋友你好 ，Hello， 你
1: 好看吗？
3: 可以，好漂亮吗？
2: 识别咱们的传统纹样，
1: 对，如果你能猜出来上面的纹样，这就是我们 CMG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文创和中国丝绸博物馆衣锦天下一起出的，这什么纹？这个东西像什么？就上面的这个，
4: 像什么？
1: 你想想，那个有一种文物，
4: 是那个，
5: 对对，
1: 拿在手上的玉的，玉的，我们说万事如意纹，是您先猜出来的，这个送给您了，这上面是如意纹和这个山茶花，
3: 山茶花，
1: 对，山茶花的纹。再来一个吧，来个简单的，
2: 朋友，其实很多，我们有很多，哎。这对于咱们新疆朋友是不是有点简单啊？
1: 自己家乡的东西是最熟的。
2: 是，
4: 欢迎我宝宝生日啊！
2: 是
1: 啊，生日快乐！宝贝，来送给你，
3: 谢谢
1: 来，
3: 谢谢妹妹。
2: 其实这个我觉得一直觉得特别漂亮，但是他们名儿实在是太难了。不知道有没有有缘的朋友，有缘的朋友，
6: 你好，
2: 你好，小朋友，
7: 天鹅，
2: 是觉得这个漂亮吗？这个扇子漂亮，想不想得到？好，那我们现在来识别一下它的纹样。其实，一个一个来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先看这个是什么？
5: 天，
1: 不是。你想想，什么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是什么？大，哎， yeah, 回答正确。哎耶，
2: 你看我们有莲蓬，有池塘，所以是莲塘。然后通常咱们说好事成什么？
5: 好事成双。
2: 所以我们是莲塘，
5: 双，耶，
2: 文啊，对了对了。
1: 哎呀，这是我们节目见面会了。
2: 是是，
1: 行，
2: 爷爷一回，
1: 谢谢谢谢爷爷，爷爷，那我们这就别猜了吧，直接送吧，还等什么呢？这个包行不行？这是个，也是个头枕，也是个包。
4: 好好好，
1: 行了啊啊！
2: 一回老家，
1: 别猜了，
2: 控制不住了，
1: 猜什么猜呀？都是自己家乡的人，
2: 送吧
1: 送吧，小头枕送你一个包。这个送给你，靠枕扇子，这个被子好呀，没带伞啊，爷爷没带伞，快快快，行了，没了，那我们东西基本上都已经卖完了，谢谢各位乡亲父老的大力支持，我们下回再继续跟大家一起逛市集，好不好？
5: 也祝大家在新疆愉快，
1: 玩得开心，
5: 玩得开心，
1: 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叫衣锦天下，好不好？好。
2: 哇，真香好！嗯，
1: 下雨天吃火锅，这是谁的主意？这太爽了！
4: 嗯，新疆的牛肉
1: 好吃吗？
4: 很韧，
2: 而且新疆的菜太合我胃口了。四川也有椒麻鸡啊，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吃。然后来到新疆的时候，我发现，嗯，这不都是我们的口味。
1: 发明椒麻鸡的人，嗯。我相信不是四川人就是重庆人，啊，大盘鸡也有可能，
2: 对，
1: 贵州人，我听说大盘鸡包括新疆的辣子鸡。

0: 也是云贵川这一带的。
1: 云贵川的是啊。
0: 师傅，或者是货车司机，或者是来新疆打拼，追梦的四川的大厨，发明的，就是他结合当地的菜肴。你想想，那几十年前是没有大盘鸡的哦。他实际上是很多人来到新疆，在这追梦，然后把自己的家乡味道带到了新疆，融合当地的美食，才造就了现在的很多美食。我觉得任何人来到新疆，他都有一种，就是你把这里当家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历史的传承的。千年前这里就是丝绸之路重要的一块区域，然后它也是文化的十字路口。天南海北的货物在这里集散，天南海北的服饰在这里聚合，
1: 没错，
0: 无数的人在这里穿行而过，所以它就产生了一种特别多元的文化，就是任何人在这里都像一滴水能够融入到大海当中一样。
1: 对呀，
0: 我在这里也可以提前先多了解一下哈萨克族的美食，因为马上我们就要去哈萨克斯坦了。哈萨克族的酸奶疙瘩你吃过吗？
1: 吃过。
0: 巴尔萨克你吃过吗？
1: 吃过。
0: 奶茶喝过吗？
1: 喝过。
0: 走吧，还等什么呢？
1: 师傅，我是你最好的
0: 旅伴。
1: 对，新疆五六月份吃小白杏儿，六七月份吃蟠桃，然后有黄的有白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吃西梅。他那个库车老街有一家馕，那个馕
2: 那么大一个。
0: 哎，现在好流行，就突然最近特别流行背着馕回家。
1: 哦，是
0: 好多游客就真的是背着馕
1: 背着馕回家，
0: 就跟那个忍者神龟一样。
1: 这儿的姑娘和小伙子又帅又美，我就觉得好像吃这儿的水果喝这儿的水会变美。
0: 一个反例坐在你面前。
1: 没有啊，
0: 并不是所有。
1: 不是，哥哥你太谦虚了，你五官多漂亮呀，高鼻梁大眼睛，然后你再跳跳起舞。
0: 你看刚才我们在送大家这些文创的时候，热情度都好高，
1: 是
0: 大家都真的很喜欢。
1: 但我觉得他们喜欢你比较多。
0: 我觉得现在很多观众都喜欢我穿新中式的服装。
1: 那倒也是。
0: 我记得就是几年前录过一个特别节目，然后那个导演呢就是特意找了一件新中式的衬衫给我。那是我第一次在节目里面尝试去穿新中式。那个时候好像很少有人去做这样的尝试。
1: 你什么感受？
0: 他感觉哇，这个是你未曾发现的美。但它其实一直在那里等待你去发现，它等了很久了。
1: 你看我们穿这种新中式的开衫，我总觉得它是很符合我们生活常理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它又不是很松，但是它又不是很紧，然后它穿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它又能，你看脖领这有一个小小立领的时候，它是可以帮我们挡风的。
0: 对，
1: 今天下雨但我也不觉得冷。然后它的这个小小的风口，夏天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很松活，然后很透风，就是我觉得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没错的，
0: 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们中国做的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它并不是循规蹈矩的拘泥于那种传统的样式，
1: 就一定要有什么板样。
0: 对，它是真正把这种传统的服饰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我们不见得在一些重要的场合真的能穿我们唐代形制的一些服装，那个可能穿的会比较少，
1: 不太方便，
0: 也好看，但穿的不会太方便。但是我们选择了中国人最能够融入生活的，最方便，最适应我们现在当代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新中式。我觉得新中式的发明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1: 太明智了，
0: 太明智了，这个真的很了不起。
1: 我们真的有大智慧，而且最关键是咱的东西真的美。
0: 其实现在新疆的很多年轻的设计师，他们都特别愿意把这种传统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服装设计里面。
1: 新疆的原创的，
0: 有很多哦。一会儿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我只听说过他。
1: 可以买东西吗？
0: 可以。
1: 我想买，我听着就想买。
0: 可以，一会儿可以跟他聊一聊，
1: 去看看。
0: 是哪个八一老爷的小院儿？太漂亮了！
1: 哇，前面有位帅

0: 喝。
1: 跟你一样帅不帅哥？嗯。
2: 等你这句话。你好，你好，你好，
3: 小金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3: 欢迎欢迎。
1: 你好，
2: 确实很帅。就看这个服装，你能猜出来是哪个民族的吗？
1: 哈萨克族。哎，哇，
2: 好聪明，太棒了啊！
1: 真的吗？
2: 厉害厉害厉害，
3: 请进。
1: 好，谢谢。
2: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你真漂亮，我喜欢。
3: 我是唐宝托尔逊哈利，我自己名字叫唐宝，
1: 所以待会儿
3: 对二位老师叫我唐宝就行了。
1: 我那个阳光大男孩啊，
2: 你看到他眼睛都亮了。
1: 就是
2: 刚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睡眼惺
1: 忪，没有
2: 看到他就亮了。
1: 因为刚才跟你在一起吃饱喝足了，现在就精神了。哇，
3: 我是专注于哈萨克族传统服饰的创新和探索。哦，
1: 难怪你穿这衣服这么漂亮。
3: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纹样是我们传统的纹样，但是这个衣服的款式又现代的款式，这就是我们致力于在做的一件事情。
2: 你是怎么开始做这个文化传承？
3: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从儿童的时候开始，不断的接触身边的阿姨爷爷，他们不断的在用那种马皮编那种马具，阿姨他们用手揉那种地毯，小妮老师肯定见过，
2: 对
3: 对，
2: 毛毡的地毯。
3: 但是后来随着慢慢的长大，读了高中，读了大学，发现很多东西以前很容易接触到，但现在越来越少了。我刚好学了这门技艺，我就有责任和义务来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想着继续深挖我这门专业。
2: 只要想汲取一点养料，就回到家里来学习，来探索。
3: 然后目前我们这个工作最高的一个成就，我可以给二位老师透露一下。哇，
2: 来吧，
3: 我设计了一面丝巾，以国礼的形式赠予斯里兰卡国家总理。
2: 哇，都做国礼了。
3: 来，二位老师看看，这个是我建立的哈萨克族传统纹样数据库。我们收集了2000多种传统的纹样。
1: 2000多种。
3: 我从2020年开始，先后前往伊犁、阿勒泰、塔城等30多个地区，深入牧区拜访非传承人，并且参加传统手工艺的制作的形式，收集了这么多的纹样。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纹样，然后还有一些是我根据传统的纹样进行的创新，比如说这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吗？来猜一下这是什么纹？
1: 我看到了蝴蝶。
2: 它是一种自然里的东西吗？
3: 是的，它来自大自然。
2: 民族团结纹，草原百花纹。哇，
3: 我喜欢这一个名字，民族团结纹。我干脆讲了吧。中间这个是正在盛开的一朵花朵。然后刚张老师注意到，小蝴蝶。
1: 小蝴蝶。
3: 对，花它分花卉啊、花蕾啊、花枝，所以像统称为花纹。
1: 其实就是大自然。
4: 飞鸟纹啊，也是源自于哈萨克族的这种游牧的生活。羊作为哈萨克族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种牲畜啊，它的地位是很高的，所以羊角纹是核心纹样之一。
3: 待会儿会有一个小比赛，这个院子里大家刚进来的时候，小牛老师也说了，这个巴旦木纹的
2: 事情没那么简单，
3: 所以待会儿二位老师出发去找很多的纹样，然后这个纹样必须要取自大自然，然后我来验收，谁最后赢了
1: 就可以得到斯里兰卡那块丝巾。
3: 同款丝巾，没错。
1: 啊，真的吗？
3: 是的，是的。
1: 就这么随口一说，你这么大方。
3: 是的，是的。
1: 好的，
3: 毕竟二位好不容易来一趟新疆，
2: 这款丝巾我也可以作为国礼拿到哈萨克斯坦去。哇，好吧，
3: 刚好小鸟又说到哈萨克斯坦，我在去年在哈萨克斯坦国家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我的个人艺术展。
2: 太厉害了吧！
3: 这也是沿着我们一带一路，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给带出国、带出海，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1: 太棒了！
2: 虽然有点凡尔赛，但我听了感觉热血沸腾。
1: 是的呀，
2: 我真的为他感到骄傲啊！
3: 谢谢谢谢，
2: 新疆的孩子太优秀了，新疆
1: 优秀。
3: 我其实还有一个身份，
1: 还有一个身份，
3: 退役军人。我是大学生士兵。2021年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2: 空军。
3: 对，服役了2年。
2: 咱俩真的是
3: 退役复学。
1: 你给我夸他帅，其实也没毛病。
2: 是这样的，就是他越说，我们俩越往下。他的形象越高大。
1: 越高大，他腰杆笔直。
2: 这孩子太优秀了。部队的经历其实对你现在的这些工作会有帮助吗？
3: 我觉得部队的经历，他塑造一个人的这个心理，强大的心理还有性格。比如说我想达成一个目标，那么我一定要坚决的，不管有多困难，
1: 都会去。

0: 这也是我在我们军队学到最好的也是最宝贵的一门课。哇，
1: 我们身边有这么多优秀的榜样，但是他们能吃苦，我们只能吃。
0: 吃奶皮子蘸糖。
1: 这个环境真的太棒了。
2: 这个都是您设计的吗？
1: 我说这个环境太棒了的时候，旁边有个女孩，女子，她在旁边，应该是老板吧？
2: 老板，
1: 这是你们家民宿是吧？太美了，太棒了，点赞。
3: 我是你的小学同学。
2: 不是，今天有多少震惊？
1: 难道你？
3: 田艳芳，
2: 女主人快坐。
3: 你的同桌。
1: 真的吗？
3: 我小学毕业照。
0: 有图有真相。
1: 有照片吗？真是我小学同桌呀。
2: 真的太离谱了吧，之前还没告诉小尼哥。
3: 是不是啊？
1: 哦，对对对，哇。
3: 是啊。
1: 天哪，这是我，这是我。这个傻笑的这孩子是吗？这是他。
0: 我的天哪，
2: 幸会，哇，
1: 这是你，人生
2: 啊，太妙了吧，
1: 居然还有个彩，有个惊喜藏着，
3: 多有缘分啊。
1: 所以怪不得他刚才一直是那个，
3: 就是这样的表情，
1: 他刚才一直是看你什么时候认出我。
3: 对，就这个意思。
1: 所以这个民宿是你开的？
3: 对对对，是我们的，多巧。
1: 太棒了，这里。
3: 我之前还想过，哎呀，尼格买提什么时候能到我们这儿来？
1: 就来了。感谢衣锦天下。
3: 感谢感谢，缘分缘分。
1: 这个配色呀，包括做喀什。哦，
2: 喀什。
0: 就说，
1: 我现在没有人相信我小时候画画是不是画的挺好的？
3: 特别棒，非常优秀。
2: 像你老师，
1: 我学习是不是也还可以？
3: 特别棒。
0: 待会儿就
1: 我是不是十佳少年？
3: 必须的。
1: 学习成绩是不是挺？
2: 从小看到大，小时候这么优秀，长大果然这么优秀。
3: 终于同学的骄傲，
1: 终于有人可以给我证明了。
2: 平时大家怎么
1: 不相信？
2: 不，怎么可能呢？是被你的美貌所
1: 有可能
2: 迷惑了。
1: 好神奇啊！
3: 太有缘分了，就回到自己家一样。你们继续，不打扰你们。
1: 你记得我还是大队委吧？
2: 哦，三根杠呢。
4: 全家各地区加上我，一共有八名同学参加了这次少灾会。六个名字，八名同学，大多数来自边缘的地区，真正的代表新疆小学生的面貌。您瞧，他们就是。
1: 去哪里找？
0: 整个民宿都可以。
2: 好的。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儿绘画大赛二等奖。
2: 哎，我超喜欢这个灯，哎，好漂亮啊，它像水滴。
1: 这太写实了。
2: 这有只蝉，风干的蝉。哇，
0: 老板他说这些老门都是从喀什拉过来的，真正的老木门。
2: 所以它是真的蝉吗？哇，
1: 好漂亮啊。哎呀，怎么没有离干？
0: 能否获得丝巾，就看这一笔一画的进展了。
2: 我刚刚乱来的，对不起。
0: 没事没事。
2: 这个颜色实在是调不太。
0: 太棒了，这个空间意识，这个结构感很好。先拿两个横把它给框住，然后给它上边框。
2: 然后我再想上点东西，但是就是颜色没有调到我喜欢的。
0: 没关系，也可以画一个单个纹样，然后翻下一个。
2: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眼睛。
0: 这只蝉说为我发声。
2: 为我发声。
0: 有没有人管管我？
2: 越画越抽象了。
1: 他们俩聊得还挺开心的。
2: 蝉的眼睛不是红色吗？
1: 那个，他不是一直想找个新疆小伙子吗？
5: 在蝉上面再加几个人呀，网络
1: 才是第一。命运的安排。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感觉两个人还挺合适。
5: 我没有帮忙啊。
1: 哎，真的可以。来，你们俩笑一个，看我笑一个。哎呀！
3: 作弊被拍到了。
1: 就是好甜呐，刚才的空气。
5: 我没有帮。
3: 没有帮，没有。
1: 帮，随便帮。
0: 随心的去创造。哇，
1: 怎么了？你怎么？他在那边，他是那种啊，你这个好棒啊啊，到我这。
0: 张老师在那发现了一只蝉。
2: 一下是一笔，一下又是一笔，然后我们涂了半天，涂了一块，这是什么？

0: 这个好可爱哦，我在画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看不出来的。
1: 哇，我感觉我看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0: 是的。

0: 波纹，你看，外面地层波，里面地层波，
1: 哦，
0: 它有好几层，
1: 它是这样子的。
0: 是的，是的，你可以把它抽象成任何你想要的形式，你可以赋予它各种意义。
1: 好的，
0: 是这个意思。
2: 我已经完成三个了，
1: 漂亮，太漂亮，
2: 而且这三个都非常各有特色，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2: 倒不是为了什么输赢
1: 哦，主要是为了丝绸，
2: 主要是为了丝巾。
1: 丝巾。
0: 那我们谁先开始展示一下它的杰作？
2: 好，我来吧。
0: OK，
2: 如果你能全部猜对的话，张涵予留在这里，给你当助手。
0: 我的天哪！
1: 我留在这里，
2: 你留在这里，来吧，先试试看吧。
1: 石榴纹？
0: 这个不是纹，这是写实的红石榴。
2: 你怎么不要那么认真啊，他好严谨，
0: 象征民族团结。
2: 对，
0: 这幅画我喜欢。
2: 这是什么纹？
1: 这个比较抽象，羊肉串纹。
2: 这叫童年记忆纹。哦，就是我童年在南山和姥姥姥爷我们一起烤羊肉串，重点在于它冒着热气啊。接下来这个你肯定也猜不到。
0: 哇，这我猜得到。
2: 什么？
0: 这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吧？
2: 这个你绝对猜不到。这个叫闻所未闻。因为他们俩刚聊天的时候，他说什么什么东西闻所未闻，我想这个闻不错呀，
0: 这个文字游戏可以。
2: 哈萨克少女闻。
1: 哦，这个其实这画得很漂亮。
2: 我还画了一个，你看我多高产。
0: 这是冬不拉纹。
1: 哦，这个漂亮。
2: 冬不拉纹，
1: 这个很漂亮，这直接可以生产，
2: 是不是？
1: 对，
2: 可以吧，
1: 直接上那个丝绸上。哎呀，
2: 行了，可以了。
0: OK，
1: 那不用看我的了，哥，我觉得我们俩完全是不同俩。
2: 我觉得你是认真的在画画，各种颜色。
0: 是的，很投入。
2: 展示一下吧。
1: 这个因为今天下雨了，然后就像画水波。哦，寓意很好嘛。嗯，生生不息呀。啊，如果再加上草木山川，那就海纳百川呐。
0: 哇，你看这纹样寓意就非常的深。
2: 他点评我的时候怎么就不这么说呢？
0: 因为小宁老师把我该说都已经说完了。
1: 对，
0: 不给我机会。
1: 你看这个就是老师唐宝画的。哎
0: 呀，这么诚实。
1: 它下是什么植物？
2: 什么植物啊？
1: 对，
0: 范围很小，就在我们院子，
1: 就刚才楼下的。
0: 而且这个角度刚好能看到。再往右看看，小的什么什么树？
2: 小的什么什么树？
0: 对，
2: 棕榈树。
1: 对。
2: 哦，棕榈纹啊。
0: 对。哦。
1: 其实我发现我们跟专业的艺术家不一样，就是他们很善于把写实的东西，然后把它抽象之后，但是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图文，
2: 就让你乍一看不是那么能看得出来。
1: 对，
2: 但是你仔细研究是能理解的。
1: 但是它如果用在丝制品上，我觉得就很漂亮，它把它美化了。
2: 所以抽象艺术其实是自古有之，就是人类把它眼见的物品，用一种艺术化的表达体现出来，就能够用到生活当中。
1: 对。其实按理说从艺术上来讲，太实际的写实的东西它就不容易产生美感。对，朦胧的美感。
2: 对对对，像这个朦胧的美感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你把这个扑棱蛾子画得特别的。
1: 哎，其实我只画了这个扑棱蛾子。
2: 我知道了，我来猜一下，这是蝴蝶与蝉纹。哦，
1: 对，被您升华了，还安好了一个名字。
0: 纹样抽象这个东西，它可以跨越空间，跨越时空。
2: 它为什么到你这儿就给你解释的那么高级呢？
1: 因为这一半有它的杰作啦。哎呀，因为我只画了这个蝉。然后下面这个是我很喜欢的哦。其实是我本来在讨教唐宝说云纹应该怎么画，你看它云纹是这两下，然后加了一抹，我说哎也很像羊角。然后我说我想要在云纹下面加上羊，因为通常对白云下面都是羊群，在新疆的印象。然后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羊和云的结合，还画了一张脸。然后往上看，它正在咩。
2: 哎，真的是一张脸。
0: 对，
1: 这个很可爱。
2: 这个新疆人太熟悉了，这个画面，这应该叫古尔邦结纹。哦， 古尔邦街满大街的羊，
1: 对，来自于生活。
2: 谢谢唐宝，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挺有意思的。
3: 对。

0: 茶自然，其实身边处处都有纹样。
1: 对，
2: 二位的纹样我觉得都画得非常的有深意又很漂亮，不敢相信第一次接触自然的纹样能画成这样。
1: 所以决定我们俩都有礼物吗？
3: 我来考虑一下吧。
0: 不要这么俗啊。
1: 那就一人两份礼物。
0: 我觉得是。
2: 我觉得这个张老师，您来到新疆又是我们的客人，然后又能这么投入来画我们的纹样，我觉得也是对我的这种创新也是助力了。
1: 感谢。
2: 所以我觉得小宁老师应该也同意吧。
0: 我不同意也得同意。
1: 哇，谢谢谢谢唐。
0: 这个是你自己设计的那个？
2: 是的。啊，
1: 让我们看一看。哦，来，我帮您。
4: 是的。
0: 这么大？
2: 对，90×90厘米的。
1: 哇，好漂亮。哇，
2: 这个丝巾的名字叫公主的嫁妆。哦，
0: 漂亮。
2: 因为哈萨克族他们在婚礼上是两个部落之间的原因，女方的部落为了展现自己部落的实力，会在嫁妆上放很多的像珍珠啊、珠宝这种头饰，还有把这个马装扮得很漂亮，把这个新娘你看从头到尾穿的都是华服，来表达对这个新人他们未来的生活能继续幸福快乐下去，所以叫公主的嫁妆。
1: 好，
0: 太漂亮了，
1: 她又成为了我的嫁妆。太漂亮了，我好喜欢，而且它质地好柔软，
2: 而且这个的四周是手工卷边，是我们新疆的绣娘自己卷的边。哇，它是100%的。
1: 拿走了。小尼哥，
0: 而且它上面有它的落款啊。
1: 在哪里？
2: 在这里，
0: 唐宝
2: ·托尔逊·阿利。刻这个刻章的那个老先生叫李建忠，是刻我们奥运会会徽的那位先生。哇，
0: 真好，
1: 我太荣幸了。这应该怎么戴呀？
0: 来吧。
1: 感谢。哦。
0: 我觉得就这样，简单大方。
2: 哇，跟张老师的衣服也很搭，这金色。噔
1: 噔，我会扭脖子。
0: 你应该做哈萨克族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手指
1: 的。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然后要耸耸肩。
1: 耸耸肩，谢谢，我好开心啊，好漂亮啊！
0: 飞得像刚才那只蝴蝶。
1: 蝴蝶。
0: 很高兴认识唐宝。嗯。让我们今天的体验都增添了很多的色彩，
1: 开了眼界，
0: 开了眼界。嗯，你身高有，因为我们现在在给今天晚上的一个大秀，选模特，
2: 穿的鞋可能刚好1.9米。哦
0: 哟，1.9米，
1: 标准的模特身高。
0: 抱歉，抱歉，因为我们今天要选的模特是1.7米以下。
2: 啊，怪不得小宁老师也来了，
0: 因为我们今天找的。啊，受不了了。
1: 年轻人下手没轻没重的啊
2: ！Sorry，
1: 不讲武德。好，可以了。
0: 哈萨克撒贝宁，我喜欢你的性格。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来。
2: 完了，晚上我要睁着眼睡觉。
0: 完成了今天的走秀，你才是全能的唐宝。
2: 收到，没问题。
0: 来吧，那我们就出发。
1: 出发，出发，
2: 出发 ，Let's go。
5: 好久不见，
6: 马上办一场马上的大秀，
7: 马上开始。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

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今天是流行唱法，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流行唱法的师资考核团，让我们掌声欢迎首席师资薛之谦、韩维维，特聘师资孙楠、陈明、周笔畅、许嵩、阿云嘎。
0: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来自国家院团的专家，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爱，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赵根成，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韩学胜，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李进，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征，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院长刘刚，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书记郑新文迪，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声乐与钢琴教研室主任马娜。
1: 接下来我们欢迎音乐行业的代表们，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青，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作曲张帅，东方演艺集团音乐制作人洪斌，作词刘卓辉，音乐制作人韩璇。
0: 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唱将流行唱法选手汪晨蕊、刘雅妮、严小北、王凯琪、刘立民、陈佳妮、梁凡、刘书潇、桑田、李伟玲。
1: 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我们流行唱法的首席师资薛之谦老师还有周深老师。现在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向你们的老师发问。
2: 所以其实是哪一段重要的经历让两位老师真正的想成为一名歌手？
3: 我想不出说哪一个地方说我一定要去唱歌怎么之类的，就是你所有走的每条路都是前面各种不同的小的因素去把你可能推到了某个方向或者怎么样。而且我到后面成为歌手，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自己不只是你自己简简单在上面唱歌，很多时候你来自外界的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他们的情感投射，他会觉得他的经历跟你很像，他的性格跟你很像，而且你会发现

0: 哦，原来你在那一刹那你说的话他听到了，而且可能就在那个刹那他会觉得，哇，你这句话是我需要的那个力量。虽然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太快了，节奏所有都太数据化了，但是在那些数据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多生动的人在听着我们的歌和跟你一起在往前走，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感觉。
1: 哎，你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2: 我想请问，就是我们在学歌之前可能接触过各种各样类型的歌曲，各位老师就是怎么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风格的？
1: 好，都想问这个问题是吧？
3: 对，怎么找到自己的风格？我想想啊，
1: 你怎么找到的？
0: 对，你是怎么写出第一首你觉得最薛氏情歌的歌？
3: 因为我从小喜欢听那个风格的歌，比如说从张学友听过来，听张信哲，然后听张信哲回来，然后听周杰伦，任何听，但是我就有一个固态的自己喜欢的形态了，然后在这个方向再去摸索。为什么我要去写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唱的一般了，我要加分。你好像给自己加分的空间不大，因为你本身起点很高。
2: 没有，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
0: 你现在也是小时候，对我们来说，
2: 初中那时候其实都在模仿你。
3: 初中的时候，哦，哎呦，
1: 那你能
0: 啊？你现在可以模仿一句
1: 啊吗？
2: 我也是模仿。
4: 哎，来喽！
0: 来来来。

0: 仿在哪呀？
1: 听一下原版就知道模仿在哪儿了。听一下原版。
2: 什么歌来着？哎，
3: 你歌太多了。
4: 与其，
3: 与其让你在我怀里憔悴，
4: 不是这个、啊。与其。

0: 听
1: 了。惭愧惭愧惭愧。
2: 可以再来一首吗？这边再点一首。
3: 茄哥，
4: 再点一首。
5: 所以刚才说是模仿嘛？哦，
1: 其实完全没有模仿。
2: 我刚才说是哦，模仿在了词和曲吗？
1: 因为他已经胜过我了。
6: 没有，是就是初中那时候全在模仿，现在有了更多的个人风格。哎，
1: 是对的，是对的。嗯，一开始谁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2: 对，
1: 以前我也模仿张学友，张学友，我跟你讲，模仿张学友的时候，我这个就真的，我跟你讲，不跟你开玩笑，就是哎，像风一样扬扬靠近云。张学友以前真的是这样的。我全扣过来，
2: 好表面的，
1: 而且我改不了，完全改不了。
2: 哦，所以你现在唱歌，
1: 真的是。
2: 是爱想的哑铃。
1: 对。
5: 所以当时也是模仿过来，后来找到自己的风格的。哎，伟玲，
7: 因为我是音乐剧演员出身，然后来参加流行组的演唱，就比如说我之前唱的两首歌，老师对于我在唱法上有什么建议？
1: 那你唱流行的状态是跟这个一样的吗？
7: 我不知道，老师，
1: 你没唱过啊？
7: 我唱过，但是唱的少。
5: 你现在可以
1: 试试吗？
5: 直接试一试。
7: 好，那我接下来演唱一首《像风一样》。
1: 来吧，期待死了。
7: 直接进啊！

0: 理解了。
1: 为什么是理解了？
0: 我理解就是什么？因为你太唱音乐剧了。嗯，像方言，现在还多，你是多，你有那个
2: 腔。是的，老师，
0: 对不对？
2: 我知道，我就自动进去腔体了。
0: 对，唱进去，直接往后拔了。但是其实这首歌的表达意思可能往这边拔，它就不是很像这首歌，所以我就会建议你不要选这种，你就选一个类似。

0: 对，就是你可以往后拔的东西，
1: 适合你的流行，这一定的，因为无论是美声还是民族，尤其是民族的歌，人家会说，哎，你这个味儿唱的对，
2: 对，
1: 那你流行，你的味儿很多，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歌，那他也像理解角色啊，就是薛老师他刚才那首歌，他就是不适合你这样去啊，怎么庞大呀或怎么样的，那你就是相当于是你理解这首歌的角色不对嘛，你也要唱对他那首歌该有的味儿，
2: 就还是服务歌曲本身。
1: 对，你要么就是他有两个方向啊，一你就炫技，你就拿难度你就来亮眼，你看观众就会感觉到就哇这个我做不到，或者哇这个我想挑战一下，你就会吸引他，要么就是像薛老师这样，你就选择感动，选择情绪，选择共情，人家听完啊，哭到不行，那那一刹那他一定会被你吸引。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我其实特别希望两位老师能帮我点播一下，因为我现在在创作国风音乐嘛，然后呢，我也会有很多的困惑，比如说我平时也会听到很多声音，有的人会说，哎，你这东西不要写的太难，太难的东西更不会有人去喜欢听它。有的人说呢，你其实应该写的再高级一点，然后呢，其实我一直在找这个折中点。
5: 我认为音乐没有高低级，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1: 它是不同品类嘛。
5: 你如果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人，你去写别人之前都写过的东西，你不羞愧吗？需要你吗？
4: 是，
5: 不需要。你不可以给他们听80年前、70年前大家写过的东西，你要给他听我们的唢呐现在特别的吹得好，或者我们的鼓能安排的特别好，哇，整个东西听起来很有劲儿，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那他们的年轻人才会跟我们，
1: 你要让他有新的生命力吧，
5: 你得让别人真的认你，哇，你这东西真的是做得好，不是陈旧的，是新鲜的，你的曲调过来是新鲜的，是好听的，发自内心的去喜欢你，哇，这个东西没听过好棒哦，这很重要，别去写那些大家写过的东西，包括字眼也是。
4: 我觉得反正创作这事儿吧，我肯定还有很多上升的空间，对，我就向老师们多学习，希望每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走吧。
2: 老师给其他选手答疑解惑的时候都有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包括风格上呀，或者是唱法上呀，或者是选曲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强项放在对的位置，才能够让它发挥正常的一个效果。
6: 好，谢谢两位首席师资。其实今天的这一节大师课啊，真的只是一个开始，之后两位老师呢会根据每一组的特点，每一个人的诉求，给各位匹配我们的特聘师资，继续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所以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在之后的课程当中还可以去请教我们的特聘师资，希望各位好好准备，
7: 加油！
8: 接下来请允许我宣布，中国唱将流行唱法现在开始。首先有请第一组学员登场。
1: 汪晨蕊他唱功很强，而且声线很好听，他能够在歌曲里面进行层次的处理，音色表达很好，细节表达很完整。李伟玲就是一个非常有演出经验以及非常成熟的音乐剧演员，他就是能够让你无论你喜不喜欢这样的音乐风格，喜不喜欢这个作品，他能把你唱服。
6: 哇，两位穿得好搭，
8: 非常有默契，
9: CP 感。
8: 阿云嘎来给他们送点祝福好不好？
10: 两个人都有各自的这种优势啊，一个是表演性的，一个是这个演唱非常细腻。我觉得最强大的对手才能够逼出自己最强大的内核。
9: 谢谢嘎子哥。谢谢。
8: 那首先要有请汪晨蕊为我们带来他的表演曲目灰色。
2: 我今天演唱的歌曲是灰色，是在原曲的基础上，但是呢情绪完全不一样，就是原曲它是前面还是比较 emo 的一个情绪的，到最后一段才开始释放。这个新的版本就属于我自己的版本的话，它是从头开始就是一个阳光照射进来，很治愈吧，很治愈吧。阿老师好。
11: 阿老好。你选的那个歌
2: 徐佳莹老师
11: 的灰色是吧？
2: 对、okay.

0: 刚听了这一段完成度是肯定是 OK 的，但是呢差一丢丢的层次。嗯，这首歌它其实层次写得蛮清楚的，第一段白色白色不要出来，不要那么出来，把那个四段白色前两段可以是一个比较弱混声，你情感在波动，然后再给第三段
1: 白色
0: 打出来，对，
1: 白色。

0: 舌根不要往后走，往前。白色，白色。你要把声音给出来，我要感受到你这个白色里边表达的情感。我从男生的唱一下声啊。白色，白色，白色。
1: 就你就会
0: 很爽，它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当打出去。
2: 白色白色，
0: 那你肯定你是拉不住的。第四句白色很重要，前面都 OK 的，就这一段儿，你的层次出不来，这首歌就掉了。
3: 阿云跟老师说了一些关于歌曲处理层次的问题嘛，我就觉得很有帮助，我就开始忐忑了，就是觉得这里不够，那里不够，压力很大，压力很大。

0: 这一轮准备的是音乐剧《人间失格》中的选段。我觉得所谓自己的生命之歌其实未必有几首，我觉得这一首算是我的生命之歌。
1: 怎么

0: A1 A2 到副歌，唱的再质朴，不要唱歌。嗯，啊，咱们专业性的就是歌手的技术性的表达吧，啊，反而在这个舞台上不吃不讨好。嗯，
1: 他在说话，
0: 一定要说话好。还有一个呢，因为你有一个对音乐句型的这个一个处理，嗯，你总会有滑音，嗯，啊。就是你整个 A1 和 A2 副歌全拿掉，嗯，然后不要 lay back，嗯，啊，不要拖节奏，就是你把这几个解决了，这个歌就唱到我们心里了，这个很重要。
1: 好的，好的。
0: 因为这种歌呢，你看，它都是一个自我表达的，别离开我，别丢下我，至少告诉我怎么解释，对吧？它是非常第一人称的一个，对吧？一个诉说。你一旦唱了有距离了，嗯，我不认为那是第一人称，嗯嗯嗯，啊，你好像一个旁白一样的感觉，对，我就没有代入感了，嗯，你的表演全都是虚的，嗯，啊，嗯，
1: 明白，
0: 对对，它不真诚，嗯，啊，尤其副歌的部分，
1: 你把副，快让我疯掉
0: ，就不要那个话，对，
1: 快让我疯掉。
0: 对，把这一句词儿表达出来。
1: 好，啊，
0: 尽量不要去滑音。这个意思，能少颤音都不要多颤。嗯，一定要马上100%的投入进去，眼神当给完了就唱。啦啦
1: 啦啦，我这个颤音真的是。
0: 不要这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对对，不要，对，不要，千万不要给。
1: 我觉得嘎子哥对我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质朴的去表演柱子这个角色，真的很能帮助到我们去诠释歌曲。咱对自己这首《生命之歌》还是有一点点信心的吧？

0: 这是技术流，
1: 谢谢，
0: 这是很技术流了，
2: 对，就是技术流。对，
3: 李伟林他的演唱是非常的细腻的啊，他的乐感也非常的好，声音呢也比较有特点，
4: 他真的是非常善于去选歌，他选择的作品音乐层次丰富，人物表达准确，我也非常希望能看到他如何去用他自己的技术和艺术性去表达，去塑造音乐剧中的人物。
5: 他已经把这个舞台变成了音乐剧的舞台，他所有的表情，所有的演唱，都是能够给别人带入一种音乐剧的一种故事的状态。
6: 李伟林在舞台上更为成熟，他的身形啊、表情啊什么的，显得更为的专业，并且有丰富的舞台经验。
7: 我觉得汪淳也在技术上很成熟，歌曲的表达上很成熟，
8: 演绎能力很强，而且他翻唱别人的歌的时候，他会懂得有一些改音，让观众听起来会有一点不一样。
9: 我很喜欢汪淳，他的音色又特别好，特别抓人。他声音中还有点小小的沙哑。
10: 汪淳蕊他有他独到的音色，他那个流行的乐感的音色很打动我，他的声音里边有情感，其实他也是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
11: 汪淳蕊真的是唱得太好了，我可以直接的说，唱流行歌曲我唱不到他那样，非常细腻，非常好。遇到了我们的伟林，就他又有信念感，又有表演，然后歌曲的张力又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容易就会更吸引到大家。
12: 汪老师，虽然你
13: 汪阿旺
12: 真的我真敢这么讲，因为可能你在唱歌上真的是我的老师，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的，您唱的是真的好，除了今天稍微有那些撇许的紧张而已，会导致有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几乎是吹毛求疵的一些音准之外，你几乎就是天籁，你两句把我唱的都我俩都唱懵了，都已经
13: 是
12: 那两句英文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天哪，就怎么这么好听，你是不可多得的唱歌的人才，真好听。
14: 我觉得特别感慨，这么多年轻的这个歌手会唱这么好啊，我是被震惊的，说心里话，而且我非常享受在下面听歌的那种感觉，让我也学习好多东西，所以这次来是不虚此行，所有的歌手们都加油，你们都是最棒的，谢谢。
2: 我还在沉浸在二位的这个表演当中，现在的年轻一波的歌者我觉得能力特别强，有他们自己的表达，我相信这些歌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想表达的歌曲。我个人觉得中国唱将这个舞台你们值得，谢谢。
13: 就是很开心能够在这个舞台上面可以看到蛮多不一样风格的歌曲跟表演的方式，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舞台然后能够接受更多元的一些音乐的方式。
1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

0: 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2: 我说乔儿啊，曾经一定在见过
3: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4: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
3: 中国唱将啊，他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5: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词曲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正的，一定要真正，是真正的，一定会被人看。
6: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
0: 有请我们第二组学员闪亮登场。
7: 不要怕，这首歌它是就是来自于我们大凉山的一首彝语歌。我虽然是汉族，但是呢我是土生土长的凉山人，所以我从小就接触彝族文化，然后也听他们的音乐长大的。我这里面最喜欢的一句就是他的歌名，就是不要怕阿杰路。

0: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它带给人的能量是很大的。对于我来说，我也是压力很大嘛，所以我也想就是借用这首歌的能量，然后来鼓舞自己，然后给自己更多的力量，然后去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不要怕。
1: 你完成得特别好，你的刚刚的表达没有问题，你前面都很好，就因为后面整个乐队起来了，我觉得从意识上他肯定就是对所有的人，就像你说的那个能量，就
0: 对，
1: 你内心至少要让我感觉到你在跟所有的人把这种不要怕也好传递给人。第一遍和第二遍稍微有一点点情绪，哪怕是呼吸，你从呼吸里面告诉大家，你的内心，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到的，你完全没有问题。
0: 对，就还是后面的情感的问题。
1: 最后，对这个东西就是得珍贵，
0: 给大家能量。
1: 对，
0: 而不是只给我自己。
1: 对，那个最后那种，我都觉得你我自己讲起来，我都觉得哇，就
0: 是
1: 全世界你的我的爱给你们。因为不就是让我感受到美好，或者
0: 是的
1: 跟着你一起喜怒哀乐吗？所以说到最后，你不是技术的问题了，你都已经过了这一关了。你就是好好沉浸。
0: 但是我觉得刚刚说的真的是很重要，
1: 是很重要。
0: 记住了，
1: 没有问题，
0: 加油。
1: 对，
0: 加油，
1: 肯定没问题，
0: 没得问题。

0: 他确实很好，
1: 对，
0: 有点世界音乐的声音嘛。嗯，
1: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叫《Loving You》。《Loving You》这首歌本身是讲一个男人从他的角度去看待对于爱情的一些，就是情歌嘛，一些理解。所以说这首歌可能给人的感觉，原版会就比较爷们儿一点。但是如果是我唱的话，我肯定不能唱得很爷们儿吧，因为就确实就是不太符合我。所以说我就想，我可不可以改成一个就是不同的风格，然后想去尝试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对音乐也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2: 你这次唱的是什么歌？
1: 唱 Loving You， 刘凤瑶老师。
2: 刘凤瑶的哦，那个歌非常难哦。
3: 是的，
2: 对
3: 对对对，这首歌确实我这次也挺有挑战性
2: 的。期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3: 好的。

0: 对不起，我打断。来秀在我的世界里，你要出来，你，对你，要不然你脱节了，我感受不到你的那个，对情绪。
1: 那要一口气唱下来？
0: 不，哦、那只是比如说我的处理，哦、我那个感觉，那个情绪是那。Love you， 在我的世界里，我你要告诉我呀，哦、对对，那个情绪要告诉我，你不一定要像我这样连贯，嗯、就是看你舒服，但是你要不然你。
1: 有点脱节，
0: 就脱了。
1: 好，
2: 然后我看韦老师给我做的很多示范，都是就是很情绪和身心很饱满，跟我对比太明显了。我感觉我就像一个毫无感情的唱歌机器在那，就是只是唱音。然后韦老师就很有感染，你就感觉他真的在跟你交流。所以说，我就感觉就是一定要去跟观众、跟评委老师们要有交流、有传达，让他们能感受得到我在说、我在唱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韦老师给我很大触动的一点。这次我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大家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刘书潇。

0: 王凯奇，我觉得他非常注重音乐的表达，无论是音区到音域到技术，很会发现自己声音的特质，并且非常会运用它。
1: 我一直认为书萧会像他之前的选歌那样选一首他自己放心的，哎，但是他选了一首 Loving You， 哇，这首歌我们在探讨的时候确实非常难，真的很难。对于他的年龄和现在的表达来说，我觉得做得很好了，而且我们说的很多细节他都完全的做到了。在后面的时候情绪这样再出来一点，这个下来我们可以探讨。
2: 好，
1: 那凯奇也是上一次的阿楚姑娘，我觉得已经把她的技术很好的这一点凸显出来了。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多人都很熟悉，她要再唱对于她来说压力也蛮大的，她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到她在音乐里跟大家传达的这种坚定
2: 能量。
1: 今天完成得非常好，
2: 谢谢。
3: 其实今天两位选手表现得都特别优秀，而且上一轮我也听过，觉得这一层啊比上次唱得啊更好，也很放松。我觉得这首歌曲啊不要怕，它也体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用这个彝族的母语来演唱，民族性也很强，也唱出了这个山鹰呢在飞翔的时候这种高低起伏，音乐的变化，这种意象，这种意境。当然刘书萧啊也非常优秀，继续加油哈。
2: 好，谢谢老师。
4: 书萧是这个赛段十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选手。我听说谭维维老师要让他换换歌，担心这首歌可能难度对他来说过大，但为什么还是坚持要选这首歌呢？
5: 就其实也不是我的担心，就是因为这首歌我确实一开始选它也是因为很喜欢，然后它可能会更像是站在一个男生男人的这种视角去诉说对于爱情的这种就很苦这种感觉。因为我确实年龄比较小，还没有经历过太多的那种多么震撼，就是波澜起伏的这种情感。然后就我唱这个歌可能更多的是青春的那种，就是带一点酸涩的那种青春期的那种，就是那种啊带
6: 了解了，都是过来人了。
5: 对，就是看用另一种方式去是什么效果什么感觉，所以说我就大胆的尝试了一下。
7: 再次掌声送给两位选手。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3: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
2: 有点不太一样。
3: 我叫右边停，那个背着卡麦隆。你
4: 海天，我出来也白讲，不知我爱明爱晃样，不安。
5: 踏上飞阔的国土。
6: 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7: 脸红了，
6: 我也脸红了。
3: 我爱吃，婚恋，爱唱河南戏。
4: 不是说娘，改口费多少钱？
6: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
8: 对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
1: 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9: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10: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循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可爱的多多。啊，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为大家带来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嗯，这首歌是不是曾经也打动过您？
1: 是啊，
0: 因为他唱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父母，他们用柴米油盐的半辈子换来了我们长大，却换不回自己年轻的样子。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真的好，就是难过。
1: 对，我也是，我特别有流泪的那种冲动。嗯嗯，因为时间好像就是这样，在我们忙着长大、忙着赶路的时候，已经悄悄地溜走了。
0: 没错。
1: 然后那些藏在心里的好多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然后变成了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那份亏欠和心疼。
0: 希望这首歌呢，能够让我们在忙碌。

0: 我的生活当中停下来想一想，那个把一生把爱交给你的人现在还好吗？今天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1: 记住啊，时间不等人，但是爱可以随时表达。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把你对爸妈想说的话，想为爸妈点的歌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让这首歌先替你说出那一句爸妈我想你们了。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我们认识一下贵州贵阳的沈乐一。他留言了，上个月搬新家呀，翻出一把吉他，想起年轻时组乐队写歌，在酒吧唱歌的日子，那时候我最拿手的就是《新不了情》，后来为了生活奔波，把梦想给放下了，现在孩子都大了，但一把吉他又把我拉回了年轻时代。昨儿呢，我把琴弦又重新换好了，点这首歌就想说，有些热爱不会老，什么时候捡起来都不算晚。
0: 哎呀，乐一年轻时候在酒吧唱《新不了情》，唱的可能是别人的故事。
1: 心若倦了，
0: 但是如今你再给吉他换弦，弹的已经是他自己的人生了。
1: 对于吉他不了的这份情感，其实就像是你暂时搁在角落的另一个自己是一样的啊，不是。

0: 丢了，是我暂时收起来，得顾老婆孩子，顾这个家呀。嗯，再拿出来，手可能有点生了啊，但是心里的拍儿啊一直没乱。
1: 我们也期待这位朋友可以重新找回当年的雄风哈，哪怕只是唱给家人听，或者说唱给自己听，也欢迎你可以录个视频发给我们，说不定哎，我们可以在节目里看到你自己亲自弹唱的这首《新不了情》，对不对？我们先把这首歌给你安排。